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寡青菜啦，加食一寡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的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那轻缓起来安尼先哈。我啦，这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遮尼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各项的水果，各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一个甜，一个胖，哈、啊，敢那看起来就好吃了哈、啊。但是哈、啊，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啊，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啊，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沸腾呢，都真快起来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哦，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哦，啉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吃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呢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吃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啊那安尼时呢吃水果，会比你啉果汁较理想。好、哦，当然果汁里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个有一挂果汁里面个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个浓缩落去的呢，啊，那是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升高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依然是较高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先吼。所以咱呢，直接吃规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然很慢。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你身骨来对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也纤维。伊啊，会当互咱增加，伊啊，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哈、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搁掺糖落去的，搁较嗨，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哦，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啊。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吼、哦，清凉退火，未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对啊，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那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就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食落去我的身躯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应用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速速将我的血糖呢塞管去，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伊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的物件时阵，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阿那呢，那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那你当做这方面的选择嘛？啊，是较安全的选择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哦，一些 GI 内容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麦还是青麦？奇异果呢，拢会用诶。啊，伊个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伊个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啊。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 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会有油啊，这效果哦，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哦、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尼是啦哈。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哈，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啊、哦，通常咱的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吃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哈，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哈，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欠管去，这里都要慎重啊了哈。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偏偏高 GI 的水果，这就是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几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爱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 DGI 这方面哈。一般来讲哈，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啊，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令果来呀 啊也很好。好、啊，第二。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我吃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吃伤多就不行。有关的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吃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母讲大水迄个量，吼、哦，安尼你就好抓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的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
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奶汁、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避免。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食水果的时候吼，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的，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空心食水果。我即马康巴豆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豆食水果较好。康巴豆食水果会抵消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食煞，咱才来食水果，因为咱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就是了哈。过来就是讲，咱的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可是讲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的果肉呢，遐纤维啊，会咱个保留起来，对咱的血糖啊，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慢慢加其他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好、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啊，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等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哎，选择几啊种来食，啊，你唔免固执水果，哦、啊，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慢慢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好、哦，咱的蛋壳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啊、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哦、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会当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那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水果唔是安尼先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了处，啊，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先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安尼是兼顾健康的同时啊，可以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拢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
0: 嗨，
6: 我先搞哦，
0: 请讲啦。
6: 那个贫血假血利旺是不是？
0: 对，假血利旺三顿啉，每一顿半熬。血利旺对
6: 啦吼。
0: 嘿。
6: 我是直头城遮，迄个一星就有啊嘛。
0: 一星药房遐就有啊，伊一盒内底吼两罐，安尼是2000块。
6: 嘿嘿。
0: 啊，内底是块熬啊，啊每一顿啊停咧熬啊半熬，温暖的滚水冲落去哈。
6: 我甲你请教者吼。我是啊，迄个维他干对无吼？
0: 是。
6: 比较会上厕所呢。
0: 维他干咧食，咱的胃肠甲肝胆机能的互相作用。哦，所以你
6: 一天上午处呢，
0: 一天、
6: 啊、但是不是泻的嘞？
0: 你讲
6: 是食老，不是老呢？
0: 你讲的是大号啊，小号？
6: 大号，
0: 大号，你即马食几工？
6: 我已经食一礼拜，买两礼拜了呢。
0: 食两礼拜是一开始食安尼先，还是食超七工、十工才安尼先？
6: 差不多食四五工了呢。
0: 嗯，好，你即马吼渐渐你这情形都变啊。

0: 你即马咧，愈来愈袂为迄关系就哪疼？
1: 哎呀，阿公，啥物我有贫血啦，阿公，我唔着来买血，你话我有听你咧讲。
0: 哦，关系嘛不足啊，好，血你话甲你食真好，哈、哦。
1: 好，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
2: 啊，阿良啊，哈，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2: 我脚骨拔断啊，啊，手术了，请了两个月哈。
0: 嘿。
2: 啊，我两个钟。这久无食呀，我较早是甲你食过六七年有哦。
0: 你工最好未、
2: 啊？好啊啦。
0: 好啊，连高精都会当食。
2: 哎，啊，我搁去伊拉吼，去搁心脏科看吼，讲我这毛啊包无我吼，伊心脏个啊啊会倒拍吼。
0: 是。
2: 啊，迄个。
0: 迄就是爱食连高精啊，你的心瓣膜吼，
2: 嗯，
0: 有问题啊。
2: 哦。
0: 爱心气不足啊。
2: 哎呀。
0: 啊，心肺也倒流呢。
2: 哎呀哎呀。
0: 歹困呢。
2: 还困啊，个当然啦，心率不准，一旦心率不准，就可以排点滴。
0: 啊，个会窜的呢？
2: 窜是袂窜啦，
0: 安尼吼，
2: 排点滴啊，都跳跳足紧的啦。
0: 你今嘛吼，连高筋食三顿食，
2: 三顿哦。
0: 嘿，啊，你今年几岁？
2: 我要八十啦。
0: 好，你再去连高筋啊，食两包。
2: 无要紧哈。
0: 嗯，无要紧。
2: 哦，食太济药了，还佫食药嘞。
0: 你甲食药爱半贵一点钟哦。
2: 哦，我有听你讲啦。
0: 嘿，啊，你话骨嘞，当个连高筋斗阵食。
2: 哦，
0: 阿
2: 妈，甲三椒吼。
0: 对，吼、哦。
2: 三椒我就得食，人自己拢食两顿啦。
0: 你即马上要紧的是连高筋啦。
2: 哦，好啦，
0: 好唔好啊？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啊、再见。
2: 谢谢
3: 他甲讲，我食食力旺，感觉好足济啦。
4: 食力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5: 啊，我即马袂安尼。
6: 雪里旺，困下七点钟。
7: 雪里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8: 雪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麦拢袂啊。
10: 雪里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后面呢，啊，朋友嘛几多水的呢。
11: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泡沫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说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我们来说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血一定要好嘛。好，咱的血那是愈营养呢。哦，安尼啊，互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血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你交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到就甲推落去啊。好、哦，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呵呵啊，好好啊个啊，吃一顿然后连闹呢啊，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一笔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糜血呢？哦，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下面个乳糜血啊，听起来呢，敢那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有伤重啦。哦，血有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哦，所以关怀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糜血增加。乳糜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哎，刚才讲来救人哈。所以关怀进前吃物件爱看的清淡呢，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的哈，拜托的，迄都不适合。哦，卡叔讲啊，我得多吃啊，吃这种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啊、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吃后。过开十点钟后，哦，你要关怀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的血的品质会较好啊，哦，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啊更加好，咁是呢，所以，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卡叔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哦，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哦，你等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啊，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糜血现象，安尼你的关怀呢啊，应该讲更加安心了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哦，小明感冒拄啊好，啊感冒拄啊好，感冒时阵敢会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是你感冒刚好了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还有病毒呢，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安尼先开始较算起哈，渐慢关怀14天，那是有吃感冒药啊呢，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当来关怀。哦，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呢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好、哦，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躯呢有这恰灵恰风纹身呐、啊。啊、哦，纹身嘛不只讲啊，咱这身躯恰灵恰风，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啊，这安尼是。啊，大家知影这尖骨哈，尖骨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哦，像个鼻肝呐、啊、膝肝呐、啊，好不好？你去纹身嘛。虽然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这纹身呐、啊、纹眉啦、纹唇呐、啊，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好、哦，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吃西药，譬如讲呢，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好、哦，等等啊呢。我吃西药，我吃西药，敢会当关怀？哦，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啊了，医生嘛无认准哦。哦，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啊，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叔讲关怀的人，哪会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啊、德泰宁、抗血定等等，哦，哪会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啊，有的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不抽筋。啊，你不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会接受你关怀进程，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挂著名的意见，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关怀安尼是，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所以呢，有一挂人关怀了咧，哦，讲会讲是不？所以关怀进程，咱水分的摄取。最了处呢，会当降低咱关怀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怀的人，你关怀前30分钟，500cc，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 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的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针对有一挂人伊关怀了，一个卡起来产生戆呢，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戆，甚至变冷汗，这种的，这种的让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怀了迄个卡起来，迄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那关怀进程上好片面呢。吃什么东西，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炸鸡薯条，那油油油的，另外就是说的，是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咖啡因，要避免，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因为这个咖啡因，它造成我们血管的收缩，所以可能延长啊，关怀过程的时间，再来，你也知道喝咖啡啊，是不是比较尿尿，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你关怀本来应该补充，要流失的水分啊，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敢不是？安尼就倒病去安尼，过来关怀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东西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颠倒帮到忙呢，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避免。个什么卖家，就是他多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任何这种油油的物件，因为造成呢你的血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数字哦，数字啊，让你扰乱去，所以呢，所管的血液。不符合标准哦，好啦，过来是冰冷的饮料，太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怀产生困难。过来是食薰，咱的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的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怀进程上少一点钟。避免吃薰，一旦说戒薰最戒好，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要来关怀再来关怀。过来是针对茶米甲红茶啦，咱讲吸收铁质，有人食素食啦，所以这铁质的摄取呢，主要是为植物性的，譬如讲青菜啦、豆啊类啦，这方面呢。你应该避免茶米甲红茶之类、红酒之类的，因为因拢有丰富的这单磷酸，有这个成分呐，单磷酸呢会降低植物性的铁离子的吸收的效率，所以卡叔讲哈，你那是属于从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者呢，像茶米啦、红茶啦。这请你呢，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关怀嘛，回来对真重要对铁质嘛。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安怎来摄取这铁质？咱吃的物件来对吼，这铁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简单来讲哈。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包括讲呢，一个
猪血、鸭血、哦、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的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用，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哦，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啊谷类物件，啊，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譬如讲草酸啦、啊、啊植酸啦、啊、单磷酸啦、啊，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啊，当然铁质对咱身躯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啊提醒的，啊，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哦，啊，但是有一寡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啊，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哦，我的血爱会真旺真营养，结果呢，哦，你品质点都糟践去哈，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已经等你两天啊。
0: 啊，叔，你是叔阿妈对不对？
5: 对对对。
0: 你的脚胡那只讲一粒一粒红红吼，爱烧烧哦吼。
5: 对对。
0: 啊，即马时间咱的脚都灵起来呀。
5: 系啊，我都一直听你讲食迄款。一零五斤加迄款叫做
0: 维他干，
5: 维他干哦，
0: 是
5: 啊，你讲叫自己食两遍，爱三遍有无？
0: 哎对。
5: 啊，我食吼，
0: 系，
5: 我心脏是吼食了吼，我心脏自本嘛心脏啊食你迄了有无？
0: 哎是。
5: 我行路吼，足用吼，我会当吼，行第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0: 哦，你心脏食零五斤，即马真用哦。
5: 我昨日。讲只路食唔好，啊，所以有人行到是北地都是北屯的区公所去吼。啊，夹到遐脚会酸会疼呢。
0: 对啦对啦，行行真远啦，是。
5: 啊，我讲我以前啊吼，甲是咧上个民生药局有无吼？
0: 是。
5: 买迄款人工精啊，甲雪利旺有无？
0: 迄
5: 甲买两万块吼。啊！我这膝盖有啊吼，你说吃一罐叫做得力瓦罐吼，
0: 是，
5: 那迄个叫做啥？
0: 三焦钙好，嘿，
5: 我一个月拢叫两万呢，含阮先生伫吃呢。
0: 啊，你即马真好啊，走路会当行遐远啊。
5: 但是我爱穿护膝啊。
0: 哦，爱穿的哦，哦。
5: 哦，啊，谢谢你啊！
0: 谢谢、欸、阿妈身体健康哈、
5: 哦。啊，你嘛是哎呦，红多在天哦，你
0: 謝謝
5: 你精力真好。
0: 谢谢你。
5: 啊，你嘛是哎，健健康康吃百二哦，
0: 谢谢谢谢。
5: 各位在还价。
0: 谢谢谢谢。好，身体健康，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什么主题？讲什么重点进程啊？咱先来讲了一个状况。譬如讲啊，咱来去拜公司，还是讲啊，阮即马来电台爱坐电梯啊，入去坐电梯啊，内面呢啊，就真侪人开内面嘛哈。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可能无介大声，刷到呢，哇，大家鼻啊拢赶紧嗡起来呢先。啊，冇可能呢真大声啊，就是有人放屁。你看我，看你安尼哈。所以呢，在这情况之下，嗰个电梯内面呢。这几个十层楼，哇，爱啉奶，再啉奶，安尼先好。不过呢，这人讲香屁不臭，臭屁不香，敢有影是安尼先。所以咱今日要讲的重点，就是咱一般人讲的放屁。放屁呢，听起来无讲介文雅，所以有人讲啊，排气哈，排气安尼先好。其实呢，咱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人放屁，大家拢会。而且呢，达刚拢会，所以放屁是一种正常咱的身体状态，就是咱在大肠内面呐，产生了气体，可能你食饭爱讲话啊，而且吞物件的时候嘛是同款呐，将空气呢从那输入去，是加入去的物件内底有大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是讲一罐蛋白质，去有细菌发酵哦。就产生气体啊，以及讲咱肠啊咧蠕动，肠啊咧叮当嘛哈，这蠕动若无正常食，这拢可能会来产生所以咱一般有咧讲啊，什么响屁不臭，臭屁不响，连环屁放屁不你放屁安心哈，讲连环屁是又响又臭。干么样呢？是啊，无一定是安尼是哈，但是放屁头一点，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而且咱嘛会当个动作是咱身体身体状况改变的一个信号。所以医学上呢，人讲啊，放屁叫做肠啊肠啊气的一个通路，或者是咱讲的排气脏器肠啊气。伊主要的成分是啥物呢？咱肠仔内底气啊，有这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氢气、甲烷等等。其实这气体啊，是无臭无味哦。排气甲咱本身的大便的臭味呢，伊是甲一个硫化氢，还是硫化物呢是有关系。咱正常人健康，每一天呢，咱排气。一几遍呢？差不多是6至20遍。一天咱的总排气的量大约是480cc至1500cc，这拢是有研究报告哟。所以根据呢西班牙才有一间大学，伊做一个调查，伊讲呢，咱那是哇放屁放屁过多的，因为实验当中呢，这种呢这类的。每一天呢，伊排气就是放屁了哈，是21遍。那健康这组呢是8遍。健康这组放屁一天8遍，另外一组呢，一天呢20几遍。中间的差别，并不是讲吃什么物件，是咱肠啊内面，咱就肠啊菌嘛，产生气体肠啊菌呢，伊的比例是无同的安尼是。所以某一关呢，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呢，证实讲放屁放几遍气味是什么气味甚至强度是什么款拢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所以背后的因素不只讲食物件，当然食物件影响但是针对咱肠仔的环境，
甲等下困一代下，而且搞多呢，是有相当挺多的关联性。啊，简单来讲哈，咱等下里面，迄、那个气，迄、那个气啊，就是你等下困，啊，这菌群会失衡。啊，可见，咱等下困呢，伊内容包括种类呢，就是咱等下困健康诶，啊，你若放屁会臭未臭？啊，也当讲一个相关性非常之高哈，所以咱今麦来了解啊，这肠气啊是安怎来的？主要就是咱食物件、咱吞物件哦，真侪空气啊，互你吞去。啊，咱普通时啊，咱喷吞水喏，啊，食物件时阵呢，咱是说咽下去的，啊、哦，吞落去气体，虽然咱有当拍伊，啊，拍伊，哎，空气会出来。但是还有很多气呢，一走走走，走到你的小肠，走到你的大肠，有当我们很紧张，我们紧张的时候吞水沫，你也吞很多空气。另外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阿公阿嬷，我们倒热气嘛，热气倒了呢，不说会舒适，这样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无缘无故就吞很多空气进去。安尼是吼，或者是讲啊，咱本身，咱这困困的发嘎，发嘎是讲咱大肠当中无消化的物件嘛。哦，食物当中你食几多物件入去，其中这碳水化合物，卡叔讲，伊那咧小肠的时候呢，无完全的消化，安尼都无法度被吸收嘛，然后佫上个大肠来。哦，这个时候细菌就会利用这还未消化的营养分去呢生长繁殖，就产生大量的气体，但这种气体大部分是未臭的。哦，那臭味呢，味道以来啊，所以讲啊，咱呢放屁，这屁的臭味主要是食物当中的多糖体加蛋白质，伊受到大肠内底细菌发酵。啊，分解所产生的一挂物件，包括讲呢硫化氢，包括氨啊，包括呢吲哚，包括挥发性的氨呐、啊，挥发性的肌红酸等等安尼是。其中呢，这硫化氢这项是上臭的。虽然讲也含量呢真少，但是上臭的就是硫化氢安尼是哈。另外呢，譬如讲啊，咱这蛋白质。蛋白质咱呢加热变成了，开始产生呢氢硫键。哦，这安怎讲呢？你真爱食这煎的、油炸的，哦爱食烧烤，哦是卤蛋啦、猪蛋啦，经常呢啊你就会放臭屁。哦啊，可是讲呢饮食当中，你呐加真侪这种调味料啊，包括讲呢。啊，肠啊啦，洋葱啦，生姜啦，韭菜啦，生蒜啦，伊所排出的臭味啊，啊嘛是合理的印象诶，会非常的深刻安尼先啊。所以这甲咱食的物件，就产生咧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咯。当然，甲你肠啊困诶发酵消化啊是有关联性安尼先哈。好啦，咱来讲咧，为什么那放屁有声呢？啊，响屁不臭，响屁真的不臭吗？啊，咱这大便哈，咱大便呢，咱这括约肌，咱的肛门口呢，啊，这肌肉就是收缩的哦，所以肛门的括约肌呢，伊主要的功能，咱大便刷，伊是不是干那会安尼收缩起来？伊就是要防止咱大便呢，安尼干那咧流嘛。哦，所以咱咧排便的时候呢，有当咱才出来一个，啊，咱的括约肌呀，迄肌肉的收缩力，伊安那伊专利咧。张开，天开嘛，因为你要大便嘛。哦，但是咱咧放屁的时候呢，唔免咧出来，对不对？哦，放屁的时候呢，就是干啦，放松一点嘛，安尼是哈、哦。但一旦咱咧出来要放屁的时候呢，咱就会和咱的肛门去黏膜的震动哦。哦，震动就会发出声音。哦，是安尼先有声吼，所以咱讲啊，放屁声音大声、细声，下面的决定诶，就是你放屁的速度
啊，包括你配的量啦，安尼是吼。啊，真侪老大人，哦，伊干那呢？放屁啊，会较侪便。啊，主要原因就是讲伊肛门，哦，迄个是括约肌，因为老化嘛，老化就较无遐尼硬嘛。啊，是安尼所产生吼。另外呢，有一挂状况发生的时候，买产生啊，咱即个放屁，而且即气味啊，啊，会较特殊。特殊安尼是，譬如讲严重的胃肠呢，以及蠕动，包括伊消化功能是不良的。啊，那种情形呢，是咱肠仔内迄种歹菌、有害细菌繁殖，又给一种叫做厌氧菌。这厌氧菌呢，啊，伊产生，而且大量发芽，啊，来产生气体。啊，过来第二种就是讲咱本身消化，咱嘞。胃小肠、大肠，咱的消化道一出血，出血就血啊累积，啊血那累积咧胃肠的时候呢，咱的胃酸甲咱的肠啊菌会将咱的血啊分解，啊这个时候呢放屁呢，就一种啊腥臭味，迄而且你的大便吼，你的大便的亲像干呐点啊膏，点啊膏乌黏黏哦，迄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你的消化这条消化道以出血所产生的。另外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咱肠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的时候，因为咱肠啊呢表面有肠啊黏膜嘛，咱黏膜呢受到细菌毒素的破坏的时候呢，除了讲你放屁有迄个臭味以外，你大便的时候，你咪排出一寡呢啊一寡呢坏死黏膜的上皮细胞。因为它怎样落下来剥落下来。那这种状况啊，肠仔内细菌感染，一般来讲，临床上还有一些症状会发生，譬如说你的肠仔家庭，脚床头当当，甚至你会发烧。如果肠仔咱胃肠若是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呢，那就是癌组织的癌细胞咯。这癌细胞呢，糜烂、剥落、出血，佮加上细菌呢，你家己分解，你发芽，安尼先啊，一放屁啊，就一种敢那敢那肉派气腐肉，或者是讲啊，系臭臭味、腥臭味，安尼先哈。所以呢，安尼看出来，或者是讲会当了解讲，有可能咱的身体发生什么问题哦，对啊，所以为了放屁的这过程，包括迄个气味，包括这状况，咱会当。普遍了解讲，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有什么问题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看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昨有甲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6: 啊、我有去逛雪梨旺嘛。
0: 是。
6: 啊，安尼唔知变哪食法哦。
0: 雪梨旺甲你的人工精斗阵食。
6: 啊，斗阵食无唔对啊，啊，不过也是安怎食法？
0: 来，雪梨旺水的哦，哈，来对一块细块熬啊嘛，哈，
6: 每
0: 一顿去熬啊半熬就好啊。
6: 哦，食半熬哟。
0: 啊，你买当从一熬半至两熬啦，哈，甲倒去保特瓶的哈，啊，规个甲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6: 哦，啊你也讲加少，安尼啉半熬哟。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的啉啦，哈，一顿就是半熬的量。好、啊、你会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甲你的人工精斗阵食，啊嘛真好，哈。
6: 哦，安尼哦。
0: 对，好、啊、了解哈。
6: 啊，要食顺的，会当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6: 哦，好好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嘿，你好。
7: 我在南投，
0: 是你想请讲来。
7: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7: 我这个阵哦，
0: 系
7: 太困眠哈。
0: 是。
7: 哦，真困扰了。我是讲，你请教你到底我这安眠药安尼吃六七年了，我就困扰了。
0: 啊，吃安。
7: 要吃啥较好？
0: 吃雪梨旺。雪梨旺。雪梨旺摕转来啉。啊，照气功啉就好哈。啊，你甲好好啊啉一两个月啊。
7: 好。
0: 啊，你困眠啊，就安尼时间啊到啊，目睭皮就较重啊，啊，就想要去困啊，安尼是。啊，这个时阵呢，你的阿眠药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减量、减量安尼是哈，好冇？
7: 我请教你哈。
0: 好。
7: 你的一罐诺诺。
0: 嘿。
7: 用
0: 去
7: 地
0: 少算
7: 真好了。
0: 你吃吼、

0: 没啦。
1: 啊，吃西药拢无效。
0: 无啊，无啊，无啊。
1: 啊，你吃诺诺吃偌久才感受迄个进步啊？
0: 吃差不多4-5罐。
1: 4-5罐哦，啊，吃遐久哦。啊，痰会出来，会出来安尼吗？
0: 会痰出来哈。
1: 啊，无你这困了几年啊？
0: 我即嘛要伫家里了。
1: 哦，安尼哦，持续诺诺拢会当安尼过咧过咧无问题哦，哈。
0: 有啊，
1: 安尼好，好消息。
0: 恁的这一阵哦，维他干啦，哈。
1: 是。
0: 啊，甲这个三焦钙好啦，哈。
1: 是。
0: 啊，这个我所以我可能有加了。
1: 谢谢你，嘿，搞过身体。
0: 有我吃透透了。
1: 谢谢。
0: 我今麦就是叫困掉，就是困眠啦。
1: 是。
0: 好，我叫困得掉啦。
1: 要学力旺来啉哈。
0: 啊，全面我整一下哈。
1: 一下绝对一下，你放心哈。
0: 未去损伤去掉啦哈。
1: 哦，未，因这相波气血会当互相斗三江的啊。
0: 好，我听，
1: 好，谢你。
0: 好，感谢，
1: 再见，拜拜。
0: 好，感谢。
2: 他甲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多啦。
3: 雪里旺，咖啡拢会点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5: 雪里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6: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8: 雪里旺囡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9: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探讨的单元叫做呢排气啊，排气啊，就是放屁啦。所以放屁呢，卡叔讲，咱食一寡什么物款的物件，开放屁，这 A 位当然 A 啦哈。但是较主要原因呢，咱等下困是虾米款呢？可能嘛是另外一个相当的原因。咧前一段时间呐，有一篇论文的发表，有讲到就是讲健康的人。伊嘛是有正常即放屁的状况，啊有诶呢，哦，食个放屁安尼先好，啊，所以一般咱讲食正常的三顿，啊是讲食较侪咧，即发酵一寡食品食，安尼你较会放屁，或者是讲胃较会肚肚，啊肠啊较会肚肚，甚至整个呢腹肚拢肚肚，啊是腹肚会疼的比例来讲，较会放屁的人较有即个现象，啊胃肚肚啦，肠啊肚肚啦，腹肚疼啦。这较会放屁的人较会发生，正常人当然就较袂。你家讲啊，我呢肠啊呢很舒服，为虾米系安尼先吼？胃肠呢较正常、较舒服的人，实际上较袂遐尼搞放屁。所以伊这个分析内面有讲到吼，就是讲较会放屁的人呢，伊肠啊内有虾米菌是较侪。头一种叫做拟杆菌属，真明显的较侪。第二种呢叫做卧室嗜胆菌。这款的物件呢，甲交流，甲臭味的产生呢，有相当的关联性。所以什么菌呢，会增加，甲咱呢开放屁啦，啊，较臭啦是有关联性的。第三种就是讲，蛋白质的代谢会当增强型的这种细菌，也较活跃，包括讲呢氨气，吲哚、硫化氢，这东西啊，臭气。主要来源安尼是吼，所以简单来讲，虽然食的物件也种类是会造成咱开放屁无毋对，但是咱身骨内底、肠仔内底菌，甲咱食的物件之间的一种啊影响，这嘛是产生呢啊，咱这肠仔气啦，还是放屁主要因素安尼是啦吼。但是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我放屁啊比别人较臭？有安尼哟，有人放屁不多，对不对啊？但是呢，很臭啊。有的人呢，常常放屁，但是啊，袂介臭哦。所以呢，某一寡的研究报告啊，有写到哈，伊讲即个咱肠仔内面，肠仔内面的一种啊身体环境，譬如讲咱肠仔一个酸碱值，啊是伊的湿度，啊是咱这大便呐、消化了哈，通过时间呢。是决定你放屁气味强还是弱，真重要关键。伊这研究上呢，伊用一种药丸呐，叫做地肺药丸。这地肺药丸内底啊，有安着呢真水真水，这个微型的感应器。所以伊主要运用咧咱的食道、咱的胃、咱的大肠。将地肺药丸呢，会当追踪咱肠仔内底环境哦。所以发觉就讲有一挂规律，譬如讲，咱的肠啊，诶，酸碱值、酸碱值啊，哈，较偏碱性，较偏碱性诶，细菌的发酵，较偏向蛋白质的代谢。啊，那安尼室内就会开始产生真侪氨气啦、吲哚啦、硫化物啊。所以你肠啊酸碱值呢偏碱性诶，你放屁啊，就较臭。增加臭味。第二的重点就是肠仔，咱物件经过肠仔的时间啊，愈久，譬如讲应该排便，你袂去排便，时间耽误，还是讲便秘、排便困难等等啊，那是，就是讲咱食的物件来到肠仔，伊咧肠仔来时间呢，较久，愈久呢，咱本身这厌氧发酵就愈强。那安尼，咱毒性的气体就会来增加。第三点，为人大便呐，就是确定哈，排便呢愈久，安尼是好，所以表示讲你的肠仔菌啊，你代谢过程较无遐尼理想，你的肠仔运动呢嘛较慢，气体呢就集中遐嘛，愈急就愈严重，安尼是嘛哈，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挂患者呢，一便秘，
啊，是讲啊，伊是大肠肌躁症。哦，往往呢，吼、哦，这就是放屁重灾区啦。哦，唔是因为食了唔对，你是因为你肠的环境、肠啊困的不对。哦，所以最后是臭气冲天，屁声隆隆。哦，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啦吼、哦。所以咱们来了解的就是讲，这肠啊困，这唔是讲干那气味的问题。咱来咧放屁放屁，唔是该正常的时候呢，甚至有可能是慢性病发生啊。所以咱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肠啊困当中，确实讲哈，高蛋白发酵菌群呐、啊，伤多，开始诱发到咱呢啊结肠炎，啊是肠漏症，或者是脂肪肝哦，哦这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款的病症。哦，啊那是吲哚啦，啊对甲酚呐、啊、等等，这代谢气体也当透过肠啊壁。你去你的肺络循环哦，这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你知吗？甚至产生呢，你焦虑、你失眠、你脑雾安尼是。啊，有一挂肠啊气体呢，伊累积、累积、累积，伊安怎呢？影响到咱的肠啊病，所以干扰到你营养吸收，包括你肠啊蠕动哦，你会增加啊，就肚肚啦、腹肚疼啦、便秘啦，啊是老啦，啊是泻腹交替。啊，一个便秘，一个老，啊，那个交替的种综合症啊，所以这呢，一旦讲拢是因为啊，你用排便啦、啊、排气啦、啊，种种的因素，其实跟咱肠啊困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安尼是，然后，所以当安怎讲呢？啊，你唔是讲干呐，放屁比别人呢，啊，排气多，安尼是呢，其实你肠啊吼，你家己发出信号。哦、所以请你呢一定要注意哈。后来咱讲这多，是不是讲要安怎片面讲哇？安尼放屁连连，哎呀，哦，确实讲哈，你若感觉讲，哎呀，我这段时间呢，那也开始放屁。哦，普通时啊，你感受到个这啊，真无同。哦，可能是你的健康出问题哦，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譬如讲消化系统出问题，啊，可能是消化不良啦、啊。还是讲食物不耐症啊，还是肠癌疾病，这是一个信号。或者是讲你欠少是消化的酵素，所地出的物件你吃入去啊，伊吸收不良嘛。哦，进一步引起了咱肠啊困，一个失衡。而、且你都要调整你的饮食。哦，进一步你应该做健康管理啊，是不是？啊，生活上呢，咱希望你豆豆啊补。哦，豆豆啊，吞食饭较慢嘞，不要狼吞虎咽。也个有吼、哦，你卖呢哪食饭哪开讲啦、啊。哦，一直食一直讲，一直食一直讲。哦，另外一点，较卖嚼口香糖。有的人啊，很喜欢嚼口香糖，安尼剥嘞剥嘞剥嘞哦，干那呢干那很潇洒呢，是吼、哦，减少呢去剥迄个口香糖。好、哦，过一点要注意，迄、那个乐器。这乐器呢不对，要赶紧调整好。为了无适合的乐器呢，安尼你继续用哈，其实你不知不觉当中，真侪空气就入去啊。好、哦，当然唔当袂记，他都要讲到哦。啊、哦，感觉呢要排便，你就要去排便。啊、哦，卖好你的食物呢，你的肠啊来对伤久，啊、哦、嘛片面便秘。哦，安尼是嘛，较袂产生啊放臭屁啊，然后过来就是讲咱片面一寡开回来的产生气的物件，啊，比如豆啊类啦，好、哦、洋葱、大蒜呐、啊，还是讲啊花椰菜等等这呐，水果方面呢，譬如讲苹果、柑橘、西瓜、柚子这方面呢，哈、哦，尤其啊不要喝气泡饮呐、啊，啊可乐啦，哦，秘鲁汽水、气泡水。只有气泡性的饮料的，你就较卖去啉起来，好、哦、尽量撇开。好、哦，果然食物件吼，食物件当然咱食一寡纤维质的啦，食水分啦，啊，少量就好，卖过量的膳食。啊，适度补充咱消化的酵素是 OK， 因为帮助咱消化道的机能嘛。果然有一寡物件咱食，啊，靠气开放屁，但是有一寡物件咱食。会当个消气呢？啊，譬如讲白菜头、红菜头、白芝麻、黑芝麻，
哦，或者是牛蒡、海蜇皮、橘皮，哦，等等啊，那是哦，咱买当呢啊，这方面呢来吃，减少啊咱产气的情况。哦啊，上个直接的可能有一挂人就是讲，我选一挂益生菌，啊、哦，长期补充啊益生菌，哦，也等下困呢，有一个真好的环境，这当然也是 OK 的了哈、哦。所以咱呢做一个结论哈，放、哦、屁是一种正常咱身体状态，伊咧大肠内底产生气，有可能你吞的物件，诶空气带咧入去，加入去的食物内底。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也是蛋白质，和细菌的去发酵，然后产生气体，也是咱的肠啊蠕动不正常。好、哦，你也当照咱头拄啊所介绍迄几种方式来个做一挂改善。但是，卡出讲你有严重消化不良，也是咱的胃肠啊啊消化道出血，也是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甚至讲有生排便啊。安尼咪造成你啊，排气频率增高，就是该放屁哦。或是咱放屁的气味，卡是讲有明显的改变。哦，你咪个动作，我只是放屁尔，可能啊，你都要看医生，了解咱的胃肠啊有啥物问题啊？哈、哦，好啦，今日咱所介绍的，希望大家，你日常生活嘛，先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到放屁。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今麦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胃酸
5: 吼，三
4: 焦
5: 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好，阿亮先生，我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好，请讲。
6: 就是我妈妈她的小腿有深层的血栓呐哈，
0: 阿姨
6: 帮我讲嘿，就是每天半颗的那种，就是抗血栓的那医生开的啦。
0: 是。
6: 啊，我就是因为我经常买雪利旺来吃哈。
0: 是。
6: 我是想说，因为他现在冬天啊，一揪哈，拢就是我的手脚就蛮冰冷的，阿姨给我蛮冰，他那个他可以吃雪利旺吗？
0: 他要吃雪利旺，他更要吃灵菇精。
6: 啊，没有。
0: 对，
6: 有一些都是静脉深层。
0: 对啊，啊，静脉深层呐、啊，很容易产生呐、啊，他血路就不通了哈、啊。还有深层静脉的问题，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肺。
6: 嘿，对。
0: 啊，产生肺的问题也会。啊、那么现在雪利旺呢，让它的血红素增加，它的帮助性、啊、比较不那么大，啊，帮助性比较大的是灵菇精，啊，为什么呢？嗯、因为灵菇精呢，它让你出去的血比较有力量，啊，另外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就比较不会产生我们的深层静脉的问题，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肺功能受影响。
6: 对，惊风险，那如果血栓跑到肺就很危险。
0: 对呀、啊，那你知道啊，他一定要吃灵菇精、哦、配合雪利旺、哦、非常好。
6: 哦，这样啊，我近景哈，我没有那个手指哈，我都没有那个月牙，你知道不？
0: 是
6: 白色那月牙。
0: 是。
6: 就你知道我喝那个雪利旺啊？
0: 是。
6: 我几阵冒胃了，我都是放着都没有吃啊。
0: 是。
6: 啊，等前一阵子我又想起来，我又把它拿来，又就喝的比较勤了。
0: 是。
6: 就喝没多久，我的那个小月牙长出来呢。
0: 月牙是月牙是表示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哦。
6: 对呀、啊，啊，我的血没力气啊，我才想说。哎，我怎么喝没多少而已？我那个本来我都没有月牙，你知道吗？可能我是看，因为我当骨的啊，卡卡弄拱，你知道？
0: 对对。
6: 啊，我都是吃迄吼，一直吃起来，我的月牙长出来。
0: 所以你就这样对雪利旺很有信心，对吧？
6: 对，安尼我就放心好一些，安尼应该是 X 赛了。
0: 哎，
6: 我要谨慎一点啦。
0: 妈妈，灵菇精、雪利旺来吃，上对症啊啦。
6: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再见，
6: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几位在讲类似的情况哈、哦。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哦。
1: 嗯，你讲一架那个螺旋桨是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108层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还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足侪人滴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哈、啊哦。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滴中国的马上这个哈、哦、被封锁了，你又封锁掉了哈。有人说、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哦、这架飞机到底是怎样有法子这样、哦嘿哦、飞到去弄大楼、哦、甚至有传出说、哦、这架飞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哦啊后来不知道怎样，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嗯。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也是属于公家的啦，吼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诶，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好，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嗯，对。

0: 是一架是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想看卖讲，会当地中国吼、哦、开飞龙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嗯、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
1: 嗯、
0: 哦，这个非富即贵的啦，然、嗯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吼、哦、要开飞龙机，那我叫简单，而且能够在吼、哦、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吼、哦，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港快，哇、哦啊，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吼、哦，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整个北京的防空圈呐、啊，还是讲北京的这所谓解放军一进哦，他干毛嘞西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哎、欸、呦，屌啊，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嗯，既然有飞机哈、哦、民、嗯，而且是民用的哦，嗯、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嗯、啊，大家习近平熊爱扁罪嘛，嗯、啊，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哦、嗯，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哦、嗯、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嗯、但是应该可以撇除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拢是职场啦，嗯、是讲一挂金钱方面的、嗯，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凸显的问题很大、嗯，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比这么控管跟这么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哈。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好，就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哦，大家知道中国代表中南海哦，啊，所以讲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哈，就转向这个、北京哈、北京这个 CBC 诶，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哈、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哈、好，这种双座了哈，这架飞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开飞机的是一个女的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叫做刘俊华，刘俊华就是开这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虽然你看那时候当下发生的时候在北京街头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拍拍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哦啊、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哦啊、是说、啊、去、啊、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哦、这题、哦、不敢管啦、哦、所以你如果像美国像这种民主的国家就直接翕给你看、哦哦、啊哪里那个现场没翕给你看、啊、在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哦、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哦chanson n'aura plus qu'un seul mot aimé好嘞，这几天嘞连续拢吼，一个热大吼，各区吼，哎，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我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哦，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受灾哦。有人讲哎，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哦，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哦，今天听说台中吼、哦，这个他、啊、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哈、哦。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最近的受到这个米克拉跟无花果两个台风的影响逼近，所以说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大暴雨，而且传出呢有很多淹水的灾情，有很多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马路人孔盖被那个大水可能是下底这个水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来，这京都的鸭川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所以说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哈，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
1: 今天的三组比赛啦，哈，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所以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啊 ，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啊，第一场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哦，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哦，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这时候，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基本一体的工作者本以这种哈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5球，对于塞内加尔来讲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这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齁，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齁。
0: 好齁，哦，不过今天是周末齁，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齁，这里赢啊，这个赢的伊拉克嘛齁，啊，法国是4-1赢的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呀，哎，我从7点，哎，哦，7点半哦，明天早上7点半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点半齁，7点半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齁，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喔，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齁，但是现在这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啊啦齁，就是晋级啦。啊，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齁，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齁，早上四从7点半的有2场，10点的也有2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就是梅西跟 C 罗的，好，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这个雨下不停哦，中部地区彰南到今仔日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这个天雨路滑，视线个歹哈，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哈，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四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警方已经陆续伫咧这个排毒的这个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这个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哦。这个地点哦，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哦，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要打对，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哦，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各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北部呢，哈，像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各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仔日，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

0: 今天这里哈维德角要比赛哦，这一次呢，我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维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维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一支来自哈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后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哈，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少的这类维德奖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都
1: 是踢和，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光，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就第三名了、啊，被挤
1: 到。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的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维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维德角是三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三场和局也、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今麦来看乌拉圭，不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哦，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的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哈，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哈。目前啊、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啦。对啊，对啊，对啊。
1: 阿杜德因的大将哥出这种代志哦，真的的。
0: 反正小组赛太掉了，起码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维德角了。三场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哦。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哦，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维德角咱有介绍过，对，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
1: 524,900人哈、维德角共和国是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哦，它是维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不听，还是别人有听哦。所以我看网络嘛，有伫咧个，大家咧有咧讨论讲，哦，伫即个今年世界杯吼，诶，即个啊爆红的哈国家维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起神秘国度啦、神秘国度真的是齁，那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齁，但是呢真的维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齁。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哥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近年来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把这个地方呢都是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哦， 个人吼生做袂歹，吼、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了吼。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吼，好、听众朋友讲哦，人这有人在评论啦吼，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那咱就说咱讲，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伊讲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非洲的国家哈、非洲哈、这个维德角也这个也海岸哈、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哈，600公里处那其实上也风景呢哈、就很像加勒比海。好，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啊，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那都是维德角哦。那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啊，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哦，这个意思哈，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哈、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好、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哈、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啊、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看到自己的国家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维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1: 你是讲迄个嘛？一路哪路诶？一路，
0: 无啦，就伊个对手的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啊。他有路哦。
0: 什么？他有路？
1: 啊，无你讲32强，
0: 维德角有路啊。
1: 哦，他有路哦。
0: 那我们逃到我们的公开波，说三场和
1: ，三场和
0: 就进32强啦。
1: 哦，三场踢和这样有路32强，
0: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 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第一秒的西班牙，第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烏地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烏地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和第三名，第二名进入32强，但是32强，伊特别拄着阿根廷啦，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对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1: 那
0: 他惊奇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哈、不管你最好对三十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1: 你看，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哈。你看也得靠海岸呢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金岛一道哎呀哦，真的哦，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加上蓝蓝的海岸哈、旁边有山哈、真的是哈、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说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

0: 啊、来美丽人生。
1: 南靖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南靖广告。

0: 好来啦，有雄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奇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雄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奇，
1: 嗯，哎，
0: 我就这样。阿德你就看你啊，人讲心诚则灵啊，好拜拜吼，甲食甲保养拢共款啊吼，心诚则灵啊，哦，你若为了诚恳诚意吼，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有修行有保庇哦，有食真正有惊奇哦，不过咱这事实吼，这些事实，
1: 嗯，
0: 好，咱为迄个啊做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每一年的销售量，每几年每几年的销售量，人讲啊用。讲诶，拢迄拢无标准，数字诶讲话啦，用数字哈，数字哈，这就是最实在的东西，最实在的数字，你卖偌济，你有销无？啊，卖偌济哦，啊，销售额多。

0: 我买一罐来吃看看啊，安尼。
1: 咱人的身体吼，就是遵循四个字啦，不管是肌肉还是骨头吼，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简单讲就是讲，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脚头有嘛无好。所以吼，咱尤其咱吼过了60岁之后吼，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吼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就是赶快把肌肉跟骨头哈用尽废退。我干嘛？这个是我最近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在报道讲，咱人就是安尼嘛，你愈无用吼，你愈骨掉嘞，肌肉萎缩去，骨头受伤去，脚头乌吼。其实咱就讲脚头话啊，为什么我要脚吼脚头乌无好吼？其实有时候不是用过多，这个真的是一个另外的讲，不是用过多，而是用不够。用不过，咱人体就是安尼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肉，肌肉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若无使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就把你的肌肉给淡掉，
0: 萎缩、就一直萎缩，
1: 萎缩去，就存这个肥嫩啊油。骨头嘛是同款，你无该吃压力，施加压力给运用，伊就开始受伤去。所以咱若讲吼，还是那是个四个年龄啦，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呵呵啊，补充营养，呵呵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件别有，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好、所以讲哦，啊，肌肉量减少，哦啊，安尼哦，你看你的脚变只细肌啊，
1: 肌肉啊，
0: 对啊，你自己你都摸一摸看，都眼睛肉眼看得到，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骨头来甲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能讲无啊？我骨头哪有怕？除非你去做骨密检查，用仪器吼，用仪器去甲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各有一种吼，有的人能讲不掉不见棺材不掉泪，到有一天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倒呢，骨头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才怕，本来拢讲无啊，我骨头好好啊，吼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怕干了呀，吼。
1: 听众朋友，这种观念吼，骨头跟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寒齿亡。你的嘴齿跟你的嘴唇同款，嘴唇就是咱的肌肉，啊，嘴齿就是咱的骨头，就是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了、那个人的骨质哈绝对不好，
0: okay.
1: 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无法到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无好压力去施压、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是好的哦，是好的哦，但是你无，你的肌肉落了去，哦，肌少症哦。我跟听众保证，十个里面有11个，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
0: 所以讲哦，这要一定要补钙哈，补钙。那
1: 如果
0: 哎呦，我在退化了，我身体现在真的有觉得有逆龄了，有差哦啊，所以讲侬讲啊，怪是不是应该来吃个补品哈？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为了你的老化哈，第一要补的是钙。
1: 对啊。
0: 嘿，
1: 很重要。
0: 你补啥补啥，迄种基础你改无食，你咧补其他拢就是吼差一大块。哦，你只要没有补钙，你搁去补个神丹，补个什么什么吼，什么哦，几万块的补品哦，拢无路用，迄拢差一大截吼、所以讲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吼、咱的衰退吼、这防衰退，还是讲挽救吼、急速衰退吼、衰老吼、崩坏的吼、这个上钙重要的保健品就是钙、
1: 啊，
0: 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吼、在咱。咱台湾哦，这相关的这个啊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有人哦，宁可啊吃足侪补品，吃啥吃啥，但是他都就没有补钙，无补钙，你是咧补心酸的补其他吃补品吃侪，你是咧吃心酸。所以吃钙你要选择哦，这有很多钙哈，天这個、化学钙啦、合成钙啦，吼、哦、哈，在是讲啊、有一些啊、什么啊这液体钙啦，或者是说哦、什么蔬菜钙啦、水果。钙啦，吼啊，草酸钙啦，吼，什么 钙实在太多，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顶多你就是说、啊、你去看、啊、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说、哦、你要补我钙一下、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他说有啊，医生都没开钙片给我吃、啊、但是我就感觉有、啊、有补没补我自己也没感觉，不知道有没有、啊、有一天如果拔到骨回去了再说、欸、我吃钙就不好、啊嗯哦、所以钙、哦、市面上很多钙吸收不是很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啦、啊，哦，就红的啦，哦，你那些花哦，有钙的没人弄，杂工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改下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讲是最好吸收，哦，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哈、哦、一种钙质。过去有足侪钙哈，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哦，伊唔是讲无好，它的差啊，伊个较差别就是讲。吸收无啥好，哈、嗯，吸收无啥好，不太好吸收，所以你干嘛你就都在家嘛，加加固啊？为什么你还是缺钙？哈、嗯，所以要转换的是用珊瑚钙。那珊瑚钙也有很多种啊，包括有液体的啊，冇液体啊，还稀释过的，哦、嗯，有诶嘛是有迄、那个粉末的啊，那但是有的可能它有组合过，哦，或者是一粒胶囊你比较看不到，或者是说一个药店哦，变成讲一粒迄个有片啊。那个都是组合，有时候有压缩过，你也不知道里面成分，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可以肉眼可见用接触的就像煎煎拿拿的淡淡的，你会知道说、嗯、这感觉有其他的成分、哦把成分就摊在阳光下，
1: 没有错。
0: 所以、哦、你要吃钙，选择100%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跟他日本有而已、嗯哦、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哦，咱台湾吼、哦、由南到北的追口拢灌巴巴，哈、哦，这个咱想讲专台湾上大，这个曾文水库啊，曾文水库今麦脱水量吼、哦、已经来到了54%。哦，54%快55%，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曾文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吼，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吼吼，这红台吼跟加上这类梅雨季吼，哎、欸，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了，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但是吼，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嘛嘛，
0: 新竹，
1: 我一挂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啦哈、哦。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哈、哦，但是其中有一个唔知会使用啊，该女人安尼个形容无哈、哦？好，就是两个女性啦哈、哦，应该讲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哈、哦，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哈、哦，慈济上人。
0: 九十岁
1: 啊呢！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讲，伊这两天啊，吼，伊在进行行脚，吼，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嗯，走路个好细个，个直挺挺的，吼，哦，真的是，吼。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气鬼婚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好、哦、这个大寿哦，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就给献上礼物啦哈。哦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呢吼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嗯嗯嗯，真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钱谈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为少年的时阵，我为少年到今嘛，我拢爱水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嗯，而且伊讲那一当学，我得尽量学，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讲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哦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伊、哦、讲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哦、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伊讲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哦、爱自己多一点啊，那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对吧？哈、哦，先爱自己哈。哦还有有量这个的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哦、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哦、婚姻真的是很玩弄的啦，那你现在就把他收起来，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让他欢、哦、然后呢结果呢没多久而已，就去搞上、哦、那个、哦、搞上自己公司的、这个女员工、哦啊、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哦 呵呵，所以已经嘛拢讲赚钱，其实赚钱就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绰绰有余啊，吼，伊食个百外回拢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好来，这就是陈美凤，台湾上水欧巴桑，要70岁了。

0: 还有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骑乘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哈，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在啊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啊，希望慈济人哦可以呢啊多关心哦这个灾区哦要怎么样提供帮助啊，那么也有提啊已经成立哦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哦，所以昨天呢上人就特别来到哦高雄的慈济哈啊来视察嘛，丁牛喜察公哎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啊在做些什么事啊呢哈，这种高龄还这样子哈，真的也是。很不错啦齁，这个就是不工作嘛齁，这陈美凤讲了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齁，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齁，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齁，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齁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齁，相信嘛是原因啦齁。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这是啊，有一个工课。你讲陈美凤要个探讨这些，对来讲拢是数个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吼啊，花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课，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哦。然后他，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会走来走去啊，不管跟因兜的这个亲戚狗在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吼，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也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散人聚的，伊那哥伊那现在这个你伊那哥七仔回哥就很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阿龙甘吼就是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咱张共鬼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吼，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也是大鸡头啊嘛，我钱哦，可能银刀亲家狗的踹哦，操！这吃饭我买单哈、啊旅游我买单啊，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让看亲家狗在被这里、不管是亲家囡啊，看点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要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
1: 对啊
0: 哦，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哈，哎呦，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子哈，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阿丽娜话像许尊美，到年纪了，还要一直想要
0: 啊，谈那边几个查甫人
1: 谈恋爱哦哦啊，然后有那个钱哦，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哦，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好嘛，啊，对家己怎么
0: 他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人、
1: 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
0: 有钱就想恋爱、
1: 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同样我觉得许春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凤 美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安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经历过那么一段
1: 啊，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
0: 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对啊，你看今天许春美前一阵子还出来讲，哦，我们个高姐男朋友。哦，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我那当兵，我那个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啊！哎呀，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哦。哎，没法度啦，
1: 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来进宫格哦，
1: 美丽人生。假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拢袂行，拢足严重，久哦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住这田的起的吼，我要行路，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妈妈袂惊吼，咱伊拄只在讲伊原底袂惊，因囝买互伊食，啊，即马吼会惊吼。
3: 钙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恁使用，我就是拢唔敢食，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伫喙齿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啊。
0: 哦，
3: 都他食午餐晚餐，好好好。
1: 不会痛的，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偌济人心心念念哦。啊，你哪讲你逐工喙齿痛、脚头乌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剃开就是折磨。啊，一旦乎你吼，哎，逐工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虾哇生的代志嘛。我之前讲过嘛，你对一个吼10亿美金的富翁感冒的时候喉咙痛。一想关心咩？唔是讲也当再赚第二个10亿、第三个10亿，也希望干嘛也即个脑痛、喉咙痛痛能够赶快解决。所以咱人啦，讲身体咧无素血时阵吼，你其他代志，拢问都那个顺序都不用放在第一位，一定要先解决吼你身体的辛苦病。
0: 所以讲哦，你身躯边吼，你干那1000块加迄个有100亿的人。病痛哦，你压起来时阵拢同款啦，哦，啊，无讲你100亿，你的病痛压起来都较袂艰苦。我拢定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哦，伊讲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讲咧，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吼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赚吼，这个他是这样大的事业。哦，伊讲啊，你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哦，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吼、哦。所以迄阵啊，迄个时阵对，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1: 哦、嗯，对啊，
0: 哎、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吼、哦，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春改讲你较好命，
1: 对，迄阵银行靠着的这个吼钱，就是敢那数据尔。咱头都讲过了，这上人一个当吼行脚，行脚这么远，阿哥这么天气这么不好，他还走那么远，
0: 人老脚先衰啦。
1: 这对人对来讲吼，现在年纪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支脚哦，你两支脚，你脚若用，你身体就用哦。脚若用，身体就用。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哦。啊，你若脚搁用啊，你拢唔行，你脚就会慢慢的萎缩退化，就会哦，愈来愈无用吼、哦。所以吼、哦，这吼两支脚真正吼、哦，你70岁拍喷，80岁加棍，90岁还搁轻枪棍吼、哦，这得力的 钙油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油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哦，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强化，强化骨质啊，够牙齿哦，啊囡仔吼，这个发育吼，拢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哦，所以讲得力的钙油甲得力酸哦钙粉哈，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世界第一嘞哈，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1: 几点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还有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哦。啊，今嘛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种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呵呵，到底是谁并谁呀？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嗯，啊，高雄，那高雄大学跟高雄国，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归去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得掉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啊。
0: 哎、欸，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这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欸，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叫是都、就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嗯、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啊、清大跟
1: 阳明大，阳明跟
0: 啊，因变起来因变啊，
1: 叫阳明交大、
0: 啊，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讲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了。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那其实我刚合并的时候呢，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今嘛、
1: 主导了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这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种，这谁要读啊？这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安尼人诶，就是个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咧吼。
1: 填志愿你分数就掉了。
0: 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哎呦呀呀呀呀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教成哈，咱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教成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好，把它这个分类哈、哦，叫做四中哈、哦，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哦，所以这个称呼呢哈、哦，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过去是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的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次是讲哈，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交通大学为了表现迎娶要敢抓起来，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改立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这样子你们合并的时候，这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对不对？ 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因为从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个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嗯，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哎，欸，提出了诚意，就说吼，不要紧哦，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我交大讨钱，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哎呀，这个大哉问啊！哎，
0: 好嘞，吼，所以哎，哦，咱电话还没吼，啊，来，咱休困一下，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铃声。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哟、哦！最近欧洲哈、哦，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吼、哦、哇，温度哦都破了四十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诶、欸，啊，我咧在暑假吼、哦，要去迄个法国吼、哦，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吼、哦、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哈、哦，好来哦，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吼、哦、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的，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
0: 希腊
1: 希腊、希腊很热的好不好、结果没冷气、
0: 对啊，没有冷气、
1: 受罪、所以要问欧、洲饭店、你如果自己、要去订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到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出来都有冷气，降我这样。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不到30%哦，所以。
0: 合理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是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啊，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啊，法国夏天哈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6月到8月，哦啊，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7、8月，哦，那今年是6月的热到八倍啊，
0: 就今年是异常，
1: 啊，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破吉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拜买了破吉来，麻烦你刷卡好不好？
0: 哦，来刷卡。
1: 几点前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吼，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几点前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喂，你好，我讲我遮义大学毕业个啦，我讲阮较早遮义大学两间校了变啊，个嘉义农学院啦吼，啊，佮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变嘉大，拢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啊，一个民用啊，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结婚了，
0: 嗨，
1: 结婚了啊！我问你吼，啊，恁那苏鹏吼，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拄啊开始安尼吼，哎，哎哎，两顿至三顿拢会杀你
1: 吼。爱看白只吗？
0: 拢会杀你吼。哦，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空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然后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讲有旁边敢有？
0: 有，好，好，
1: 有哈，
0: 有，系好，谢谢吼。谢谢哈，咱要卡电话以外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哦，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哦，都会有热浪哈、哦。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哦，这个热佩佩啊哈、哦，特别是巴黎啦哈，伫、哦、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哦，啊波尔多啊，个这个啊、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哦。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啊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呢，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哦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啊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哦，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哦，因为的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哦，像那个。塞纳河啦齁，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嗯哦啊、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哦啊、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哦、只要入地铁站、哦、结果呢、哦、他本来就是说会坐在户外、啊、但是很热是因为想要入这个、哦、咱刚才说餐厅地铁、啊、民宿、嗯嗯嗯、结果入去里面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没冷气、哦、咱这里如果热咱就比入里面就有冷气对吧、哦嗯、看要多凉就有，但是他们没有、啊、他说、哦、到里面呢 更是闷热、哦、所以说、啊、所以、哦、没办法，所以他们都是怎样呢，就窗帘、嗯嗯、到夏天的时候窗帘整天都揉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这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嗯、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你讲啊，应该去生水嘛、嗯，去游泳嘛，就这拢安尼对不？哦啊，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哦，因为去生水溺毙的。嗯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因为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说就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关键、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都保留大量百年公寓，都有很高的，因为都九层啊很高的、啊、天花板、哦嗯嘛啊、很高、嗯哦啊、百叶窗、哦啊、跟这个内院格局、嗯哦、就是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内院、啊、来院、哦啊、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哦、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嗯嗯哦、他们的建筑、哦、你看墙那么厚这啥那个天花板很高、哦啊、都用百啊，这个木头的、哦、木头的百叶窗哈、哦，好、嗯嗯啊、还有内院的格局啊，呢、哦、哈、嗯，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啊，也可以夏天遮阳哈、哦。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哦，所以说建筑物基本上哈、哦，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哦啊，但是今嘛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哈、哦，这个打乱了哈、哦，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哈、哦、被这种高温天气哈、哦、已经追过了哈、哦，所以说原本的方式哈、哦、都已经没法度啊哈，好没法度啊。
1: 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打算盘一样，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现在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你也当苏勇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哦，头脑要变一下，哈佛真的太热。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哦，
1: 对啊，
0: 所以说，哦，像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屋子里面怎么去避免以外，就是说下午减少外出，哦，啊，如果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不然的教室，哦，教室，哦，室内教室，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吼，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哦，在那热的时阵，这些好，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哈，哦。文化上来讲，一部分的法国人对冷气拢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哦，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点都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入边内底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是对也不对啦，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讲吼。你说啊，我生病了，哦，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哦，去预防这个，哦，这个病毒这样子，然后的对这类甲油啊，而且去看医生就很排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但是你看现在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哦，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热死啊，对不？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哈，就对这我了，咱今年共管嘛，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老人家囡仔不耐热，你别叫伊讲啊，那心境自然凉，而且喝喝冷汤，这害死人了，这个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哎，
2: 你
0: 好，哎，
2: 阮阿小姐你好，
0: 哎，
2: 哎，就问你啦，你因为食。讲煮饭爱食饭前，也是要解分先食。
0: 拢两项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事在你。对对对，不要紧，不要紧。
2: 我要食解分，
0: 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哈。谢谢，嘿，多谢。
2: 两
0: 粒
2: 无？
0: 嘿，对，嘿，
2: 解分是
0: 食
2: 两汤匙啊。
0: 哎，两匙。
1: 两杯。
2: 解油我食三粒呢。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2: 两粒掉。
0: 哎，对，可以，可以，谢谢。拢会使，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所以咱都要讲吼，如果你要到欧洲吼，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这个很重要哈，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哈，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折叠伞。哎呦，炸一支迄落啊，哇！古早咧，啪，当天开的折叠伞哦，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对咯，哦，请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的，起码我能讲，因为小型的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哈，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哈，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也当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0: 嗨，
3: 青高姐，那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
0: 欧洲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3: 我没有。
1: 你可以给他啦，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上没有写20%，
1: 没有啊，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蛮加欢喜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跨小费啊。
0: 好，谢谢。好，美式也美式。
1: 好
0: ，Migo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谢公托根
0: 哦。哎，你好。
4: 哎，五十年前咧，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咧含咧扬名咧咧
1: 没有，他那没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这个医学系嘛，嗯、他们要医学系，阳明跟、嗯、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嗯、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嗯好、啊、来，所以哦，咱讲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哦、啊，都咱讲诶，你也当炸一支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哦，这起码拢足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嗯，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嗯、啊，无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吹带是无一定水都买得到哈、哦，你莫当作像咱台湾遮方便哈、哦，好来就重复使用。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讲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去的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嗯，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欸、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Hello， 你好。
0: Hello， 再见。哈、哦，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骑奥多拜哦去买便当嘛，然、啊、后因为奥多拜停课时阵哦，大家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奥多拜拼来的，紧走去便当店内底，我就看到一个人了，讲啊娘，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骑奥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的，这个天气，佮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哦，你穿一件黑色的羽绒衣啦，碰身。我讲
0: 羽绒衣跟蓬衫，你不讲我，
1: 就是蓬蓬的衣服，啊、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啊，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他说你想蓬衫啥啦，反正就是就蓬蓬衫，阿哥等硬哎，阿哥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个人是安怎哈？伊是就寒一下，结果仔细一看，
0: 嗯，
1: 哇，跳，伊是天才，嗯。嗯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人家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
0: 嗯，
1: 所以伊也是一件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哦，来对，我接电风来，
0: 电风来吹，所以三个碰
1: 的，哦，奇怪，阿个等诶，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用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你有商机哦，因为法国人除了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四十度的这种工地下哦，太阳下去扛得去扛魁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好的帮助哦。这个真没办法，再来讲要去省的时阵哦，小家己扎这种手持式设计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哦，凉感衣服。
0: 嗯。

0: 两杆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刚刚一般咱寒天咧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还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这件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改天就没有混向者，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位好
0: 啊，哎，你好。
2: 对啊，不过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啊。
0: 给你签稿，拍摄给你签稿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1: 哦，
0: 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
2: 说它真的很不错，因为你风雨自电哈、哦。
0: 嘿嘿。
2: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吼吼，
2: 对啊，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1: 哦、嗯，所以哦，五维底
2: 后面有2颗电扇、嗯，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有四颗，
2: 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0: 哦。
2: 4颗是电量太多了
0: 哦，
2: 电的比较好，
0: 好，感
2: 谢，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
1: 嗯，
2: 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给它收起来一种
0: 啊，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
0: 哦，
2: 很好很好，
0: 好，真讲
2: 啊，去买啦，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哎呦，没办法，
1: 所以讲，迄个你若伫户外咧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若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就讲讲你去高印象古尼吼，咱甲几个朋友去去大阪的，记得去尊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夹背心，
1: 哎，
0: 我干嘛我还在加速行哦，所以因鬼刚底哇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因为我看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买，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妹呐，反正基本上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有的一种的，佮会有冰的，佮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佮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是这礼拜讨论过这个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佮有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打嘛就这样，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外套足特别的，伊吼，伊就把这个拉链吼安拖起来吼。是拖卡短，拖卡头壳顶，拖卡头壳顶，
1: 你跪，你
0: 跪粒头拢来，对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啦有啦，
0: 啊，我那个我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有很清楚，哦，他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趣味，嘿，足趣味，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鬼人了，干哪，
1: 那不是
0: 外星人，
1: 长时间。先逗留在外面呢，其实是还好啦，
0: 哎呀，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哦，真的就是一个哈，
1: 对
0: 夏日的炎热的救星。
1: 啊，咱那顺嘴去佚佗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杯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哦，干那得导游哦，这是安那？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喏？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骗嘛？
1: 柬埔寨。

0: 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五十栋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伫个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安尼烧哦，安尼烧，迄烧迄个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的对啦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单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差不多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伊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吼。我感觉咱台湾哦，那小可爱做这个、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三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个有中部的曼德勒吼，曼德勒又称瓦城吼，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邦吼，诶，首府叫东芝，这三个所在吼，因拢伫长沽原料类似，干那要啊响应联合国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吼。毒品用烧的哦，
1: 说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对对啊，
0: 好，这个哦、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哦，
1: 做个穴位，
0: 来你好，嘿，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请问你啊，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哈，
1: 对、
2: 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会。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
1: 要吃什么？来讲个吼，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你
0: 来，我问你，你今麦讲咧疼，今麦是你开刀去麦吗？
2: 不是不是，坐
0: 坐骨咧疼。啊，对啊，你就是咱的关节麦都足侪麦个啊，系啊，
2: 系
0: 啊，所以甲你迄个开开刀无关系吼。
2: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去麦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去麦那阵讲有较改善，其他个足侪麦杂战吼。
2: 对对，
1: 嗯，
2: 你
1: 想
2: 要
1: 吃
2: 什么
1: 较
2: 好？
1: 得
2: 多
1: 几项？
2: 加油
1: 啊，加油
2: 吼！
1: 咱得力加油，嘿，对
2: 对
1: 对。加油，
0: 今麦一罐偌济？
1: 2500。
2: 赶快啊，无变啊。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一下。
1: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2: 中华唔在队里边哦。
1: 中华来双卡给你好不？嗯。
0: 好嘞，所以咱的介油吼，都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关节其实咱规身躯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咱不是一支的骨头吼，我咧一支头卡撑的吼。哦，咱龟仙骨，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底下转弯的所在，就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有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啊，大腿、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脉，吼、哦，你要解顾，吼、哦，咱规身躯遮侪脉爱顾，吼、哦，啊，那无那开始脉顺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逐工，让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啊，吼、哦，让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得力的钙油，佮加得力的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0: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我甲你问者吼。
1: 嗯。
2: 因为我甲你讲，一提升去讲食个肉吼。
1: 嗯。
2: 啊，我未啥丢，因干那招呼好无？
0: 那一当肉掉，你就尽量甲肉吼，嘿，吼，食本来都爱食，本来都爱食，唔是肉会掉，肉未掉，拢我那爱食吼，嗯。
2: 啊，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啊。
0: 有啦。啊

0: 嗨，你好，小公炮哥。
1: 你好，我请问你哦，
0: 请说，
1: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接听哈。
2: 哦，更年期的吼，来讲过，就是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食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会困觉的吼，袂轻松，袂舒适。
1: 我来伫阮这间公药房买，那护理的名。
2: 你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德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1: 哦。哦，细流。
2: 哎，记不起来哦。啊，记不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哦、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2: 嘿。
3: 有啊，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4: 哈。嗯嗯嗯。啊，你记卡这个电话
3: 哈。要安怎吃？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调。

0: 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嗯，我咧问讲，我甲你食迄个介香介油啊，哈，我暗时啊拢未困，就要食恁的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嗯，啊，不过我迄、那个迄、那个有肌瘤咧，迄、那个
0: 无关，无相，无相关，无相关，无冲突，哈，哎。
2: 欸，有肌瘤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0: 无冲突哈，
2: 哎，无紧的呢。
3: 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The Riviera sparkles.
0: 好，多谢你，好，谢谢哈。

0: 哎，你好，
1: 来来，说 Good Morning， 你好，
2: 请问一下哈，
0: 嗯，
2: 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
0: 嗯，
1: 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
0: 嗯，
1: 嘿嘿，
0: 嗯，
1: 好，嗯，它是主曲，嘿，对，
0: 嗯，这老式情歌，
1: 老式情歌，
0: 地中海老情歌，哎，
2: 哎，
0: 唔知啦，听了地中海的感觉足好呀呢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哈。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边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东西，那个啊，跟那个啊，这啥大石板的哈、哦，九班楼哦，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哦，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哦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啊。还是真假的，是有那个景哈，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感觉讲嗯。

0: 杯，这今天的比赛就结束了嘛，哈、哦，嗯，这个12强8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就这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因为韩国现在哦，在这个12强8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32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来，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的，你如果就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一起第三名，而且、哦、排行这种在掉被掉卡位哈，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哦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嗯，不够精彩、嗯。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哦，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12强。啊，12强8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12强8哈，不是嘿，不，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了，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32强，这个来刺激嘛。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阿伯贵体很明确嘛啊，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哦。而且你想说啊输了，咱讲贵企业，你想贵企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啊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啊？瑞典呐、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波赫这
1: 波赫
0: 让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32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齁那目前的这个确定的齁这是确定就是进32强
0: 对
1: 齁、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哦，啊那，那是 A 组的，就是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就是瑞士跟加拿大，哈、；C 组的，巴西跟摩洛哥，哈、哦。好来啊 ，D 组的，就是美国跟澳洲，哈、哦。啊，E 组的，就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哦。F 组的，就是荷兰跟日本，哈、哦。啊，再来的、就是。啊、埃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哦，这个就是今天阿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哦、这个埃及哈、哦另外西班牙啊，另外法国啊，挪威啊，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哈、哦，加纳非洲这边足济堆的吼，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啊，
1: 对呢，
0: 非洲对吧？球员哈、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于这个跟欧洲的这些比对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
1: 哎你好，
2: 滚嘞，
1: 哎，
2: 啊，6月19吼，
1: 哎，
2: 叫有盘腿，
0: 哎呦，
2: 都是我的，
0: 哦，
2: 我旁边，旁边边的呢，盖夫来接来搞。够帮助，
1: 你骨头鼻气就对了，你车祸骨头鼻气哈，
2: 鼻做死我的。
1: 啊，鸟喂，你骨头哦，
0: 脆点鼻气，
1: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钙粉来较骨力食的哦，
2: 吼，
1: 爱紧食。
0: 嗯、啊，对，
1: 无要紧，你即马即，你要让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力食，好不好？
2: 有啊，
1: 哎，你安怎食无要紧？
2: 到尾了，食成半罐
1: 袂了。哦，好 ，OK 啦，即阵嘛对啦 ，OK 哈。
2: 爱紧食哈。
1: 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
0: 哦，祝贺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哦。谢谢，吼，哦，所以。 出门在外哈，骑车开车哈，哈，特别是骑车哦，狼包狼狼狼肉包体嘛哈，对不？骑车是肉包体哦，所以讲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呐哈。以上广告，
0: 美丽人生。
1: 咱有屏东的听众讲，咱今麦咧播这歌，这歌哈，地中海哈，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哈。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九如。

0: 有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内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去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飞机哈、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上哈，的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迄阵一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哈，迄嘛是大楼足管，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它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啊，小军伯家家哈，
0: 嘿嘿嘿，
2: 我先讲吼，
0: 嘿，
2: 那些钙粉吼，一般人唔是讲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
0: 照
2: 顾细胞不够的话，就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2: 得，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啊，钙拢骨头嘛是骨薄多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2: 哈、啊，
0: 对对对对对哈。
2: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顾细胞还是？
0: 有，他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向觉得是讲，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这个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雄少年给
0: 跌倒嘛，少年
1: 骨折，但是你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若讲无用钙粉来补的话，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惊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都没法度行，连徛都没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哈。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要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哦，好不好？
2: 好，
1: 给你
2: 啊，
1: 对，
2: 不是。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照，
0: 不用，咱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啊，对啊。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飞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哪有可能抢救啊？我可能去弄啊，伊也弄到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也弄到，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哦，听讲伊是伫日本的追缴保证金，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飞机去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哎。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钱的问题啦。
0: 对啊，
1: 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0: 一共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了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是安怎有诶无？
0: 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各样开飞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就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啊。
0: 对啊，所以很激烈
1: 哈，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了那么准，所以就平常就要掉点我的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0: 听讲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一先在附近的所在有飞，等下
1: 对啊
0: 绕几圈，然后再咻弄去。
1: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啊。
0: 好，谢谢啦，美丽人生。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联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9: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 K 歌 ，Vigo 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V， 若音容可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贴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银行长服务主持的银行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好，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银底加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帮到这里哦。会即开啊，好有较天困啊吼，哦，再去好车咧倒咧吼。雨用到的你可以理解了哈，并不要给哈，搞董叔公哦，我早上被那个雨声吵醒了哈，比闹钟更加早醒哈，收到风面一再去哦，中华雨落够大，我董叔公说啊，你唔知恁中华第二名哦，第二名嘞哈，好，那个都还有看到人家分享那个影片，说那个小瀑布哈，好，那收到风面西南风影响，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中气上数呢，今仔日发布着好大雨特报，好大雨特报哈，带。中市、中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的这个大雨和雾，北部吼嘉义市、恒春半岛甲平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然后所以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回家出门在外安全距离保持哈，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哦。来，最新的消息哈，雨弹快退场了，但是新的洪灾巴特吼。新的红太叫做巴威啊，估计后礼拜生成哦。哇，伤脑筋的吼，这什么是这么惊险吼？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极端气候，所以要随时注意哈。这个后礼拜的回候了，夏季的天气就是阿兹阿兹哈。那下个礼拜二呢，六月底哈，太平洋个阿金强了后，转台湾的是炎热的热天天气形态，跟咱讲后局部地区有短暂的这个雷阵雨啦哈。好，那这个目前菲律宾东风海面热带扰动吼，持续发展，后礼拜有机会增强这几年第九号吼，Number Nine 的这个风台叫做巴威吼。那因为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强，高压系统一路向西边移动，探过菲律宾了后进入南海，后礼拜周末吼向中国广东一带接近。以这目前预报来个看，好你家知啦吼，对咱台湾是无直接影响，不过风台也阁是发展的初期，哦，变故啦，变故来着嘛，随时哦，瞬息万变就是这样了哈。所以后续路径甲强度还是有变数，那是不是会出现条件，还是要看最新的气象预报哈。气象的节目当中，甲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哦，谢谢啦哈。那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哈？安全最重要，你看哈，这个该读了后。还是下了整夜的雨吼，规暝拢落雨啦吼。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沟给48点前来溢流吼，会溢流，再度发布这个黄色的警报吼，所以大家随时提高警觉。那花莲关灾害应变中心立即开设二级开设了哈，都得蔓延红林公社是不是疏散的计划吼，请大家都要多加的配合啦吼，毕竟无人敢挂无树白嘛吼，树头惊灾，咱就唔免惊树尾底下咧做红胎哦。好，大家持续关心哈，来听张荣荣所带来跳节恰恰了哈。热大雨迄几日哈，雨水大家都发了，大发哈。

来，听众朋友，中调吃什么哈？凉凉姐姐笑笑袂歹哈。那咱讲五二十过后，真侪人无说你哈，那个是假性的肥胖，不是真的啦哈。你要调整饮食作息哈，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哈。那来讲到哈，今嘛大家嘛，改变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啊，多数人想到的讲，一个老大人记忆变歹啦，有时阵乌白讲话、胡言乱语啦，甚至袂记你厝内底人模样，袂记你的相。但是今年医学界对着失智症的理解是快速地的改变哦。好，这个就是讲。详细研究讲，这种疾病可能比咱所想的更加早开始，哦，也比想象中的更复杂哈。按病毒感染啦、免疫系统、甲血液的检测，甚至疫苗，都有可能跟失智症的风险哈，有关联哦。那阿兹海默症很有可能从四五十岁就开始了哈。啊，真侪人会认为是伫无人啊，从七八十开始啦。但是详细研究讲，大脑的疾病可能早在正中出现前十五年甲二十年，伊都开始展开了呢。哈，好，那这个就是讲。肯定伫研究的期刊当中讲，中年人的肾无任何失智的症状，那血当中的类淀粉蛋白哈，它已经出现异常，在记忆力、专注力跟思考能力测验表现可能都较差寡，这代表讲，当当一个人真正予人诊断这阿兹海默症的时阵，其实伊的病啊吼已经。拖足侪年啊，就对了，然后，过来未来透过抽血对当评估失智的一个风险，因为过去要确定阿兹海默症的病变，通常吼，他就是说要做什么脑部的正子摄影啦，吼，脑脊髓液的检查啦，吼，哪讲贵呀，费用高啊，无适合大规模一个体检哈，就是很搞干个麻烦啦，吼，近年发展迅速会。好，这个生物标记技术，好和科学家看见着新的可能性，哈，抽血不是很方便多了吗？哈，再来，病毒感染可能是失智症的新线索。长期以来，阿兹海默症被人看作是单纯的大脑退化疾病，但是哦，愈来愈多研究开始关注病的感染的因素。那其中上受注目的就是。哦，听着惊嘞！哈，疱疹病毒，还有带状疱疹的病毒，科学家发现哦，跩病毒可能在人体内面，哦，你潜伏几落十年啦，等当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再一次恶化，就引发着慢性发炎的反应，然后影响着脑部健康。有部分研究甚至观察到哦，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人，哈。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人，未来失智风险可能是较低啦吼。啊，再来咱来讲，带状疱疹疫苗可能意外成为防失智的一个疫苗。哦，近两年荷兰熊意外发现之一，就是讲带状疱疹疫苗的研究人员分析，超过28万名老大人的健康资料了，发现吼，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的人呢，接下来的7年内被诊断失智的机会降低20%啦吼。好，那。这个减肥药买当红西底吗？这是今年联盟的这个受体促效剂哈。这些就是被科学家拿来研究，是不是有保护大脑的效果？原因就是讲糖尿病、大口跟胰岛素的阻抗本身都跟失智症风险哦增加有关联，所以科学家推测改善代谢健康可能帮助降低西底的风险。哇，那就太棒了，对不对哈？所以大家要捡起来，捡起来。30年阿兹海默症研究会在讲拢是围绕在类淀粉蛋白啦吼，但是近年来愈来愈侪学者认为这些蛋白质可能只是哈。A part 就是一个部分而已啦哈。作者研究咧讲，伫蛋白质异常出现以前，其实这个环境往往存在几挂状况，包括慢性发炎、血管老化、隔肺啊、糖尿病、胰岛素的阻抗、过敏障碍、立腺体功能异常等等。所以讲，阿兹海默症可能不是干那大脑的疾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这就是想到讲，今年以红切列渐渐按迄个清除类淀粉蛋白，转向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过去医学选择不
拢是讲啦吼，健康生活会当预防失智，但是哦，2024年底甲2025年发表临床试验也证实，强烈的生活方式介入，譬如讲严格吼，食植物性饮食、规律的有氧运动、弯摩凸摩、高质量的睡眠，还有深度社交压力管理，哈，拢会当在无食药的情况之下，和早期的阿兹海默症这个患者的认知功能测验分数，第二实际上的改善，哈，甚至是逆转、逆转，哈。那对着已经批准上市上新哈，这个形态抗体药物专家提出，效果就是早期、极早期哦 ，very very very 早期哈。那而且有脑水肿的风险，所以按中年开始控管三高，这个改变生活方式，依旧是目前上个有效、成本上低、防失智的处方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大家一起动起来啦，动动脑，我们就不会老。舒适运动，控管三高，会当友好预防着失智，上届天然良好的处方，好，大家最顶来关心哦。

0: 来现场的口音赞赏是时间卡哦，今麦给拢是啊礼拜二哦，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了哈。2602333电话拢个卡通来听谢义军陈水义红莲香哦，在该无真大声啦，最后大家拢当金银财宝满大
1: 来。喂，你好，喂。
2: 哎，妈妈，欢迎你。嘿，金哥讲哦。

0: 喂，
1: 哎、欸，
0: 雅秀姐，
1: 哎、
0: 欸，你好，你迄个今嘛就是讲酵素来进宫格节接续北上啊吼，大家讲完，
1: 出完了，啊我。一直打电话都忘记加零四了。
0: 哦，哎，给你加控诉哦。
1: 22602233
0: 啊，啊，看不通，因为你在南岛。
1: 刚刚我才听你说，要加零四。
0: 哎呀，爱加控诉。哦，啊，那个卡里白吼。
1: 卡里白。
0: 哎，啊，你讲你前摆顿嘞，吃完啦？又无够济。
1: 就是这次我那个赠送那个棉被啊。
0: 是是。
1: 啊，我叫那个 Q10 我一直吃嘛。
0: 哎 ，Q10 你吃了没吃好？嗯。
1: 就要多那个一瓶酵素才吃。才有够那个资格，我
0: 那个满额送就要搞对吧？哈
1: 啊，结果哈，我这瓶，我想那个我一罐一罐那个还有了，我想吃吃看看，
0: 嗯哼，
1: 没什么效果，
0: 嗯哼。

0: 都想，嗯嗯啊，就一天都拿好几次啊。
1: 哦，安尼吸收
0: 不好。啊对啊，我自从这个刚刚吃也是这样的，
1: 哈哈，
0: 没什么效果。
1: 是
0: 啊，最近快吃完了，哎、欸，不错哦，早上固定的。
1: 哦，再吃拢固定哦。
0: 中午再一次。
1: 哦，中午
0: 再一次。每次啊，那个屁股好像要嗯嗯的感觉，
1: 哦、
0: 而且拉到一点点，好像突突
1: 突突拉回来了，啊，放不清气啊，
0: 哎，放不清气，
1: 嗯嗯，
0: 啊，现在很好，早上
1: 很好，嗯，
0: 固定一次也是很漂亮
1: 哦，
0: 啊，中午再不会那么多了，不会像早上那么多，
1: 但是买个加白清气，
0: 对对对，很好，
1: 真好呢，哦，
0: 哎，
1: 啊，你一天拢食几粒？你一天拢食几粒？
0: 我早起是三粒 Q10， 三粒酵素啊。
1: 哦，当节的
0: 对。啊，暗时嘛是三粒 Q10， 三粒酵素啊。
1: 哦，真赞！你看哦。
0: 就是安尼还过三个正好六个啊 ，Q10 也是很好，因为我 Q10 一向都在吃嘛。
1: 系啊系啊，加加固啊。
0: 这次本来正上我没有想要酵素了，啊，后来之前的以前有吃，后来吃我就在吃那个。
1: 对，加加八种你咩啫？哦，
0: 对，这次啊。那个还没有吃完，我先吃这个干。
1: 嘿嘿，
0: 哎，还蛮不错的。
1: 对啊，所以讲
0: 前天吃完了，赶快加两瓶起来。
1: 哎呀，加赞的吼！所以你看，你安尼速度其实算真紧哦，吼，算一罐吃完，你的哎马上
0: 没有吃完就已经很
1: 哦，还没吃完哦。
0: 啊、今天、嗯、今天昨天跟今天都没，
1: 都没接续掉吼。
0: 赶快举起来，赶快打。
1: 嘿，安尼哈。
0: 早上我一直打。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都
1: 卡袂加空数，爱记你哦。
0: 我先听你讲，零四哦。
1: 是，谢谢啦哈。所以爱搭配阿郎，因为你 QMB 加料真正就有用好诶吼。
0: 我 QMB 真的很好，
1: 哦、真的好。嗯，
0: 之前也是吃了一段了，我就想休息一下嘛。
1: 嗯哼。
0: 哦，不行。后来我因为我都我惊明明来霜，唔是白霜啦。
1: 嘿，去运动。
0: 嗯。啊，迄阵就有来了。
1: 嗯。
0: 啊，行足远啊，行足远啊！我来回行6公里，
1: 哦，
0: 哦很棒嘞，
1: 真厉害嘞！
0: 嘿，
1: 嘿，
0: 啊，尾后就无食就一喘啊！我怎么搁食嘞？
1: 嗯，
0: 有搁较差，有搁调整回来了。
1: 哦，搁调整的都袂安尼轻安尼轻啊！吼，哦，所以讲吼，咱要以你亲身的例啦，吼，亲身的例子吼，甲咱大家有边爱听众朋友讲吼，就是讲
0: 有啊，
1: 哎，唔好随便停啦，真的。吼、哦，你会当减食吼，咱譬如讲食保养吼，像你就是感觉好，你怎甲放掉？啊，结果吼，咱体内你库存的那个量有没有吼？用完的时阵，哎，你的感觉就迄落啊，没舒适啊，对不对？
0: 对。
1: 好、哦，
0: 为什么呢？
1: 嗯哼，
0: 我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啊。
1: 嘿嘿。啊，唔当甜哦，
0: 因为尿尿味道很不好嘛。
1: 是是。
0: 啊、医生讲、嗯，医生叫我不能吃了，所以、嗯、今天早上啊，
1: 嘿嘿，
0: 我再去看嘛。
1: 嘿嘿。
0: 啊，我就把 Q10 和那个酵素拿去给他看，我就我讲我就是吃这种啊，你讲叫我唔好吃，一头也未看，叫我唔好吃嘛。我今提起看，哎，今天嘛，我提一罐也未开啦，酵素已经出完了，就空盒子了，
1: 给他看，
0: 他只要一看，你可以，这两个很好啊，很好。
1: 哦，医生看过，
0: 谢谢。那我再开继续吃，
1: 好好好，
0: 可以。
1: 哦，剩那个病院的医生给你鉴定过，讲 OK， 没劲。
0: 因为我之前不晓得怎么。尿尿那个味道都，阿摩尼亚的味道很重啊！
1: 安尼吼，
0: 你莫我别加了，
1: 是是是，
0: 我讲
1: 什么？我甲姚小姐报告吼，因为咱的酵素也甲一寡无好的代谢掉，你知不？它会促进代谢哦，真的，把那些清干净哈。阿咱上好的是讲，白开水一定要喝哦，哈，白滚水，嘿，啊一个诶和你。代谢力更好，哈、
0: 哦、
1: 啊，所以讲，你看你今麦解掉，你今麦尿尿就不会有那种不好的味道了，哈。
0: 最近还是有一点味道，那种不好的味道，
1: 慢慢来了，慢慢来，
0: 还是有，但是，就差很多了，
1: 差很多了，哈。
0: 哎，
1: 啊，所以讲哦，医生我给你肯定，啊，所以讲哦，咱的放心吃 Q M B 个酵素嘛，哈。
0: 嗯嗯。
1: 哎，阿丽的定期在医生那边做追踪就好了，哈。
0: 对对。
1: 阿姐个给你加两罐酵素，啊，今麦得爱奥利再搞啊，哈。奥
0: 利
1: 真
0: 好。
1: 哎，阿丽。爱给你哦哈，好好，祝你平安健康哈，感恩哈，谢谢谢谢哈，来哇，这个叫你喝哈，爱到分享到功德哈，来一雄是功德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SO 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

02-2938，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听巧友思念的海花，啊，这种天海边啊，山区拢卖去啊哈。伫厝诶听咱的广播，较舒适，谢谢你哦，感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这个香地库不是只说洗香香洗手啦、这个咱洗物件，有的人用香地库来洗衫裤、洗旧袜嘛，拢香香对吧？现在有的精品真多嘛吼。其实这个香皂、香地库，还有其他的用处哦，要怎用呢？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大家咱出门爱穿鞋嘛，穿皮鞋，体育课穿布鞋。小姐太太穿关键鞋有的还有什么皮靴做这鞋啦吼。大家所穿的这鞋在鞋橱里面进进出出你穿来又收起来，穿来又收起来其实像这个热人的时候有的人咬咬卡烧有没有，这个刮臭味真容易接在鞋子里面那就变成臭小味娘喂皮掉你真的会记载不掉啦，怕死人的所以说听说没有要怎么做较好，除了说像布鞋这种会当撸会当洗帆布鞋少年那种爱穿对吧，撸撸洗洗那一个日这都 OK 可是有一些皮就没多少你就是那个鞋子要比较骨来洗啦晒日那一个日撒睡一下再来这样安怎做，听说没有日常的保养清洁真要紧，如果你可以选一块香味特殊的香地库，用什么纱布给包起来放在鞋橱的一角这样香泽它的香气就可以压过到这个臭汗酸味和鞋橱也可以有好气味当然我会去买什么芳香剂除皱剂啦毕竟这有的有一些化学物质毕竟皮料对人的身体来讲嘛不好，个重点是安怎，系较贵啊，爱加开钱。咱厝内面一定拢有香地库，像阮公司说迄个香地库拢嘛足香的吼，有够水果的香味，看要草莓、要葡萄，当然是有掺迄个香料啦吼。可是讲皮料嘛介舒服啊，对不对吼？所以讲选择即个香气较特殊的香地库。纱布给包起来放在鞋橱里面其实我也这样做，我是没那么那个说给拆开啦，因为我们放放的你要再起来洗手也可以，所以说我不会拆封其实那有的香味都很有，所以说我是放在哪放在抽屉啊，放在那个咱的纱橱里面那个纱拿出来的时候就都有那个香味啦拼起来就舒服的吼，我跟我们同学啦，都会这样做，不知道听说没有，你也有没有这样子做过的吼，就是说这个香地库啊，放在鞋橱里面，赶走到这个臭小味，放在抽屉，放在橱底，也有香公公的香味，是天然的芳香剂啦吼，好，咱的听说没有，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跟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喂，
1: 喂，
0: 你好，
1: 我阿公啦，
0: 阿公啦，阿公，嘿，
1: 过来，甲叫一撮好汤头，

0: 喂，大姐，安尼有听到无？嘿，
1: 有啊。
0: 好，拍摄，你拄则讲迄个来这广告哈，你好，汤甲牙膏拢有收到啦哈。
1: 有啦。
0: 哦，啊，你拄则咧甲我分享咧，你讲哦。啊那你讲咱的好汤头，
1: 好汤头那吹软吼，
0: 嘿嘿，
1: 底落清气溜溜。
0: 哦，安怎讲是？
1: 较袂乌。
0: 吼，你讲你拄只讲你英国安那？
1: 英国掺盐甲豆油吼，
0: 嘿，
1: 啊吹起来拢会底乌哩乌哩。
0: 哦，是哦。
1: 嗯，啊有感觉安尼啊。
0: 哦，你有感觉安尼啊？用咱的好汤头来吹呢。
1: 用好汤头落去啊，
0: 嘿，
1: 吹起来清气溜溜。
0: 哦，赞的呢吼。
1: 对啊，
0: 所以你跟我讲，哎呦，唔知讲咱的好汤头才好用啊，你啦吼。
1: 对啊，
0: 真正赞。
1: 啊，我讲按好汤头嘛是有掺盐，按那，
0: 嘿，
1: 吹起来袂安尼。
0: 吼，大概是成分的关系吧，因为咱这是白红豆来去发酵吼。
1: 嗯。
0: 啊，你要发酵，当然嘛是爱掺一寡盐，
1: 吼。
0: 啊，可是
1: 用粗盐，迄都无在济。
0: 吼，这都迄个咱的物件吼，真正。食过的俄勒盖得志啦，对不？
1: 哎呀，
0: 系啊，有诶朋友跟他听哦，惊惊，啊想要买，搁惊惊。
1: 这拢古早人拢知影，
0: 哦，
1: 盐麦是啥物盐，
0: 拢
1: 蛮知
0: 啊。拢了解，啊不过吼，真正啦，但大姐讲实在吼，你也食过吼，过来叫就是表示真正赞啦吼。系
1: 啊，
0: 系啊，哎，吹能安尼吹起来最好食吼。系
1: 啊，
0: 哎，颜色上无嘛，看起来色彩足水诶吼。
1: 白叔叔，
0: 哦，白叔叔，看起来都感觉最好食款诶吼。
1: 较好食款，咱餐餐厅咧吹。
0: 哎，真诶哦，无输餐厅咧。
1: 嗯，咱有餐厅咧吹
0: 诶嘛。嘿，我餐厅拢看。色彩拢安尼浅浅啊，有无吼？安尼骨溜啊，骨溜无吼？诶，啊，咱的吼，即马好汤咧吹嘛，我那无输呢吼。所以人客来买出一出菜，安尼嘛足赞的呢吼。感谢你呢吼。啊，祝你健康哦嘿，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哈，来哦，拄只刷卡大姐第一句就讲哦，莹莹啊，好汤头确实好用啦，我讲赞的吼，那无好无可能欠这么久啦，顶杠有名声，下杠上该出名吼，只管我。八能管几千，买二送一，三管又台几千颗，两千颗爆大，四千颗几大，心动吼，赶快行动哦吼！传播收视率啦，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带来《风在哭》，拜六的暗暝，唔通阁乱乱说啦。落雨呢，伫厝内底较安心、较安全。阁来要放暑假吼，囡仔要去大家讲爱报告一下吼，不是不能去啊，但是危险的地方一定不能去，什么毒品什么有的没的啊吼，拢一定爱得加注意加塞利啦吼。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清凉吼，过一下放暑假吼。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控诉22602233德巴德这里用感谢，这阵叫拢是后礼拜哩，下个礼拜二收到哦，谢谢感恩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依依吗？
0: 哎，是啊，
1: 哎，我要订一瓶酵素。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即食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我是莹莹哦，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喂，你好啊，莹莹，喂，嘿，
1: 你好，
0: 哎，你好啊，
1: 你好，嗯，酵素一罐，
0: 嘿，
1: 啊，化妆水一罐，
0: 嘿，你讲李大哥呀，
1: 啊，
0: 你讲李大哥，
1: 给我写你的，
0: 对了哈，哎，酵素一罐哈，
1: 哎，
0: 阿哥，
1: 化妆水，
0: 化妆水嘛，要一罐哈。
1: 嘿嘿
0: 好好，我下来哈。啊，那多喝哎，2800多，3000哈。
1: 3000
0: 哈。对对对哈。啊，那啊，下个礼拜二再搞，李大哥哈。
1: 嗯嗯。
0: 好好好好。
1: 嗯，谢谢。
0: 谢谢你啊哈。好，刚得志嘛，刚得志哈。好。
1: 水利。
0: 水利掉了哈。啊，你遐水利落雨要紧未？
1: 这不要紧啊。
0: 不紧啦哈。嘛是雨介大哈。
1: 该说对了，阮遮足悬嘞。
0: 哦，恁悬悬就好，较袂淹水吼，对无吼？
1: 诶，对。
0: 啊，下骹
1: 遐也袂啦。
0: 下骹也袂啦，吼好。诶，好所在，好所在。安尼总共3000，后礼拜你搞哈。好，谢谢李大哥哦，哈。好，感谢，好，再见，拜拜。
1: 好，来铁佗，来铁佗。
0: 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好，铁佗来铁佗，好，铁佗来铁佗。

0: 来哦，食饱也袂饭，食饱下晡才有气力，搁认真拍拼，大家做阵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啦哈。好，那听众朋友呢哈，这个落雨天吼，伫个厝上该舒适啦，你想来想去吼，后来搭地的吼，外出就不方便，我就觉得窝在家里就很棒了，对不对哈？家里该打扫干净哈。啊，来咪听节目啦，好，要眯一下，困一下哈。这种天真正就好困的哈，困了八眠啦哈。自己无眠啥，刚是宝贝倒转来哈，困。了吧吼，人讲吼，这个你身体困了吧，看也得食补，就是安尼啦吼。好，营养均衡嘛吼，然后起来活动一下筋骨，活动一下筋骨哈。22602233，电话拢总甲靠通，感谢你哈。啊，这种天气。我想想，我叫外送，可是外送人员他们为了赚钱，钱真的很辛苦啦。冒雨，再去你看我吼，再去好是咪车咧倒吼，上报纸也辛苦呢吼。我要落去客的时阵啊，他发现还没来，还没来吼啊，没办法，就是因为雨太大了，他们桥都拜上最辛苦的吼，我开车少啦吼，少啦吼，大部分拢桥都拜吼，机动性比较高，但是下雨天就麻烦吼。这个关系到15000名外送员权益，这个外送员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要上路。劳动部伫昨发布三项处罚，外送人员有报酬搁较明确，薪水找会到，派单搁较透明，保障有制度四大保障。平台对外送员做出天款，将机器有处分，应该提供有具体理由甲行为样态，会当和外送员自我检视的市政属实发生的区间，嘛袂当超过3天。哈，主发明确化会退保和保期限。啊，外送人员服务年资和评价，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人民认为，拄则即个措施会当实质保强着外送人员基本的权益。哈，他们大街小巷满街跑，我嘛捌看有一个送外送的来，我们要取货嘛，哈，取餐嘛，哈。那个爸爸去载囡仔下课，讲真嘞，你看到起来是嘛是干嘛呢？很辛苦哈，心生了哈。但是这样，毕竟孩子是安全的哈。你的没放心，多少在辛苦逼嘛哈。啊，那个是小学生了哈。啊，我干嘛讲？其实他这样跟着爸爸，应该买当体会爸爸赚钱的不容易啦哈。所以这个工作都是。我感觉无分什么贵贱啦吼，反正在赚钱，个人家己双手吼，双脚并且在赚钱，不偷不抢，这个都是值得尊敬，拢爱给你按赞哈。那劳动部说明，施行细节是针对着外送专法所定的基本报酬保障，派单资讯透明化啦，终止契约终止事由啦，申诉的救济制度，还有保险保障，天然灾害停止营业区域行车路线哈，这个灾害通报跟主管机关环节的这些事项，明定执行定数，就是要确保外送人员的安全啦哈，认定标准跟相关的作业规范，他们这个是很劳碌奔波的路呢，危险性极高哈。那经济补偿办法明定哈，当当被台业者违法违约，外送人员主动终止契约的时阵，被台业者应该是要发给这个经济补偿，依照外送员服务年资甲平均报酬计算，每满一年爱和离婚之一哈，1/2个月的平均报酬哈，服务年资无甲一年按照比例给啦哈，那相关依照6个月平均报酬为限，6个月就是半当的时间咯哈，这是这部分甲大家来简单做报告哈，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哈，那大家要有包容的心哈，好凶啦哈。人甲人之间就是安尼嘛，包括你看咱听众这些妈妈哦，甲迄喵喵的帅哥小姐感情偌好，来的拢两个心穿边的蛋呐，个点心这就是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大家当做最顶来秀恩。好，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0233，感谢。
1: 来，喂，你好，喂。
2: 哎
0: 哟，
2: 我那个叫谁？几个？
0: 哇！啊，这条挂个卡住啊，伤脑筋嘞哈，真正是嘞哈。我想讲，那 K 啊 K， 他好像那个路径不一样哈，路径不一样，时阵娘娘哈，伊都走不出来哈。我来找看麦哈， 欸，好像不能这样打，打不出来。好，我来搜寻演唱者，这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搜寻演唱者他就会跑出来了啦。好，我们来听较轻快歌，周末的假期大家健康不放假，来谢怡君收到来干安呢，好，就是安呢啦，来听歌，大家爱听秀干净受用意味，谢谢大家，感恩。

一个红蛋，每天吃一个蛋蛋还好啦齁，就是有大豆软磷脂啊，能是哦，各种能弄做好吃呢。啊，出国拢食欧姆蛋，食荷包蛋，食水煮蛋，溏心蛋也很好吃。我让你食茶叶蛋呵呵，有没有各种蛋蛋的料理哦？菜波能也很好吃呢齁。然后我干嘛番茄炒蛋，各种蛋蛋的料理我都很爱齁，都有不同的风味啦齁。呵啊，卖桂龙的喝齁，卖桂龙啊，猪怎么？玉米浓汤也要加蛋啊，有没有啊？加那个青菜蛋豆腐啊，蛋花汤嘛，就喝的没有没有？好啦，来22602233点位随时拢个卡好通，感谢你哈。

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压力哈。但先来讲到这个但都讲小病弟弟小诊所，大病再去大医院哈。那个医疗资源不要浪费，台湾鞋就很好哎哈。那我为了全民健保哈，大家要珍惜啦哈。以后不给你起修棒上的远距医疗的规范哈，对李孔李素你修建的通信金扎底疗板块，新建钢板性别缓价，好矫正机关的收容人这些的乖啦哈。这个类对象一旦接受通信的金疗量啊，以后不算不哦。看手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看医生平台看医生平台，未来感觉需用您视讯看诊开放所有科别适用，另外提供海外求学的青年远距的医疗资源，未来不排除将服务范围扩及到所有旅外的这个国人哦。好，那就更加的方便了啦，大家还是要珍惜。那连我来讲，你看现在最近好像听到很多有的医生哦，就是医生嘛，讲过够大喊的嘛，也是会生病啦哈。那你看一底疗本人，结果自己生病没办法哈，他们都可能他们面对更加勇敢吧，因为生老病死已经看多了啦哈。那为了改善医师人员的工时，健保署规划调整基层诊所这个合理分诊量的制度哦，现行每个月合理开诊的天数25天，下修到22天啊，每天合理分诊量按30个人提悬到35个啊，相关规划已经送到卫福部核定，上紧8月1日上。健保署表示，新制度未降低民众就医权益，假使讲诊所假日开诊率下降，或者是讲年假搁再报急诊拥塞，将立即启动应变的机制啦吼。好，这个是开诊新制度，最快8月1日上路，帮医师减压减压哈。那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哈，这东西中责雷家在讲到底情形安怎，然后随时再来做修正吧哈。大概是安内啦。有人还在睡的，这没有，哪里看到会怕死了，呵呵，什么事情，我看到那个新闻标题也很惊悚的，我们中华分行八卦山区一个奶鸡行，这里都有建各种品种，乌鱼会比较多，还有愈合包的都有，乌鱼会比较多，我不去办过，昨天呢，发现一个有着三回，你敢知怕死人啊，保鲜膜跟米胚包掉的那个查某的尸体哦，警方区提三个涉案的姓林的男子，吼，这个三个人讲无啦无啦，无是安怎，讲是今年3月底做伙安怎，你知无？啊，又个是这啦，最近咱拢讲这个部分哦，食毒啦，哦，做伙食毒。死者就是因为数过量食毒食死的就对了吼，因为警方发现，才吼把尸体跟那个捆起来包掉嘞。好，共同把尸体平息下。那女性尸体身份还要调查，检察官今仔日会上演厘清着案件。警方是安尼讲吼，昨上午9点外，有民众经过分行乡大埔村八卦山区奶鸡园的时阵，发现讲，哎呦阿娘喂，路边的草埔啊当中，那有迄个用保鲜膜包掉吼，一个断了的物件啦吼，唔什么古怪什么话哥安尼啦吼。人讲迄死狗放水流，死猫掉树头，猫狗哈大只也无啦吼，搁再用保鲜膜甲捆掉了哟。因为时间真久，尸体吼已经明显怎么样黄蜡化，外观甲看啊，猫喂有长头章啦吼，确定讲是一个查某的尸体。警方查访着附近住户，知影讲附近经常有男女伫只公寮遐出出入入吧吼，经过查证相关人的身份啊，将附近吼年岁差不多52岁到60岁生姓林的男子躯体到案啦吼。那根据调查，这三颗啊哦拢是毒品的，食毒的就对。啊，伊拢讲不，我无杀人。哦，伊讲啊个三月底，捌甲这查某吼伫公寮吼，食安徽汤面，食安尼尔吼。迄当阵吼，这死者敢那树上坐全死翘翘安尼啦。啊，三个人惊死啊吼，惊人发现唔只用迄保鲜膜甲棉被甲包掉咧啦吼，捆掉咧。啊，做伙甲尸体扛去附近的内资源内底吼，甲尸体平伫遐。好，警方对三名姓林男子的说法保持着保留的态度，吼，怀疑中暑吼，避重就轻，已给今仔日以上地检署进行吼，那。
由着检察官厘清着这女主死因是不是跟这三个人有关的，然后哇，真的很恐怖嘞吼。所以你甲看卖呀吼，这目着毒哦，都是真害啦吼。所以特别是讲每个放暑假吼，甲咱听就没有大家互相来提醒关心者吼，你的孩子在做什么，你要知道啊吼，莫顾在意黑白乱舞啊吼。啊，无真正这世人都乌有去安尼吼，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做阿嬷呢吼，奶嬷啦吼，
1: 已经做七面了，不是外孙，是你的阿嬷。
0: 哎呦，恭喜啦！啊，这届这是外孙啦吼。
1: 哪
0: 件？哪件？哦，啊！你讲迄个火汤头做过来，使食，当然是爱惨啦。
1: 哦，
0: 这部分几岁？你若阿孙咧开始吼，老了，你若大汉啦，讲爱拜托你穿对无吼？哦，你甲滚梅啦吼，创啥吼？惨淡的火汤头，看卖有当阵敢那青梅滚滚的吼，你甲搅火汤头甲吃吼，哦，食甲酥酥叫，不要讲话，一直变慢慢。
1: 我当时讲，
0: 嘿，
1: 阿嫂，你先倒一撮我用看嘛，我用下再来叫。
0: 嘿，哦，你
1: 好了，我就拿倒去卫生杯一杯可以。
0: 哎呦，真正啊，这吼啊，这你看到阿嫂实在有够好的啦吼。
1: 因为我是听讲有在咧笑咧，你莫
0: 讲咩啊？哦，没啦，人你
1: 讲，我咧来，我咧同仔咧讲，
0: 你开玩笑啊？人你甲我讲，恁咧大汉孙啊，大孙有无？
1: 嘿嘿，
0: 哦，我讲咧，等下拢会甲你孙吼。
1: 系啊，系啊，侬讲孙多点
0: 咧？嘿，孙多点，看阿妈煮什么好料对
1: 无？系
0: 啊，你就是甲我讲，哎呦，你惊卡来问，爱卡来问才是对啦。讲你张朱杰有记和恁仔惊家乡？
1: 嘿，对，
0: 啊，无掺好汤头咧？
1: 无咩，啊，都我倒较无好食。
0: 较无好食吼。有啦，人做者妈妈专工，甲早起做回来讲哦，搁买搁啊济
1: 油煮。啊，你看我叫下早头专工去咧，卡在
0: 你家。你家看我煮麻油鸡酒啦吼，有掺无掺咱的好汤头，互恁早起比较看嘛，一定讲妈爱掺才好食。
1: 就是，口感。那怀孕的时候转来啊，我遐个。怀孕了，我嘛甲你问一遍啦。
0: 有啊，我无甲你讲会使食啊，安内总无讲怀孕会使食啊，即马咧做月啦，更加爱食啊。
1: 好好好，
0: 真
1: 的。我健康，我拢无唔啊，得买啥物啊？甲你等等，甲你买这项可能到家里去调咧。
0: 哦，好用啦，因为这哦，你盐味
1: 素粉用了足久啊。
0: 是啊，你对啊，你跟他含一罐呢盐味素粉
1: 啊，
0: 免得
1: 啥。
0: 哦，即马拢无。
1: 稍微三一撮盐灰啊啦。
0: 哦，只有加一撮啊，
1: 哈。
0: 哦，无是。
1: 我
0: 是嘛，我嘛无咧食面，所以恁人诶。好，我知啦，足侪人拢无咧食啊。其实吼，那 OK 的全部好汤头调味就会使啊。伊本身咸度就有够，伊是天然发酵，所以拢会咸。
1: 哦，我食咧煞调咧
0: 咧。安尼吼，袂啦，啊这健康无负担咩
1: 啦？系啦系啦，这都好食啦，
0: 系咪？好，啊这你健康啊，恭喜你做阿妈。
1: 好，我没麻烦你。
0: 以上广告。
1: 好，以上广告。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 ，Osaka 西古勒，你看都哈路米索打来哈，再来尤妈妈爱瓜。对呀、啊，尤妈妈咧问讲，哎、欸、呀、啊，我等你台南嘛，因啊，别哪听这部我讲，简单啦，尤妈妈你叫恁，伊讲好，我再来叫我那个孙新妇啊，哈，孙新妇，足简单的啦，打电话来，讲啊，我伫台南要用手机啊，别哪听莹莹的这部。哦，那我听我就改改，吼、哦，足简单嘞，啊，哎，免一分钟就解决啦。后回哦，你伫你台中，台中咱家那想要从用迄个手机啊听嘛是拢 OK， 台少袂哦，吼、哦，感谢。啊，你等你台南的时阵，都听我都听到，咱垃圾又准无声啦吼，因为服务范围无甲台南去啊，到电台啦吼，用垃圾又听，但是你用手机同步收听。出国，哎、欸，有妈妈，你连刚啊去乌萨开始啊。你啊，网路哦，吼，你饭店拢有迄个 WiFi 啊，这可能大家较少年人问啊，吼，有网路，你就会当听到隐隐的声，吼，是咪足方便足里边的吼，感谢啦，吼，谢谢大家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哎，拄只迄真正惊死人了嘞，好恐怖的，对不对吼？好啦，那这个，所以你甲讲迄个毒真正是。啊，无一项好，都干那歹尔吼，实在是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哦嘿。好，来听众朋友吼，我们来关心者，哪来哪做吼，哪来哪做啊？你得去讲，哎呦，啊要穿水水啊，加肥啊吼，哎，随着热天吼，即马愈来愈热。168断食呢，就是变成真热门，吸毒减肥的关键字。减重专科医师吼，王绿婷咧讲哦，王医师讲，这断食不是人人都适用哦，我董叔伯用过吼，那忽略的代谢状况跟饮食内容，那可能啊减少脂肪会好过歹。你那蛋白质食了无够吼，够肌肉流失的风险，哇，大的惨，大的害了吼。王医师咧讲，研究发现高胰岛素状态会影响到身体在短时的期间吼能量的利用，正常情况之下，身体会优先分解脂肪，吼、哦，一定的啊。譬如讲，你像迄当阵，咱来讲，今日讲到迄个地震的代志，国外有地震嘛，对不对？吼、哦，那个，咱的921大地震，你看他们靠喝雨水、喝尿，安尼活命，对吧？吼、哦，啊，就是说你会先代谢你的脂肪会先燃烧嘛，是不是？吼、哦，所以会先分解脂肪当作能量的来源啦，吼、哦。啊，你啊胰岛素相关，脂肪分解效率下降，哈、哦，等到可能动用肌肉当中的氨基酸来供应能量，哇，那个较无理想哈、哦。研究咧讲哦，大颗啊，个高胰岛素的男性，伫长时间断食了后，受体哈、哦、组织流失明显比较多，但是脂肪减少无产生预期，哦，那你的体态改善就很有限。那除了代谢的问题，很多人在一瓶断食的时候也会误踩地雷、王绿婷医师整理出五大常见的错误，包括补偿性的进食，哇，这最害了，补偿代偿，对不对？那饮用性的平衡，长期高压疏忽到水分和电解质的补充，还有缓和中断断食的计划。台湾的成年人过重和大块的比率已经达到 50.3% 的过半了，等于说每两个大人就有一个人体重超标，面对着大块大来会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脂肪肝这些健康的威胁。台湾肥胖医学会近日公布最新版本台湾成年人大块临床实证指引，下修医疗介入门槛，吼，没有门槛。将减重药物跟内视镜减重治疗来入面正式的建议，宣告吼肥胖治疗正式迈入精准医疗的新阶段啊！近年来吼，我董叔毛来煮啊，吼瘦瘦针哦引起减重热潮，但是身心科医师提醒哦，不是所有想一起因为糖分管呐，吼想瘦的人都适合使用，临床发现部分，但是人现在都不用做了，部分体重已经有较瘦的民众，还是因为强烈的体态焦虑，要求要打瘦瘦针，不要可能稳重到饮食一番，搞不好他都快要有那个厌食症了，还有心理健康的问题啦。你说瘦是好，但是你想瘦，那瘦个白板，衫穿不起来，其实是不好看的，很丑呢，很丑，所以真这故以前的有人讲，迄麻豆不能太瘦，因麻豆拢是 乔彪的是讲都那种什么超模什么的，你纸片人能看吗？说真的，实在是不好看呐、啊，不好看哈。好，来奶奶公吼，还是靠自己聪明吃健康动，天天给他量体重吼，比较是较理想的啦哈。来，我先听电话者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想要第一组蜂胶牙膏。
0: 牙膏啊，这支电话吗？2566这支吗？
1: 对。
0: 好、哦，留给公司就这支嘛，哈。
1: 对。
0: 好，牙膏一组，下礼拜二到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1: 拜拜。嗯。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我叫是做诶 K 哥。
0: K 哥呀。好，啊，这个电话哈。好，下来哦，哈，阿礼拜二哦，嘿，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哈。

空处理理六空理理三三的电话都随时得把得这里用，所以给大家提醒，就是我们刚刚的总结哦，168的断食不是人人适用，瘦瘦针也一样，你都要遵循医嘱，然后预防什么肌肉的流失，现在最怕肌无力啊，对不对？所以要锻炼，你练重训啊，其实不用说去哦，请教人整个要死的，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自己做真的锻炼又不用花大钱，比如说你的手如果肌无力啊，手无力啊，准瓶盖都准不开，不行啦，你的肌肉都没力气啊，怎么做呢？你要两罐保特瓶的 600cc 那种两罐都够，你就举上举下举上举下，那比哑铃较轻啦，你才会当负担，不然你买哑铃还要开钱，对不对？那个又重，哑铃有分磅数的，好不好？好，这都不用给开钱的，自己来锻炼起来，嘿，好啊，这深蹲有一样花嘞吼，到到来，你得愈来愈进步啦吼，这都不用多花钱的哈。好，来田中明吼，咱讲今嘛，你要透过运动强化身体的代谢哈。因为今嘛当前的那个环境日已经过了嘛，在六月初，那塑胶布垫空气品质，跟是安尼议题，拢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啦哈。所以其实环境污染跟代谢疾病是有相关联性的哦哈。环境毒素其实是无所不在，比如说包。混的不沾锅啦，防水啊娘喂，有没有有没有防水衣物也是哦，还有那个清洁用品，它可能都含有哈这个全氟还是多氟烷基物质哈，还有塑胶用起啦，香精哦，我今嘛无啥敢用嘿，又怕它如果不够天然的时候，那个吸进去，请我平下贵宾的反而不好哈。还有超商的热感应收据哈，那可能接受到塑化剂也是双酚 A 的内分泌干扰物哦。那饮食也是重要，暴露来源哈，农药残留的青菜、水果、重金属污染的食材、高温的烧烤啦、哈、煎肉的啦、炒蛋啦，还不是咧。什么什么活性炭不行啊，那个是致癌物质。那我可能增加有害物质的接触。那台湾气候你嘛在热过后，佮特别的湿，潮湿。你那一挂谷物、坚果、咖啡豆啊，保存不当，它会产生什么呢？黄曲毒，霉菌毒素哈，黄曲毒素加。那这部石头东西日积月累凝固为青苔，除了减少暴露，提升着咱身体代谢、抗抗氧化能力，同样的重要。好，那人体哦，要充足营养支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所以咱讲食啥哦，先生给咱建议食关键的食物。帮助高中代谢啊，比如讲讲芦笋啊，讲洛梨啦、菠菜啦，这都我们家的最爱。秋葵啊，回芽菜，我今天也吃回芽菜哈，在植物性的食材，十字花科也抗癌哈，谈起有些像各类菜，吴岱老师的最爱哈，青江菜的是条根啊，藤席芽菜哈，阿个岛梨我的最爱哈，这个含有硫化合物的食物也当帮助支持高中的代谢功能。阿个来是啥？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哈，维生素 E。微量元素 C 也是抗氧化系统的重要成员哦。你可以吃什么？吃高瑞发芽是品深绿色的蔬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坚果种子当中都可以摄取到。那民间流行各种的什么快速排毒法啦，或者是极端的排毒饮食，但是这个营养师讲了哈，营养师说，这个人体原本就有具备肝脏、肾脏、肠道、皮肤天然的代谢系统哈。听起来有好的方法，不是讲短期间断食啦，是大量补充单一的物件安尼哈。一建议，平常时原型食物为主，增加蔬菜、水果、全谷杂粮、豆类、坚果类的摄取，然后得爱较高。这个我真的强力建议大家哈。充足的饮水，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很重要。来困了八名哈，再当维持健雄的代谢功能。啊，那三餐老是在外的老外族、外食族，当用洛梨、芦笋、番茄、苹果、芒果，配合着香菜、巴西坚果，这简单的沙拉哈，搁再用柠檬加橄榄油调味，兼顾着植化素、好油脂跟多元抗氧化的营养素摄取哦。那两位专家建议。降低毒素的暴露，其实会当按生活细节开始，因为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啦，比如说在烧的东西用玻璃不锈钢或者是灰矮，真的我们家现在是这样。那几家保持通风地湿，我们厨师机是现在每天都开的，干货、坚果、咖啡豆你要
用那个密封罐给保存了好哈。啊，减少高度加工食品加人工添加物的接触，就是讲天然的原形的上介好，唔是伊原形啊，是原本的形态。你若看袂出讲这原本是啥货，这种物件就不建议食用哦，不建议吃太多这样子，好不好？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好，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电话，好比有拢总会记你的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中听哦，海边啊，麦克啊，哦，我用听爱的喝哈，来听张雨生的《大海》，最近来欣赏二六零二三三音刷卡单里哈，今麦叫电话好过靠好车的得了哈，你到海山哈，真正想要看挖海都要非常注意啊哈，什么海硬做大哈，还是讲有时候怕那种什么海水倒灌种种的哈，哎，小心为要了哈。二六零二三三音刷卡单里哈，控诉李丽。六零二二三三

0: 来进攻阁阿妈讲哦，诶，昨天煮一点汤面，大家吃个素素叫好吃，对不对？哦，诶，真诶，代替豆鱼啊，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煮啥物都拢好吃，接下来去做一个凉拌小黄瓜，烤烤烤烤，偌好吃嘞哈！来好汤头一罐就搞定，素食的哦，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2000块包大4000块一袋，吃过美食爱洗嘴记无？有哈？旁家落回去哥。咱哦，囡仔不得去个去咧来甲顾好，有诶有牙周病有啥物问题吼？洗这袂好啦，我得讲上白话。那牙周病本来安怎嘞？张医师、很多牙医师都说不会好啦。啊，你怎么办？你就让他不要一直恶化下去就好了啊！吼，包括我再来，我冇牙周病啊，每个人都有，只是轻当年我努力袂老火，但是唔是代表会再去见妈妈做笑伊讲，哎，我冇牙周病，我你安尼个冇牙周病哦，你袂老火，唔是代表你冇牙周病嘞，你是咩？哦，所以哦，那努力红诶，就是讲你这个严比较严重，要非常注意哈、哦。那咱咧口腔保健用四美康，好、哦，旁家芦荟 K 歌，旁家有旁家好处，芦荟有芦荟作用，没话给讲。我们这是外用，不是吞的哈，卖吞感解露露诶，加配掉你个感受看卖。啊，去买一支嫩毛诶 K B 呢，好不好？好、哦，3条1000块，1条300块。那酵素和你有加有出，加下落去困了，面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哦，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酵素有帮不我们汤软妹哦，爱吃我各位哈，2260-2233八里的2200块 ，Vigo 来要吃，坐金车的爱加强版个吹落去哈的素食呀哈，谢谢，以上广告，感谢。那你这波是英来坐哈，我是英英，底下陪伴咱大家。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关心大家，明天礼拜天休息一下，礼拜一早上6点再会，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药房， 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天涯找爱人》，这是陈盈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时代来到到咱的欢喜丽丽村直播现场，有缘呢，好是有在来听，直接陪伴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今仔日是6月27号，拜六的假期，虽然是假期啦，但是因为各地吼，这个呢，算讲雨势吼，有较开。呼唤无唔对，但是一个足侪所在有淹水，所以讲大家出门拢爱特别小心啊！伫只内家听众朋友来提醒，来乡亲朋友身体健康上重要，啥物拢揸袂走啦哦，什么你都带不走。哦，厝哦，豪宅你也带不走，啊，这车呢吼、哦、是贵三三的豪车，你也带不走。这呢只有咱的健康，才会留在咱的身躯边。所以讲，用心好朋友啊、哦，吼，来咱的听特别提醒着你，身体健康介重要啊、哦，一定要好好照顾咱的健康，唔通等到一天健康呢吼无在条吹倒转来啊，才来后悔莫及啵吼。所以讲，用心好朋友会记住咯，我来听来照顾。来听你本身读中医，我对着这个健康哦，非常的重视。嘛呢吼，因此吼啊来照顾你是上佳好的选择。所以讲，用心好朋友啊，会记住咯，赶紧哦。来照顾身体，好来进来照顾，卡电话给我。来现场的电话拢会当找到我，不管公司这个线顶还是线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你买单卡，咱来听得亲像咱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吼，咱家己查某囝同款，随时互你找会着我，安尼你足有安全感。随时要来问产品，要健康，拢会当敲我。你听个手机啊，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说的去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今天去拜六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姊妹伴吼，咱三点的时阵就来开放啊！来，乡亲朋友做好准备哦，稍等你来点歌。

0: 哎，一支2300块。
1: 好好好，
0: 嘿。
1: 啊，因无你才甲我送一支过来。
0: 啊，阮公司够你的资料。无安尼好，我甲你写一个，你等我一个，来听众朋友我服务一个哈，我先写地址一个，来先听歌《长发为君剪》。

0: 来，谢谢，感谢咱的大嫂吼，伫个山卡间的轻杯产品，谢谢你哦吼。啊来，今麦呢吼，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听众朋友稍等我一下，我先搁再来接一通电话，等我一下哈。我来电话挂断去啊，好。啊，咱这位林大哥吼，林大哥，你若是要点歌，请你卡现场的电话，啊，若买买产品的吼，赶快哦，即卖现场的节目现场电话买单卡，要卡我手机啊嘛是可以吼，买产品会使卡我手机啊，若是要点歌吼，袂使卡我手机啊吼，唔通用手机来点歌，嘛唔通用赖点歌吼，这呢拢无多服务吼，安尼无公平。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刷来去，咱即卖就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男士朋友先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嘿，你好。
1: 你爱点嗲文的唱的《从尊上来的男女》。
0: 从尊上来的男女哦，好，安尼再来安排。
1: 上来的男女。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一切都是天意。
0: 一切拢是天意，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
2: 啊，你古了要加加加加加来。
0: 一暗吼，好，林大哥啦，哈，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再见，好，拜拜，我刷卡啊，等我一下哈，来，听众朋友，谢谢哦。喂，你好。
3: 哎，李先生，
0: 嘿，
3: 我点歌，
0: 嘿，请讲。
3: 那个台川的介绍的，他前面那多，风港，
0: 风港，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
3: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
4: 哎，李先生，
0: 嘿，你好。
4: 那个国语啊，浪子泪，
0: 浪子泪哦，
4: 浪子泪，浪子泪，
0: 国语的吗？
4: 国语的，国语的。
0: 好，安尼我稍等来吹，好，再上唱的，你敢知？
4: 袂记啊，
0: 好，马健，我找看卖。来，你好。
5: 我来点歌，台语歌。
0: 嘿。
5: 心碎的酒杯，冷冻小丽唱的。
0: 心碎的酒杯哦。
5: 嘿，啊，冷冻小丽唱的。
0: 这台语的哦。
5: 嘿，台语歌。
0: 冷冻小丽哦。
5: 冷冻冷，一通冷的冷，啊冻运动的冻，啊小小朋友小，啊丽就是轮子旁个一个丽。美丽的丽啊呢！
0: 哦，灵动小丽哦，好，
5: 好，不要不要，谢谢，
0: 谢谢，好，来，非常的感谢哈，可以当店哦，哈，可以当店，来，你好，
6: 喂，
0: 嘿，
6: 你听哦，
0: 嘿，
6: 哎，讲古了用紧张的话，这样，
0: 好，来，稍等一下哈，我刷卡哈，来听众朋友呢，哈，要点过来和朋友稍等一下哦，哈，先来听一首歌，谢谢大家哦。

0: 啊，你是讲花生遐甲你讲，即卖古老用拢被人互人扫了了
1: 啊
0: 吗？
1: 哎呀哎呀，讲阮人台语人嘛，足侪人要去买拢买无啊。
0: 足侪人要去买拢买无哦。
1: 哎呀。
0: 哇，啊，甲伊遮紧就扫了了，伊进前无偌久甲叫尔呢。
1: 哎，
0: 啊，
1: 就讲无啊，我即阵是甲你讲，你是因的工，因你是因的工人，你甲讲讲较紧无？即个事叫马仔呐，有上来。我人讲，
0: 明仔骨生
1: 假
0: 诶。明仔载都休困，明仔载休困啊，
1: 都爱
0: 都爱拜一吼，拜一到刚刚假，啊，迄个拜二才会到花生啊，嘿。
1: 哦，
0: 安
1: 尼哦。
0: 系啊，这功德哦。吼，啊，你当时去买，甲伊扫了了，伊都叫无偌久尔。
1: 哎，我看电视，讲无人人买了了，无啊。
0: 吼，拄则你才打电话去甲问，伊讲即卖人买了了啊。
1: 哎呀，安尼哦。我当时两阿爸讲，拢买了了，我爱个。
0: 哦，对啦，即卖足侪拢欠回对啦，好好好，安尼我才甲阮公司讲一个，讲叫伊赶紧甲寄过哈。
1: 哦，好啦，
0: 迄个花生遐啦哈，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
1: 花生买较紧啦。
0: 好啦好，谢谢桂子姐哈，谢谢你哈，好好拜拜拜拜。
1: 好
0: 嘛。嗯，来这算广告，咱桂子姐卡行动好我，伊在讲大家卡电话去即个花生吼邮局啦哈，伫咧讲，搁无回啊哈。咱丽庆的产品古乐用吼，又搁无货啊！吼、哦，本地呢吼，前几工啊才叫一批尔。安尼吼，伊讲啊，昨昏吼搁剩三四罐，啊结果吼、哦、三四盒结果呢吼，今仔日要去问，就讲昨昏拢去用买完啊。啊，即卖就搁爱叫货啊吼啊，因为呢，这个销售量足好个呀，所以讲呢吼，真济这个啊指定药房吼，拢定伫咧欠货吼、哦。啊，这呢叫货吼。拄好啊，等到这两天又过呢吼，这个因为风台啊放假吼、哦，所以讲呢机会嘛无法度寄吼，所以呢都爱拜一叫吼、哦，拜一寄，拜二交。所以讲过子姐，你拜二去华兴买应该都有啊。来乡亲朋友呢，你若总讲去这个指定药房各买咱丽庆的产品吼、哦，这包括骨碌用啦、浓浓青海鱼油啦吼，加着阿水啊这。如果若无吼，你就叫这个呢，药局赶紧给你叫回，吼、哦，叫药局赶紧给你叫回，吼、哦，安尼话就会赶紧送，吼、哦，赶紧送。啊，若无就会当卡电话给咱丽庆，吼、哦，我这呢，给你定期专人送到厝也可以。你若急要用的话，吼、哦，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哈，谢谢。喂，张大哥你好。
2: 哎，嘿，嘿、
0: 啊欸，我来听哎。
2: 我问你哦，
0: 嘿，
2: 我顶日捌食两罐，今日买两罐来食，食半罐的。
0: 嘿，
2: 你得听我讲哦。
0: 嘿，
2: 我人哦，嘛食心脏药啊。哦，
0: 嘿，啊你这。迄、那个心脏的这袂当做伙讲，无我线卡，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哦，尊顶来的男弟哦，这由尊顶来的男弟，大哥，你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哈，我先来拨一首歌的哈，尊顶来的男弟吼，无这个文下的版本哦，只有这个呢吼，尖牙文的版本哦，吼，啊，所以讲呢。来，吼、哦，我呢来报上着这首歌，我听大哥讲者，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报一首歌哈，吼、哦，来。
2: 哦，我来先聊天。
0: 你卖挂灯，你卖挂灯。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呢，这个米克达风台吼渐渐远离啊。不过呢，受到方面继续的影响吼，今仔日天气依然无稳定哦。西半部甲着北部呢，需要爱注意的是呢，吼短时强弱吼，山区呢嘛得爱注意讲呢过道了后有这个雷阵雨。气象专家呢吼嘛伫咧甲咱提醒，随着礼拜这个方面渐渐北移。落雨，而这个范围将会缩小。想要真正恢复到这个典型的夏季天气，都要等到后礼拜一，也就是29号。不过呢，吼，观察上最新的资讯，目前菲律宾东方海面啊，已经有一个热带扰动在咧发展。后礼拜哦，有机会增强，又个变成风台。依照目前预测，而这个路径呢，对着咱台湾直接影响的几率较低。但是吼，这瞬息万变。这个风哦，伫咧变化，互咱想袂到，是毋是会阁怎怎改变方向？咱毋知。所以讲，咧礼拜方面渐渐北移，落雨范围缩小，一个新的风台形成，咱台湾有影。

来继续歌曲，一切感谢天意，吼、哦，这是龙千玉所带来好听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另外要甲一位大哥讲吼、哦，你所点播的歌曲，这个心碎的酒杯，吼、哦，灵动小丽的歌，这阮家无，吼、哦，啊，嘛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亲像这种这个心碎的酒杯，这一类的歌吼、哦，你呐有听过？你知影讲这是这个。AI 合成的歌吼 ，AI 合成的歌，阮电台无法度为你播送哦。所以讲人工哦，咱听众朋友点歌，卖去点这个呢吼。网络当中 AI 合成的歌曲吼 ，AI 制作合成的歌曲，咱目前拢无法度播吼。这呢有有关到这个版权的问题啦吼。所以讲呢，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吼，来吼。拜托咱听众朋友听到这种 AI 制作合成的歌曲，拢卖来阮家点播哈，拢卖来阮家点播哈。来，直接来甲听众朋友提醒哈，目前啦，目前袂当播啦，因为这都是目前拢因拢无这个版权的问题嘛哈。有版权的问题，所以讲咱家不要多播哈，所以讲麦去制作主持人的麻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乡亲朋友呢，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哈，你若当随时打电话来，来呢吼，这个订产品来问产品拢可以哈。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都加点这个心碎的酒杯，灵动小丽。这 AI 歌曲的这位大哥，你会当打电话来换歌吼，啊换这一般呢，就是歌手唱的歌，不要 AI 合成的歌曲哈。安尼话拢可以，你会当呢吼，这个小等下你报怪时刷卡打电话来换歌，来点歌哈。谢谢你，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的朋友哈。

0: 来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大白水，
1: 这
0: 广告食了安怎？
1: 你较早去手术咯，啊一只碰起来，即马食食都拢袂疼咧。
0: 哟，
1: 啊连牛仔骨嘛拢好去啊。
0: 就是讲整体的部分嘛好去啊啦吼。
1: 有啊。
0: 啊，而且你腰脊骨就是骨头的部分，甲着腰椎酸软的部分啦吼。
1: 嘛拢好去啊。
0: 嘛拢好去啊吼。
1: 哎呀，我本来跍个啊，三分钟久袂动袂着，我要睡死啊。
0: 吼，无你本来是跍个，安尼三分钟久都动袂着，安尼无在调做工课安尼。
1: 哎呀，我都拢去走了，嘛讲较济啊。
0: 吼，所以讲你讲开车拢开长期的、长途的就对啊啦。
1: 大台嘛，唔算是长途的，依然关来这啦。
0: 吼，大台就对啊，所以你逐工拢困伫车顶啊，无怪。
1: 对啊，坐十外点真久，一工拢坐十外点真久，连加班都十外点真久。
0: 十外点真久，啊！你安尼要放尿要安怎放？
1: 啊，放尿哪迄落，哪如了如好时才放啊，无变啦。
0: 话你即卖食大白水的话吼，就较袂讲常常走便所啊，嗯。
1: 对，即卖拢好去啊。
0: 啊，腰椎酸软嘛好去啊。
1: 对啊。
0: 啊，骨头嘛加足好啊。
1: 当然
0: 的咯，啊，进前，
1: 我拢唔捌甲你占卦的无。
0: 啊，你进前扑一粒，即卖嘛好，也未艰苦啊，未肿痛。好，拢未肿痛。哇，大哥，你食几罐有这种情形？哦，
1: 有四罐啦。
0: 食四罐好些吗？还是讲食到第几罐好起？
1: 叫你找你呾。
0: 吼，啊，食四罐拢。
1: 我了坐到罗东中山公园啊，吼，啊，坐到啊底啊小接下啦。
0: 吼啊，
1: 吼
0: 啊，食四罐拢好起啊啦，吼。
1: 好
0: 哇，谢谢哇，恭喜，嗯。
1: 即摆拢特动的啦。
0: 啊，你即摆特动，你得。
1: 老人要食这个补啦。
0: 嘿，老人要食你个补，你这司机大哥做这。好啊，好啊，好啊，吼。谢谢张大哥哈，来。
1: 好啊，用来去做啦。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喂，你好。
2: 你看。
0: 哈哟。
2: 因为伊讲合作迄游戏，真正有甲伊讲做游戏较薄，那阵
0: 薄薄就对啊啦，薄薄啊！你拄只听到咱林大哥伫咧讲伊嘛是吼，即个来这腰子吼，薄薄吼，退化吼，安尼食四罐好去啊，搁再去扫描检查都好去。
2: 隔壁
0: 你报也，吼你报也好啊。嘿，
2: 我这边的啦，伊讲啊，你先叫一罐，我食看卖
0: 啊。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甲鼓励啦。
2: 啊，我有食哦。
0: 吼，你
2: 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个呀。
0: 来广告，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嘛？吼，
2: 啊，
0: 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2: 放无啥药啊？
0: 吼，放无药啦，嗯。哎
2: 哎，啊，都食了就好啊，啊，都去照吼，去照，有时讲做。啊，你有时较补啊，较退化啦，
0: 嘿，
2: 安尼个啦。
0: 啊，你食两罐，
2: 我食两罐就 OK 啊啦。
0: 你食两罐就好去啊吼。
2: 嘿啦。
0: 啊，所以讲即卖恁，嗯，
2: 我即卖隔壁迄个咧补一下啦。
0: 嗯。
2: 讲啊，无你家叫，
0: 嗯，
2: 好啊。
0: 啊，安尼个。
2: 先叫一个先来食看卖啊。
0: 你就是上，你就是上好个见证，因为你家己嘛补补嘛，啊，食两罐好去嘛，所以讲你即卖做好心补一只，应该嘛就变得好啊啦。嘿，
2: 有啦，
0: 谢谢大嫂呢。
2: 啊，我咧有讲，我叫安尼啦。
0: 大嫂，感谢你甲我斗小报，啊嘛照顾着别人个健康，啊嘛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甲见证，你安尼讲救足济人哦。嘿，谢谢你大嫂，
2: 嗯，
0: 谢谢啊，即个熬日到熬日哈。哦，谢谢，来哦，大嫂，真的都加刷卡，有给我订哦，有给我订，咱的大北水澎公园这算广告，啊，搁要一罐奥吉膏，啊，大嫂一个卡起来哦，最主要就是要跟咱分享的款呐，伊在讲这唔是要吃的，厝边要吃的，厝边甲公公去检查腰子宝宝，吼、哦，爱、讲啊，这腰子宝宝你都吃大北水澎公园呐，因为伊家己本身吃好去。都请咱林大哥来公公来去照扫描，讲腰子宝宝食四罐好去。咱的这个呢大嫂，吼、哦，这个大嫂，伊讲伊食两罐就好去啊。啊，这每一个人的吸收能力无同款，所以讲咱会肯吼。伫节目当中，我讲话袂放大，再看你家己的吸收能力，甲着咱吼这个腰子呢吼，这个退步的情形，到甲啥物程度偌严重。所以讲，唔是讲别人食两罐就好去，你得食两罐就好去。嘛，唔是林大哥食四罐就好去，你得四罐好去。无听到你食一罐。就好去啊，无定你食三罐，嘛无一定讲你吼，即个严重吸收，到尾都要食五罐、食七罐，啊拢无要紧。 反正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你登记者啦，亲像咱的去嘛登记者，因为伊就是登记照顾咱的腰子，吼，咱的腰子为什么愈来愈退步？就是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咱所食落来这物件拢爱经过腰子给咱过滤啊。所以讲，伊逐工做的工课是有够重经的啦。啊，这工课这么重经呢，吼，当然嘛是安怎忝忝忝，吼，啊，这咱人忝到会身体歹啊，何况咱的腰子伊是，吼，这个身体当中做工课做上济一个吼部位啊。哦、所以乡亲朋友，那即卖有淡薄仔问题啊，还是讲你检查出来都亲像大哥大姐安尼讲，讲宝宝你赶紧来食，让别人食会好，你嘛一定食会好诶，卖怀疑哈、哦，你也不可能讲哦，你拢完全食拢未吸收哦，这就是这个时间的长假第二意啦，为人食一罐，为人食两罐，为人食四罐，为人食七罐啦，所以讲咧爱护家己机会，将咱的优质健康搬回到倒来，感谢着咱大嫂呢，感谢大嫂你搁再呢，吼，你敲电话过来跟咱分享。你讲一句，甲亚咱来听讲十句，讲一百句，讲一千句，因为你本身就是呢吼，有去检查宝宝，啊，今麦食好去，啊，去报人食，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会记一咯。大北水澎公园就是有这种的功效，会当治疗吼，咱的腰车酸软，小便不离。治疗这两字袂使凊彩乌白讲，一定爱国家吼卫生署甲咱认证检测过，真正有治疗效果。咱才当伫节目当中讲，何况啊，咱的吼这个呢卫生署许可吼许可，咱伫节目当中讲的，就是啥吼，会当有着源头。乡亲，这是我你啊厉害一件代志呢，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哦，会当预防哦，会当。治疗哦，吼，会当治疗，而且阁是有效。来，乡亲，比如这关键字你记咧，吼，对你受用无穷。来，食咱的大北水，真正挽回着咱的健康。大北水，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澎公园，予咱放药大北，放药清气，药剂用，吼，啊，袂阁再野叫，无即卖寒人伫要搞安尼，没事走便所走趴趴，吼，迄是我痛苦的代志。卖讲寒人啊，热人嘛是同款啊，啥物人无希望？会当一暝到天光，所以讲咧吼，咱都爱一暝到天光，唔通半暝阁起来放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会当预防，会当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心阁阻骨、心阁痒、颈痛问题，阁会当甲咱做治疗。谢谢大家哦，阿、啊、有水晶哦吼，来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是这个大川所带来风港乡亲好朋友。那村公呢，过去伫农村大汉的朋友拢知影，这呢吼、哦，地瓜叶无人要吃，吼、哦，地瓜叶无人要吃，啊，拢好上架，拢好低价，所以讲这个物件以前是无法度卖啦。唔知什么时阵开始，咱台湾人足爱食地瓜叶，尤其哦，吼、哦，即卖那是当着落雨啦、风台啦，你若去菜市啊，买点讲，哎呦，啊，这我以前做囡仔时代，吼、哦，即、这个呢地瓜叶、番薯叶啊，根本就无人要食，啊，拢是阮兜饲的猪咧食，啊，他即卖这番薯叶贵咖呢哈，一百吼，爱安尼，吼、哦，即、这个呢吼、哦，几啊十块。哦，甚至呐，总讲哦，天气无好，就爱呢一百几百块，几百块可能是较无啦，六十块左右，真正就算贵啊啦吼。所以讲呢，吼，永清个朋友，你感觉讲六十块就算足贵啊吗？我咧讲，还佫有较贵个，食人煮好个即种地瓜叶，你若去热炒店吼，食地瓜叶是俗俗啊尔啦。但是如果你若去鼎泰丰，鼎泰丰嘛算咱台湾之光啊吼，外国人拢知影鼎泰丰啊吼。啊，即呢，你若去鼎泰丰要食地瓜叶，你敢知影偌济钱？以前一盘280块，咱就感觉讲啊，够遮贵，迄一盘都无几嘴吼。结果即卖哦，起价起价一盘地瓜叶320块吼、哦。所以讲真正吼、哦，真正哦，以前哦，真呢。无钱的人，则是伫咧食番薯叶啊、地瓜叶，有无吼？即卖是吼，即个呢吼，有当时有钱，你要食地瓜叶嘛，食无呢？吼，尤其是落雨吼，啊，即个呢风台吼，啊，即卖地瓜叶真正吼，那总讲去顶台风食，啊，都真正有钱人伫咧食呀，吼。来，永清好朋友呢吼。啊，地瓜叶有好食无？其实我感觉地瓜叶真的很好吃，地瓜叶真正好食吼、哦。尤其有一摆吼，阮几乎家己种的吼，家己种的地瓜叶，迄家己种的地瓜叶有无吼？真正拢足肥的啦，吼、哦，很肥。啊，佮无伫咧呢普通叶，啊，因为足肥呢吼，所以讲呢吼，你就是爱甲洗吼。伊、哦、这你唔通甲伊呢吼，种的地方甲伊切掉卖，你就是呢吼，安尼呢。一堆一堆叶啊，吼，安尼甲洗洗的，伊的茎吼的地方甲洗洗的，洗洗了你落去炒吼，足好食。啊，落去呢吼，撒撒撒的了后有无？咱会肯讲的遐吼，三罐一称的遐，安尼甲淋落去拌拌呢，都有够好食，超级超级的好吃吼，真正超级好食吼，搁里边烫烫的啊甲。辣辣的，啊！如果那是甲要食重口味的蒜头两粒啊，卡开吼，啊！这呢，吼，安尼，甲伊呢，吼，这个拌拌啊，都够好食呀。所以讲呢，吼，地瓜叶伫以前农村时代有无吼，是真正无人要食的啦。即卖地瓜叶吼，实在是非常好食。如果你若总讲佮有煮迄个鸡汤啦，啊是呢，吼，有煮这个鸭汤啦、肉汤啦，反正迄汤我甲摕一挂出来。哦，啊，落去家撒地瓜叶，迄就是用高汤撒地瓜叶，地瓜叶如何食？你莫用吼，即个清水落去撒，清水落去撒地瓜叶，也阁袂遐好食。你就是用高汤落去撒，吼、哦，吼、哦，好吃到不得了。迄地瓜叶有无也吸收着一挂高汤，有一点点的油脂，吼、哦，有一点点的油脂。然后呢，你甲甲放一挂呢，吼、哦，迄、那个啥物一挂较好诶，吼、哦，诶，汤头落去淋，吼、哦。安尼话吼，你都会当食到非常好食的地瓜叶啊！所以讲，你也看地瓜叶是毋是好物件，真正好物件。足侪专家讲，这个物件对咱身体足好，莫怪讲吼，即卖人爱食。啊，佮再来就是好食，佮加上啥，鼎泰丰袂遮贵，对无？吼、哦，咱若家己买地瓜叶，倒当个家己呢吼，拌拌的落去食，你就感觉讲，哦，这真正是吼赚到啊！因为家己买吼，安尼撒一盘100块之内吼，你若去鼎泰丰食吼，一盘。夭壽，一盤地瓜葉320块，啊！你讲人袂足贵哦，无一定啦，因为人家开的那么大的店，总是爱有吼一挂即个开销嘛，所以讲呢，哦，就是加价伫伊个蔬菜当中啊，吼，唔是地瓜叶贵尔，其他诶即个菜嘛足贵诶，哈，鼎泰丰就是好吃啊，但是是比较贵一点。来听歌，浪子类，浪子类，国语版诶。

0: 那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哦，咱那中国呢欢欢喜喜过日子，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咱的肯本身读中医，我跟你讲，精俗精地影响咱的健康上介大。其实啊，吼，你逐天精神足歹，啊，人足郁卒，这影响着你的健康，你的身体足歹。所以讲，你逐天爱保持着乐观、快乐的心情，佮加上互咱的肯来照顾，互咱的肯来吼，安尼找着遮好物件来照顾你的身体，这个相乘加倍落去，你的身体就会作用。就算讲你即摆身体无好，不要紧，相信咱的肯精素吼，安尼来保持快乐，佮加上互你肯来。照顾，我相信逐渐就会恢复你的健康啊！哦，所以讲咧，你肯希望大家和我照顾，以助我保持着快乐的心情。现在电话2025-2233，谢谢大家，休困一下，马上到登来现场。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日去第二阶段来当来点呢吼，这个三加一首歌吼，甚至五首歌拢可以，因为都只第一代阶段的歌呢，差不多拢播完啦，各有一首呢。所以讲来第二阶段听众朋友要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不分男女拢有拢可以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哦，来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好，我要来点白冰冰甲纯白糖，像六月天。
0: 六月天啦，吼。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2: 那你播一首《雪山梦》。
0: 雪山梦哦，国语的啦，吼。好，安尼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喂，林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播一首张秀清唱的《原因》。
0: 原因嘛。你最爱听这首吼？
3: 喂，我最爱听。
0: 点点点呢，吼！哎呀，有当时也得爱改一下歌嘞哦，哈，哈。
3: 我点点最浪漫的事啊。
0: 好，安尼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好，来你好。
4: 先生你好，我今朝四个男子。
0: 什么歌？
4: 四个男子汉。
0: 男子汉的几个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你好。
5: 你好，我要点陈淑仪甲唐丽的《今生只为你》。
0: 今生只为你哦。
5: 哎，
0: 好，陈淑仪甲唐丽啦，哈。
5: 对对，
0: 安尼再来做安排哈。来，谢谢。来，乡亲们，今日拜托吼，所以讲歌袂使点伤济，点到这啊。来，谢谢大家啊！即摆就来听歌，这首歌是杜家大哥来换歌，这首歌是陈雷所带来有影无？作为欣赏。

来，这是六月天，这是白冰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哈，陈伯伯今年73岁啊，伊住伫呢吼，这个啊一间老公屋当中，啊这呢公屋遐尼大啊，一定无电梯啊。但是啊，吼、哦，伊爬楼梯对来讲啊，并无讲呢非常的困难呐、啊，这都爬习惯啊，吼、哦，爬习惯啊。但是呢，20年前伊有出过一摆车祸。啊，这个车祸呢，让伊正边的这个脚踏屋，从此都唔捌好过，因为当时撞击非常的大，所以讲伊的这个呢脚踏屋的韧带受损，手术了后虽然讲呢恢复到伊走路的功能，但是医生嘛足直接甲伊讲啦，讲啊，你这个脚踏屋吼，以后会退化比别人较紧哦。这呢有当时啊听听尔。代志若无当着，无啥物感觉啦。起初呢吼，是呢爬楼梯、落楼梯的时阵，正边的脚头屋会有一种压迫、按按的感觉。啊，那是呢吼，脚伫咧弯翘的时阵，会听到咔咔叫，吼，安尼咔咔咔。因为讲呢，这就是手术了后，或者是讲哦，这个正常的老化拢无差异，一直到伊60岁无法度啊。只好退休啊，吼、哦！退休了后哦，伊就感受到啊呢，人60岁了后，哪亲像变一个人呢？尤其是这支有车祸过的脚，伊呢吼，一旦安尼走路啊，吼、哦，就会感觉讲真艰苦啊。所以讲哦，咱人那一旦那是当过车祸，这有当时啊呢吼，就是拢会有一挂副作用。啊，这呢，不管是车祸还是老化，咱呢吼，这个脚头乌，有当时啊，都是拢会退化吼。乡亲好朋友啊，这73岁陈伯伯啊，伊就是20年前这场的车祸，和伊正边的脚头乌，从此都唔捌好过啊。想起着过去，弄击的力量伤过头大，所以讲脚头乌的韧带嘛受损啊。当然赶紧手术啊，但是医生嘛直接甲讲啊，嘛不甲骗啦，你一定会比别人吼退化较紧。当初是因为50几岁尔嘛，吼、哦，伊要搁伫咧工地做工头啊。听完了后只是点头，继续照常上班，也无感觉啥物大不了的，也无感觉安怎，啊，都感觉好去啊。结果呢，无想到讲过这几冬来，脚踏屋就开始脱销啊，开始跟他讨债了。哈、哦，这呢每一届天气变化，伊脚头乌先知影。起初就是呢吼，上楼顶落楼卡的时阵，正边的脚头乌就是闷闷的这种压迫感。卡那弯翘的时阵，会听到咔咔叫的声音。这呢，大家拢会以为讲啊，这都受伤过啊，车祸过啊，正常的老化啦。无注意，无插意，一直到60岁退休了后哦，伊就感觉啊。哦，一旦走路走较济，脚头乌就会肿起来。去诊所呢，医生讲这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佮有就是关节吼、哦、关节腔内底软骨破损，加上着车祸留落来骨伤，比一般的人退化佮较严重啦。每一届呢，拿到好进前，即、这个呢吼，伊、哦、的脚头乌就开始疼，比气象局要佮较准啦。啊，这呢，陈伯伯嘛，试足一方法，食止疼药啊啦，打药包啦，做复健啦，注着这个玻尿酸呐、啊，大家注完呢吼，效果拢袂歹。但是呢吼，过无外久又搁回到原点，而且呢，效果一摆比一摆要搁较短暂。所以讲医生吼，就甲讲啊，伊就去看医生讲，医生啊，这拢无效呢，要安怎？医生就甲讲啊，那要搁安尼呢吼，都爱考虑换人工的关节啦。啊，这呢，陈伯伯心内伫咧想，啊，但我甲60出头岁尔呢，换这人工的关节刚好。伊问医生讲，啊，这人工的关节换了，敢会当甲正常人同款？医生哦，当然无咧打包票的啦。伊就甲讲，不一定哦，爱看个人的状况哦。迄一刻，伊就知影医生唔敢讲了，伤过巴甜啦。伊的心肝凉了一半，吼、哦。啊，这呢，去年的秋天啊。因后生啊，吼、哦，伫咧听同事伫咧讲，讲，诶，即个呢，因兜的长辈啦，吼、哦，
吃到一个东西之后，这个关节的组织啊，吼，那亲像好真多啦。结果伊就甲问讲，啊，吃什么？伊就讲，啊，就吃呢吼，这个 UC2 啊，胶原蛋白啊，真正足好，尤其是动物性的吼，这个胶原蛋白吼，真正好。伊在讲，伊妈妈以前是气象台，嘿啦，到家呢梅雨季节啦，风台天啦，伊妈妈啥物代志拢无要做，厝内底代志拢放咧，拢无要做，互因兜呢吼，安尼造成足大的困扰。嘿呢，厝内底新妇吼，未晓想，唔知妈妈艰苦，弄个怨叹。啊，厝内底拢无人要倒做，拢伊一人咧做，唔知因妈妈呢吼，这个痛伫倒位，艰苦伫倒位。结果呢吼，伊这个后生听点同事安尼讲了，倒转来就甲因爸爸讲啊呢，讲你会当食吼胶原蛋白的物件。结果呢，这个陈伯伯呢吼半信半疑啦，一直咧讲讲，哎呦，有足侪呢吼，有关着关节保健的物件吼，我拢食过啊，效果拢有限呐。诶，电视吼，伫咧播的有够济啦，哦，这啥物生啥物猫呢吼，哎呦，我拢食过啊，拢无效啦。结果因后生就甲讲，啊，我这是听阮同事妈妈讲的，唔是人诶吼，电视咧广告诶啊，吼、哦，所以讲咧，伊就伫咧讲讲，迄种胶原蛋白足好诶啦，迄种胶原蛋白听讲是由着咧吼，即、這个鸡仔骨当中咧吼提炼出来上介好诶，即个加最好的即个吼加，所以讲咧吼有够赞，尤其妈妈伫咧讲讲吼，即种咧吼算讲咧哦提炼出来即种胶原蛋白啊，佮配合着啥啊，骨肉加落去佮加好，所以讲咧吼，伊妈妈即卖哦。哦，拢袂听，天气变化吼，厝内底搁较侪工课嘛，拢倒做啊，吼、哦，袂搁再亲像以前安尼，所以讲新妇大家问题拢总无啊啦。结果呢吼，即、這个陈伯伯听电后生安尼讲吼，心内就伫咧想，啊，当然吼，食到即个岁啊，吼、哦，已经呢吼，即、這个七十几岁啊，吼、哦，啊，当然无讲呢，好好啊吼，安尼来照顾，吼、哦。人工若真正呢，爱换人工的就麻烦啊，或者是人工若真正坐伫轮椅顶，安尼就麻烦啊，吼。结果呢，吼，因后生啊，就走去问因同事讲：“啊，恁妈妈吼，恁妈妈买迄吼，即个胶原蛋白哦 ，UC2 个有男即种呢吼，啊，骨碌伫身家还是伫对买啊？”结果呢，吼，因同事就讲：“我等来问我妈妈问看买啊。”结果呢，吼，伊就甲讲啊。伊讲呢，我妈妈讲伊听电台买啦，听电台买。这呢吼，内底吼除了有骨碌二酰甲，有胶原蛋白，佮有葡萄糖胺，佮有软骨素。所以讲呢吼，伊妈妈食咧到底感觉足好诶，吼，感觉很好啊，吼。啊，这呢吼，因后生听咧到底就感觉讲，安尼刚好，倒转去甲爸爸讲讲，爸爸，啊，这阮同事讲伊妈妈是伫。电台吼买啦，听电台买就对啦，安尼你敢要食？结果吼，因为后生吼，就是感觉讲啊，电台买刚好吼，啊征求他爸爸的意见，因爸爸讲电台买哦、喔，会使啊，食看买啊呢，因为因爸爸对着呢吼，这个电台拢有伫咧听吼，安尼吼嘛是感觉讲呢，电台产品即卖拢真有信用啊，所以讲呢，听到因后生讲吼，因当初妈妈是伫电台买，就赶紧安怎改讨电话，结果吼，这个呢陈伯伯73岁，陈伯伯吼，伊就敲电话互咱来听啊，吼，原来啊，吼因当初妈妈吼，就是咱来听的听众。安尼呢吼，互咱丽卿来照顾。一段时间过了后，真正呢吼，大家新妇的问题拢解决啦。好，这个做后生感觉讲嘞，真正有够欢喜。啊，这大家新妇的问题就是啥？本地有真侪家来事，大家吼无咧做工课嘛，所以讲嘞吼，拢会斗三工斗做。啊哈，这个新妇后生拢咧食头路，所以讲嘞真侪工课拢大家咧斗做。但是呢，一旦梅雨季节啦，那一旦风台天啦。因妈妈就是规工啊，倒伫门床顶嗨啦，都拢唔做啦，吼、哦、啊！这个新妇吼，少年袂晓想啊，拢感觉讲咧吼，这个妈妈，这个大家吼，就是分担，大项工课拢放互伊。啊，这呢，你当时佫要上班，倒转来佫爱做遮尼侪工课，吼、哦，所以讲咧吼，都这个呢。大家新妇感情变作败，夹伫中间的后生吼足艰苦，所以唔只系来公司安尼呢吼，甲即个陈伯伯后生讲啦，
同事之间嘛吼，查甫人之间的这个啊，算讲呢吼，这个开讲嘛，啊，所以讲呢吼，哎，这嘛是一个福气啦。陈伯伯的后生听到了，甲陈伯伯讲，结果呢吼，甲讨到吼，咱已经的行动电话了，和陈伯伯，陈伯伯打电话给我哈，展开着吼，这个呢非常好，而这种呢缘分。啊！这陈伯伯咧打电话给我了后，吼、哦，我得帮伊做服务啊。我咧讲哦，结果呢，无偌久，伊就开始安怎开始照顾家己，而这个呢，吼、哦、骨头啊，吼、哦、开始照顾家己的骨头啊。当然啦、啊，吼、哦，伊伫电话当中跟咱来去问真多呢，吼、哦、啊，因为多多好咱来听哈，有这方面而这个知识啦，吼、哦，我就甲讲啊，我就甲讲讲哦，其实咱的观察内底都有一块吼、哦、啊，亲像吸了很多水的海绵呐、啊。这让咱的骨头甲着咱的骨头之间吼，未去安怎消磨消磕。迄块海绵靠的是虾米物件？就是呢吼，这个蛋白聚糖吼，甲咱撑起来的。少年的时阵哦，伊是八八八足八甜吼，啊，所以讲咱的关节都非常的骨溜，非常的顺。但是年岁大，或者是受过伤啊，还是开过刀啊，伊这个流失的速度都非常的紧，关节都失去着缓冲，开始咱的关节会变干怎足打湿，而且会卡卡的，天气一个变化都不对劲啊。所以讲这个呢吼，尤其是异型的吼胶原蛋白吼 UC2 这种物件，伊就是同款的道理，伊和咱的韧带和咱的肌腱和咱的软骨伊的弹性吼，会当呢吼有支撑吼，所以讲哦。哦，咱这个呢，哦，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伫美国研发出来了后，卖了有够好，有真侪人拢去美国一间大卖场，唔是讲你走去美国，是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有无 C 开头的？伊内底都伫咧卖这种呢 UC2 胶原蛋白，白色的瓶子，哈、哦，啊，红色的瓜。我相信足侪人伫咧食，食咧价的真正拢袂歹，好、哦、吃的真的很不错。但是因为伊是单一的胶原蛋白，吼、哦，第二型的 UC2， 所以讲伊真济，吼、哦，即、这个咱的脚头位问题拢无法度完全解决。虽然食咧到底真的有改善，但是无法度100%来改善，吼、哦。所以讲咧，吼、哦。这个陈伯伯在咧跟咱来听问的时候，我就甲讲咧吼，啊，恁后生同事的妈妈呢吼，就是因为吼、哦、有我照顾吼、哦，啊，而且伊唔是讲单纯跟他食胶原蛋白尔，伊这胶原蛋白内底佫有含着啥？这个呢，骨碌的生姜，佫有含着呢吼，葡萄糖胺，佫有呢吼，玻尿酸，也佫会当止疼的啥？吼、哦，猫爪藤，所以讲咧吼，食咧到底食有遮尼好吼，而、哦、这个呢效果，而且哦，佫会当别人咧吼，这个呢惊气吼，啊，这个补血，所以讲哦，遮会当吼，和伊安尼喝了遮尼啊紧，喝了遮尼完整吼、哦，所以内底佫含一寡呢，这个中药的成分，和咱咧吼，这个补气补血啦吼、哦，这个气血会当咧循环好啦，啊，这拢总是啥？这拢总是一个呢吼，安尼呢，这个完全的概念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同事才会讲，讲伊妈妈吼，就是食这电台产品，所以讲呢吼，才会好加加滴呀吼。安尼其实啦，伊唔是要去讲这个电台产品偌好啦，伊是要讲啥？伊是要甲因同事讲讲，吼，前一阵啊吼，我真正是安怎，这个心情有够歹的啦。因为呢吼，阮老母甲阮某两个人是安尼冤家相骂吼，真正互我伫夹伫中央都毋知要安怎啦。啊，做新妇的人无法度去体谅着呢吼，老母呢吼，脚头乌袂叮当的这种艰苦啦。做呢吼，即、這个呢大家人嘛无法度体会讲呢新妇你当时上班的辛苦啦，所以讲双方面无法度互相体谅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哇，即、這个家庭的气氛有够歹的歹。好咧，家在因妈妈就是食啥，食这呢吼，即、這个。算讲，这个啊，丽清啊，和咱丽清照顾啦，就是和咱丽清照顾了，伊妈妈好去了后，真正无法度吼，搁再烧麦啊啦，因为好去啊嘛，妈妈心情好啊嘛，所以讲咧吼，本地妈妈就是一个足爱活动、足爱做工课的人啊，哦，这厝内底本地就看甲一尘不染啊，那不是伊啊，脚头乌疼甲袂行，疼甲咧真正足艰苦的话吼，伊无可能放咧无要做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自从伊妈妈好了后，好迄个活动得偌有诶呢，唔打讲厝内底看甲一尘不染哦，定定都出去外口吼，安尼甲人开讲、跳舞、佚佗，伊妈妈心情一个好，甲着新妇感情就好起来啊，所以讲吼。
这个运动书来公司讲的就是这啦。啊，都多好是陈伯伯吼，因后生吼嘛为着爸爸脚头有的问题伫咧困掉啦。所以讲人吼，甲人之间就是一种的缘分啦，吼，啊嘛是一种的福气啦，吼。只要咱是好人啊，总是有这个福气当着呢，吼，这个好的代志啊，就亲像乡亲好朋友，你若总讲呢，吼，这个骨头啦、脚头有啦，吼，啊，这有啥物款的问题，你当着咱会肯听到我节目，你就是有福气啊。啊，但是你唔通安怎无善用这个福气呢？你就会去接，互咱来肯来照顾呢，哦。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哦，所以讲你也看，即卖呢吼，即、這个啊，落雨啦，风台天啦，咱来肯嘛是照常来咧上班。啊，听种比如讲，来肯你也无几岁啊，这风台天落雨，甲流沙地带有啊，咱来肯车祸足严重啊，咱来肯呢完全的当体会着啊。哦，所以讲咧，亲像我这车祸这严重的咧，医生曾经甲我讲，那不是撞到伊啊，哦，炸到安怎，哦，直接换人工关节啊，咧，脚都无力啊。所以讲咧，吼，这个医生讲阿丽君，吼，因为少年啊，吼，这少年嘛，无讲我少年啊，但是吼，中年以上啦，吼，伊讲咧，吼，这个年岁吼是。想好卖瓦人工关节啦，所以讲咧吼，这个医生哦，足用心咧帮我手术倒转来，伊嘛伫咧讲讲啊，因为你本身条件好，吼、哦，你以早照顾你的脚，吼、哦，照顾了足好，吼、哦，啊，这个有补钙，吼、哦，啊，刷入去脚头乌韧带，吼、哦，啊，这呢一挂这个当中呢吼，顾了袂歹，所以讲有这个呢条件，躺好呢吼，该接倒转来，啊，无咱内轻呢吼，这个呢车祸嘛有够严重的哦，吼、哦，足严重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真正咱的听哦，是过来人，亲身会当感受到。我这车祸这严重哦，但是呢吼，风台天落雨天哦，我呢吼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哦。无讲呢，亲像有人讲哦，这个呢吼气上大哦，所以讲用车表有照顾有差，人咧讲咧有小心有保庇，有食有惊去，有互咱的听照顾，真正差有够济。你真正唔通要省迄落吼一点仔钱吼、哦，不管你是不是呢吼有这个呢退化吼、哦，有这个呢车祸啦，有这个。故乡啦，反正咱年岁愈来愈大，脚头骨绝对会出问题。但是咱若事先吼，家顾起来扛，我哩讲，迄个问题就会足少，而且会愈来愈少吼。再讲咧，亲像陈伯伯这嘛是车祸啦，亲像咱李庆这嘛是车祸啦，吼，真正来照顾啦，吼，互你真正咧吼，骨力背起来勇健健啦，有机会啦，骨力背起来勇健健，有机会啦。来，乡亲，别互你庆来照顾，敲电话给我，来听歌《雪山盟》。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哈，都讲呢，因为这个听众朋友在山卡间来听询问这个问题，所以讲呢哈，这个听众本地哈想要来报这首歌啦，但是多多好已经问完啦哈，处理好啊，所以讲呢哈，咱就赶紧到来跟咱听众朋友开讲两句啊哈，来乡亲的朋友呢，恭喜在位啦哈，真正的啦，人啦袂当叮当哦，身体是愈来愈败啦，这个卡啦无力哦，是愈来愈惨啊，都讲呢咱。一位这个好朋友呢，吼，甲咱来听讲讲，哦，拢是食医生开的止疼药啊啦，吼，加着松弛剂，止疼药食久伤肝伤腰子，吼，佮再来就是松弛剂这个物件。其实呢，吼，我呢打开刀无久了，吼，这个医生冇开松弛剂给我食，但是我拢无食，因为我本身读医学的，我知影松弛剂食久了后，咱的吼身体，吼，这个会。肌耐力不够，因为一定会一直放松、放松、放轻松啊！啊，虽然你也真正比较放轻松啊，较无安尼吼，紧张啦、啊，哦，压迫啦、啊，吼、哦，啊，这暗时都会较好困，吼、哦。松弛剂最主要就是讲食咧，互咱到底吼，咱的暗时较好困嘛，吼、哦，晚上会比较好睡，因为你规身躯拢放松去啊，都放轻松。但是你这唔是讲咧自主性的放轻松，你这是靠药物甲你放轻松，所以讲咧吼，这食固定。你可能就是肌肉无力，你可能产生一个副作用，虽然你暗时睡得去，但是你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怎样，就是呢肌肉会无力，人家说的说、这个呢算说山洞呢没法度怎样，没法度走，没法度站，手也没力，开罐头开不开，这个呢这就是怎样变成呢肌无力，肌肉无力，所以说松弛剂这个东西吃多，医生都会开给你，西医啦，西医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治疗他的本科啦，譬如说你说他睡不，你说你睡不去，他就开安眠药给你吃，但是安眠药副作用他没在管的、哦、譬如说你睡不去，他没开安眠药给你吃，有可能知道、你就开刀、你就、这个筋骨都不好、还是说你、肌肉紧绷、他就开松弛剂给你吃，但是呢、他就是让你放轻松、让你睡不去、这就是他达到这个呢吼，伊的目的啊，达到西医的目的，可是副作用，譬如讲吼，以后你的肌肉会无力，伊不咧管制，吼啊，这是伊的唔对吗？他没有错，因为呢吼，西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迄就是安尼吼，一贯的吼，这个啊，如果讲呢吼，要规身躯做掉呢，这个治疗因得爱吼，这个呢会诊呐、吼因得爱回诊呐、对一颗对一颗对一颗安尼做回来回诊呐、吼无迄个医生吼，伊呢吼啊。打科拢甲你安怎，拢甲你呢？吼，看甲看甲好啦，吼、哦，没有，西医就是安尼，分科分系，吼、哦，分科别类，吼、哦，所以讲呢，你若头壳疼，就甲你。医头，你也卡起来就该医卡，这是西医。但是呢，吼，这种的都是足快速，吼，西医就是有伊的迅速，很快速。开刀嘛是赶快开刀，就是开开的，吼，你的问题就是马上安怎，马上消毒啊，吼，马上消除。但是呢，吼，是不是有副作用，这不一定，吼。所以讲呢，西医也很好，吼，他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呢，吼，伊就无法度去顾及到呢全部，吼，你的这个整个机体，咱身体的机体，吼，啊，这个中医中药。伊只有法度吼，安尼固定咧规身躯，譬如讲啦吼，咱来讲针灸就好，针灸，针灸为什么你讲吼，你头壳疼，伊会甲你安怎，伊会甲你呢吼，针灸你的手呢？吼啊，针灸为什么讲你又困袂去，伊就甲你呢吼，这个针灸你的头顶呢？吼啊，譬如讲你的手吼，安尼压袂惯，伊个甲你针灸你的脚呢？吼，这就是呢吼。这个中医，伊认为咱的身体就是一个呢，吼，这个完整的机体，吼，伊这呢，吼，有一种呢，吼，这个算讲呢，近病远治，近病远治，吼，因为伊所讲的，就是你规身躯的循环，规身躯的经络，吼，规身躯的脏器官拢是有连带关系，吼，所以讲呢，咱常伫咧讲讲肝心，吼，哪好。哦，你的身体有足侪所在嘛，对你好。比如讲，你从腰子骨用起来了，你的目睭就好去啊。足奇怪代志，哪会安尼？哦，所以讲呢，吼，足侪呢，吼，这个中医啊，吼，伊就是医着整体，吼，诶，这个呢，吼，咱的这个机体，就是规身躯啊，来做着治疗完整，吼，诶，这个诉求。哦，不亲像西医，就是讲呢，伊这东西分科的对啦，分科的啦，哈、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安怎，有当时哦，你呢哦，譬如讲哦，你去挂急诊啦，哈、哦，啊，这你
高血压啦，你高血压挂急诊啦，结果呢吼，这个医生就开这个降血压的药给你吃哈。啊，这呢吼，过不外久了，你可以看另外一个医生。啊，你家问讲，医生啊吼，我进前挂急诊哦，这个药啊，搁一礼拜哈。啊呢，我呢是不是吼，我血压那个压关清起来到外只数，我是不是会当搁再加一粒？我你讲哦，这个医生哦，他可能不会回答你。好，伊感款是西医，感款吼是即、這个可能是即种咧心血管还是心脏科的医生吼啊，即、這个医吼眼科的哦，但是伊也袂回答你，也甲你讲，你要去问原来帮你开药的医生。有足侪医生伊会直接安尼甲你回答呢，吼、哦。当然，某医生伊会甲你回答讲啊，袂使，或者是讲最好不要。但是大多数医生拢讲，你要回诊哦，去问原来帮你开药的医生。有真侪医生是安尼甲你回答，这就是中医啊，中医足紧就会当解决咱的问题啊。哦，中医真的很快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比如讲困袂起，你就是吃安眠药啊啦。哦，比如讲呢，吼，这个算讲脚咧疼啦，骨头咧疼，伊就互你吃止痛药啦。哦，头壳疼嘛是同款啦。哦，比如讲你喙齿疼，伊嘛是同款啦。有当时啊呢，吼。嘴去听到没办法，嘴去给你放起来就不听，但是这是很愚的一个行为跟、哦、这个选择啦。嘴去、哦、是很珍贵的，牙齿痛就是尽量治疗较好，吼、哦，唔通扳喙齿，会当将喙齿保留掉，你就尽量将喙齿保留掉，卖凊彩乌白扳，吼、哦，啊无扳起来就随便听。你若讲你要扳，吼、哦，牙科医师伊卖直接甲你扳，吼、哦，伊袂讲吼，甲你口更讲保留啦。呵呵来，所以讲咧吼，西医吼嘛是足好，伊会当马上治疗你的病症，吼、哦，互你袂听，互你袂艰苦，吼、哦、吼。但是伊袂去咧吼，管你的副作用。但是中医。就甲不同款，中医有可能伊就是爱一段吼，而且呢治疗吼，它要有一段的疗程。中医中药就是爱有一段疗程，吼啊，但是伊所讲的疗程就是安怎，互你呢会当呢吼，安尼算讲呢减少副作用啦，吼啊无习惯性啦，刷入去啦无副作用啦，而且佫会当呢吼，安尼治标治本啦。中医讲的。理论比较长远呐，西医讲的理论比较快速哈。啊，在哪中共一旦中西医合并了，会得上好啊。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啊，你若看西医，等不能去看中医哦。你若食西药，等不能食中药哦，无迄个代志哈。你只要呢食药啊，诶时间该分开安尼就好啊哈。所以讲呢，即卖有真侪所在，有足侪国家拢是中西医合并的，因为呢哈，治疗的方式无同款，啊那加做会是加成诶，即个呢哈功效啦，所以。对吼，真正吼，有当下咱的这个想法爱改变呐，想法要改变哈。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男子汉李基版的《做伙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彰化县芬园乡去予人发现吼，这个呢一件非常恐怖的弃尸的案件，有这个民众伫昨昏呢，伫一处荔枝园发现着可疑的包裹，这个警方拆开了后，敢若看到一具遭受着米酒皮夹着保鲜膜，一层一层给包起来女性的遗体，而且已经出现着黄蜡化的这个现象，那亲像一具的啥木乃伊啊！这个警方呢？顺着现场遗留的这个证件来追查，具体三名姓林的这个男子到案。40岁姓林的男子伫咧讲清，死者呢是今年初食毒的时阵暴毙的啦。因为足惊讲遐上着麻烦，所以讲无报警察，所以讲呢吼找着朋友合作弃尸。这个警方比对失踪的人口了后，怀疑死者是彰化47岁姓林的一个女子，因为讲呢这几天来吼，这个呢。落雨落足大，好雨冲雨吼，甲伊盖伫顶悬，而即个木板，和即个藏尸体几个月了后，真相煞当来曝光啊！警方伫咧指出，张雄武接到民众通报，即个芬园乡的大埔路边吼，荔枝园内底出现着可疑的包裹，而且即个包裹足大诶！远近到现场查看了，发现讲，遮尼长诶物件。真的到底是什么？佮用米酒皮，佮用工业所用的保鲜膜一层一层给包起来啦。到底这是啥？真正吼，一边拆一边呢吼，这个起鸡巴皮啊，真正拆开了后发现是一具女性的遗体。这个鉴识的人员研判，死者已经出现着俗称的黄蜡化吼，这个特殊尸变的现象，代表遗体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而且曾经长期处于着特定的环境当中啦。那是呢，这个警方呢，伫现场发现讲，有一个姓林的男子的证件，随即展开着追查，再陆续来固定三名姓林的男子到案。死者身躯顶内有这个查甫人的身份证件，所以讲这嘛足怪奇的代志，冥冥当中自由安排吗？那无这个呢，证件无遐尼紧，就会当安怎来破案？40岁姓林的男子伫咧讲清啦，今年初甲着一名女子伫咧食毒的时阵，对方突然失去着生命迹象，因为烦恼涉案，唔敢报警察，才找来朋友合作，将遗体依着米酒皮甲着保鲜膜给包起来了，后给蛋头夹这个三人拢咧强调，并不杀害这名女子，只是合作处理甲着呢来弃尸，而且拢讲无清楚死者的真实身份。根据着这个自由时报报道，警方比对失踪人口的资料了后，怀疑死者就是彰化47岁姓林的一个女子，同款拢有食毒的这个背景。根据了解呢，这个死者啦吼，甲着三名涉案的男子，长期拢住伫铁皮屋内底啦，怀疑啦，今年食毒了死亡啊，尸体藏伫厝内底啦吼。可能这个女子吼，她身体上的脂肪比较多，我感觉吼。所以讲才会蜡化，一般来讲啦吼，这个尸蜡化、尸体蜡化，这大多数拢是因为身体当中呢吼，这个有一定的脂肪量吼，才会呢蜡化吼，才会蜡化。这个木乃伊的身份曝光了吼，因为这应该足紧就会当查出着死者是虾米人吼，到时阵得当厘清。这那不是讲落雨落遮大吼。也无法度发现到这具尸体呢，唔知佫会藏伫遐偌久吼，亲像进前嘛是啊，那唔是呢吼，这个做水灾啦吼，有呢吼，这个母女三个人吼，被这个呢伊的前夫吼，安尼抬尸焚尸的案件把报灾掉呢吼来破案呢，所以讲落雨吼也是吼。感觉有一点恐怖啊吼，唔知会冲出什么物件，咱嘛唔知。来吼，这呢吼，到底死亡是什么原因？唔知呀，来听这首歌，都叫宝宝玩的原因。

0: 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坝水鹏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点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哦，唔但别记得这部你后背找的听，请你直接卡掉的听的手机啊，哈，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要啊，唔知啊。迄早起王阿霞来，我助理卖互伊，定金嘛共退啊呢。
1: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跟我赎身呢。
0: 哎呦，你这个三八查某你啊，一万块遐敢讲？这条歌已经三四十年啊，迄阵一万块进上少嘛爱一百万，那无一百万四，你就免讲哦。
1: 阿母，你以前不是有讲，那收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呀，真准呢！
0: 哎呦，罗邦斯脚骨大细筋，遐个罗里咪咪的罗卡穿起半步，一定爱一百万，那无一百万你死都免讲，死都免讲。我祝你比我王阿霞一百万咯、哦！
1: 什么一百万？阿母，我唔啦！
0: 哎呀，你这条狗阿目狗啦！这个是后悔了，定金人客啊，佮讲啊，也若无你死都免讲哦。
1: 阿母。

0: 哎呦，较早人做工累工咩哦，吼、嗯，讲哎呦，你这死囡仔，你是放出街咪啦哈？
1: 放出街
0: 就是讲去用锅啊关出来尔，哦，叫做放出街，哦，啊，所以哦，你是惊死食无伊咪啦，哦，惊死食无伊。较早人咧骂拢骂到有骨咧，讲你是惊死食无伊，你是真是饿惊伊，哦，真是人饿甲惊伊，哦，啊咧，哦。啊，所以真正有影，所以较早的人哦，拢古早时代做骂人哦，妖怪啊，咧假设伊，你这人妖怪咧假设伊，明明在吃，明明在吃，佮做妖怪咧假设伊，
1: 明明的就爱吃，
0: 要要，
1: 假
0: 你妖怪想要吃天哥吧，要安尼的，好，啊，若看到查囡仔好，就想要共拍，啊，要共拍，唔是要共拍，吼，所以较早的人啊，是真真好。哎呦，你啊不颠打怪哦，哦，
1: 啥不颠打怪？
0: 讲迄人无正经的，
1: 颠不颠打怪啦，
0: 吼，安尼啦，吼，所以古早时代做啊做啊，哎，迄骂的拢爱骂甲归头，吼，啊，上起头吼，有一个囡仔，学生囡仔，伊偷看人考试的时阵哦，
1: 作弊哦。
0: 我拢一百分，都隔壁来偷看，哦，
1: 做表，
0: 啊，共偷看，共偷看考试单，哦，一叠一叠拢掉了，但是连别人的人名也共写落。
1: 伊抄了收伊落啊吧，连人名都甲抄落。
0: 结果老师一个看，才共抄的。
1: 两张啊，两张共名。
0: 要共名，所以改收转去，哦，所以哦，讲咱听这闻知，哎呦，迄个是。古早时代吼，较早吼，古早时代较早，这个做交八年，这个咱这个吼南华到玉泽遮，
1: 交八
0: 对抗日本人。哦，啊，迄阵啊，死伤几千人的义伤呢。哦，迄阵啊，咱台湾人的囡仔，迄阵要到到十六岁啊，十七岁啊，吼，拢总爱吹德歌，然后倒菜刀啊，吹平安的对啊。所以啊，一寡少年啊，拢拼死了了，南华啦，啊，这个玉泽遮啦，附近遮拢拼死个无半个，拢安那拢出界战吼。所以把交这个
1: 交
0: 八年事件的时阵哦，对抗日本人啊，啊，这是安那好来好去啦，安尼也无哦，真正有影啦，迄安尼拍咧个地哦，性命都十条性命无够死。人有穿啊，咱也无穿。你举低头兵，举遐有诶无低头骨啊，煞拍诶人吼、嗯。有一个市政府啊，办公大楼要落成啦、嗯，大门口吼，也大门口欠一对迄个做对联啦，市长吼，然后笔也开始写啦，写顶人讲，迄、那个市长开始讲，讲实话啦。办实事啦，一身正气啦，哦，安尼。下联写讲，未贪污啦，哦，也不收贿啦，哦，两袖清风就对啦。
1: 两袖清风啊。有、哦、有、
0: 哦，啊，即嘛，即个下面遐哦，这片环哦，树顶要叫人写个，哦，安尼。结果啊，一个写讲。顶悬迄个换的迄个，滴个两个拢写啊换的，结果写讲查无出人啊，查无这个人啊，
1: 查无
0: 没外国哦，较真查无啦。
1: 这个这条件这么好的，这个人
0: 啊，这查无，这查无，查无就对啦。所以哦，也较真拢啊个查无。有一个哦，早啊时啊哦，因某咧扫涂骹哦，啊甲一罐。今年的吼、哦，一高粱酒啊，安尼十五年啊，甲公公破，
1: 哇，公公破，
0: 因翁就足受气啊，叫到对迄边山，这边山叫到迄边山，叫到无力哩，讲吼、哦，你啊，你安尼搞我十五年的高粱酒，安尼甲公公破，讲到无半项，哈、啊，甲讲到嘴严严，哈、啊。你这破格哩啊！啊，因翁骂因某破格。啊，这个因某就讲啦， 我跟你讲啦，我你这十五年，我二十年啊，哦，恁祖妈这个物件二十年啊，要安尼啊，互你安尼弄弄较紧哦，你也行啦，拢无破啦，啊，阵有破嘛无要紧啦。啊！你即款破尔，着安尼，这会死的我。恁祖妈，互你安尼弄二十年，拢无讲安怎哈？啊！你即摆安尼尔，着咧讲会死的我咪啦哈？阿明啊吼，阿明啊吼，伫看报纸啊顶悬哦，看着讲有优良吼，会经迄经肯买卖着着啦。伊着寄出支票去买，几工啊了后。收到一只普通的狗，足受气。阿明啊，拍电话骂迄个顶广告的人，啊，讲你寄来根本哦，唔是啥物，
1: 啥物，也
0: 唔是咧，是普通的尔咧。对方甲伊讲哦，你买到这只是便衣的啦，像迄警察安尼啦，有便衣的啊，有迄落安尼吼，所以你这只是便衣的。有一个歹查某囡仔去相亲呐，哦，啊，昨吼我去相亲呢，啊，迄美女就来讲，哦，有一个水查囡仔，一个歹查囡仔，迄个歹查囡仔讲，我昨去相亲呢，看，我去
1: 看
0: 亲戚呢，啊，水查囡仔讲，哦，啊，安怎？迄歹查囡仔讲，伊吼，看到我吼，看到我就跪落呢，袂吧？第一摆看到你就跪落，要哎，迄歹查某去讲哦，伊讲我鞋啊，叫连衣
1: 鞋带哦，
0: 所以甲我鞋啊吼，两脚绑做伙，靠腰伊人全走哈。美女讲，哈是安尼哦，哦，安尼这查甫足浪漫呢，迄查某，甲绑掉嘞呢，两脚绑掉嘞，啊，我叫伊叫无掉呢，要啊，你敢知影啊？哦，所以哦，这查甫你也看嘛，下道路用咪，啊，佫有一个吼，查某的相亲呐，约去苹果城吼，要相亲呐，啊，这阿炮啊吼，去到地下甲迄看到迄查某人哦，无奈苹果城遐，伊去到地底下伫佮相，伊也佮相哩，伊讲。这跑啊！迄口地就讲，哎，你敢是要相亲的？迄个查囡仔的老母哦？啊，迄个查囡仔讲，你靠妖啊！我相亲就是我啊！哈？
1: 一般人？
0: 是你？是哦？唔是恁查囡？我是外老面啦！哇，妖是我看唔到，我叫讲要相亲的是恁查囡嘞，是哦？迄查某活来唔那走啦，所以讲哦，相亲相不成。有三个查某的哦，也伫做伙聚餐呢。好啊，第一个查某的讲哦，咱有一个同事哦，想爱食乌鱼子啊。伊吼讲哦，食一嘴吼，等于食一斤鱼啊，安尼看偌爽得啦。第二个查某讲，我爱食是食迄个鸡，迄个鸡卵啦，哈！我甲你讲啦，迄鸡卵啊，我一摆食几啊十粒安尼啦，要。啊，第三个讲，我是食人啊，哈哈！你食人啊？你无用，你还管死咪？伊讲我食人，因为我食迄、那个，迄后摆啊，那生来哦，拢是人。几啊千万人，迄我按做一嘴拢甲吞落。哦，哇！你这早人，你嘛身骨腰瘦骨，迄规遐济人，你拢做一嘴甲食了去。要，昨一伫路拄到一个算命大师啦，伊看看的讲吼，甲我讲安尼啦，伊讲吼，啊叫我过去，忽然间伊就开嘴讲啊，少年的，你将来吼。会拄到一个劫，你摕一千块来，我来甲你讲个，吼、哦，你讲，吼、哦，你摕，我甲你讲啦，你这个劫吼、哦，虽然呢、啊、是安尼啦，你 有诚意，啊，我只甲你讲过，晓，啊，无是讲安怎啊？我甲你讲啦，有一个节，就是讲，你爱食鱼啊，过冬节，还是节？我靠呀！迄，就搁你讲啊！迄，你讲咩啦？迄免你讲啦啊！拄只有一个食宵夜回来啦，看到巷仔口遐吼，有人吼，伫揽迄个查某安尼两三个，对迄个查某回礼啦。即、這个歹女吼，迄到地吼，全衫裤脱开讲，来，我甲你讲。迄、那个甲放转去，恁三个若要对付我倒，免钱我也袂报案来。迄三个看到这个歹查某的吼，查甫的哦，看到尔爱被叫要大家走甲欺负伊，因为迄查某真正歹啦，看到像个鬼安尼惊着死啦。
1: 可是他是英雄呢。
0: 呀，啊，所以哦，好，大家记者伊个好问咧，故你敢有法度安尼救这个查某的啦？嗯。我讲叫因三个拢要杀来啊！安尼哦，三个行较全，哎，救伊，变来走，你想看卖咧？所以我安尼，唔是我咧讲的啦，真正吼，我安尼够厉害啦！我唔是讲小可厉害尔，吼，安尼。但人就讲哦，啊，要八点啊，吼，饭阿哥阿未煮好，看起来吼是想要外口食，食哦，安尼。因某讲亲爱的啦，你搁等五分钟啊啦。因翁讲好啦，搁等五分钟。五分钟啊，饭食未？伊讲唔是啦，我是叫你等五分钟，我来换衫裤吼，甲内底衫甲裤换较少的，啊，裙穿较短，安那出甲你食饭。靠腰啊！啊，你着讲安得？你讲叫我讲较等的，我叫你煮食，要来食饭安尼，晓安尼晓。有一个乞食吼，啊，看到，搁有一个乞食，一两个讲哦，乞食你安尼分吼，你感觉迄堆分较有啊？伊讲太有咧，我倒来看到小姐吼，我拢家娱乐吼，小姐你足水的吼，啊你安尼吼，安尼吼加分挂，
1: 心挂心凉，
0: 挂吼，一个啊分比别人较济啦，讲哦，你这撇步嘛袂歹。啊你咧，啊你，伊讲我吼拢分无钱啦。我若看到迄吼，看到穿西装的吼啊，看迄敢若介有钱的，甲分哦，佫甲交。我看看哦，穿西装是咧穿好看尔，迄无影有钱，看穿歹歹，迄拢较会分我。啊，穿西装的拢袂啦。我著甲你讲哦，哟，所以哦，你有那是。买较顺啦，晓。
1: 不要以貌取人。
0: 晓，你看到迄，咱若要分吼，爱讲好，唔通安尼乌白共分啊！安尼，最新版吼，下即个啥呢？下即个结婚习俗啦，爱安尼写。你愿意坐伊的火车，永远袂出轨吗？哦，我愿意。你愿意做美人鱼吗？永远袂踢腿，因为美人鱼也无腿啊。
1: 无腿啊！
0: 我愿意。哦，好，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内裤。嗯嘞，啊，人是交换手指，啊，因为你啊内裤换落吼，伊即摆穿的都。逐工啊，看到你条内裤，伊就想着啊。啊，你的手指你也无逐工挂，所以无咧看。吼、哦，安尼你知无啊？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哟！所以即马拢安尼啦，内裤无像你安尼，即马拢安怎安尼换来换去安尼，吼、哦！感谢收听台湾思乡气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住说哦。
0: 为什么查甫个可以同时爱着两个查囡啊？因为伊无够时间去爱三个啦，啊，因为，为什么查甫的甲查某的吼，上眠床了后就困啊？难道你无想讲要立刻起身回去吗？呀，伊讲，为什么查甫的无介意每一天换迄个做袜啊？ 查甫的总有一寡方面吼，会念旧啦。为什么查甫的也去予查某的称为叫做臭男人？因为查甫拢袂记喷香水。啊，所以有臭臭，啊，查某出门拢会嗅嗅香水啊，所以查甫会讲红臭男人。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你。啊，咱这当点歌，等下来要点歌再来啊，我来先来三遍更新一下哦。

0: 喂，你好。
1: 我听我要去买
0: 嘞。嘿哟，听我要买哦，神梦哎，谢谢哦，阿姐，谢谢你哦。是多金青好没？
1: 青好了。
0: 奶奶南瓜子嘿没？
1: 南瓜子，还个六合一。
0: 六合有卖，卖那个奖么？
1: 我最近头晒多呀。
0: 哦，你头晒了，卖不如皮肤个油啊，皮肤又密密啊。
1: 油啦。
0: 油哈，有个油哦。
1: 我
0: 跳
1: 你
0: 来晒日头
1: 啊！
0: 哦，没晒到日头，没晒晒个皮肤个老化呢。
1: 哎呀，我又唔好戴帽的啦。
0: 哎哟，南瓜子是多好用的呀、
1: 啊！我跳过啊，我跳过也按脖管加条内裤啊。
0: 哦，只内裤我一下跳哦，哇，贵啊！你啊，只尿裤啦，只咩？人家唔买呗，只嘛讲唔买啦，唔买话贵啊！
2: 你啊，
0: 哎呀，叫伊阿姐哟。
1: 我愿意当自己夹的呢。
0: 嘿哟，啊，那继续几次的保养啊！
1: 我想要儿子买金珠呢。
0: 哎哟，羡慕哦，要四五组，阿姐明仔载要去买四五组，谢谢，有人叫阿姐帮伊买啦。
3: 好啊，好，
0: 哦，谢谢哦哈，谢谢
2: 梦瑶。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健康的嘞。哎、欸，嘿，那倒足好诶！
2: 好来，生病家乡。
4: 我本来拢红叶吼，啊食三个月，安尼规个拢乌呀。
2: 哦，恭喜恭喜！
4: 足欢喜诶！
2: 所以主人那倒王真正赞你哦。
4: 那倒王有影有够好。
3: 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爱红啦，啊，薄薄菜迄拢会好啦。
0: 它可以溶解血栓。
3: 你来一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遮个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
2: 谢谢啊！你若甲做南瓜子个甲你叫，真叫够如何？比水果更开用啊！
0: 哈、啊，继续，
2: 啊，继续个保养啊！
4: 哇，赶紧去开万马口袋
0: 啊！哦，谢谢，
2: 好，好。
3: 你有考试无啦？
1: 脚麻有差啦，袂歹啦。
3: 遐个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
1: 要甲你订产品，南瓜子，甲你订一组啦。
2: 你稍等下，
0: 阿姐等一下哦，等下哈。喂，你好。
1: 我听我要去买个。
0: 嘿哟，听我要买哦，神梦哎，谢谢哦，阿姐，谢谢你哦。是多金青好没？
1: 青好啦。
0: 奶奶南瓜子嘿没？
1: 南。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你好
2: 啊、哦！你好，你好。
5: 那你这美女了无伊啦？
0: 你捌摸过无？
5: 捌给你摸背啦。
0: 安尼哦。
2: 啊，摸了水无？
5: 摸了给较好皮，较油啦。
0: 较油吼、哦哦，又绵绵 哦。
5: 啊，等几位来？
0: 你稍等嘞。
2: 你稍等嘞啊！
0: 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6: 美女了无伊吼？我甲大家见证吼，算讲小白脸出去讲，啊，你年轻人啦，面色乌。我都拢逐工拍几股游泳工做证书加救生员，
2: 哦，三病刚伤，
6: 我一个变白人啦。
2: 哦，我美女六一年哦，啊，我嘛继续水哦，继续引导哦，看美女六一实在足好诶，你会愈抹愈水愈少年。你若抹啥物化妆品都抹袂水诶吼，你我拜托，即款你挂灯甲抹抹，只能你耳朵讲，哎呦，我透这。另外个小姨啊，抹十几年啊，就开始了，就是抹了，吼、哦，加足少年，佮加足水哦。唔只爱抹，啊抹了好，我才介绍恁来抹。即阿公阿妈爸母安尼兄弟姐妹，大家抹安尼烟头佮会水，对不对啊？足简单，就是讲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胶掉抹胶粉，啊，你会记暗棍啊，我拜托一个，甲锁一个，无你拢加抹面面啊，咧白苍苍又绵绵哦，迄暗棍啊乌乌，安尼敢会看见，对不对？所以美女了，你著甲抹抹抹咧吼，会当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也抹抹咧吼，你的皮肤加做有弹力，较会 Q 啦。抹抹的，较袂安尼遐紧老化。迄个白点日头哦，足紧咧面咧摇摇摇啊，看起安尼哦，好老毛毛。美女了，伊抹咧到底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大家讲好啊！你安尼看咧，摇魂都拢无。迄抹咧加我少年咧，美女了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去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抹着你就知影，真正有影好啊！美女了，伊即款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若唔惊伤过水的，你就赶紧去抹啊！美女了，伊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哦，这超悬的哦！伊也该证实讲纳豆激酶有法度溶解血栓。无你若安尼哦，去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踢到脑中风咧，你敢知影？啊，若安尼，福建伊是安尼塞来塞去， 主音那都王姐姐卖红都啊，塞来塞去，伊就过大啦。人啊，咧中风，闲啊，拢三四点、四五点的时阵，迄时阵都无教数啊。所以主音那都王，你咧暗时啊要困啊，甲食两粒啊，到天光平安符甲打咧，计偌好势呢？主音那都王身体健康，只食只卖红都啊，塞来塞去，伊就过大啦。主音那都王上好。阿公甲阿孙呢？哦，来啦，阿孙呢啦？阿公抱一个。妈好喂，阿公哦，啊，甲阿妈安尼臭尿，即臭尿破味哦，安尼，食老啊会闪尿臭尿啊，嘛唔敢甲事实啊讲，会歹势，对不对？啊，身躯不时常常安尼啦，迄位查某人拍下墙啊，闪尿少尿闪尿啊，传着水的声啊，闪尿呢，吼，干人啊要招油染都唔敢去，啊，那棉被盖小着咧撞。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吼，捏雨伞背带，五十五十背，六十六十背，七十七八十背。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阴南非市上介好，谁那才会好？伊个代替就是有心吼，金阿平辛苦的心哦。猪阴南非市食咧到地吼，互你安尼放尿的孙哦，尤其吼，迄阿阿婆啦感情无偌好，猪阴南非市吼，你甲食，食咧到地哦，真正哦，互你抢，互你妈的安息地有够好。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极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花地打鼻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那好，我落个落鼻数啊，啊落个今日个聊小可有得串的串的啊，你啊。哦，迄做请神容易啊，
0: 上神难，
1: 真正有影。你叫个忙落雨，叫热雨哦，全落来。即摆叫个忙热雨，伊个落个好哩，
0: 收袂起来，收袂起来。
1: 还是落安尼吼，你到第几日？第大家音乐外国是抓，但是水口有水啦吼。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0: 来，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4点5点的《相思梦》嘞。

0: 感谢大家收听，来再来个唱点歌嘞。
1: 来哦，我先来安排这首嘛，是四点五点的迄个《风凄凄雨意绵绵》哈。

0: 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啊，我有食恁那个竹荫南瓜子吼，啊，我较早是放尿拢，暗时拢起来四五摆，哦，啊，佫足歹困的。
0: 阿姐嘛，
1: 我食两阿料喎，嘿，改善啦，即马是一天食差不多两摆至三摆，啊嘛较好困啦。
2: 哦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查某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腰会酸啦吼，但是讲糖分较悬，伊拢会继续顺嘞。查甫查某迄拢会吃一下，
1: 已经吃两盒啊，啊，我头先够减多啦，
0: 继续
2: 甲保养啊，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号，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猪瘟的危机，你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啊，甲吃两粒，甲吃一段时间看嘛，你会感觉讲，哎呦，啊，该查因班啊，查遐济，真正查太济啦。好，你啊，行路按酷酷点啦，哦，酷酷放药，直接放药啦，吼，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的，闪尿错尿，阿阿无感情无话好，食食拢结作好啦，真正有够好。以上三名感想。
2: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花铁打不通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歌。
2: 来，我今晚要安排这首歌吼，爱人啊对人走哦。

0: 啊，囡仔对人走，来，过来甲唱一条歌。
1: 来哦，三个人安排这首4:00-5:00的吼，龙观桥的雨声呢。

0: 感谢大家收听这钟正方的命案，是民国65、66年的时阵啦。拄啊，这高雄的赛洛马的时阵，小学时间，哦，这学生啊，读
1: 查甫学生，
0: 读伫屏东啊，吼，啊，所以哦，真可怜。
1: 迄阵是大新闻呢，吼，迄阵哦，轰动哦。
0: 来，赶紧即马过来三品刚上者。
2: 那不，我拢起来透早甲你困，等你再。
0: 哎，无要紧，
1: 无
0: 要紧，好啊，好啊，好啊，早啊时啊，甲暗时啊要困觉好。食了安怎？你即马食偌久啊？
2: 我食十外罐啊，准备开开麻子，我会疼，就好。
0: 食那豆类吼，血路较会通，啊较会柔嫩，佮兼有骨骨头。原来都有红景天吼，迄那豆你也食，继续个食，爱个食吼，你迄胖母嘛较会较袂安尼形红叫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呢。大便嘛，较好大便呢。好啊，来这倒啊，好，谢谢。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丰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大细条要互伊通，啊骨头会硬，筋络会柔软啊。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托王，你安早时个食两粒，毋是啊食两粒，食两个月了，你啊检查看卖，看有像我咧讲安无吼，所以你啊食咧甲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讲哦，这主因纳托王真好吼、哦。你啊真正你着安尼吼，若讲安尼，安尼哦，着安尼。大细条都未通啊！吼、哦、啊，尤其啊，定爱食迄个感冒药水，迄个讲头啊晕、头啊疼、脚麻、手臂的，你啊食水嘛，都往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看吧。你讲，哎呦，哇，这真好用啊，真正好用。等下这么刷款去看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伊按字说哦，来哦，即卖咪要来安排歌嘛，是4:00-5:00的哦，好咪咪呢，好咪咪哦。
0: 哒哒哩哒哩，当哒哩哒哒哩哩哩哩，阿公阿妈，小招待去草埔啊靠哦。盈盈加减变啊！
1: 你变做爬起来，
0: 你看有这什么波无？
1: 十波有十波有十波，
0: 啊，这有十波咯，无半波啦。
1: 哎，十波那袂响就无效嘞。
0: 好来，
1: 好咪咪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一整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时间刚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因讲年轻的龙天龙啊，龙天龙的龙天龙了，哦，有一个这個法庭啊，这审判这脱衣舞陪酒妨害风化的案件，嗯，传这查甫人起来为证，法官问讲，你甲被告脱衣舞陪酒的小姐有啥物关系？伊便作证，哦，啊，迄查甫讲足紧张了，对啊，甲讲我甲伊吼无发生关系，我只是吼，哦，用看的，用手摸安尼尔，晓啊用摸的，啊用手的，啊本来要用嘴尖，安尼尔尔，就是讲我无我你想怎判罪，无啦，到尾后。两个都安尼啦，盖棉被纯聊天啦，无安怎啦，拢无安怎，无啦。啊，到尾啊，伊讲叫我要安怎，鬼知我无啦，因为靠我煞管袂发啦，管袂发吼，也全到尾也全无啦，吼，安尼懵懵的尔。嗯，好，安尼你有照实讲哦。有一个美国人、日本人、甲德国人哦，受辱看脱衣舞。啊，当这母女吼，这脱衣舞的查囡仔外衫脱开时阵，嗯，美国人站起来，哦，对母女惊咧，原来就是母女内底穿的美国的国旗，安尼，母女，哦，将来这个，哦，将换这母女，把这个胸罩脱开了后，日本人，哦，站起来，甲伊惊咧，咦。啊，这个美国人甲这个德国人问讲，哎，你啥在遐惊咧？因为日本人讲哦，我看到伊吼，哦，也有挂两面国旗啊，吼，哦，所以哦，啊，即马这个德国人煞足紧张啦，安尼遐看遮看，结果拢也无看到德国的国旗。当德国人哦心紧张的时阵，这个母女终于甲这个。衫裤全部拢脱开了后，德国人赶紧站起，甲母女敬礼。美国人甲日本人甲问讲：啊，你啊无德国国旗啊无啥物？你向伊行咧是咧行安怎？德国人甲讲哦，我看到希特勒的手虎手出來，所以我改行咧。你做啥事呀？张大帅有一天吼。想要作死啦，要安尼，要呼叫丁副官，丁副官就对啦，丁副官，啊，到迄个三小姨子，伊就带几个
1: 细姨，三姨太呀，
0: 晓啊，去啊拿鼻毛，哦，安尼啦，因为雄音的声太重，伊叫伊吼，丁副官，哟，张大帅。到三姨太那边啊，请来一个鼻毛来啊！啊，丁副官哦，我听讲哦，呀，迄个这个张大帅要迄个三姨太哈掏鼻毛，呀，讲拜托个啦，带两支啊，带一支来啦，好我安尼啦吼，安尼带一啊。丁副官哦，出门的时阵，煞无小心哦。嗯伊个三姨太啊，偷一支鼻毛，偷迄支鼻毛，所以叫落去啦。啊，唔敢等伊向三姨太搁个偷啊，你因为偷一遍啊咧，只好吼，家己身躯会穿一支毛，也安尼吼，交予大帅一个看，气个跨靠大妈，我叫你拿鼻毛，你拿这个是屌毛啊哈？丁副官惊一下嘛，是讲跪嘞，赶紧跪嘞！大帅，你英明，那个鼻毛啊掉了，所以我随便呐，这拉我的一根啊，这个你也知道啦啊！大帅，我实在对不起呀，所以啊，人家
1: 你是可以看一下鼻毛来，
0: 啊，可以夹一个鼻毛来。
1: 拿笔墨来
0: 呀，
1: 昏倒。
0: 啊，佫有一个美国人啊，美国小姐拄啊结婚，新婚之夜吼，发现讲因翁只有一支脚尔，另外一支脚是假啊，安尼。因这老母足关心哦，啊，新婚之夜是毋是快乐无？就拍电话快，互因查囝，啊，因查囝哦，就讲着靠阮阮翁哦，要。阮人个哦，安尼哦，讲吼，阮人伊安尼超到要二十公分安尼，要二三十公分安尼啦，吼、哦。因老母讲，哎呀，好啦好啦吼，恁、哦、爸爸都安尼将你嫁去哦，恁爸爸眼光好，晓晓啊，到尾啊，你讲，啊，因查囝伫好。哎呀，迄个那真爽哦，安尼哦，今仔听安尼嘛爽嘞吼。伊讲阿母唔是呢，阿不是啥话，伊迄个脚是假的，假迄遐长的假呢，哈，是脚，我靠呀，我听唔到。
1: 因为阿母嘛咧奇怪，伊较无认真滴啊。
0: 亲家，亲啦，透早就到亲家因家啦，向亲家。哎，亲家啊，早安嘞。讲靠哟！啊，你这你无翁啊？你搁咧找翁找鬼咪？找找我做翁咪？唔是啦，我讲国语找翁啦。
1: 找
0: 找翁，啥物找翁咧？遐讲个清楚。亲戚讲啊，讲吼，也讲啊，亲戚啊，要知啊，莫甲伊讲啊，无唔是，讲啥事？遐要讲啊，莫讲。亲戚唔讲哦。啊！你在遐吐啦！啊，亲家讲哇，嘛吐吼！啊咧，亲母讲哦，你知嘛？莫甲伊讲吼！啊咧，啊讲啊，无你讲了啊，要讲咧，我无内面啦哈！啊咧，吼，所以因为安尼得着，啊，搁有一个吼，有一个以前哦，以前有一个小妹小孩的三更半夜起来。看到老爸、老母安尼遐济脚，哦，爱着讲咧，讲客话咧，讲哦，阿妹按倒叫，阿妹按倒叫，
1: 按倒叫哦，
0: 安啥物意思啊？
1: 妈妈来遐遐济只脚，妈妈爱两只脚尔咧，为什么棍中头遐济脚？
0: 哦，按倒叫，按倒叫，
1: 按倒叫哦。
0: 啊，客人哦。客家人在卖茶啦，哈、嗯，啊，甲即卖往来啦，啊，种番薯啦，啊，甲即个皮鞋啦，歪歌起错，要软要软来软去，安尼面线紧接，软来软去，要啊，阿婆拄啊在要办代志的时阵，因为有两个囡仔吼伫边啊，也拄啊妨害，等甲大汉囝。困呀，细汉囝还袂困，就骗讲，你看妈妈甲恁爸爸在做戏哦，小啊，按这结果哦，你看妈妈同跟爸爸在游戏呀，按那，哎，女人骑车啊、哦，女人骑在男人身上。哦，迄叫做倒打莲花姿势，阿囡仔唔知咧，爬去问妈妈讲：“阿母，倒一莲花是白河遐品种咪，遐较好咪？”哟，因老爸讲：“恁遐较好，你是捌一箍球咪？迄群啊！”哟，因老爸巴一个吼，安尼哦，囡仔全伫哭，啊，大汉的住边啊。就假梦话，跑戏好啦。
1: 啥物人讲梦话？
0: 啥物人叫你有看？你有看啊？假无看？
1: 你叫伊去问，要假看？伊够干嘞！
0: 有看假无看？哈！啊，你安尼看哈？有一个老翁对一个新妇哦，十分啊，会介意，要求讲哦，来安怎啊？新妇不从啦，就甲大家啊讲。讲哦，阿爹哦，伫家招呢，伫家招呢，吼！按大官就讲，这老乌龟吼，亲像迄个老狗啊呢，啊，迄、那个老毛病佫牙开啊。新妇啊，新妇是要加团呢，吼、哦！ 哦，啊咧，这老翁哦，甲新妇讲啦，无啦，多谢你吼、哦，迄落啦，我是安尼哦，我是安看到那水拢会共招啦，啊那有也好，无也好啦吼，啊你那甲嘛就算了啦吼。
1: 哎呦屁！
0: 我袂甲你硬招啦，你那有也好啊，无也好安尼啦吼，啊你那有也好，呀啊无嘛好啊。有一对少年啊，翁阿某啦，新婚之夜啦，新郎心吼足欢喜，伸手吼摸新娘啊，摸个哎骨，哦，你个皮肤遮骨吼，哎呀个遮油呢，十分可爱呢，晓？爱得按对电管地摸摸个对下面对，吼，哦，阿你啊，孙娘哦，哦，你安尼哦，你敢那迄个发过嘞，发过有发，佮发过头伊嘞，吼，安尼啦。哎、啊，搁直直望，直望安尼，望甲对道财哦，你个道财吼开花呢？哎、啊，新娘在对面个拜，开你死啦！开花，迄个望就望啦，啊，唔人安怎咧？这讲天讲地，吼，安尼，迄查甫就起毛拜，哪就带你要来望一下，袂使咪？迄阮哎，有骗金的呢？哎、啊，新娘就讲，骗金是偌济啦？我刚加迄田哦，来互恁做哦，加两分半哦，迄田就过头过七哩啊！你当时加两分半伫对，我他们无看到，有啦，袂瘾甲你讲啦，所以哦，我要带弯了对啦，吼、哦，这个真正有影啦，吼、哦，也佫也佮讲开这话头长啦，吼、哦，也佫有一个有一对翁仔某啦。啊，拢已经上眠床准备吼，啊，要迄落，但是可如果这两个囡仔伫边啊，惊因两个吼知影，哦，也因困，就安尼，就甲讲哦，哎，阿元啊，阿明啊，讲，恁两个吼糖啊，去去隔壁迄隔壁阿姨遐食，呀，去遐食糖啊，啊，安尼，啊，这两个囡仔啊，全。爬起啊，然后找迄个阿姨，结果个阿姨看出来，
1: 阿姨个讲，
0: 然后讲我，你搁等下要创啥物？伊讲哦，啊，你叫我讲糖啊，叫伊隔壁阿姨啊，只阿姨嘛是同款吼，甲迄个阿姨甲迄查甫吼，啊两个得调啊，我含你同款，啊所以哦，伊搁有那客糖啊，讲叫我等下出家，死呐，啊所以啊吼。一个年糕啦，啊，甲一个花香啦，咧蜜糊啦，啊，到暗时啊，哦，啊，因为无当困啊，困一张眠床尔，哦，这花香，这野花香就甲年糕乌白色，啊，这是啥话啦？伊讲啊，迄个年糕甲讲哦，年糕甲花香讲，唉，这都迄个啦。
1: 叫
0: 我压
1: 你
0: 哥，叫得观察啦，哈、啊！你叫观察，哟！啊，这换你哥去摸那回心，摸对下，伊讲，哎，啊，这是啥喂？回心讲，这死人啊！哎，哎呀，既然你遐有死人，我才有观察，啊，唔着赶紧甲观察录，迄死人录了观察，哟，安尼。
1: 鸭花烧啊，鸭年糕，这这唔食，食到去食菜哦。
0: 食菜食无清啊，食菜啦食无清哦，查某关几间呀？啊，佫有一个吼，有一对迄个做翁仔某啦，结婚几啊年啊，佫无生囝，啊看了足侪医生，啊无法度佫有心。解吼，讲哎呦，解看有啥物偏方无？有一摆啊，听人讲吼，有一个偏方啦，因人赶紧吼，也安尼吼，偏方啦，讲吼去迄个做高岩山高岩洞遐吼，有一个医生吼，托是厉害，也安尼人权很大啦，啊，但是若要去啊。这个翁袂使嫁伊去，和某去安尼尔，安尼哦，这个偏方转来，大家都生啦，啊生出来囡仔，大家拢好像迄、那個，像迄个高岩东、高岩内底迄个查甫安同款哦，
1: 拢港面吗？
0: 拢港面啊，去遐悬， 体格够好，两公硬够高，少点袂破病。所以啊，即马一个久啊，死啊，即换一个。你才敢有听到人讲哦，有医生靠看会生，伊讲有啦，伫咧搞运动啊，但是哦，都死啊。伊迄就伤济人去看哦，啊，少年就死，因为哦。因为有当时自己五六个去看，啊，拢要防有生哦，啊，好啊，啊，因为哦，啊，病了伤忝哦，啊，无法度，到尾也死啦，了，三十岁尔就死啊，够可怜啦，了，因为食神过重了。台湾思想起风土味，上好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老母你都三句了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爸、爸爸咧，听小朋友大家收听，阿爸、爸爸，哈，嘿，维克在人在叫阿爸，
1: 阿爸、
0: 阿爸、阿爸，是伊那咧叫啥叫？咱是咧叫咧叫安怎？阿爸，人咧，阮咧同学拢叫，因拢叫伊爸爸呢，讲你咪插伊啦。你阿爸来讲，你嘴蛮硬讲啊。好啦，阿爸，啊，人咧大家拢叫爸爸，对啦。我来讲头讲啊，你也卖硬讲，叫爸爸。对，你伊若叫爸爸，就是伊因老母有嫁两个翁哦，有两个爸爸，就是两个啊，两个爸爸。啊，你像你叫我阿爸一个名咧，
1: 爸爸，
0: 阿姨叫爸爸。就两个啊，所以迄个囡仔就是两个爸爸生。啊，那囡仔叫爸爸爸，叫三个
1: 爸爸，
0: 迄就是啊，
1: 三个爸爸嘛，
0: 三个爸爸，安尼你知无？哦，原来因咧叫爸爸，就是老爸较济，好啦。啊，你还叫爸，安尼一个名咧？
1: 阿爸，
0: 阿爸，我叫你一个名对啊，恁老母就是。教我生你尔，阿爸就尔，啊叫爸爸，阿会叫几下句，爸爸爸爸，迄就三个，啊若叫五摆，迄就五个。
1: 我叫五摆。
0: 哦，原来安尼，啊阿母较会较紧，到我度，啊因都为着个囡仔要生啊侪，到我度面啦，对啊。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啊，台湾产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我英豪啊。
2: 英豪啊，好，
0: 你好。今
2: 日这美女了，无伊啦。
1: 你捌摸过无？你敢捌摸过啊？你捌摸过？
2: 捌啦，捌个摸咩啦？
1: 安尼哦。
0: 啊，摸了水无？
2: 摸了个较好睇，较油啦。
1: 较油吼，又咪咪哦。
2: 等几位来？
1: 你稍等嘞。
0: 你稍等嘞啊！
1: 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2: 阮朋友嘛，别阮朋友包甲嘛，结真水
0: 嘞。保养皮肤吼，啊乌点啦，啊皮肤要金要白，安尼拢总伫现。你会愈抹愈水愈少年。
2: 我咧读书啊，拢有买。
1: 好，
0: 谢谢。
2: 买买讲某即马拢感情较好。
0: 真正水洋洋、水当当，每年了你也抹抹嘞，互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
2: 哎呀，好，
1: 谢谢你啊。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3: 我妹啊，讲伊那朵对花足清的啦。
0: 诶，清花啊。
3: 我是有感觉我，我吼，家境就是啥物，种啥物。
1: 静脉曲张。
3: 嘿嘿，啊，我有个只吼，伊迄我就较舒服啦。我有个只吼，啊，来感觉迄搭有蒲家境的咧啊，较舒服，袂讲安尼硬扁扁安尼。但这几日啊，讲学做能料的。
0: 纳豆是咧食花螺、花果、花壳啦，内底有纳豆激酶，
1: 它可以溶解血栓。
0: 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即落天吼，伊个早唔该食两粒啊，循环会加较好，较袂危险咧。
1: 啊，继续加保养落去呀，哦，祝你健康哦，
0: 哈，
1: 即拜拜哦。
4: 纳豆，我食一粒
1: 最
4: 好困
1: 的。纳豆王哦，姐姐，你循环较好，如何困呢？
0: 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食一粒安尼啦。
4: 哦。
1: 暗时要困的时候食一粒，啊，早时食两粒哈。
4: 好。
1: 再来接头
0: 啊。好。
1: 再见，拜拜。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5: 你南开市啦哈？啊，你啊讲。 放着吼，有迄蛋白料啊吼，啊个有油油泡泡油油，安尼食够好。
0: 你食南瓜子就对啊，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啊，一段时间就好呀啦。
5: 人咧问我啊，叫叫在问你，我
0: 就食迄就好呀，吼。
5: 食南瓜子，啊，但是朋友咧问我，看你问看迄有好无
0: 啦？有啦，啊，你啊豆豆食，伊就直直好个。
5: 我拢泡泡油油安尼咧。
0: 啊，伊就迄个过滤。迄、那个肾丝球吼，迄过滤迄就是塌掉的，塌掉还未通，爱食迄南瓜子就通啊。
5: 讲严讲药剂讲无问题，我是拢要食你个啦，我食尿尿啊，胖尿
0: 啊。那主饮南瓜子啊，爱食得好无？
5: 有啦，有较好啦。南瓜子啊，搁迄个纳豆弄一下。
1: 继续安尼个保养。
0: 继续搁个保养啦。阿叔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味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唔嘛臭尿破皮，阿咱嘛足歹势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台湾有当时啊哦，便所阿未够，阿着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尿呢，拍卡枪也拖尿，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做鬼面，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类型的。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尿壶线会肥大，五十多五十倍啦，六十多六十倍，啊，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啊，迄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啊徛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这拢欠心啊，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来吃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你也赶食。食了到地哦，好你安尼放叫大缸的大缸哦，暗暝呢，暗时啊装几枚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饮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嘞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主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饮纳豆王，你也赶来吃。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尾收，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到底上盖勇健，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互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到底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坐落入去，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食咧到底，让你安痛痛痛，骨头顶空空，哈哈，让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呐千万遍未发生，血呐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啊，内底有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群，你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让你皮肤有弹力啊，吼，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的为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每年了伊抹咧到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每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马铁达比通哦。
1: 现在豆豆较停啊，
0: 这雨，
1: 一阵一阵啊，
0: 未讲。这算梅雨加西南气流啦，无应该是无落
1: 在这里。较少啊啦，
0: 哦，
1: 叫唔忙去落啊，啊无地落。唔
0: 通个。
1: 雨你那会落未停？
0: 雨。
1: 哦。啊，你讲雨雨落未停，你别叫恁。叫恁老爸来，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拢总叫伊家十个爸爸哦。啊，喂你好，
0: 喂哦，
2: 喂
0: 喂，
1: 喂你好，喂
0: 喂
2: 喂，
1: 嘿，
2: 永红啊，小玉两个好，
0: 嗯，你嘛好，
2: 我点一首最后的一页，
0: 最后一页哦，
2: 嘿对，
0: 最后一页哦。好，我再安排哈。
1: 哦，好来，赶紧要来唱歌来。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岗顶十三番地》哦。

0: 江边十三番地，
1: 江边十三番地。
0: 哦，好久啊，你敢未晓讲？嗯啊，转科了。我咧，小叶，你去讲一摆，我
1: 叫好。江边十三番地。
0: 哎，好久啊，你安讲未？哎、欸、咯，哎，这嘛啥样？你讲这人看是街边十三家地。
1: 江边。小伯夜江边，
0: 好只要你讲看嘛，那我那个讲我讲侬敢唱呢？未啦，唱你要死命！即个叫做小伯夜街边。
1: 小伯
0: 夜街边。
1: 小伯夜江边。
0: 啊！即啊是恁福州话是安怎讲呢？我福州人讲福州话就是讲小伯夜街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产品感想一下哦。你好，我英雄啊！
1: 要甲你叫，迄个是做迄个抹面的啦。
0: 哦，啊，你敢捌抹过？
1: 我捌抹过啦。
0: 你稍等下，抹了有水无？
1: 抹了袂歹啦。
2: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上都有帮助。
0: 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1: 我来甲你刮一撮啦。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啊，
3: 你等我一下，谢谢你哦。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大家讲，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哦，这款美女个挂灯抹得对啊，美女啊，美女咧哦，伊这个唔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较早拢买衫的一罐啥一罐，咱开开一寡冤枉钱，抹抹也无遐水。伊这美女了，伊抹了一层一层，啊，该吸收吸收伊哦，足紧。你的皮肤就安尼金闪闪、白泡泡、幼咪咪，你毋捌听讲一白伊毋够水咪？迄人啦，乌者看了较无遐水，啊，一个安白的幼咪咪哦，好，我一个看，几偌水咧，啊，这夜景也无，吼，无你当安抹干呢？啊，这日头啦吼，啊，好天出去咯，嘿。迄像迄家人安尼，美女了，伊挂灯抹就对啊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拢用来抹，水就是水哈。以上三面共享。
3: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歌。
3: 来呢，我们来安排一首《恁我我有我客》呢，捧歌会哦。蛋姐，蛋姐，
0: 捧歌对婚
3: 呐、啊，捧歌对婚呐、啊。
0: 啊，不是捧歌会，
3: 是苹果花，伊花语有改做花语，叫做苹果花啦。
0: 苹果花，
3: 嘿，
0: 哦，花花就是花，花就是花。好啦，好，你得看阿嬷，目睭无看，要得看，来。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条歌咧。
1: 来，我看麦啊，够欠人足侪歌吼，我豆豆啊行，慢慢啊行哈。来安排一首吼，白色的爱呢。

0: 来，我再来三遍刚想一个。
1: 有去迄个德明灌两罐的蓝莓汁，本来总暗时拢一个一点钟久一壶，我摕两盒啊，食食不完啦吼。即马一个暗一盖煮两盖，
2: 哦，真好嘞。
3: 准蓝莓汁是咧食吼，咱即个裂破山啦，红光油脂较无好油咯啦，
0: 放油啦吼，
2: 咸油啦，
3: 油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蓝莓汁吼，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1: 哎，袂
2: 歹，啊！你
3: 继续
2: 去
3: 食啊，继续去啊，保养啊。
1: 即马咧食第二盒吧。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潮、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英华甲小雨也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大家食了拢饿了。吼、哦，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啊，若会拄好，你又甲即个咱的主饮纳豆丸啊夹来食，佮拄好好食到你就饿了。吼、哦，啊美女你又伊抹来甲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啊，想讲啊，我特别买都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啊，咱这金门山外银奈尔局也有啊。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66-66-23，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之说哦。来，上了蓝白，继续5点6点的茫茫到深见哦。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得给咱倒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的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热啦，大家要保重家己啦，一起。滚水爱啉吼，够唔通又热着哦。难得咧客家乡亲啦，更加甜食，然后伊某咧他个要补充下，嘿呀咧，难得咧水分都补充出来，冇变一多哟。英红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老礼拜空中接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记讲大家啊，对咱的许多人较关心的吼，较照顾咧，许多人。生人用人请人温情较大天，好咱咧好啊，该报答啊，该关心，该照顾哈，谢谢哦。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听歌，最后买房车。

今天我是徐富凯曹雅文所选最后的买房车，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天做台，但是咱来平安就好啊，是不是吼？哟，哎，今日咧风台啊，这个风台哦，咱算啥了风台好啦？啊，这今日西半边的宜兰地区偏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针对着新北市、桃园市、新北市宜兰县发布着这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啊！宜兰县预估要落加达多啊，哦，5:08。哦，啊，那新北市、桃园市预估要落加达多啊，5:30。哦，啊，那针对宜兰县新北市发布着这个灾防哦，灾防告的警讯哈，这个宜兰县预估差不多落加达多啊，哦，要落加几吗？6:08。哦，6:08。哦，安尼要落加6:08。啊，那新北市预估要落加6:24。6:30遐吼，哦，迄种足厉害，迄卫星云图足厉害。即、這个气象师咧讲吼，即、這个旺盛的对流正伴随着雷电啦，哦啊剧烈落雨，哦甲强落雨、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着冰线哦，哦冰雹哦吼，啊而且即个可能能见度吼、哦，会看较无威胁着户外活动，影响着行车甲即个航行，而且安全。那是发生伫溪水吼，还是河川的上游？容易造成啊，那下定诶下游吼，诶，即个水中溪，啊，排水不良的地区爱注意淹水、积水，山区注意崩哦，今仔做者所在崩啊。即、這个大雨诶示警范围，高雄现在啊，甲晋江无落啊，拢乌阴天安尼啊，无落吼。啊，即、這个大雨咧，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宜兰县、澎湖县，哦，还阁要落咧呢，哦，还阁要走咧，哦嘿，小可还阁会落安尼。即、這个雨吼、哦，继续落，17县市大雨特报，3县市防大雷雨，咱拄仔讲啊吼，迄、那个大雷雨要落到5:30遐安尼，系啊，即个雨都安尼一直落，但雨咧落吼。即个15个人去爬山呢，真难吼！15个人登山团啊，吼、哦、遇难啊！台中蝴蝶谷步道吼、哦，大粒石头砍落来落石嘛。那敢去落雨？那敢？咱台湾未堪要登哩，咱台湾连续落雨3-4天过，拢做山崩地哩，已经是惯变常态啊！你若咧爬山，怎变常态啊？对无？我本来15号阮就要拉拉山，本来14号。礼拜下晡就要拉拉山佚佗啊！哦，要拉山，啊，了要去清净看星星，皆唔敢去。迄种走山路唔袂当去，迄那一个石头坑也是安那吼，积水啊，无就那山崩，袂当倒来，袂使。啊，怎变啊？无换改二一嘛，袂使。改二一时阵好啊，袂着有无？嘿啊，就是安尼，所以这都二一时阵尾下拄着咧促销啦，促销咱个地库啦吼。迄地块爱洗，你若像即落天哦，即落天安尼雨水、淋水无，迄块地块黄金生态美容皂迄爱洗，啊，过来，准讲恁兜无即块黄金美容皂，但你脚已经共迄双鞋啊，共即双鞋啊吼，前落雨甲现主是拢穿迄双鞋啊，爱紧换掉哦，啊无你香港脚哦，你遐浸一礼拜臭水、太高水，都日头无出来啊。哦，啊，拢共迄双鞋啊，拢共迄双鞋啊！你出门出外拢穿迄双鞋，拢澹澹湿湿，安尼一礼拜你就嫌干卡。哦，这一定爱注意，所以咱到那黄金生态底地块一定爱谨慎，伊杀菌，较袂引起嫌干卡做废气。哦，你若共迄双鞋啊，无爱换掉，换别双穿哦嘿。鞋啊，即个足重要哟，因为有咧生菌啊，你搁较穿，你规工穿迄双鞋啊，安尼袂使。落雨免，啊，千拖共穿迄双袂使哦。然后换白相，吼，然后换一个白相也袂使吼，我甲大家做分享嘿。即、这个台中市啊，和平区啊，今仔日发生哦严重哦石头砍落，15个人一组，吼、哦、要去爬山，啊恁这嘛是侥幸，即落天啊，搁要咧带你爬山，这嘛是真正15个人形成即个登山队，前往着台中哦乌蝶谷的瀑布步道。哦，伫咧咧行当中，4个人去石头砍着，3个人当场就无生命迹象啊。
这个警消人报案去紧去抢救，来调查李清哦整个案件的过程。这件代志发生伫今下晡3:13，这个登山团啊吼，经过这个步道1.4公里的时阵，突然间去有大粒石头砍来，啊，四个团员吼被砸中受伤，其中两个查某，一个查甫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另外一个65岁妇女人胸坎的状况，啊，一时有胸坎的疼。但是意思是清楚的吼，啊！这警消报案了，派遣5个分队前往去救人。目前全团9个人已经下山来，2个人留伫个当场陪同着这4个受伤的吼。警方即马要厘清整个的经过。啊！这落天去咧爬山，你嘛是真正足爱爬，对不对？台湾你若连续落一礼拜过，迄个山你就摸入去，哎，足危险的。高雄这真正这实在吼。讲这实在嘛，安那发生无？迄秋冬啊，即马高雄桥要查这秋冬啊，是毋是问题啊？呐，迄高雄无高雄公车，高雄公车的司机哦，捡两台车烧业，安那死？迄今日的代志，即、这个高雄港岛客运公车的司机，即张先生49岁，哦，捡两台公车哦，对身体业的，安尼送去病院不治啊。即、这个高雄桥接到即个业者通报了后，要求业者厘清手刹车。哦，是毋是无这個作用啊？吼，啊，既然是人为的，那究竟是人为的因素，还是机械故障的吼？啊，要请这港岛客运哦，来协助家属来处理这后事，安尼吼。这个高雄局今日接到这个客运公司初步汇报，这个49岁社长的驾驶啊，吼，啊，伊是这个发车要准备吼，要载人客啊的时阵，啊，所以发生的这件代志，危险的代志啦。这初步判断，这个驾驶吼，那像因为无右手刹车，转低速公车向前滑动，爱去右车的时阵哦，伊去右车转徒手要动车，迄台车上无17吨嘞，哦，一台游览车上无17吨嘞，啊，你空手要甲动，哦，啊，因为车哦倾向另一台公车滑行，伊两台车都停了，啊，伊转迄台车转偏去嘛。啊！伊转伊目，最后伊转袂赴嘛，伊要去动车，结果转伫台车甲车中夹咧，啊怎死？迄17吨的车动的，你哪会活？你用你一个人，你要去动一台车，你无猜你塞车塞过，你唔知一台车的重量，对吧？伊在摇啊摇啊，啊！个车怎偏的？偏去边个台公车？迄个公车场啊，停车场啊，啊！佮另外一台公车怎一个夹咧？怎中中两台车个夹咧？安尼无效益啊！这个港都客运就咧讲，这个大型的这个客运停车场相当的作病，是病塌塌的。啊，今年迁转顶下对维吾尔对面迁迁来红山这个停车场。初步了解，这台公车疑似无右手刹车，哦，啊，这车前拢咧滑行，会造成这摆意外，嘿啦。啊，这个港都客运同事拢感觉足艰苦，唔甘。这个交通局就咧讲。确切的意外原因，赶快有待勘验哈，啊厘清。安尼除了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吼，啊，若是家属要申请的职灾补偿，客运公司会协助处理安尼。哇，这实在，都要约车，啊，怎车甲车车才走起？啊，怎起？怎甲另外的公车也是停伫遐？安尼也是死。哦，你也看吼，系啊。啊，拄啊，迄个蝴蝶谷崩山宜兰南澳呢，哇，南澳听讲哦，哎，怎南澳啊？即、這个宜兰南澳吼、哦，落石坍方，啊，目崩去啊！257线的吼、哦，连外道路怎断去？即、這個、金阳部落260户受困，沦为孤岛。落啊久啊，搁咧落，唔系落安那？即受到即个米克拉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全台湾遭受到即个落雨啦、狂喜雨都多啊，所以宜兰县的南澳乡吼金阳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啊，以57线发生大规模吼石头拢崩落来，差不多100多公尺的道路吼，去予土淹掉的啊，造成交通中断的断去啊，吼啊压毁电杆，导致部落停电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倒咧无路啊，搁兼电线搁断去啊！规个庄仔头260户760个人无电通好用，甲巴肚也无通煮面哦。有家属啊吼，我讲有家属好家在。
啊，这个轮，这个部落沦为孤岛，对这件代志，宜兰县政府佮相关的单位，那报案了后，紧急来派员去抢修啊。啊，台电嘛同步进行着电力修复，吼、哦，电力修复这作业啊，吼、哦，预计伊嘛着咱抢通啊好加载，吼、哦，安尼着好，吼、哦，当哇，帮这型的要求，规个拢帮乱。哦，啊，伊在咧讲，目前县府已经紧急拜调着大型的重机具吼、哦，去前往放落的现场，全力要来挖清楚这石头吼、哦。啊，等待这个道路若初步畅通啊，台电就会马上入去抢修作业安尼。啊，而且金阳部落目前民生物资吼、哦，暂时免烦恼的吼、哦，所以管委会持续来保持着密切的这联络，确认这个保村民的民生问题哦，还有个在。这马上紧处理，这是上佳好吼。好啦，咱过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思乡情歌》。

0: 咱来邀请黄康仁博士来讲啊，迄个基隆官吼，即卖基隆官足侪人诶。
1: 有够欢迎，搁再度邀请咱黄康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搁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吼，这屈指可数诶呢。
2: 对，
1: 嘿，无几个人呢。而且你搁三十几年临床实际诶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啊，我是较完整啦。
1: 做歹读诶呢。
2: 嘿，歹读歹读。
1: 你搁读到博士呢？
2: 是。
1: 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诶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咱欧宝，
2: 是
1: 黄康仁博士，咱台湾的官病啦，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好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官病严重性，各官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第一就是迄个。肝发炎，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第三叫做肝硬化，就是擦肝嘛，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
1: 哦，
2: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那我来找，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炸鸡嘛哈，
1: 好食，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喝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讲嘿，我赞我爽诶，
1: 偌爽咧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1: 啊，
2: 我讲你这种食饭哈，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那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弄啊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就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嘿，
1: 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啊，就开始烦恼
2: 啊。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
1: 哦，
2: 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的发炎吼。像那咱的放尿会较黄哈，像那咱的盐会的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走去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吼，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嘿，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咧发炎嘛啦？
2: 通常吼，拢甲知家己有着着肝炎吼，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伊才知，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1: 啊，
2: 然后再来的低空蛋哈变薄后，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哈，嘛泛黄嘛，好啊，本来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奶黄，啊，皮肤奶黄嘛哈，啊，再来伊就诶嘴大、嘴阔、嘴臭，还会咳嗽，
1: 所以伊来个一段时，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菜的吃，会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哦。
2: 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1: 個，
2: 甚至于下早时哈，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其实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那就是长期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 是一个脏器哈。嗯，咱肝脏的迄个重量，甲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
1: 哦，我大。
2: 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嗯。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嗯。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作些人叫做全身性。比如说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0: 身
2: 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窄，哈，啊，再都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会一痒，
1: 哦，
2: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哦，会痒嘿。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那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哦。啊，抵抗力不好嘛，就情况啊，我是睏不饱啦，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啊，其实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刚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睏啦，但是伊拢无想法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但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1: 2-3千单。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来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1: 哦，你是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
2: 系啊。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侪了
1: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2: 变真搞，
1: 定做要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其实吼，不是啊，这要换肝的人拢是坑过正去啊啦。
2: 坑过正，我跟你讲吼，这根据统计哦，咱第一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侪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的，
2: 嘿，饮酒的，啊，饮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吼，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差不多嘿，
2: 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哦，一罐呐，
1: 安尼哦，
2: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伊弄哪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忘困，哦，都雪上加霜，啊，刮的坏牙嘛，
1: 好，我阿娘家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哦，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谓药，咱讲药有3分毒嘛，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哦，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诶，咱这叫做化肝，有不肝的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的是咱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诶化疗哈，
2: 是嘿，对，
1: 这种蛮足毒个呀，
2: 蛮真毒，真正，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啊癌第一期嘛哈，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伊讲伊做18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个，异物就是讲迄种是，要太好太歹足毒个哈，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哈，脸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嘿，
1: 未包未只未痛啊，
2: 对，
1: 足艰苦诶，
2: 伤害嘛，咱个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
1: 对，
2: 伊迄个毒

0: 智慧，
1: 嗯，
0: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1: 嗯，
0: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
1: 嗯，
0: 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子，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1: 甲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馆
0: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子吼，伫欧洲吼，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0: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吼，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吼，其实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吼，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因为海洋弧菌，
0: 哎，对，哎，真济，
1: 啊，过就种的是黄曲毒素了，
0: 哎，是，没有错，嘿，
1: 黄博士，
0: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0: 我，
1: 哎，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0: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1: 嘿，
0: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圣药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0: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0: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
1: 嗯。
0: 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咱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0: 啊，流出来这酵素伫血液哈。
1: 嘿。
0: 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他短短几天吼，迄、那个 GOT、GPT 就水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好、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吼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吃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0: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它是天然纯植物性的，
0: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0: 哎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0: 哎对，肝，我咧讲，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啦，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不用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伊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0: 再生力足够，
1: 好高
0: 诶！还在那个，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我这个特别再生哈。啊，西里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给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0: 它是可以当药用。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0: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都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是讲，因为咱这肝脏的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就是西里马林当做一个辅助，
0: 辅助，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诶，当然食效果好的西里马林点点有影，水飞机西里马林。当时对新原料，迄最好诶，天然的纯植物性，而且是即卖上爱高科技的生化原料， 重要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的落药，是你妈恁咧食效果咧，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强肝解毒、强肝利胆，甲咱北拉所只胆肝机能因发炎，所要着代谢出来。食着是你妈恁，伊帮你代谢只阿仔物件，所以只阿仔物件代谢出来，你要解毒过敏，安那过敏，因为阿仔物件对血咧走。皮肉会歹，皮肉会痒，会卡斑，会白斑，有乌斑，会生烂条啊！啊，生毛发咪，拢是因为肝机能出问题，代谢袂出来。是恁妈恁咧甲食，吼、哦，爱食油脂好，叫治疗效果哦嘿。甲伊强肝解毒，强肝利胆，清除腹内只阿仔物件，所以解毒过敏，足好用的肝药，生化肝药吼，谢谢大家嘿。后来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3599，爱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爱有身份证号码哦，食了较安心哦嘿。0800333599，0800335599，岗位唱歌，风水好夜醉。

0: 到报这新闻是一个太太啊，因为伊肛门哦会疼啊，歹势去予查甫医生看，啊要找查甫医生找无，怎因个变两档一两档，尻川配烂一边个，下倒边尻川配烂一边，下只肛门癌生癌哦。啊，那这查甫把歹势，这忍三年哦，这个较忍，下头个查囡仔忍一两档叫癌哦。啊，这个查甫歹势忍三档。60岁，这个查甫尾啊提出勇气吼，去予医生看，啊，裤前脱来看规片的吼，菜花园、菜花、生菜花、菜花园啊，不，医生讲，迄藏的袂家己好啦，迄一定爱做处理啦，吼，安尼都歹势嘛，伤过歹势，唔敢就医啦，想袂到拖变菜花园啦，本来一丛啦，变规区的啦。这个泌尿科医生啊，顾医师，伊就讲，一个65通过的查甫人生殖器哦，长出异物啦。啊，但是因为吼、哦，惊诊间有女性护理师在场会用笑，安尼忍三年至五年才就医，哎，本来一长变规区的吼、哦。啊，这个检查进行，伊个要求提议啊吼，将门开咧，会确认没有女性入来吼，伊才较愿意脱裤。啊！结果这个病况哦，一直严重恶化，变成规片的规区的啊，吼、哦，还扩散团起啊呢。啊，这个、菜花是一种无得家己好，吼、哦，还是靠你用手啊，甲砍甲折，伊拢未消毒啦。这一定爱靠药物啊，个手术哦，甲人禁毒啦。啊，那无强健，佮压起来，佮生一区啦，安尼吼。这个泌尿科的顾医师伊就咧讲吼。啊，因为这个60通岁查甫人，伊的生殖器的周围吼，生异物哦，伊来上镜。啊，对方也讲已经生三年至五年啊，但是因为大病看泌尿科哦，这个诊间拢会有水水啊，一个较少岁的护理师，啊，无就助理在场，可以完全无得提出勇气求诊，惊红笑安尼啦。袂啦，人爱看千看万，看你的阑珊呢，哦，啊，你囥啊，骨片规区的。对，还有较好看，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这顾医师在咧讲哦，都一定来再三保证买啦，无跟诊的这个助理，患者嘛是伫个戒备的心态。伊就问讲，咱真正无早起那冲入来吗？一直甲这个门锁起来，搁配合伊个椅啊个堵伊，堵伊大门遐要求。患者甲终于吼卸下心防，甲裤脱开，啊接受检查，啊这嘛是查某医生啊。啊！这个、医生讲哦，这患者下身哦长满了菜花，因为唔敢甲厝里的人讲，阿爸唔敢看医生。啊！这个病早怎拖伤过久啊，已经变规片啦，一大片草原啊，扩散去。这人一紧急安排哦，患者来进行哦，镭射的电烧，而且治疗。咱啊，即摆听心机，你若像安尼紧叫医生看。迄坑骨会变团，变大窟，吼、哦，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加食辣的尔哈。啊，这个、菜花袂家己好，万明啊，我挽落起来倒，挽落起来嘛袂好吼、哦。啊，这个、顾医师伫诊间的时讲，菜花哦是一种高传染性的性病，即、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尖突哦，尖锐湿疣啦。这是由人类乳突病毒哦 HPV 啊哦。会感染所致输的性传染的疾病，这主要是透过的性接触传染的，啊，潜伏期足长的，啊，复发率足高的，就那像油同款哦，会生长伫男女吼的生殖器官，啊，无就肛门的四周围。啊，不过其实任何皮肤黏膜，只要受到感染，拢有可能生出来哦。啊，所以这个泌尿科医生就会讲，菜花哦。只生出来先足细，哈！你目睭看了无多判断，外观通常是淡粉红色，啊无就灰褐色，细粒肉的肿块，哈、啊！啊是讲增生物突起，一定看的就是，真啊，那是这菜花的形哦，啊无就丘疹状，就会信啦，吼、哦，去这不要叫丘疹状，啊无就鸡龟，像鸡龟形安尼，伊的潜伏期差不多一个月到8个月。会对着时间的推移变大，啊，摊开，哦，甲会摊去别个部位， 这是一种无法度治愈哦，嘛无法度可能手甲慢甲哭，然后你甲喘甲慢落起来，啊，就会消除下未未。伫个你无药物，也是无手术，该根除哦，斩草除根的经营之下，这就有可能再次搁起来。所以建议爱先注这个 HPV 的疫苗哦，其中呢酒驾的疫苗哦，不是饮酒的酒驾，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哈酒驾哦。酒驾吼，而且疫苗保护力最为完整。哦，咱即马也都有听到，你把可能你把一区菜花藤啊，诶菜花藤啊，建议找泌尿科医生看，唔能够藏诶，藏诶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变规家食力，爱知唔知？就像这个葫芦人，恁当然饲狗爱注意嘿，这个经理为直径用8.6哦，这大粒，这个葫芦确诊重炎。从肠癌，后肠癌哦，讲大肠癌啊，下头迄是肛门癌，啊，这是肠癌，对，从啊就肠啊，肠的癌哦。医生咧讲，这元凶就是安那，咱到老饲狗啊哦，爱注意哦，好安尼。即嘛吼，即个福建的医科大学哦，即个蒙超肝胆医院成功完成一项哦，高难度的手术。为了这62岁葫芦人来切除巨大的肝泡型的包虫病，俗称的虫癌，我阁特别听着。这个62岁葫芦人吼，因进前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医，检查了发现的肝中吼有这个占位型的病变，就局部组织异常增生，啊无就肿瘤，而且医生提醒哦。这个肝包糖的病是一种人畜共通的寄生虫病啦。哦，处理脑饲狗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哦。这个葫芦人在地病院检查了后，被转诊去大病院，经过感染跟免疫科、肝胆胰脾外科的团队的全面检查，这个葫芦人患有这个肝泡型。诶，包虫病、肝泡型，诶，这个包糖病，经过检查显示，伊个肝病啊，病灶体积庞大，上盖大直径是8.6公分，而且伊侵袭范围吼变较宽，那无马上处理手术，这个肿瘤会持续哦侵蚀肝脏的组织，会侵犯到重要的血管，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啊，这肝泡型的包虫病是啥物哦？咱嘛第一摆听到哦。这个收治这葫芦医疗团队讲，肝泡型的包虫病是由多房急球线虫啊，哈，多房的急球条虫，小型啊，细型狗啊，吼，而且条虫，而且糖的卵。感染所致的，所以这个疾病生长方式就列是恶性肿瘤，它有这个足强的侵袭性哦，破坏力大，而且复发性足高呢，所以因此在医学常被形容为虫癌、糖癌，后这虫癌哦，啊，这个传染手术高难度，这个葫芦人的病情相当的棘手，啊，因为肿瘤的体积较大。要到9公分啦，所以致使伊个肝脏哦严重受了压迫变形，啊，伊腹肚腹腔的器官个肝脏吧发生粘连，佮加上肿瘤哦，都挖伫重要血管，啊，佮胆管，然后胆管，所以采用传统的开腹肚，如果若用传统的破腹的话，恐惊难以根治切除，会大流血哦，啊，肝会衰竭，开刀了面临肿瘤残留啊，佮复发的风险安尼。啊，所以属于这肝胆外科哦，这个中超高难度的手术啦，为着要来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法，所以因就来想讲哦，联络到这肝胆、鼻哦，甲腰鞘的外科医生，联络到肝胆的这医生麻醉科的、感染科、营养科的，甲这个医学形象中心等等做者医生联合哦，来给他开刀。会当开到这个，会当达文西啦，达文西手术啦，来给开安尼哦。伊这个算这个手术，咱台湾今日话这16个，哇，今日新闻报这个， 十六个医护啊，医生甲护理师啊，血肉之躯啊，足人强。这不孕的妈妈吼，伫这两间大火当中哦，生双生啊，破两万人哭红眼，这是咱台湾的壮举哦。哦，这把台湾红眼声哭出来了，好，大家欢喜干嘞。南台湾会当讲就泡伫水底，虎山科主治医生黄轩为着长啊吼，诶，长一工啊，忧心忡忡，伊赶往这大同病院开刀。哦啊、基于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哦、要替一个来自屏东、哦、不孕症的姓郭的妈妈接生啦、啊。伊原本上届欢乐就停班停课嘛，医护人员变无够，但是伊开门入去手术房的那一刻，他瞬间红了眼眶。伊预定白班的手术室的伙伴、哦、一个拢无缺席，算算的十六个，算算的哦，十六个这医护人员拢总够。好，围绕着这手术台，用这血肉之躯为这个母仔囝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成功迎来吼一对双胞胎。好，对这件代志，这个生囝这个郭太太吼，伊十分感谢医护人员，好，感谢大家都在。哦，这真正哦，这主治医师黄轩哦，一直脸书的讲哦，伊行医多年来，上个震撼的，也上个感动的，就是这个儿子啊。伊讲哦，25号哦，高平哦，雷雨交加啦，哦，大雨啊，用倒来，半暝政府宣布停班停课，隔天讲一早，伊看到外口足侪厝人积水，交通受到阻碍灾情，伊内心一路选择吼，足烦恼的，来赶着在大同病院要开刀房，哦，因为有一场极为关键的破房吼，而且手术，而且黄轩欢是一个来自屏东不孕症的妈妈，去年第一摆试管婴儿植入好。好、哦，植入好不容易怀孕，但是不幸，这对囡仔吼无心跳，哦，目屎戚戚的，调养身体。第一去年11月第一届个植入这试管婴儿，奇迹再度降临。基于这沉甸甸的信任吼、哦，这个鬼虎的葫芦，甲伊太太吼、哦，不管台风如何，路途偌遥远，每一摆拢对屏东吼、哦，安尼路途则长，啊奔波伫高雄吼、哦、来产检，啊想袂到。预约要迎接新生儿时，多拄有停班停课，风雨搁交加的时阵，所以这医生本来做烦恼讲，啊，医护人员在无到位啦，想袂到当当伊来个病院门一开刀房就拍开咧，眼前的景象让伊瞬间目眶泛红。因为预定白班的手术室吼，的伙伴一个拢无缺席，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原本应该下班的大夜班的护理师，因为风雨足大。哦，啊，落个淹水，当地主的白班给同仁被困在路上，竟然无一个人离开，全部自愿留来支援。哦，感动。日时也未到，因为风雨交加，有诶淹水无落来。大暝班的也未下班，吼、哦，因为日班的无来交班，因全无走，全个留来支援啊，这感动无，这足感动诶。所以默默数一数，三个妇产科主治医生，两个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团队拢到，佮加上开刀房、佮妇幼房内底两个护理长哦，哦，居然聚集整整十来个医护人员，围绕着手术台，用这个血肉之躯啊，吼，为这对母仔囝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容易啊，吼，外口世界各个是风雨交加，但开刀房内底对着这手术刀吼，而且起落。就跟团来此起彼落吼，哦，做洪亮这囡仔声哇哇叫，做欢喜吼，哎呀，迎来一对双胞胎的生命，姐姐2470公克，弟弟2517公克，吼、哦，有够够两凤胎生出来吼，足感动的，是不是？嗯，台湾人加油！好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那小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好辛苦的医护人员，感动到眼眶都红了哈。为了乐客哈，劳苦功高，医护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嘛是安尼想吼。好，谢谢继续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李绵阳所唱，叫做《放下》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直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民国76年，大家乐吼，好当笑的时阵，这位签阿六签大家乐的吼，半暝鬼吼，去蒙阿波啊，哟。迄、那个万神爷无哇吼，啊去迄个无主的孤魂，啊请数明白，发财了后，竟然摕着冥纸啊，伫金纸去买车。嗯，啊干呢？这当机一看海头，这条命留袂掉。哎呦，这个民国76年。农历3月，啊，这高阳大寮啊，有一个安尼弥漫着吼，一个传染病，什么传染病？跋筊啊！迄对台北哦，穿落来甲这个啊南部，迄工厂哦，应该工厂啊，休困时间紧看报第一样啊，即马休困时间哦，工人诶，无爱弥一个啊。哦，3、5个结做规顿哦，啊手拢摕一个破烂，你别明白啊，晓啦，哦，你别明白，啊嘴啊念念念讲，昨暝梦到蛇，哦，昨暝梦到龙，啊蛇是地龙，哦，啊是毋是爱冲签龙，哦，啊龙那梦到龙啊签几号？这12生肖排第5个五龙，啊应该是空五啦，吼安尼，哦，唔对唔对唔对。我阿妈讲蛇是小龙，爱签四九啦，四九四九我对啦吼。世间真罕见有，这就是大家乐吼，上笑的年代啦。这大家乐就是种哦地下六合彩嘛，对吧？嘿哦，啊对香港传过来，伫台湾这土地哦变形啊，变了形，啊变成全民运动，每礼拜一拜四，哦啊无就拜六。开奖，对台北甲南部，对市内甲庄卡，对董事长甲扫涂骹，大家都咧签，大家都咧博。啊，博还毋是钱呢？啊，无咧，冰心呐、啊，减肥翻身的美梦啦、啊，用100块的新台票哦，啊落去甲伊博，会当赢哦，几十万的呢。啊，无可能赢几百万的呢？哦，那应该100万咧，赢足大个啊呢！在迄个时阵的公务人员哦，这个月薪12000呢？哎，你知？迄100万当买一栋透天的厝啊呢？哦，有影得着。哦，大家都在笑，会当规家话从此哦过好日子啊啦！啊，这个阿和啊啦，陈文和阿和啊，阿和啊35岁哦。在大寮永丰铁工厂在做这个车床的师傅，伊原本不是安尼人。3年前阿和啊，搁在工厂内底吼，啊，互这信任，而这老师傅，我咧甲拖咧甲牵，手艺真好，人哦真高高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也袂跋筊啦，逐工准时上下班啦。啊，那领钱薪水底下原封不动哦，交予爷某美华啦，安尼啦。啊，这美华伫帮胖吉强哦咧上班，啊，两个人趁钱嘛吼，两个人咧趁钱。伫个庄卡买一块土地，因想讲遐来起一间啊厝安尼啦。啊，即卖时阵哦，看两个囡仔吼，会当好个环境大汉。这个改变呢，发生伫民国73年的春天啦。迄天阿和啊加班到暗时9点外，骑一只野狼啊125的吼，下奥特曼要登去厝。
啊，经过庄仔口、庄仔头，吼、哦，要倒来庄仔口啊，会穿啊卡。哦，啊，看到一群人伫遐议论纷纷啊。哎呀，大家都表情足欢喜的，对啊，对啊，对啊，哦，这摆签到啊啦，哦。迄隔壁庄个阿土阿伯哦，隔壁庄阿土伯啊，掉200,000啦，吼、哦，大家欢喜干呢啦。真啊假啊，真啊假啊，签几号啦？是签几号啦？吼、哦，听讲是望到观察啦。啊，签观察哦，啊，着升官啦，观察，观察，官财，官财啦，安尼啦。啊，若做官就是空白啦，啊，若财就空数啦。啊，伊签空白空数签断掉啦。哦，咱咧回家啦。啊，这阿和哦，伊着安怎停落来有听到，但伊心内嘛不以为然啦。啊，跋筊这个代志。十八九输啦，哎、欸，我无爱去信迄啦，伊嘛是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听到200,000这个数字吼，嘛是忍不住啊，对人心跳噗噗菜呢。伊伫工厂做两年啦，吼、哦，爱领的钱啦，嘛啊，阵做两年哦、喔，卖食卖啉两年哦、喔，这我都欠200,000呢。啊，这边啊阿伯啊，看有人，啊好啊好啊，来啊好啊。来啦，看要发财无？紧啦！这个工厂的阿明啊，伊就挖过来，摕一张签单给伊。这是阿和第一摆哦，接受这个大家乐啦。哎呦，张都足久呢。好、哦、啊，是这签这个玩了侪钱。哦，一百哦，哎，最后赢100块，迄是准备买粉的钱呢。有啦，阿妈敢博这啦。虽然伊未食粉，但是伊是惯性哦。会带一寡钱伫身躯哦，应应急啦，吼、哦，还有凊彩写四个字啦，吼、哦，啊2317啦，吼、哦，伊就随便写四个数字安尼就对啊，迄是伊的生日啦，2月3日啦，哦啊17岁出来做工安尼啦，两工了后开奖，嘿，特三奖。得偌济？得12,000块啊！好、哦，阿和永远都会记得迄个下晡啊。伊摕着抽奖这单哦，去竹仔头遐领钱。啊，竹仔头哦，好挂一条足粗的哦，而且牛舌的金破链，而且大好大好啦。伊叫乌狗兄啦，乌狗兄哦，安尼算。算12张1,000块哦，啊，就甲拍阿和的肩胛头甲断，甲讲咧哦，吼，牛呢哦，少年呢，有福气呢哦，我、哦啊、第一摆签就中哦，啊，就中12,000，吼、哦，这是财神爷哦，找上门啊啦，你哦，爱好啊把握啦，知唔知啊？这那是12,000块哦，阿和啊，提等于给阿米啊的时阵啊。这个手搁咧抓咧抓咧抓咧，这时伊个某阿美啊，美华无欢喜呢，等到目头夹干呢，阿和啊，你哪遮济钱啦？啊，我都着大家乐啦，无遮大声讲，啊，我都着阿乐的啦，着阿乐的。这个美华面怎啊变呢？吼、哦，你哪去讲咧博迄落物件啦？嘿，害你，你敢知影？你毋知影隔壁镇个阿水嫂啊，因翁哦去签阿六啊吼，哎，签啊走路呢，签阿六签啊走路呢。阿水嫂伊即马家己个带三个囡仔，日子足辛苦，你毋知哦。哎呦，我啊签一届尔啦，阿华保证。对啊吼，就是运气啦。啊，若无对哦，咱就卖签啊啦。吼，但伊跋筊即条代志吼，就那像去擘鸦片共款啦。你若食过甜哦，你就无得过个冰心啊啦，就安尼，刷来3个月，阿和啊，佮钓几啊摆小奖了，有签到机会了，哎呦，啊但输济赢少啦，但哦，总是体会吼、哦，啊佮赢2-3万了，吼、哦、了累啊啦，即、这个阿和啊吼、哦。开始研究名牌啦，望镜啦，车牌啦，去庙哦会签诗啦，
甚至看到路边有死去哦，狗啊、猫啊的这个形啦，啊，等下签啦，好，迄拢有数据呢，对不对？哦，伊就去买一本这大家都明白哦，而且保证要困之前爱看一遍啊。做梦哦，都有数据嘛。啊，这美华甲讲几啊摆，啊把玩过几啊摆，啊把哭几啊摆，但是阿河捌食到甜啊啦，听袂落去啦。伊感觉吼，这是家己找一条吼，要好起来的地路啦，吼、哦，登卡行地路的捷径啦。哦，伊就安尼咧想嘛，啊，你唔捌啦，伊就安甲美华讲，某呀，咱咧做工哦，迄一世人赚无啥物钱啦，一个月领一个万二块，做30年哦，哎哟，台北市的平数一间都嘛买袂起啦，安尼啦。但是这阿乐也无同款呢，我只要着钓一届大条的，钓一届大条的就好。咱起厝呢，送咱囝来读书，你要学校呢？你敢知影？阿这美华，阿万一若输嘞，万一若输嘞，这阿和也无甲应，因为伊唔敢想啦。民国75年的秋天啊，吼，灾难来啊啦！哦，阿和啊，吼，就信着老师讲的话啦。讲这期一定会开啦，天白啦，30啦，06啦，45啦，哦，啊这一定18啦，09啦，一定开个天白。伊不但甲家己吼，会塞车，全部啊带落产品行一个靠近门，教书博大，伊个甲工厂啊预支3个月薪水，哎哟。伊甲家己所有西乡地雷呢，即度啊地雷呢，佮甲工厂借3个月薪水啦，哎呦，甚至甲乌狗兄借20万的高利贷呢，一个月5分利呢，哎呦，惊死啊这，一个月呢，都佮咱利息都爱10万啊呢，开账迄一天。阿和阿守在收音机的头前，手心在拼杆。这主持人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甲报出来，07-23-41-12，无一个是伊签的啦。吼、哦，这个阿和怎瞪伫伊啊？头壳拢灰呀，头壳冒咧烧啊啦！20万的本金加上利息啦，佮欠乌狗兄25万啦，佮加上向工厂预支的薪水啊，佮甲亲朋好友借的钱啦，食力错西，佮算算拢总负债超过40万的新台票啦。40万伫个民国75年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呢。这有够你真开要一栋透天呢。有够家庭安松松快快过5年呢，伊一暝就甲签落啊啦。迄天暗时，乌狗兄带两个骷髅来因家啊啦，啊好钱呢。这乌狗兄哦，笑我目睭微微微啦，但因眼神真冷啦。乌狗兄，佮宽行规工啊，我想办法啦。乌狗兄，啊好啊哦，做低声啦，宽行，什么宽行，啥物啊？这个乌狗兄就把骷髅啊塞一下眼神，吼、哦！一个骷髅啊，就行去阿和因家的电视机头前。那是阿和哦，去年得奖时买，嘿，申宝牌啦。啊，这个时阵呢，这个骷髅啊，伊就怎行？20寸的彩色的电视机要20000块。这个小弟啊，拿起棍啊，给喊落，对荧幕啊喊无破。这美华好叽叽叫，两个囡仔惊着骂骂吼。第三天，乌狗兄讲，3天后我来收钱啦。收无到哦，下周的卡都毋是电视哦。乌狗兄规顿走了后，美华揽着两个囡仔哭规暝啦，咱离婚啦。天光的时阵哦。这个美华目眶红光光啊，甲阿和讲啦，咱离婚啦，咱离婚啦。
美华，我，你啊，我无法度甲你去做伙生活啦。美华的声音足平静的，平静啊足恐怖的。这一年来，我逐天拢在惊，惊你输教，惊人上门来讨笑。我把惊囡仔去吓惊着。阿和，我无求你大富大贵，我只求平平安安。但是你无法度给我这个生活啦。美华带着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就留阿和盖一个啦。面对着安尼空空空、穿个大间弄空间的厝。还有40万的负债啦。三天后，这个乌狗兄又过来啊啦！这摆阿和钱提袂出来，去予两个细汉仔哭了啊，怕干哦，鼻青脸肿啦。伊个摕红的这个油餐哦，喷壁倒啦，欠钱无爱行，死路一条。哦，这摆唔敢弄电视，规个家具弄啊密密麻麻。哥，你一礼拜，这个乌狗兄打着阿和的手，伊就伫涂骹，甲手甲硬甲硬。一礼拜了后，都唔是拍这顿才简单啊！哦，我知影恁某囡仔一堆哦。哦，这句话让阿和彻底绝望啦，伊知影乌狗兄讲会到做会到。伫咧耍阿乐这个圈啊吼，听过太侪惨剧啊，真正有人走路啦，有人自杀啦，有人规家伙逼到走头无路啦。迄天的下晡，阿和乌多麦徛去装卡乌白老老的，唔知要去对，唔知会当去对。经过装卡头的土地公庙时，伊看这庙埕人叉叉叉，遮侪人。伊就摕一个香啊，吼，大家每人都举香，对这神明咧跪拜。大家全拢讲哦，受益，土地公伯啊，予地主一个明白啦，那对我定太低讲心愿啦。阿和就冷笑，正神是要有用哦，这世间上哦，都袂遮尔济艰苦的人啊啦。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形象，走过来就是他的同事阿明啦。哦，这个时候阿明走过来就是那个带他去签阿乐的一个坏朋友啦。阿和还没解决了，这个阿明拿一支粉给阿和，阿和摇头啦，所以点一支粉啦。他应该就没在吃粉的，但现在呢需要任何麻痹自己的东西啦。唉，伊听着讲一个方法啦，这个阿明哦，声音低低，眼神闪闪细细。我甲你讲，只是安那，有一点危险啦。什么方法啦？迄正是难求啦，伊咪比较较紧啦。这个、阿明安那讲，咱庄阿头后边哦，迄段乱葬岗啊，万神宫啦，你知影无啦？阿好点头，我知啊。迄片哦，乱葬岗哦。就日本时代留下来无，台地遐无主的孤魂野鬼啦。我看吼，即卖人咧讲，迄表示根本就无人敢去。细人时阵，大人哦，若要吓惊咱遮囡仔，讲你若无乖吼，我等你后壁乱葬岗哦。吼，安尼有无？所以讲吼，迄是一座梦啊，迄足久足久啊啦。迄梦白顶悬的字哦，拢抹平去安尼。阿明就爱讲，听讲吼，足灵蛇，性格会食果啊。迄有人吼，捌去求过呢，迄着阿乐的呢，真啊假啦？这个阿和这目睭怎金个？吼，但是嘛足歹哦，我甲伊讲哦。阿明啊警告，迄着吼，但迄鬼啊足歹呢，会揣套呢。听讲你也甲求哦，你爱幸运哦，而且哦爱幸啊水水开哦，吼。但是我讲哦，你若讲话无算话哦，你的下场会足凄惨哦。这阵阿和怎点点？伊想到细汉的时阵哦，真靠咧传说，有人向神求财，有得了啊，无情愿，尾啊起痟啊，结果家伙死了了啊。到今嘛吼，会伊啦，感觉他有选定吗？
这个乌狗兄一礼拜了后就要来了呢，到时阵伊嘛是爱死呀、啊。这就是美化吼，甲囡仔的食力啊！我要去，这阿和怎样咧分哦单调？甲这阿明讲，我要去，甲我讲安怎做？这个阿明看到阿和吼，叹了一口气。主时，暗时十一点，暗时十一点到一点吼，主时，迄阴气上重的时阵，提奖品来，三星四果拢会动，但伊听讲吼。伊足介意食甜的啦，甜的哦，听讲是查某的啦，迄少年先就死啊，爱食甜的啦。这个阿明讲，阿哥哦，爱准备吼、哦、红纸的笔，伫个蒙阿波头前吼、哦，该拨杯问号码。啊，重点就点我讲阿明，阿明甲我过阿和兄讲，我来讲哦，上介重要的一点就是安那。你哦，若去咧甲问，你酒会抓，你定爱做狗哦。你若甲下官酒抓爱做狗哦，伊鬼哦比人比较好扣分啦。农历十五月圆的时阵，但是伫咧大寮吼、哦，这个后山乱葬岗啊，这个月光啊，扣浓密的树叶哦，炸掉的。到底迄个时阵？只透下落来的零星哦，而且星光啊，等到这环境感觉愈阴天啦，吼、哦，做阴阴森森的呢。阿和伊就摕一个红包，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底有路边摊买吼俗爱奖品啦、啊，一包哦土豆糖啊，哎、欸，买土豆糖哦，阿咪叫班全新四哥。哦，搁一块红豆饼，搁一罐金蕉啦，啊，搁有一罐玻璃蛋哦，套阿碧啦。哦，伊本来想买三星啊，但星我剩200多块尔啦。哦，就是安尼哦，啊，搁有留一寡钱爱签白啦，啊，问问爱签咩？这乱葬岗啊，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蒙阿波啦，当兵一个蒙啊，倒兵一个蒙啊。乌白台，乌白台啊！有诶蒙白啦，有诶敢一堆土啦，吼、哦，规拢杂杂草安压压压，即个蒙啊吼，即年久无人来维修啦，有诶干叉棒拢翘出来啊了，吼、哦！但是伫个日头月亮照落之下，风吹过树人呼呼呼诶声音，真正讲诶，介恐怖。那像查某人咧哭，哼个狗啊吹口咧啦，唔是真正飞到吹狗咧声音啦，介恐怖，介恐怖了。好，明仔再来看，敢有救到明白哈？三米六。

0: 哦，因为啊，烧足大站的吼，嘿，大家都个拢去万神宫啊、万神爷啊，去万神宫啊遐下庙下戏有哦。哦，不是到个万神宫哦，都人咧忙啊，播咧搬大戏啊、搬歌戏啊、搬布袋有哦，去下戏也无哦。应该我们才烧得着吼，应该迄个那咧烧时阵吼，好来来听黄康林博士讲，心中欠 Q 天呐。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我跟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真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受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哪敢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嗲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呀、
0: 啊。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诶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无好，哎，食了够用嘅，就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了
3: 哦。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拢会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床来食哎。即摆上锁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遐啦。
3: 伢去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遐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是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个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哦，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话吼。
3: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个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昨去足济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人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诶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3: 系啊，啊，
5: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尼。
0: 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5: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提咧讲抽吼，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今晚心脏今晚变安怎？
5: 我这样心脏做输了呀！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5: 哎呀，
6: 我食都好用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就做安稳的。
6: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嘿，对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
6: 去咪？好起
0: 啊，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
6: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钓袂行吼。
6: 学历还咧说，面白四十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6: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7: 你吼、哦，来看我总结，这个结真好。
0: 有影吼、哦，有影有勇行啦。
7: 我是近两年才接到你啊。
0: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7: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7: 嘿嘿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7: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福你哦，哎，
7: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顺动啊，底下声音啊，声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7: 诶、欸，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
0: 啊，
7: 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7: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7: 哦。
0: 啊，祝我以后诶，实在后装电池诶，去遐叫医生看，有当诶婆婆产诶艰苦诶，扎诶足苦足艰苦吼。等下冲过冲，啊，装电池啊，搁冲，我啊装电池，有当伊人无介爽快啊，有无？嘿呀，我啊欠电足艰苦哦，欠电足无力哦，欠电足熬喘哦，哦，你有讲遮足熬喘诶。哎、欸，这查某若是讲力不从心哦，啊，人足够疲劳啊，足够喘的，忝，前跪不时都接袂到，后跪足艰苦，无电啦。当面惊呀，一点个心脏少，心脏欠电嘛，足够少呢。好，你少药啊，食片天啊，跟所谓少药都少袂行。你个食 Q 天你啊，真好哟。那这味这味那这赞哦，嘿，就赞吼，嘿 Q 天，伊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该赞哈。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3。5599 0800333 5599，听我无唱歌，唱牛达。

嗯，诶，心脏无力食 Q 10最好用，但是拢按吉拢希望咱去迄个专科的心脏科医生咧，像这妈妈讲啊，我照照心电图啊，照啥拢讲无安怎，哦，安尼上介好，安尼上介安心，确认唔是心脏诶结构的问题，欠电无电，你要搬动动地动，你无在调，诶，爱足够喘诶，这心脏感觉感觉诶，心脏也足无力的吼，心脏像迄足艰苦的安尼话吼，嘿，啊，定爱闷闷杂杂，疼疼，艰苦艰苦，这种去互伊心顺。好来，啊！那这个妈妈七十岁啊，吼，爱注意呢，一敲倒摆啊，呢两分钟，好来给翕相吼，安尼爱用发落者发3800呢，两分钟3800，你等于一分钟开1900呢，吼、哦，惊到，咱一分钟嘛赚无1900，两分钟爱开3800，安那开？这南投溪底乡哦，这七十岁姓家的阿妈，啊，下仔啊，顶个月啊，骑乌倒摆。在因家附近的菜市啊买菜，为了要闪车、闪人，搁闪两个菜贩啊，伊就甲骑过双黄线，哦，搁考到倒来原车道，无偌久就接到警察寄来5张交通违规的罚单，包括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吼、哦，啊跨越行车分线、分向的限制线。唯一规定方向、哦、使用方向灯、哦、来未戴安全帽，无咧拍方向灯的啦。啊，这双黄线都袂当骑，你搁甲骑，啊骑话你搁骑倒当啊，啊搁无拍方向灯，啊搁无地无啊，安尼。两分钟内底检举5种违规规，罚单摕偌济3800，拢寄来啊，拢寄来因兜啊。这姓家阿妈因兜人认为。在这么短时间内底，就有人开5张红单，这感觉是检举刻意拆分、增加吼违规、检举违规项目吼，超不合常理。啊，若警察受理检举了后，其实会当审酌实际情形合并处理，因此有向这监理单位吼来申诉，吼为这监理单位吼认为。这个警察举发的项目没有违误，你上诉无效啊！因拢家己人，伊咧插你咧，对吧？好不容易就开单，伊要搁家己在咧上诉，喏、嗯。伊讲安尼无违规啦，哦，无错误啦。阿妈接到回文公文吼，足生气的，伊讲哦，阿无戴安全帽啊，开罚单是应该，但其他4张拢感觉是超低高检举开的，哦，家咧厝边隔壁诉苦安尼。这南投警察在咧讲。那依照交通的法规啊，吼，这个违规的行为，唔是以偌济时间内底为标准啊。那是违规吼，连续违规的行为，就是一个违规就一罚啦。啊，这假卖再收到5张违规的罚单啦。桥倒来就要注意去红灯彩灯切菜市啊。我阿菜家在弯道巷仔口尔，巷仔口转到红灯彩灯，你嘛是爱停。因为看红灯，啊，你巷仔靠巷下就过啊，我就甲过，袂使哦，吼，安尼袂使吼。啊，那斑马线行斑马线哦，吼，安尼。我个解讲啊，阮无咧做歹人尔，像我若桥倒来吼，去菜市啊要等啊，像我今去菜市啊要，我今先煮下3杯鸡了，我才来上班。吼，啊你，我就想，我若逐摆红，即、這个是我咧等红灯，啊，我用要右转。哦，啊、右转若有人行人要过道，我伫遐等。都一人拢无等，6-7台拢爱晒鬼，拢无等。我恁遮若无要甲减伊一人6000块呢？一人爱6000块呢？对不对？拢无咧等，拢无咧让人个。啊，我拢伫遐让，人拢甲阿叔子，咱爱唔较安全，对不对？嘿啊！我想我今日下早嘛是阁无人咧让，都无拢无人让，拢迄个红领巾恁拿来掠做好掠，迄一人6000块看做好掠，无咧让人个，人个人都伫遐行，恁爱停哦，唔是哦，速落过。你按到3块整木就好啊，你到3块整木，你嘛是搁徛过。嘿啦，我若像歹人个，像你这发袂了，6000我看你要6，阿妈这3600尔，你还是6000嘞，对不对？嘿啊，咱何必做着代志？啊，所以恁会伫啦，红灯前你爱让人啦，叫迄红灯前咱无爱让人，足奇怪。迄菜车出来，咱乌白徛呢？哦，迄个介危险。啊，即、這个妈妈讲，住溪底乡啊，即先食。伊用顶个月3号下昼10点我骑倒摆去溪底菜市啊买菜。当天是礼拜日啊，人真济。啊，溪底市场哦，足济生意大吼，拢摆伫道路两边嘛。
啊，这条支线道路的中央化有这些双黄线，哦，啊，也是因为哦右侧哦，伊个正面学倒摆买菜的人，啊，学倒摆骑啊中线跨越双黄线，后来伊个骑到原车道，哦，啊，顶个月下旬，伊就接到五张交通违规啦，包括无戴安全帽啊啦，吼，跨越双黄线啊，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啦，吼，啊，无拍红绿灯啦，吼，啊，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我顶顶只吼，无打方向灯，佮无未依规定打方向灯，顶顶恁两分钟内底收五张哈。嘿，人都咧做安看恁阿伯，你讲按爱在菜车内底，人来要甲你去赶快道路都画双黄线，你就是袂当过。安尼着吼，嘿啊，代志就是啊，会当化无化无化消化消，也着，但是伊着要讲有啊。吼啊，即个袂歹呢，即个吼护国神山的员工，伫台积电上班的吼员工，护导吼男士。吉南市出到一逝去关480万的买消防车，这一个吼、哦、台积电的部门的经理，伊来台东南市出逃，哦啊带回去的不是纪念品，是悬伊的心肝吼、哦、都悬在当地吼、哦，这个救灾资源无够的念念的想头的想法安尼，这个部门的经理啊吼张少凡，伊去年到位去南市出逃，发现这救火资源哦无够啦。主动来电吼、哦，靠这个台东消防局表示，我愿意关一台消防车啦吼，救火车。但是南苏更加迫切需要一小型的消防车啦。而且张少凡听到安尼再加码吼，搁、哦、差不多加码200万，拢总伊也买消防车，搁买搁兼买这救火车480万。今日下早哩，南苏消防分队啊来举行的捐赠仪式，这个管户啊也表彰其义举吼、哦。今天在这个捐赠的仪式里面现场齁，气温很温馨的，包括捐赠者张少凡先生齁，先抗力南苏的乡长乡大副主席齁都来到这齁、啊、所以由这个局长齁卢东发跟贵宾齁一同拉开齁红布条齁完成车辆齁启用的仪式这样。这张少凡他是台积电齁基础建设齁而且维运一部吼，这个部经理，伊讲去年到位去南苏佚佗吼，看到这多名急诊运送吼困难，而且耗时啊，伊才动念要关这救火车。哦，只是看到这情景诶，唔是甲伊无善心诶团体发现哦，并早就约好要捐救护车啊，啊偏偏即阵啊南苏哦火警不断，哦等下一回收。所以这消防局才提出着吼，换改这关小型的消防车安尼的构想，来这经费吼，得变爱变480万啦，吼又增加200万嘛吼。所以张少凡思索未及，伊拢无讲好，搁做一关安尼呢。哦，这也无简单吼，啊，这件南苏也是最近讲定定都火烧，吼，往往这消防人员哦都疲于奔命。一场火烧哦，动辄处理一两点钟以上。啊，若是地形较坎坷、歹过，大型车歹过，所以张少凡所送的是属于哦，这南雨及时雨安尼啦吼。哟，这人嘛是盖好心吼，我伫台积电里啊哦，股票可能也买一支两支的有安尼哦。嗯，啊人嘛伊卖对不对？人嘛多人伊卖哦，对唔对吼？

0: 原来是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1: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各
0: 位，哦，好，谢谢。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呢。
1: 大准日讲，
0: 虽然给你服务咱的现场的固定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的那和平来，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现在那个大家拢无开起来，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
3: 哎，秀爽哦。
0: 哎，咱在住。
3: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呀、
3: 啊？关庙。
0: 关庙。
3: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一条爱人那是关庙人。
0: 爱人那是关庙人。
3: 哎，
0: 好，带两白。
3: 我感觉可以在关庙安尼。
0: 啊，你落雨呢？
3: 没，我这落到今仔个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哎，那你好，带你安排哈。
3: 啊，好，
0: 谢谢，
3: 谢谢，
0: 拜拜，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1: 你好。
4: 大富好。
1: 你好。
4: 我那个破柱在哦，我点一条香蕉落卡。
0: 蛋姐，破柱的王大姐。
4: 哎对。
0: 香蕉落卡。哎，带你安排哈。
4: 好，谢谢，
0: 没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5: 哎，我等我。
0: 难得注意。
5: 哇，到底这也是关键。
0: 你哪就会记呢？啥？
5: 姓赖。
0: 你哪就会记呀？
5: 啊？
0: 你哪就会记呀？
5: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住哪对啊？
5: 万宁啦。
0: 万宁嘛。
5: 嗯。
0: 赖大姐哦。
5: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5: 红花青叶。
0: 安徽陈秀哦，二代蓝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5: 拜拜。
0: 来哟，要点歌的人，今晚我当卡里白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咱咧讲个，大家热，拄着落雨，全台湾拢落雨啊，啊，真正是哦，唉，阴间无站无站，安尼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哎，落个水可能叫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过人两张卡里牌哦吼，咱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好，迄个最音调啊呢，音节垃圾拢派去啊。来，今麦先前面呢来小蛋姐，咱电话来先给你接，蛋来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大屋来讲，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丁，你好。
6: Hello，Hello， 哎，秀山大富啊，
0: 哎，咱在注意，
6: 我台中老太太，
0: 台中的老太太哦，没听什么，
6: 没麻烦你搞不一条一夜情好吧？
0: 一夜情呢，啊，就是大雾唱的好啊哩，
6: 好啊好啊，
0: 等下唱一唱哈，
6: 谢谢
0: 谢谢，拜拜，
6: 再见，
0: 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
7: 阿伯。叫三千进步。
0: 我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大
8: 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8: 我刘小姐。
0: 对对对。
8: 在咸水。
0: 哦，咸水哦，来，要听要听
8: 我今仔个个去叫迄个叫人家送来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安徽陈秀的。
0: 我咧，我都叫我人点嘛咧。
8: 有吗？
0: 啊、
8: 我都出外口卡电话啊！
0: 啊，无你即马我白收啊！
8: 我安尼也做，
0: 用
8: 用甲要讲讲真真。
0: 好，别紧，无做一听啦，好吧？
8: 啊，
0: 啊做一听。
8: 你无你甲点迄款，迄落来山姑娘啦。
0: 哦，
8: 足久我毋捌听一条。
0: 好，等下就安排哈。
8: 嗯，好，
0: 好再见，
8: 再见，
0: 拜拜，
8: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你好。
9: 哎，我被我黄小姐，湖北黄小姐，
0: 湖北黄小姐，
9: 嘿，
0: 阿伯点的啦哈，
9: 嘿，阿伯，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9: 中红歌香港，
0: 中红歌香港哦，
9: 哎，
0: 我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10: 哎，
0: 是你好，
10: 哦，你好，
1: 你好，
0: 哪位？哎，
10: 我会哦
0: ，K 哦，咱贵姓？
10: 我姓杨。
0: 杨大姐哦，哦哦哦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10: 哎，上面你的小雨好小哦，
0: 三三叶里的小雨哦，
10: 哎，
0: 好，大家下刀哈，
10: 好，
0: 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哟，要点光想听见，咱今晚拜拜的来，谢谢。来，请我大悟公的气象一个，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落雨啦，啊，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去继续落啊！啊，明天哈，这方面虽然讲有些块叮当哈，但最起码是较侪滴到伫咱的南部落是落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落大雨的机会较悬，好、哦，所以讲明仔再雨会佫更加佮和缓，较。较比较侪啦吼，啊！但是咱南部的朋友嘛，现在加水，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迄雨一捆啊来一大堆啊，吼，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個明仔，后天以后会看慢慢来缓解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個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來。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雨变成中岛以外午后阵雨啊，所以讲各位提醒，落雨跟明仔再搁一讲呢。
0: 哎呀，谢谢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啊。来，今晚跟我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哦。但你那细汉时阵小块大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块，以后大块的机会啊，啊就就管了。啊，咱就一个数据哈，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来这都这样想大块，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才细汉，嘿，细成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佮继续大块嘞。对对，迄、那个机会较悬啦吼，所以讲囡仔的时阵，卖互伊食伤侪种垃圾食物，吼、哦，会当食，卖公婆食，啊，那卖食遐侪。这国健署，哎，这个卫福部的国健署讲吼，这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的大人的健康检查服务的年龄降到30岁，吼、哦。啊，甚至讲个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的问题无问题哦，有迄种 AI 哦，线上的迄种电脑吼、哦，你啊讲你竞争也甲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个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甲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对啊。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仔哦，咱爱。加注意，咱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体重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呢，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体重超磅，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小弟们你好。
11: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下喽，来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关庙人，那么这唐辉收请为咱这个黄大姐收电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的不减，
1: 这有效的了。
0: 哦，阿伯了安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两摆就好呀。
0: 阿伯了安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阿姐给阮倒小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再倒小杯哈。好，感恩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2: 你是谁呀？
0: 哎，是你好。
2: 医生啊。
0: 我姓啥啦？
2: 姓啥？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哎、哦、呦，三片都不接，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我给你买两盒水杨哈。
0: 好好好好。
2: 买四组啊。
0: 好好。
2: 哦，高迄个花花生甲香港卡最好用。
0: 哦，高生甲迄个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给你请请教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安尼我该接接人先咯。嗨，谢谢，邓姐，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就啥你好？
0: 哎、欸，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三片，谢谢，来加工回来嘿。
3: 对、欸，嗯，
0: 好，
3: 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起来。
3: 哎、啊、嘞，
0: 嗯，
3: 哎、欸，灰指甲，
0: 嘛
3: 增加发作水的。
0: 哦，好好好。
3: 我真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了哈？三片都不见。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
3: 对啦。啊，过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
0: 哦、
3: 啊，拢坐个结冷，
0: 啊，
3: 迄个，嗯，
0: 啊，感冒，
3: 啊，抹抹，
0: 嘿，
3: 哎，结冷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0: 安尼哦，吼，对啦，坐着，嘿，对好，
3: 哎呀，我都，即刚国叫话你知影啦，
0: 哦，我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老朋友，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0: 转个大些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无啊？无是个头昏两箱哦，妈咪给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哈，爱接薄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接不很丢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当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哈、哦，咱这个咧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吼，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哈、哦，就是你家你有会当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哈、哦，和这个其他的家庭哈。哦个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吼，诶，推动一个健康台湾一种吼，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吼、哦，所以有足济县市啊，甲病院有这些吼，这种相关的这资料，包括这种什么意愿书啦，吼、哦，啊，个有诶，当然你买有这种一定的这知识，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啊，这爱让伊口号是这安尼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件拢是把伊家己的爱哈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的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一面器官哈，会当去帮助人。安尼无的确。有一天啊，领导的某一个人、亲人，各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捌讲过啊，咱的人啊是颔骨啊容易生的烂三疤，咱的好朋友呢，有介一人有种生这种烂三疤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的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较高，所以呢，这种人是有种小生的烂三八烂的好病呢，你没过度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八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更高。一挂糖尿病了哈，但是他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比较大颗， 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机会呢，真正介高。所以咱唔要食伤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较袂有种蓝三巴生出来。这种有的人在过瘾康啦、啊，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啊，这些东西是癌菌啊，吼。所以表示你会油会带高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性啦，是有种乌色的黑棘皮呢，哇，那你得进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可能报告好朋友。来，咱今麦请到我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个各位分享啊，热，真正热是咱拢想讲应该是中岛较热，好、哦、对，中岛比这一波较热。啊，咱中研院哦，去针对这温度有记做记录，哈、啊，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档研究发现，按上热的温度的时间，同温这个、日头咧晒吼，啊，佮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你看是晒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佮加安尼个佮弹出来吼、啊，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的时间呢，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甲咱知影讲气温的高峰吼，这部分中昼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哦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水哦，迄时阵温度流出来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教这个教学生啊，哎，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在这个时阵十点，哦，在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在这个时阵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加水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加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呢。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落雨啦，冷气嘛在吹啦，茫去因热，这种落雨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然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一下哈。湿度高呐，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哈，所以爱注意一下，最后嘛得爱补充哦。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嗨，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节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节研究写上。所以我们的海底，咱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差不多了解差不多两三成安尼俩。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章鱼 Taco 哈 ，Taco 也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泰国一种那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里底有写的，伫足久以前，真正泰国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啊，这无法多去想，要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泰国的这个身高吼，差不多有7楼才高。哦，所以讲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哈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多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0: 是，哎呦，真的，这个
4: 七楼这么高呢。
0: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好像
4: 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0: 对，来，今麦个恰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咱最近弄的看这踢足球，哈、哦，啊，但这
0: 还没有结束啊，
4: 啊，可以吧？哦，正紧张的时候啊、哦，这五人去看的，蛮好看的。啊，咱对啊，各位报告是，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吃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食水果就是补充维他命 C， 想着维他命 C 就是想着咱的皮肤会水，哈、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这有一个大学，哈、啊，伊来研究讲吼，咱大概来食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啊。大概食2粒，咱的 kiwi 这奇异果，连续食2个月，到底有啥物身体变化？结果发现啊，不止皮肤水哦， 伊皮肤诶下骹迄个胶原蛋白生出来量，佫更加愈侪，比无这人佫较好哦。所以讲，喂，佮啊另外一群人是用抹诶，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用这个比抹诶佫较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买有咧抹吼，你买爱有带过来食吼，想要皮肤水这小姐妈妈吼，你爱知，咱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吼，啊，佮啥爱食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给食过哦。
0: 来，咱今麦先吼，大呼请这个易雅晴。
4: 嗨，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哎呀，谢谢！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时代呢，这个赖太太说电话多少是？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咱的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济人，就是说我那脚头也酸啊，啊，我那腰也酸啊，嗯，啊，你想啦，你有有啊，哎，退化，哎，这热吼，真济人是干那鼻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啊那气上大安尼啦？啊，袂落雨，为着先知影呢，关节先知影呢。啊，为什么那样呢？啊，因为咱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内底软骨啦，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口的湿度跟较冷度的部位呢，入去的，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疼，或者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困觉咧困的时呢，迄酸痛感咱无法度困安尼呢。这都是恁来检讨，是不是你平时拢无咧咁保养？哎呦呀，当个听这来讲，这来食药啊呢吼，去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药过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钙质是达纲的哦，唔是干那这个是你听需要了哦，是一定爱补补个人再见呢，达纲拢爱补1200mg，那么到1500，所以当然你爱食，爱保养的对啊吼。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跟这个腱子把咱来给个关心者啊，因为咱大家拢咧需要呢，大家拢你是不是拢爱走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啊！你也去观察一下，咱是不是常常拢走路会憋憋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丢丢一种感觉，吼、啊，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哦，那不一样哈、哦，是讲咱这真正是无力脚哦，加无力腱子摆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啊，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加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甲各位提起咱的肌少症哈，恁有年岁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扎着，不是哈呢哈啊，奇怪，恁这点啊。啊，连喘气会喘啊！啊，即个喘气时阵，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嘴暖扎着。哎，看安尼，以前就袂呢，啊，不是安尼吼，你是咪根本就烦啊，老啊啦，哦、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不法度哦，你去看哦，咱根据吧，你萎缩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哦，越来越快哦。那有的人感觉讲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得出来的时阵，你的手就是像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吼是外口拢脂肪包的，看不出来。啊，这拢油啊，所以讲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点了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利弱啊，肌少症以外，就是这個。

0: 到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都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咧变化，咧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咧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的人会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给医生看。哦，做者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那因为咱身躯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啊，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1: 哎，等会我插，打个岔。
0: 嗨嗨。
1: 嘿，人若无老是妖怪呢。
0: 不老是妖怪哈。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咱这个时阵你看，我腰会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受伤。有的人感受到迄种腰酸啦，迄种感觉吼，你会感觉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岁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疏松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袂起你这规个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甲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就是伸悬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现在讲两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卡拉车的时阵，动着骨头，哎，骨头别起啊！你个人是弄着呢啊！你倒伫拖卡，无多动啊？为什么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腰断去，爱上病。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啥，弄着靠搬搬，佮继续起来行路。有保养跟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来去牛，牛骨头比多，骨质密度、T 值啊，一加买来十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要排一下健康检查哦。
1: 是哩，人讲无钱袂偏执啦，其实呢无啦，你嘛袂偏执，无啦就是无啦。啊，叫你行路，你看到无啦变哪行路？啊，可而且哦，定定跌倒啊。像我今仔去夹头毛吼，啊，伫等你夹头毛者，两个拢是七八十岁。两个拢有跌倒啦，安东啊话，搁一个阿妈讲我跌倒架梯啊啦，我讲阿婶啊，恁的走路爱注意，啊七十几岁跌倒真麻烦呢，伊讲就是安尼，即卖哦，迄出门拢是啥，迄拢爱塞衣啊呢，叫我都敢出门呢，我会惊去跌倒安尼哦吼，所以千万都莫跌倒，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哦骨头的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得变软脚，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嘛无啦，你会得啥肌少症。所以话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热啊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刺呢，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大家好，你好。
2: 嗯，接受传遐好。
1: 开始。
2: 嘿。
1: 嘿。
2: 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1: 哦好。
2: 我这两个脚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1: 哦，阿公得力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楼靠。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白秀丹，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秀爽，我跟你见证啊。
0: 哦，来哟、哦，三品都不接哟，感谢你哟、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跟你见证啊。
0: 我来哟、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这个钙固醇哈，加十一罐啦。
0: 好、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哈，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哎、欸，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爬楼梯啊，啊会走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
1: 谢谢啦，感谢谢
0: 谢。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呢，大姐好，安尼好哈、啊，好好，感恩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你好，
2: 哎、欸、好，秀
0: 爽，
2: 秀爽啊，
0: 哎、欸，是你好，
2: 哎、欸，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2: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个钙固
0: 钙固剂，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卡吼，
0: 嗯，
2: 本来这一副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抽你卡落呀，啊，哦，抽这卡巴啊，
0: 嗯，
2: 抽你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好好好，
2: 嘿，
0: 好，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干干两声哈，好，谢谢。好了，秀爽你好，你好，
3: 秀贤哦，
0: 嘿哟哟，
3: 我跟你讲，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3: 好，你个锅盖是真正。在叫紧做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3: 嘿，我这大妹都叫紧够艰苦的啦。
0: 大妹都叫紧啊，你哦。
3: 嘿啦。
0: 哎呦喂，阿姐妹。
3: 阿姐妹没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没，还是我今晚安尼个看着看着。
0: 看你看你。
3: 哦，大妹都真正叫紧紧，我真够没困的呢。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你过个真正食叫紧，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同事们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贤啦，
0: 还是嘿，
4: 哦，吴姐，
0: 哦，三弟，谢谢你来请讲，还来，
4: 哦，哎，你改过几个那个三千八千块，
0: 会
4: 袂惊是阿变得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嘛，
4: 叫我给你买啊，
0: 我要讲买，哦，啊，今麦要讲买你，我来先接招，哎，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5: 哎、欸，秀爽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5: 太平先生，
0: 傅先生哦。
5: 哦，我潘先生，潘真潘先生，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听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5: 我情况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5: 你唔知哦？
0: 哦，哎呦，
5: 我八卦骨开刀啊，
0: 别
5: 惊啊，即卖惊，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5: 跟你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5: 我用三针针布加
0: 盖过子，
5: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做
5: 食较重的吼。
0: 好，加食较重。
5: 其他就加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安尼等去游览嘛。
5: 哎哎，明仔要来。
0: 哦，好，安尼大哥，安尼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块，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固执，
0: 食咱这款钙固执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呢。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滋养性的，滋养性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都进口咱这款。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胎呢，咱买产品的手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的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房换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温公司叫回哦。正好今个咱
6: 到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谢总啊，
0: 还有嘿，你好，
7: 我
0: 秀兰，
7: 我叫邓着哦，
0: 嗯，邓着，嗯，哎呦，啊，我要进无。 我来接电线哦，还要加盖一条，好，好，谢谢。来电话，你好。
7: 喂，
0: 哎，啊，你打就会记，什么贵叔的？好，你好，嘿。
7: 哎，秀山呀。
0: 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7: 哎，我问你一下好不好？嘿，迄个骨头，迄生骨刺啊，敢嚼啊？
0: 哦，哎呀，要按努力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三月里的小雨，
8: 哎呀，试试看啊、哦，
0: 好听的歌哈、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三月里的小雨，谢谢。

0: 三叶里的小雨啊，
1: 感谢您。
0: 我看哦，来稍等一下，我这个拉又在响，等一下嘿。我的看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啊。
1: 哎呀，
0: 刚好记得刮
1: 哦，
0: 六月里的大雨，
1: 大雨呢，
0: 六月份的大雨，小大雨。哎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1: 哎呀，那个大雨飞不过来了。
0: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1: 哎呀，够跌宕呢，其他所在够跌宕。
0: 光说跌宕，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呦，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
1: 是的，
0: 平安就是福哦。好，
2: 我是陈赫。哎，我丁秋梅啊。
0: 哦，你好，你好，
2: 安娜。嘿
0: 嘿。
2: 我家里嘿有好诶，我这个咯。
0: 我来，三片萝卜节，加三片会。对，
2: 家里申请申报。
0: 哦，哎，加来安娜。
2: 我去刚去
0: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因阵迄落饭后嘿，种泡澡抽诶，嘿是剩一百应该。
0: 康爸爸。
2: 啊，
0: 本钱的看白了掉，然后
2: 哦，
0: 会疼的掉，哦，一把，
2: 哦，
0: 啊，
2: 个肝啦吼，肝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肝，
0: 哦，啊，即马检查呐，好不？
2: 啊，就是有啊，即个拢及格啦，
0: 哦，哎，
2: 即个拢好啦，
0: 科技及格哦，
2: 肝好，有志也好，心嘛好，
0: 好好好，安尼好
2: 啊。我之前三个月遐，我就是检查者拢。
0: 弄红衣，
2: 哎呀，啊，惊着看叫伊过来吃，我进前叫一过吃，袂有好有好啊，袂变迄阵啊。
0: 所以大姐唔好停呢，哎呀，继续看嘞看嘞，这么好的物件继续看嘞哦哈，唔好停哈。好，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
3: 叔叔啊，
0: 喂哦，
3: 我跟你讲哈，
0: 好好你讲，
3: 我跟你上去先买迄什么布。
0: 三片好不好？这个三线肩膊，
3: 三片肩膊白的呀，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3: 哎，白色的哦，
0: 对，
3: 我的姐下巴还好去，
0: 哦，好，
3: 啊，这，这边嘛顺气呀，
0: 哦，阿妈喂，好棒，这边
3: 嘛顺气，哎，今麦你讲，我咧讲，我听讲，我心脏未喘，
0: 哦，嘛是好呢，这嘛是好啊，嘿呀，好，好，感谢表现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就是爱食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真正爱食这罐呐。你敢那听啊听，十档嘛袂好啊，爱关灯爱食，食了你也知好滴对，像个大姐呢，食这好啊，佮休啊，那袂使休啦。咱就是一直甲食甲看的啊，甲投资啊，哎，像咧保养身体，一世人甲保养好安尼吼。啊，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是食咱呢。
1: 钙过节，
0: 三鲜煎包个钙过节，这两款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的是啥？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钙。
1: 哎呀，得啦！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是真老光，够真个无啊？
1: 暖暖皮痒，
0: 吃好不好？吃个咱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呀！但你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我有上一种伊的脚踏板和恁打，啊，你那打了感觉，感想袂歹人，卡里拜甲恁讲，而且有一个大嫂甲我讲啦，秀爽，你甲阮建议哦，内卡买啦吼，啊，用那个按摩脚呢，一讲好，我拢有够好，甲提纲话，伊拢做了有做呢，伊拢有做呢，做认真的呢，做了拢盖好。所以呢，那你和别人是做了介好，要起来甲其他人鼓励呢？才卡里巴甲人讲啦，甲其他人鼓励啊，为人哦平淡啦。哎呦，三做四休困安尼啊，想着就做，想着靠做安尼，安尼好过都歹啊，逐工做啦吼。比如讲，咱啊乌白乱想的人呢，啊你那是定定逐工哦，啊你都叫你要困的以前哦，卖开电话，啊你偏偏要开电话，你敢困得去？你就是困不去啊。所以呢，咱听讲人哦，事出有因啊，会困不去，绝对有原因嘛。我白乱想啊，啊叫你卖我白想，你嘛无多啊，嘛是赶快跟我白想呢。所以呢，这困眠哦，困了解一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困眠无好人，佮比男性较济。所以咱呢，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爱困了吧，因为咱呢，生命内底有三分之甲困有关系哦。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个困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 困眠啊，哎呀，这做这样暗拢无咧困，为虾米？尤其少年朋友暗公交啊，夜猫族啦，
0: 小狗尿，
1: 哎，暗时无困，通常拢是有无好的生活习惯，啊，通常都是安尼，比如讲拍电动啦。啊，这个追剧啦，哦，看八点啊，这韩剧哈，也是讲哦，啊，这做人较辛苦啊，爱看册啦，也变客气啊，甚至讲个写报告，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有较悬的问机会，有机会更问题？是的，因为啊，咱这个因为你该困的时间无困的时候，你的身躯的器官无啊多，伫这个时阵有这个较好诶较长诶时间来恢复，也即细胞啊，所以讲伊的器官诶细胞损失死亡死去的细胞吼无啊多啊，个再生出来啊，所以讲咱的器官开始萎缩，速度开始变紧啊，伫这个时阵爱困无困啊，个会造成啥？咱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讲，咱一点拢无困习惯啦，啊，一点到的时阵啊，无代志也是困袂起，啊，大概拢是安尼。所以讲，但是常常拢困无好的人，你开始去，我是不是来提早来倒伫眠床困？啊，但是有一个状况，你倒较早倒伫眠床袂困的时阵，马上按这个眠床离开。哦，爱离开，啊，你爱去做你爱做的代志。啊，问讲爱较早困，无，你啊讲哦，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爱倒倒来。哦，你啊较早困无唔对，但是你一旦发现无多困，你啊马上离开眠床，去做你该做的代志。啊，佮等来你这个眠床，佮继续试看卖会当困无？哦，这是一种。啊，另外是啥？改变你下晡时阵的运动的习惯，加拍日，加运动。哦，暗时啊会当较好困，这是确定的。啊，若是你无法度咧，有可能你爱想的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啊？有的人是因为荷尔蒙，哦，所以造成无困、晚睡型啊。但通常这较暗困的人哦，心血管的问题拢是较严重的哦、啊。通常拢有三高其中一个，甚至讲，伊有第一个高了后呢，愈来愈还变三高哦，都是慢慢累积来的。所以讲，咱五年会长辈。你一定要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有可能跟这也有关系，但是咱先去跟医生来讨论一下，安尼较好啦。
0: 是，哎，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休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哦。咱的赖大姐说点名吼，奇怪，我最爱听孙建平合唱团的。我来在听的时候，还听你唱，我刚才有一种心里蛮平和的感觉啦，一种感觉哈，来不错的。来，丁克你好，
1: 你好，秀嫂，
0: 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到改善。
0: 哦，靠苦了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要给订一罐。蛋姐来先哦，感谢，假好给咱当小伙伴去接你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先生，小姐。嘿，是你好，较大声小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哈。
2: 我搞你跟进个嘞。
0: 好来，生病了不是嘞？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了解。
0: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血管的迄、那个，都哎呀多呐。
0: 好。
2: 哎，阿姐妈都买三千钱，我讲你一下。
0: 好。
2: 哎。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
3: 困了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到三点钟呢。
0: 啊，即马真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好。
3: 哦，就讲爱困了，要甲黏起来吼。
0: 好，
3: 啊黏袂起来呢。
0: 无要紧，豆豆黏，唔急，慢慢呢，慢慢来，慢慢来哈。好，大嫂，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边来去食咱即罐，食咱即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那么这里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得的我来得够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番红呢，够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脂肪分解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人靠咱的会靠被黏贴黏贴软磷脂，啊，够维他命 B 群呢，天然的哦吼，这个火人人靠被疲劳，啊，你阿他妈阴公阴公基底哪来哪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呢，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是来晒来当那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所以呢，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平静，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平无急啵，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呢，哪只阿边会哪好哟？假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是小姐啊，
0: 啊，
4: 啊，卢小姐啦，
0: 什么小姐？
4: 我给你做见证啊！
0: 你是不是刚过来哦？
4: 没啦。
0: 啊，你是吃了哪好嘞？蛋姐，蛋姐，
4: 那最好的哦、啊，因为我妈老不一样哦，我那最好的。
0: 哎呦，稍等一下嘞，你是卢小姐吗？
4: 没啊，我是叫做卢小姐。
0: 叫做卢小姐来，你请讲，你讲你
4: 我
0: 我我那老老皮样，我那哪好？
4: 最好的，不陪我讲哦。就讲我多困啊，那规身我一趴一趴呢，
0: 啊哩，
4: 就讲啷个呢？就是那叫帮下电脑，那规身骨叫个会惊人。
0: 不过这个上好啊，不过有效无？
4: 有效诶，有
0: 效呢哦。
4: 对啊，
0: 有安尼，肩膀好，给咱当小
4: 宝。要等下播，要等下播播嘞吼，上好诶呢。
0: 是吼，那播好，给咱当小宝哈。
4: 好，那骨骨头嘛真好。
0: 哎呦，你有食钙骨钙骨质咯？
4: 我这个过去嘛拢有吃，无拢无拢没，我都啊，我都菇呢，无你若去坐咧，
0: 你若
4: 去公共场所吼，哎呀，我就去换迄个那种古话人讲讲坐了，我爱吃迄，无吃个过去咯，我真正贪。
0: 哎呦，好个，
4: 去公共场所拢爱菇，菇拢爱坐咧，迄个马桶迄只只，我都菇。
0: 哦，阿姐咪当，
4: 阿姐
0: 咪当苦啊你。
4: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哦，这样很棒呢，好好好，感谢你，感谢。
4: 我今麦，我今麦乖滴嘛。
0: 好，安尼感谢你哈。
4: 这个是怪的，阮到迄个，我住伫阮弟阿姐阿姐嘛。结果这几个一波要出去，个我都出去。
0: 一
4: 家要出去，我都出去。今摆要开，我都开门啊。 我伫外口。
0: 我闲啊。
4: 啊，电都迄遥控还是？啊，即马叫我去换电池，讲我讲五十块，讲会使用。
0: 好，安尼好
4: 啊。会使用，啊，即马讲未使用啊。啊，我作用啊。
0: 好好。
4: 啊，过一晚，等等我接电，我做几啊？
0: 好啦，好，好 ，OK， 好，安尼得好哈。
4: OK， 好，
0: 谢谢，谢谢。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大春你讲，我要甲咱的贺兵讲了一个，真正这个人值得咱个介绍的吼，是谁？你们知？他不是歌星，也不是艺人。那么这个人叫做陈美琪，伊是秦城董事长，甲台积电是资深的副总呢，何丽梅呢，他们两个都70岁，所以呢，伊两个拢是啥呢？富豪的榜首哦，排行榜的对了，第一名，这个是。科技女富豪啦，就是这个什么人呢？叫做陈美琪，身价300多亿呢。啊，你敢知一排背包偌济？一排背包偌济钱给你有？恁一定认为一定是排一个爱马仕对无？错了，一排一个500块的背包，身价超过300亿的人呢？人家问讲，啊，你奈无排爱马仕？啊，你来拍这个背包，伊讲没啊？这个背包哇，足好拍呢，很好用呢，啊，可以用就好了啦。吼、哦，啊，有时候人家真济企业咯，大概那是聚会时阵呢，真正哦，迄个假拢是骑了 LV 啦，爱马仕、啊，然后名牌的对啊，伊拢总不无咧插面，反正伊的拍爱拍的对啊。啊，是这个何丽梅呢？这个嘛是富豪呢，伊拢请。今天2-3千块的灯裤，穿10几档啊，搁咧穿咧。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啊，你呢，人个一千拢啊，今天拢后迄个40-50个，五六百，五六十个，你呢穿迄个2-3千块的尔。无啦，啊，都好穿都好，我一千个穿几十年的呢，哇！所以这两个人出手呢，不只是会帮助人以外，引起一个啥百亿富翁。这个陈美琪啊，这公益已经超过20几年，伊拢是认养偏乡的小学呢，帮助偏乡的医疗，专台湾招套套需要帮助的呢，够经济上艺术家，这个你们在有啥物帮助？这艺术家伊惊讲哦，这艺术家哦活不活袂落去啦，靠艺术赚钱也是不简单呢，伊唔是可怜因哦，这个、陈美琪啊，伊是替他们担心呢。所以呢，伊拢感觉讲哦，奇怪呢，迄有钱人哦，啊哪讲的要艺术甲因斗帮忙呢，真济人，迄有钱人拢是安那讲杀价啦，啊有钱人拢排一个铂金包，为什么舍不得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品啊？这个感谢艺术家加油呢，所以啊，这都是伊的看法啦吼，啊然后呢，你敢知这个？这个白手起家的陈美琪呀、啊，伊是婚姻到那个人。祖先的帮妈妈做一寡农业的，去做农啦、往来啦、芦笋啦、这个连灰菜、灰菜啦、禾啦吼，啊大鞋啊、地呢，拢伊拢做过呢。伊每一分钱拢是啊，靠家己双手甲妈妈倒赚钱赚的呢。那么呢，另外这个何丽梅她是啥？新竹建村来的。啊，伫高中毕业的时阵，因老爸、因爸爸就甲讲啊。难道无钱通去叫，互你读大学的学校，私立大学呢？你得爱考的迄个公家的大学哦，啊，以前那是甲考的政大。但是哦，不只是安尼，一课达个月200块清寒奖学金呢，完成学业，真正无简单。这两个人真正做无简单，无怪张忠谋呢这么的器重他们这两个人。那么呢，后来因两个呢，是台积电一个做，这两个拢做几档？27年，哇！经过了张忠谋、蔡立行、刘德英跟魏哲家，所以呢，每一个的领导人呢，隆重重用他们这两个人。而且陈美琪吼，伊是按那种瓷片打孔的时代啊，迄阵呢，迄个秦城兴业呢，即马变成全球的啥饥渴女王，所以。又登上什么呢？富士比的全球50岁以上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榜单来的，哇，真的哦！以及那些因为各何丽梅哈、哦，咱明仔再讲，连刚哥再给咱介绍的因呐，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所以我要讲的可是安怎呢？人家真正是有诚心，有在帮助人以外， 对家己哦真勤俭，绝对袂浪费一家人，因为伊感觉趁钱嘛无好趁，所以伊的钱拢用伫对帮助遐偏乡的小孩子，甲帮助迄种偏乡的医疗。这陈美琪跟何丽美两个人都一样，身价拢是300亿以上，哇，不得了！嘿，那为人成样的小白弟弟啊，还出门哦，那开了哦，迄个面如 V 的 V 开头生西来，嚯！阿那无就是诶，面子为一种诶跑车，迄落新时代，迄种新时代铁起来，何必这样子呢？头家人一定爱开安尼吗？我认识诶马义山吼，诶老板呢，伊是开小货车呢，伊即马嘛是还阁开小货车。这马义山老板真的是哦，我耳肉掉，因为我跟他蛮有话谈的哈。来，义兄，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所以人讲欠靠底啦，真正有影无？真的，欠靠底哈。来，我要来个唱一首较轻松的歌，刚靠情歌。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米纳多祥颂，祥颂的歌都是从这种我有说过就像哈瓦伊这种的你的当然一种音乐的对吧？啊，台语呢叫做港口情歌，谢谢。来呀，咱每天讲是热天呀、啊，就较袂中风，热天就较袂心肌梗塞，错。这个是错误的哦，哈。啊，为什么呢？其实嘛是有这天气热，咱即嘛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刚刚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不要忘记了呢。那你会愈大的人吼，你个愈无运动，落雨天要困伫厝内，底面无叮当啊，你敢知？那对咱心脏敢会愈歹？会呢，因为咱人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哎呦，就算即嘛咧落雨，是不是出去运动？啊，拢坐伫厝内底哦。啊，你嘛无你嘛起来徛起，捏一下脚背一下，对不对啊？所以呢。咱即马有介济人，就是因为拢运动量无够，不只是安尼呢，佮检查水分佮啉无够。啊，你佮想你个水分啉无够，你个血黏滴黏滴呗，会啦。啊，那么如果是佮加上你个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哎呦，那点了感觉胸腔闷闷呢，有即个感觉无？啊，你就是个性个关系啊。所以呢，只要若是有心力不振、有急心症个人。这两种问题人拢是跟你个性高级别有关系，所以你感觉无安尼小看哦，安尼爬一个楼梯就喘，这种介危险呢。你啊爬一个楼梯就喘，你要注意心脏个啥细胞呢？啊搬物件啊喘，啊洗一个身躯啊喘，有安尼喘袂离喘平平呢？这种爱紧去看医生。那么你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已经夹心症，咱咧讲叫夹心症。这种就是我们的管我们的血管呢已经脱掉的夹心嘛，血管要脱离了这个通道的管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脱 70%、你会感觉你叮当的时候呢，活动的时候呢，人就感觉闷闷啊，如果休困一下等下就好啊，如果是怕病路的人就舒服呢，那么这就当然啦，还好等下就过来啊。所以呢如果是我们的血管脱到 90% 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已经啥急性的心肌梗塞。现在咱听个咱那个朋友建议哦，吼，你本身有高血压人，啊，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有三酸甘油高的，给恁建议，真正暗时啊，去等，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因为咱有讲过啊，暗时咱的肝给咱制造啥？胆固醇就是呢，也用的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所以呢，咱一定爱利用的吼，下昼时啊，食水果，食较甜的爱利用下昼时啊。那么咱平常时啊，除了是食食来注意，当然食食跟咱的病有关系呢。啊，咱拄只讲个跟咱的情绪有关系，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啊，过来上恐怖是虾米？你知压力呀、啊，压力啊，压力你敢看有？你敢望有？啊、你感觉会感觉无会来感觉啦，感觉胸腔闷闷迄个感觉，所以呢压力呢压力是安怎来？大概压力拢无同款啊，囡仔冇压力啊，囡仔压力就是啥？人家想看，想要看卡通，妈妈唔好我看，这嘛是压力啊，对不对？啊，功课嘛是压力啊，所以呢，那是压力呢也伤到咱的脑，也产生了自由基，或咱的细胞也变成氧化。所以当然对咱人的心电代谢感觉不好，像咱拄只有一个大姐讲哦，伊本身个是已经有感觉到哦，伊这个伊颔骨啊，伊颔骨啊生出一阑珊吧，伊嘛伫山下甲我问讲受伤，啊这除了是讲的讲的是新陈代谢，甲你的三酸甘油胆固醇有关系无？有，干我拄只有讲过啊，还是一些报道呢。所以呢，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哦，平常时呢，咱的手足啊浮青筋呐。像个豆棍啊，哈尼大条啊，卡嘛是呢，表示你老血排无清气，血液呐无清气，血有血带管的人，一般拢较容易浮手会浮青筋，而且较容易腰纹。咱的腰纹啊，较侪人嘛是甲你的血络循环无好的人有关系。啊，过来咱平常时哦，尽量爱注意呢，你的脚板呐是乌噜的人呢，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糖尿病啊？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会造成咱的血液管的人会造成手的麻、脚的麻，无唔对。要唔过你呐，如果那是面的麻，敢那一个面呀，迄个无讲啊，迄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啊，你唔是哦，你是一边哦，嚯、哦，一边拢变成咧麻，手嘛无力，啊，讲话讲袂出来，人哦徛袂在，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就是要中风啊！这种来紧卡，紧叫啥119。 赶快叫119的电话哈。像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无你要中风哦，嗯，迄当然中风无好啊。啊，过来就是咱那个病人，是你本身啊，已经有中风过人，一当来这边搁再次中风的机会更悬。所以当然你嘛得特别注意，爱检测复健。有人对做复健哦，做无耐心的，尤其是中风的人。我跟你讲，跟你讲啦吼，你若是有中风，医生来建议你做复健呢，你要有心理准备要做一世人。哈，啊不是做半当就好啊，嗯，较好康做半当，你免后摆你免阁继续活落去呢。只要你若活掉的时间呢，咱这筋络拢会起活来，尤其是中风的人呢，所以你就是要做复健做一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哦，咱人忙去中风的原因，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十个里面有五至六个人要靠别人自己照顾，没法度自己生活，那可以说没事的人只有只有一个人而已，所以当然啦，严重也是死亡，所以尽量就是要注意血压。我们的血压一定要保持在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在105以内，胆固醇保持在我们的200以内，当然哦，心跳要保持在60到100以内哦，所以我们吃食要注意，不要吃太咸、太甜、太油、太胖，这个都是不好的哦。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哎，
0: 来，我是爽，你好呗。
1: 阿公未困嘞，未食。
0: 未困嘞呢？哎，蛋姐，我叫来听阿美来，蛋姐来接接哦。好，好，好，一线哦，一线哈。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是。
2: 嘿，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2: 哎，我算讲，我有血油较高，
0: 哦，血油较悬呢啊。我来，二线接接哦。

0: 一刷过牛，那么这是 FK 点说，请问是咱这刘大姐说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林先生，你好。
0: 白瓜白白的。
1: 啊，算是无啦，我是咧点歌，是心情的分享哦。你的产品，我这个算是经过我食四款。
0: 哦，谢谢。
1: 啊，食了我心脏较好的时阵吼，我怎个停了安尼啦？
0: 唔好停啦。
1: 好运动啦。
0: 大哥，袂使停啦，嘿啦，啊，继续，无你即马改两顿，嘿，唔好停我哈。呵呵呵，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呵呵，我那运动掉了，呵，好，谢谢。你好，
2: 秀嫂，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嘿安娜。
2: 给你问了哈，我前间有给你换那个三片金箔。
0: 三片头子嘿，安娜谢谢。
2: 我卡袂要穿，阿七我卡袂要穿了哈。
0: 卡袂穿哦，
2: 卡袂穿，阿七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啊？哦，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哎，秀嫂，
0: 还有
3: 我一哈我。一罐三星，啊，两罐的啊，叫啥？叫阿雅，
0: 阿雅得啦。哦，
3: 啊，我迄三星吼，
0: 系
3: 顶迄个吼，食啊，迄个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3: 唔过吼，
0: 嘿，
3: 过唔得。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同款啊，不要紧啊，没一档一档哈，阿姆甲改两顿哦，未使放掉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4: 你好，哎，我食三星金宝，我最坚定。
0: 好，来请讲重点来。
4: 哎，我食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4: 啊，迄个嘛哈。
0: 嗯。
4: 一百二十一。
0: 哦。
4: 啊，心跳七十二。
0: 哦，安尼标准。
4: 啊，七十二。
0: 哦，安尼好，好好。
4: 正常哈。
0: 正常，正常。哎，安尼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谢谢。哦，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谢谢徐总，谢谢你哦。
0: 哎，你好嘿。
5: 哎呀，我咱屯刘先生，哈，哦，你身身体无这个。
0: 我来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好，安那好。
5: 哦，我心理不整啊，哦。
0: 心理不整哦。
5: 哎，心理不整啊，啊，一再去用减胃糖啊，哦。
0: 哦。
5: 十五百去验
0: 哦。哦。
5: 剩一百三十六。
0: 啊，无你原地我管呐。
5: 原地啊，我那个八七八。
0: 哦。
5: 一百是拢去。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好啊。
5: 我再过去，我再过去，我以前咯，我真正常啊，我这有时我唔敢讲，我袂硬起来。
0: 免甲讲啦，免甲先讲讲伊食咱的安尼啦，啊，甲看嘞看嘞就对啊啦哈。大哥，谢谢你，谢谢。
6: 哎，秀山啊，小弟啊，
0: 哎，你好嘿。
6: 哦，我屏东万丹啊，我迄个介绍一下吧。
0: 好好，感谢你哈。

0: 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恁都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我的干部呢，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莫袂记呢，吃好就跟咱倒小杯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1: 哟，喂，秀贤哦，
0: 还是？
1: 哎，我先问一下吼，
0: 好呗。
1: 那只讲爬楼梯会穿爱花，
0: 会穿呢，这哦，爱注意哦，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2: 谢谢小姐，拍摄要请教你
0: 吼。好呗。
2: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迄手伤、手心，会红会痒啊，是安那哈？
0: 会红会痒哦。
2: 嘿，
0: 手心哦、喔，你肝感好吗？还是心脏？
2: 肝是从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安尼跟心脏有关系啊？哎呦，讲得厉害哦！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香港之夜，霓虹国的风控咯，犹如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香港之夜的风控咯，夜路，哎呀，去香港买香真香，拢是香香香香，都是香哈。这就是台语奥妙所在哟。其实呢，咱台湾吼真的是一个宝岛。你敢知咱台湾吼？这个上界有名是虾米？敢知？即马在板道的中破西啊，即马中破西呢，竟然去到世界各国板道，伙人去吃咱台湾的料理呢。哇，真的有很多有心人吼，有心的人呢，要推广台湾的这个板道文化，真的去国外哦，真正是哦，包括法国也有哦，真的很棒的。所以有一挂人呢，一直默默的替台湾铺路，替台湾铺路，行这个。让世界各国知道台湾，你敢知道我今天在看了日本的中野，我过去那是去日本，我拢去住中野一个民宿，因为迄个民宿的老板是阮高雄人，那么他是那个中野人，然后呢，你敢知道即马中野咧办啥？今天跟明仔载办啥物？你敢知道？台湾祭，办一个台湾的夜市的物件，台湾祭呢？你把夜市啊，这物件推广到台湾的夜市啊，你不知道？迄人是安尼这么认真的介绍台湾，啊，偏偏有一挂人哦，一挂不懂的人，竟然去替咧甲咱打压，迄个中国去替人咧讲话，真的很奇怪呢。啊，你家己的国家唔去开发，唔去打，唔去发展，你结果你徛伫一边咧打压我们的人，你看人家足认真，伫台湾摕足侪物件，摕到去中野日本的中野呢，介绍台湾的啥？中破山以外，佮介绍台湾的雅琪啊，兄弟，真的什么都有，熬挂包啊，是阿哥骂完呢，个花贵啊，真的很用心，太用心了哈。来呢，咱除了是做人认真，对国家嘛爱认真，对你家己的身体个更加爱认真。为什么？无你个身体又无好哦。所以为什么呢？咱拢听讲哦，咱尽量卖用着健保啊。啊，如果是开着健保嘛，是该开的爱开无多啊。啊，即马上济人开健保是啥？一年开1000亿是西游记啊。啊，那为什么个变爱西游记啊？你无看伊讲新闻无？新闻报的一个先生呐、啊，迄、那个人哦。血压嘛标准，血糖嘛标准哦，而且这人无食薰，阁无啉酒哦，伊阁有三酸甘油高，但是伊拢总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面。伊就问医生啊啦，问医生啊，啊为什么我逐项拢数字拢标准的范围内底面，啊为什么我肾丝球过滤率为什么愈来愈降低啊？为什么越来越低呢？你毋知？虽然讲伊有。啊，数字拢在标准的内底，标准的内底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人有咧长期食药啊，这个物件啦，药啊，就是爱靠咱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咱长期伫高压、困眠、无饱、慢性、常常有慢性糖分、血压的波动之下呢，咱的啥物呢？咱的粒线体，就是咱的药剂呢，一定会退化。粒线体的 DNA 就是啦，就是咧讲咱的药剂啊。所以呢？所以你莫客问讲，莫唔对，咱来改咱的血糖、血压啊，这个药生这方面的慢性病，拢爱数字爱控制的标准，这是你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今仔日有一些报道就是报出来，包括呢，你今仔日无拢，你也无乱食药啊，啊，你嘛是有照时间呢，生活正常，但是就是因为食药啊，关的你唔是食其他药啊，莫唔对。但是你就是吃慢性病药啊，长期下来呢，咱的细胞会受到这种环状嘌呤腺的肝酸合成酶呢，受到一干扰的关系呢，咱的粒线体就会啥，就会发出的警告，那造成咱油气退化。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甲恁讲。为什么我常来讲过啊？咱唔忙去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啦。你得到慢性病，你免食药了吗？哎啦，啊，过来讲哦，咱平常时嘛无，那是无希望，尤其肾丝球下降呢，无爱好降低呢，你就是卖食药啊，以外呢，卖乱食偏，卖乱食药啊，过来唔好疲劳，因为你那是疲劳熬夜呢，安尼哦。连续熬夜关的，个压力过大呢，咱的身体 KK 啊，到时你的油脂就会出问题。 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啦。啊，咱呢定讲过啊，肾丝球过滤了，我这上好60啊。啊，咱呢那是要希望讲哦，咱膀胱有烂，希望无希望你点呢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一个是天经过路线朋友定定有带一个人定卡来跟我讲啥尿道发炎。哎呦，那点点喝过来，喝过来呢？啊，点有的发炎呢，这就是你爱注意，你爱啉茶，爱慢慢啊啉。然后爱听咱手上建议，尽量啉温的茶以外，啊，过来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过来打卡底。然后呢，我最近给恁建议做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讲哦，咱坐咧，啊，正脚甲铺起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的正脚的脚板用咱的。倒手四支针头啊，甲开咧。啊了呢，用咱正手的大头部呢，伫这四支针头啊边啊呢，甲垫落去，甲垫一分钟。这就是咧垫啥膀胱经的穴道。好，所以咱平常时呢，其实我手上吼，真正用做者苦心的希望，去上课啦，去正话上课啊，还是讲哦，咱听人一些报道呢，咱甲做记录，甲比如啊，我家己亲身体验，我家己先做。我给您建议的动作，我拢是我有先做啊，我先做，我感觉哎，最后真的很好，所以我才来建议您做。所以那么希望好朋友呢，爱啉温的茶，无希望交友一暝去放过了，该要爱去坚持穴道做提肛或个兼打卡底，因为啊，过来尽量爱记的，卖乱食药啊，药剂接的愈来愈严重哦吼。给您建议好朋友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哪位？
1: 先生，
0: 嘿。
1: 秀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吼真吼，我先是先听讲了吼。
0: 嘿，
1: 我等这波吼，卡阵了恁就做，一点我在阮查埔接了。
0: 你等下来接接一线哦。伊在工商听无介详细，来谢谢。

0: 好，来，谢谢中宏哥，香港。那么这罗时中跟陈小莹说，请问徐丹继续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先生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阿明姐，我来请教你一下，因为肾丝过滤球的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哎嘿嘿，
0: 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60，
1: 标准哦，
0: 超过60，
1: 标准食咖呢嘛是讲，
0: 我跟你讲超过60，超过60以上拢好啦哈。大姐知影无？60以上到80拢是上好的，所以不要紧哈。好，阿伯中哦，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小仙，我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丝条过滤率上低62.1，我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嘞，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1呢，
0: 哦，好棒 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哈，安尼哼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加两顿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请问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我是讲哦，我以前有肝带过一
0: 阿个三宝姐，
3: 三宝姐阿姐就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3: 我厝边个人要吃，伊讲一个钙质敢会结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公不要进来钓 D 三哈。
3: 哦，因为我有咧吃啊，我真当食都好用啦。我
0: 安尼哦，啊你食，你食了那好大嫂，你食了那好。
3: 我就是放药吼，
0: 吼，
3: 足食放药，啊拢会错一点啊。
0: 好，阿姐嘛，
3: 阿姐因哦，拢哇六斤了个。
0: 哈，
3: 真阿姐那好哩，真拢好哩哩啊。
0: 安尼哦，哇。
3: 阿哥正少有破香的哦。
0: 阿姐嘛咧，
3: 阿唔是无咧说，阿奶奶，阮诶阿孙咧拢讲，哦，阿妈你正少有破，我是当爹你啊。
0: 哦，
3: 安尼啊嘞，啊，真拢家里，你拢无人咧教，迄孙仔拢无人咧教，讲臭有画面。
0: 安，哎呀，大嫂，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哦，安尼好，真正好得着，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谢谢，谢谢。哎，我做电竞的嘞。
0: 我来生，感谢阿李大哥，嘿，来加工
4: 嘿。我食三斤钟不咯？
0: 好好好。
4: 也超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只半点钟放两步
0: 哦。哦。
4: 啊，再来哦。
0: 哦。
4: 那来，咱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
4: 啊，对，啊，他到安南哦，他到感觉安南这都能聊。
0: 哦，哦，哦，他人精
4: 未歹，
0: 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这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保重哈，因为你也过阿母的人，你也保重啊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思倩。
0: 哟，嗨，
5: 我。我人有张太太
0: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5: 欸，我要进入第十关啦咧。
0: 哦，
5: 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5: 三。我阿妈给干妈看嘞，看嘞。
0: 三品好不之嘞哦，还是进步安怎呢？来你讲。
5: 像
0: 嗯，
5: 真辛苦拢包套套嘞，你讲诶，你
0: 辛苦给你过套套，你
5: 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5: 嗯，最主要吼，我是有声，你知了。
0: 哦，你有有声哦，阿舅妈好不？
5: 哈，
0: 今
5: 晚稳定啊呢。
0: 阿你哦，
5: 阿哥，我无甲你讲痔疮有无？阿你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诶，慢食。
0: 嗯嗯嗯，
5: 听话了。
0: 哦，即股爱刷卡。好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大家拢吃同款这款呐。啊，就是吃这款，咱吃这款低的五款啊，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的，要吃啊吃这较好啊，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个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哈，啊五点是咱的四龟汤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37公分呢哦。嘉禾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帮你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6: 我最近搞这哦，
0: 好呗。
6: 我业绩不好
0: 哦，安 安尼哦，我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听啊，你好。喂，
6: 是小姐啊。
0: 嘿，我叫啥？你好呢？
6: 哦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加
0: 油气耶！你来，来接接线咯、哦。好，俺们等一下，谢谢。来，我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七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价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啊，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人讲哦，哎呀，人高尚嘞，唔达咧天一位啊！哎，即毛、哦、你也看有真济这种天灾地变呐、啊，含日本最近嘛是有外海的吼、哦，地震是7.2的呢。那么咱台湾曾经上界恐怖的是啥？921大地震，哇！迄个时阵真啊惨淡呐吼，所以咱拢希望祈求呢，啊咱平安。我拢讲过啊，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气，开车平安，走路平安，出门平安，咱的大家拢平安呢。平安就是福，是平安是最好的哈。所以呢，上好是安尼啦哈。恁家的囡仔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哦，这食毒的有够多啊。啊，造成了什么呢？你敢知食毒哦，就是等于慢性的阻塞。迄种的食落去哦，18岁就下药煮啊呢，啊。啊，那样呢？伤到膀胱啊，绝对会伤到膀胱的嘛。所以当然啦、啊，这种物件绝对唔好去吸。上界恐怖的是啥？食到毒，迄种的要戒的真歹戒。所以恁家的囡仔，无论你安那无用，你安那赚钱真辛苦呢，一定要甲囡仔甲关心，唔好干那想讲，哎、啊，这个月赚偌济钱，安那无起来教我哦。阿母阿伟唔通安呢，我啊用关心去。相信恁家囡仔，若是你有在个关心，伊嘛关心你哦，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李大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六哈，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棍六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在礼拜后礼拜一的一课，明仔在是六月礼拜，农历是五月十四。礼拜日，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禁忌的是彩衣入厝。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冲小兔的四十岁。日煞伫东边，这是明仔载礼拜日课。后日拜一，六月二九，农历是五月十五，初十五食素食斋的朋友，家己注意拜一哈。拜一适合祭祀祭福灾兆出行，禁忌的是做庙做灶。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冲三十九岁上灵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现场电话0800-55999。听秀龙红，你好。
3: 喂，文娜小姐。
2: 嘿，晚安。
3: 我在聊你，恁今天不起来哦，吼。
2: 廖小姐，因为这两天啊，足侪所在拢落雨的关系。所以较麻烦一点。
3: 我是讲今天一直等等无。
2: 拍摄，今天你
3: 说的
2: 就是拜一啦，哈。
3: 嘿，无紧，拜一你来伊个包嘿。
2: 廖小姐哦，头拄啊无注意看你个电话，你是叫什么产品呐、
3: 啊？嘿，我都甲你讲，我叫一个月啊。
2: 哦，好，安尼我去甲你查一下。
3: 无紧，啊你伊个包出来哦，嘿，我十二点半才有回来。
2: 好。
3: 我洗身啦。
2: 是讲好。
3: 哈，我洗一双毛的啦。
2: 好。
3: 啊，我唔只讲伊个包嘿。
2: 哦，好。
3: 无，今早起来我无滴啊，吼。
2: 安尼好。
3: 好，谢谢。
2: 好，拜拜。
3: 啊，拜拜。
2: 哦，这个廖小姐哦，一个月份，我等下甲公司阁联络看呐哈。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今麦咱先来听一首《三年的感情》，陈思安所甲咱唱的歌。

0: 三年的感情了后，即马咱邀请好朋友哈，那有要点歌，会使赶紧卡电话上线，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哦好哈。听友龙凤你好，收音机关掉啦。听友龙凤你好，
1: 喂，
0: 嘿，晚安。
1: 明仔日好。
0: 嘿。
1: 我感情歌姓洪，
0: 来请讲。
1: 我点一对迄个，你要讲韩国语的，
0: 韩语的哦，我这可能无吧。
1: 迄个一条五在你左右一条的歌啦，韩语的。
0: 来呀，哈，我找看卖。
1: 第三是讲对的主题，主题歌。
0: 好，我帮你找看卖呀，哈，尽量。
1: 好。
0: 听友龙凤你好，
2: 龙阿你好，拜托仔帮一块去演出来好，幸福靠人生，
0: 幸福靠家己啦，咱倒位。
2: 台南西洋派戏，去演出就
0: 好。好，拜托。
2: 谢。
0: 听友龙凤你好，
3: 喂，龙阿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加报一首的李翊君的《雨蝶》。
0: 哎，即马怎啊无人会向介绍恁住伫倒安那
3: 厝？啊，拜谢，我住伫台中西屯呐。
0: 哦，好，
3: 我别记恁拜谢哦。
0: 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4: 喂，
0: 晚安。
4: 喂呀，晚安。
0: 是。
4: 喂呀，晚安。
0: 听到了吗？
4: 我高雄男子，我姓陈，
0: 请说。
4: 啊，我要点一首啊，《梦你在台中》。
0: 梦你在怀中哦。
4: 啊，对。
0: 什么人的歌？
4: 这是许孝利出的吧？
0: 我找看麦哈。
4: 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
4: 好，拜
0: 拜。拜。来，咱今嘛各当点哦，哈。哦。听友龙凤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嘿，晚安。
5: 我南屯的李太太。
0: 好、哦，
5: 我是讲要甲你点一条为情多事呢。好，谢谢你哈、
0: 哦。哦，好，拜拜。
5: 拜拜。
0: 为情多事命啦，哈、哦。听友龙凤你好。
6: 啊，你好。
0: 你好。
6: 我要点一条歌啊，我叫大江西北区。
0: 安那情好。
6: 哦，我想点。
0: 来，请讲。
6: 啊，我。要听一条《江都恋歌》。
0: 江都恋歌。
6: 嘿。
0: 哦，好。
6: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安尼今仔日点的歌，吼，韩语的《我在你左右》，我找看麦啦，吼。啊，幸福靠家己，雨蝶，啊，搁有梦你在怀中哦，是梦在你怀中啊，小丽珠的哦，我找看麦呀，吼。啊、来为情多惜命，为情多惜命啊！江都恋歌，来，今麦阁有一个朋友，听友龙凤你好，
7: 啊你好，我要点一首《人叹青春花叹芳》。
0: 人叹青春花叹芳，
7: 人叹青春花叹芳，嘿，还是陈淑桦唱的。
0: 啊！你住伫倒？安那情
7: 况？我住凤凰，我陈太太。
0: 后盖你起来家己讲哈。
7: 好，谢谢。
0: 哦，咱呐要去共拜托一下代志嘛，爱讲啊，我什么人？啊，麻烦你一下，啊，住伫倒，安尼讲得较清楚，讲个关系哈。听友龙凤你好。
8: 我啊，小腿。
0: 嘿，
8: 你好。我那个小太太，我没三月一号。
0: 三一号的，
8: 嗯，
0: 好，
8: 啊，你知喏，
0: 我知，
8: 好啊，啊，我来点一条的心在歌用
0: 好
8: 无？
0: 好，等下甲你播哈。
8: 谢谢。
0: 好，拜拜。来，安尼今仔日歌就真正点完啦吼，无得播啊，袂当点嘛。那我这个小太太电话先甲下者吼。因为最近落雨啊，足侪所在停班停课，所以可能这两天啊，要收会朋友会小看订打一下哈。啊，咱稍晚午早，谢谢阿廖小姐哦， 因为昨昏高雄也停班停课，所以你的产品有那是昨昏无处理，就是有那拜礼开搞啊！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AM 有甲咱主文产品的这个小大哥点小号，吼，咱即马先来听这个歌。

度假吼，我有去找韩国歌，我在你左右。毋过吼，爱迪即个网络吹着，啊，等一下我哈来安排好啊啦，有吹着。啊，因为即首歌吼，也有国语的，也有台语的，也有日语的，也有韩语的吼。啊，因为我毋捌报过韩语啊，阮遮资料库内面无即首歌啊，所以等者我可能爱用即个手机啊播互你听，我处理看卖。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身体健康靠家己啦吼。所以咱一直在甲好朋友讲，啊，你若是要甲身体顾好，上简单，即马免想过去，关心咧目睭诶胃肠诶，啊，当妈食食安尼瓶瓶罐罐规大堆中药西药啦，甚至讲用。跩啦，药粉拢免，即马文雅给你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一盒就搞定吼，咱这一早食一粒，黄昏暗食一粒吧。安尼就简单的保养，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为虾米？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所以即马咧食保养品，免想过去食遮规大堆，巴肚做有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树皮、四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速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人体无法多直接靠咱日常生活当中吸收到营养素。咱三焦坐立经一盒内面，拢甲你准备甲足周至，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哦。本来添身疲劳、难死啦，交流歹困啦，交感冒、身体虚啦，啊，无就是安尼吼，视力啊咧模糊不清啦，啊，记忆也无改好，种种的困扰，袂要紧。营养够有够，身体够好。当你营养吸收有够，身体够了用，好食好困好放了后，啊，你自然就轻松甲快乐，免烦恼吼。有需要，咱的产品三焦坐立经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免想过去吃吃里里口口瓶瓶罐罐鬼醋精，唔免哦。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搞定，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5-9988，0800-555-9988，咱一盒20粒，再唔过吃一粒吃。十日一个月三盒，所以要顾身体，好家己一个月时间咯。参考看卖，足侪好朋友，你食了，你就会当了解到为什么足侪人长期伫在挖课，因为咱的产品足熬讲话。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我在你左右啊！头拄啊，咱有好朋友吼，如果那是前两工啊，所订的产品收无到的，你会记的吼？有一个廖妈妈吼，啊，有那可能爱拜你遐收到啊，即几日啊落雨安尼，所以麻烦你一下哈，谢谢。

来，谢谢哈，这首歌曲《我在你左右》用韩语来演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台南有一个82岁退休的老师姓吴，在5月31号去外口运动了后，就无回来，到即马音信全无，家属非常的着急，向着警方报案。伊5月31号出去无回来，啊，过当天吼，有看到一个监视器画面，伫过当天的6月7日下晡4点，我曾经骑脚踏车经过着神化区的东势寮，落尾就失去踪影。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帮忙，看是不是当找到人。家属表示，5月31号再去，伊就亲像普通时啊，脚踏车骑来要出去运动，没想到到下午10点我拢无回来。啊，厝内底人发现讲下卡安尼啊，拢无回来，赶紧去中路派出所报案。经过了解，这个黄老师是33年，厝身高167公分，体重52公斤，算真瘦啦吼。啊，家里目睭遐有一粒明显的痣。退休前曾经伫高雄做老师，平时住伫中西区的西河路。失踪的时阵穿白色的外套、黑色的长裤，啊，穿白色的鞋啊，头戴一顶白色的帕胶帽啊。啊，这个黄老师的太太是台南总工会前理事王秋鸾，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脸书发协寻的这个文章，老公你忘了回家的路，目前无消息，大家求身边保庇，赶紧回来。透露曾经请求台中救援大队协助调阅监视器，确认到伊最后的身影是出现伫神华东势寮，时间是6月7日下晡4点外，落尾的完全失去着行踪。台南市总工会秘书长也转达着找人的资讯，因为这个黄老师吼，专家大大细细担心，甲无心通做工课，用各种的管道拢找无人，所以拜托工会熟悉的李K 委议员也帮忙。那么台南议员李K 委也表示，希望借由着网络媒体的力量，呼吁大家多多注意，周边若有发现类似骑脚踏车的这个黄老先生，请马上通报警方，还是跟家属来联络。真正呢，人碰见哦，啊，厝内底人找无人，足紧张的。所以呢，有当时啊，咱厝内底那是有长辈，常在拢家己骑脚踏车去运动啦，去倒位啦。啊，你若有感觉伊最近那像安尼反应较无遐好的时阵，爱特别甲关心陪伴足重要。啊，若无你甲看5月31号降息，今仔日已经是6月27日啦，哇，这真正是予咱真烦恼吼。所以讲来讲去，嘛是身体健康最重要。希望大家不管安怎，幸福人生靠家己，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多爱自己一点最重要。

0: 小港区哦，小
1: 啊，好看咯。
0: 无啦，你迄个较早刚捌伫阮公司买过。
1: 有哦，我咧去秀山遐无。
0: 哦，安尼阮遮都有资料啊。
1: 啊，如果伊讲寄伊伫寄伫十六号，我即马都袂当做，我即马来寄来，来寄来四十九行六号。
0: 四十九行六号，好。安尼我
1: 知，安得咱手机拢知啊。
0: 安尼有哈，
1: 好，
0: 感谢，安尼拜你哈。
1: 好，
0: 感恩哦。
1: 啊，咱食一粒一粒呢。
0: 嘿，你着会知啊，一粒一粒，啊，迄个下晡四五点着搁食一间，安尼吼。
1: 一号的哈。
0: 一号的三号拢同款呐。
1: 拢同款呢。
0: 嘿，拢同款。
1: 啊，好，谢谢。
0: 哦，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来，亲来喝冰酒。对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不要紧哈。啊，你随时打电话给我，0800-55-99-88。即马咱来进广告哈，开到前、开到后，啊，拢真适合食。开始会当食饭啊哈，啊，你就会当食咱的产品啦。所以好多咱这阿姐讲，哎呦，我打开到了一礼拜，我讲那已经会当食物件，就会使先保养啊。啊，所以呢，也希望好朋友，咱人买健康，食产品买当效果好。讲真呢，身体先照顾，所以我拢建议喝冰酒。啊，你就是适合

关节三角三颗关，让你循环好，代谢好，让咱都会当条条通，无烦恼，有需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李翊君所甲咱演唱的《雨蝶》这首歌，叫我那首前两天啊，我哪有播哦吼，真好听，这块歌足侪人爱听吼。啊，今仔日陈小姐甲咱点的，咱到底来欣赏。

来，杜家格瓦店，梦你在怀中的陈小姐哈，我有找到一首歌，是迄个梦你在怀中，是找到龙飘飘的，所以我等下给你播龙飘飘的哈，小丽珠的吹播，谢谢你。啊，咱今仔日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真正是吼。

落雨落甲安尼，阁有台北一家人十六个人的登山队，前往台中和平区的乌蝶谷瀑布步道，经过到一点四公里的所在，五个人被落石来安尼吼，共一个受伤，其中四个人无性命很伤，一个人受伤。哇，这是什么情形啊？小离谱啊吧！那么前交通部长蔡堆也伫登山的行列，甲其他的登山客拢先落山。台中市消防局是下晡3:13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和平区的乌蝶谷瀑布步道1.4公里附近，有登山客经过这个所在，拄着落石，有四个人被攻到，其中三个人已经无性命现象，另外一个人胸部痛疼，意识清楚。消防局派出了着第二大队协副各管分队八单位，出动着各色的消防车12台，消防警员30个人，阁有24个人。中华民国山难搜救协会中区搜救委员会成员2名，啊，阁有农业部林业甲着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李永工作站的这个护管员吼，2个前往现场救援，搜救人员来个现场清。查这个伤患，一个70岁妇人人受伤，另外2男2女已经无性命现象。根据了解，前交通部长也伫登山的行列，已经甲其他登山客先落山。那么这个登山团是早起7:25对台北出发，来到台中市和平区大约在1点，当时没落雨，一家人按照计划爬山，陆续落山的山友表示，事发的时阵部分山友已经过河，在瀑布另外一边在吃东西，还有一些山友在后面在翕相，突然间一声巨响，砰一个落石，一个摔落来去共伤着部分的山友。远景甲搜救人员，大家吼安尼，真正是想讲啊，这个天气，看大家要搁出来爬山。搜救人员是用绳啊，将无性命现象人救上路边，后续是以着人力的方式运送落山。啊，警方也协助落山山友登去厝的司机，伤者送医救治。确实有影吼，为什么这个时阵啊，这个的这个天气遐特殊，山顶都足无适合去的呀吼。台中乌蝶谷这个大规模落石夺命的事故，山难的专家。江武川嘛，直接讲，足侪山友最大的误区，毋是装备的不足，是以为讲穿雨衣就会当去山顶，佮加上足侪山友经过着乌蝶谷，爬一个东麻丹山，这个山被看作是国管气象的老妖上介绍的山，更加容易予人。山吼，侵乎着深国地形的河谷当中，致命的一个风险。乌蝶谷虽然是热门的景点，但是伊是属于典型深国的地形，两侧拢是岩壁，平时就时常有脆石崩落来。一旦拄着风台短时间的强降雨，山体吸巴着水分，落石规模往往就会大幅度的增加，破坏力远远超过平时。乌蝶谷可以由着李岭啊、上河这些落山地面，并且甲国管气象之一的东麻丹山相连，林德路段虽然相对安全，但是接近着各地了后，风险就较明显会升悬。平常时啊，一寡碎粒石头啊落来，大雨了后，就有可能规片的岩壁崩落，人伫各地完全你无所在通好避。这个代志事件最大的警醒，在地未少登山客一个存在啊，落雨比较紧呐，穿雨衣照常会惊错误观点。足侪队伍因为行程早的安排，遮大交通拢一定碍于领队人情的因素，就是天气无好也决定上山，确实忽略着山区风险，会随着落雨快速的升高。
所以咱提醒好朋友哈，东马丹山因为是国关气象海拔最低，比不少山友拢看作是会简单呐，一门级的路线，所以大家无小心嘛，真侪人看不起这个老妖，但是危险将来不是看伊海拔的高低，是看当时的天气、地形甲路况，每一条山路拢有无同款的危险。绝对不是因为山势较低，你就降低掉你的戒心。那么，对着如何降低风险呢？专家提出两个建议：第一，选择好天气较上山，比任何的装备都较重要。拄着好雾、风太气象无好，应该果断取消行程，卖个抱着迄种侥幸的心态。第二就是进入有落少风险的山区，爱配挂着安全的即个安全帽啊。虽然有人认为伫一般的步道戴安全帽歹看，但是面对落少，往往是保命最后一道防线。另外，咱要强调的是，山拿永远拢伫的，真正重要的不是完成一摆的行程，而是平安回来厝。对着山，咱讲真的啦吼，有敬畏自然，做好着风险评估，才会当避免悲剧的这个重演。再一次，甲咱好朋友讲，天气不好，你嘛爱知影。生命更加重要。

嘛，咱来进广告哦，亲爱的好朋友，像在底下，最近怪怪哦，哈，啊，是哪怪怪？那像足忝、足身、足疲劳，啊，要食食袂落，啊，要困困袂去，啊，要放个放袂好，哈、啊，食不准哈。啊，像头拄啊，咱的蔡太太伊就咧甲我讲，伊讲，文啊，我甲你讲，我吼一个月前甲你叫三盒。阿哥叫一罐山苦瓜，你唔知影？即马吼，加偌轻松诶呢？我讲安那轻松啊？伊讲吼，未像安尼较早遮够忝遐疲劳，阿未安尼吼，一日干拢安尼，心情足郁闷。困眠时阿未有足好诶改善，啊，但是吼，即个交流都差真济啊。较早吼，那咧放尿臭高高啦。啊，放尿吼，啊，着黏咪，着个会流尿，乱困尿诶，啊，不明原因哦，有当时啊，个会安尼皮破青呢。结果你讲叫我检查看卖，啊，我检查着三高啦吼，啊，其他无啥物问题。啊，结果咧，啊，结果你叫我食做咧精，搁食山苦瓜啊，食一个月尔呢。我来讲哦，啊，你原地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对无？伊讲系啊，啊，但是就感觉心情足郁闷呐，人拢足未轻松。啊，即马食一个月，就感觉差真济。我讲安尼，甲你恭喜啦！啊，食了有感觉，伊讲对啊，食了有感觉，要阁买一个月。啊，你问讲吼，即、这个体质哦，那三颗瓜食两粒两粒，我没有问题啊。你嘛是会使安尼食。吼、哦，啊，互你安尼循环好，代谢好，啊，即马会食会放，啊，人就轻松啊，体能体力慢慢啊，就愈来愈好。伊讲有影啦，有食差有够济，较早拢为着吼要欠钱，唔敢买你的产品，啊，捌买着迄落较俗的啦，啊，唔过尾啊嘛是决定食你的，食看卖，真正真满意，我讲安尼恭喜啦，吼、哦，继续食，身体够好。其实你咧食产品保养。钱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安尼啦。重点的，食了有感觉较重要，对不对？啊，你若是讲即马食了好，一个月一个月安尼买，等甲咱中央节的时阵，你着买半当半当，安尼着继续俗啦。伊讲吼，我即马知影，啊，着反正像你常在咧讲啊，啊钱是要安怎啦？啊，无开去嘛是纸啦。啊，家己顾好，啊，无一日干吼，那叫囡仔再出再入嘛，足无方便，忘掉啊。所以咱人哦，唔通熬夜，压力唔通伤大，啊，卖安尼哦，强在是拢有咧背手机啊，伊讲无拢强在咧看韩剧哦，啊，看甲怎啊呢？困眠也无盖好，我讲安尼，你家己爱赶紧改善啦吼。啊，好食好困好放，啊，有压力。爱好好啊来疏解，啊那生活方面家己来调整，啊运动，等家你那是感觉讲身体有较轻松，啊爱出来运动一下吼，拍一下啊日咧，安尼你也继续快乐。啊咱一个大姐嘛讲，有啦，我即马安尼知影，啊总共一句就是，加减啊投资身体啦。安尼就对啊！欢迎好朋友的一集，身体是咱的吼，多爱自己一点。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以上是广告。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西庆甲咱唱的歌曲哈，为钱赌性命。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河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新北市中和警分局南势派出所传出使人疼心的遗憾，45岁姓陈的员警，这个月22号处理案件，当日对透早6点就上班，这个期间先后查到毒驾，处理到斗殴事件。并且随后移送犯嫌，一直到深夜11点外，才完成着退勤的程序，连续执勤高达17点钟。姓陈的员警回去厝休息了后，隔天刚透早被家人发现，已经无呼吸、无心跳，经过紧急送医，嘛是宣告不治，死因是急性的心因性休克。45岁啊，45岁，哇！这代志发生吼，真正吼，足侪人心有够痛。这个环境平时不但是家庭主要经济一支跳出来，个有76岁年纪老迈的老爸，阿哥正正伫咧就学阶段的太太，甲着读国中小一对后生查某囝。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状况，家庭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中和警分局对失去优秀基层的员警表示深深的悲痛和遗憾，除了全力来协助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也发起着警心募款活动，汇集着警界的爱心，尽力协助遗属度过着难关。这个事件不但引起着社会关注，更加在警界内部嘛引起足大的热议。基层的环境，伫咧讲真正有影，这个工时的问题真值得烦恼。针对着长期以来超时间的工作问题，多名基层的环境无奈表示，依照现行的制度，一旦接到案件，无法度随意离开着工作岗位，更加难以由着他人无旁接轨来接替，必须爱等停事完毕才会当下班。长时间落来，这种因为案件处理流程造成超时的加班情形，一大堆啊！常在发生，未少基层形容处境那亲像是血汗如马一般，所以呼吁主管机关正视着这个不合理、执勤失守、甲着排班的机制。那么，针对这个遗憾，中和警分局嘛强调，未来一定会好好啊，痛定思痛。爱严格要求各级主管落实掉这个勤休的制度，杜绝过劳。一旦发现员警有延迟下班处理案件的状况，当班的主管必须爱即时启动着监视的机制，另外调度现有的警力接替处理，确保适时的休息。落实到这个勤休转换，以保障全体基层员工健康权，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的发生。真正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啦。啊，那无你看，年纪轻轻，阁是家庭经济的几条囡仔阁遐细汉，实在是嘛，予咱感觉真唔甘。所以奉劝着好朋友，讲真的啦，咱家己爱向照顾家己，爱家己，咱才有能力爱咱所爱的人。更加嘛，希望主管机关对着这个问题，真正唔通讲啊，发生代志啊，大家检讨公共的怜悯，又个无办法啦，无法度啊，无法度有无人接啊，世间哪会都无法度的代志。咱希望好好啊处理这个环境，这个勤务交替的问题，也希望和大家拢会当尽力做好着社会治安该做的工作。但是因家己的身体性命、家庭嘛爱照顾，
所以希望有关单位发生这种代志，不是第一摆，希望是最后一摆。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是苦酒的探戈。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讲到咱的三角折叠症一号，只要你登记者，一定你会发现讲你比共体，咱家平平同学，你会差不多的世代，你拢比别人较年轻、较少年，真正欢迎加真好。头拄啊吼，咱的林太太就是打电话咧甲咧甲文雅讲，伊讲文雅，你毋知影吼？平平，阮遐的同学啊，前礼拜去开同学会吼，啊，大家翕相看了到底，哦，大家拢咧问讲，林美丽啊，你看拢比阮大家较少年，看起来哪像妹妹呢？啊，阮拢阿嬷呢？我讲有差遐济哦。伊讲哦，啊，我都有咧食你的产品呐、啊。啊，较早有一段时间嘛，拢感觉吼了顺足济，啊，面嘛皮肤足歹安尼。啊，但是哦，我为着食高丽，为着要食困眠较好，为着要食肠胃吼伊较健康诶。啊，结果哦，你都甲我讲，好食好困好棒啊，你需要诶，阮拢有。啊，食啥？食做了正一盒啊，食了真正足好。即几冬来哦，我拢靠你的做了种钙骨瘤，啊，尾啊，你搁出山苦瓜，我安尼认真食吼，大概拢买半冬半冬安尼食，食到阮翁啊对我咧食，所以阮两个翁啊无，只要那时吼出门，大家拢讲哦，啊，开遐少年，看到也无生，阮翁八十二，我已经七十八啊，结果吼、哦。人拢讲看阮有够少年，看起来那像阿伯七十。我讲安尼都有价值啦，伊讲当然嘛有价值啦。确实有影，我的体力嘛真好啊。啊，阮后生吼伊咧做生理，我阁加减啊甲照顾一下。啊，阮先生吼伊即嘛是无事人啊，伊嘛请阿讲一句话，伊讲哎呦，食不爱产品健康哦，啊，就安尼无烦无恼，你看话咱遮。朋友啊，厝边啊，像咱这个会，足侪人都咧请我了，足侪人都已经起好名，啊，咱两个安尼过了够好的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真正加倍保护咱健康，做家己，甲咱家己照顾好，勇健健，咱的三焦坐立正一号重点。好食好困好棒，食个落困的去放的好三通。啊，你若讲老人有一挂老毛病，有一挂老人病，较是有影哦。咱这個林阿姨哦，伊讲加减有一挂小病痛，啊，都无什么大病来劳烦，啊，咱就感觉足幸福。确实有影吼，低福小福啦，有遮好的产品，咱希望好朋友量早食，啊，食好到小饱，互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这是咱最大的目标。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身体别过三焦坐立正一号配合三焦钙骨。六三焦山苦瓜，规个人拢甲你顾甲。足健康，阁足青春哦！以上是广告。

0: 来安排这首歌哈，《江都恋歌》，听起了红的好。
1: 无那哦，
0: 嘿，
1: 我卡电话给你，我顶礼拜嘛早间去高雄，
0: 嘿，
1: 哦，你甲迄观众讲，迄唔通嫌贵，甲迄二号的啊，真是就我食到够好诶。
0: 二号的你食哪？来来，咱分享一下啦，哈！
1: 我食迄吼，我唔是讲互你听，我拢用行路，我去高雄哦，我昨天都无坐客运车哦，我干那行行行，伊行我就缀去缀啦，我妈妈遐好佚佗啦，啊，就缀有迄个糖厂啦，咱来食芋仔饼啦，食鸡仔饼啦，
0: 拢
1: 行，嘿，啊，佮这天佮足热，我戴帽啊，我安尼甲带咧，安尼一工甲行。六七千步呢？
0: 哦，啊，恁查囝嘛有够友好，个会让你顾健康。
1: 系啊，行六七千步，行三工呢。我礼拜去，拜一拜一去，礼拜去拜一，啊，转来拜二，我靠伫家己去，嘛是行路，坐五点的家己坐五点的慢车，唔是坐什么高铁，什么哩，什么高铁哦，拢。拢欠迄个车的钱啦，拢连卡就对哇，就是连卡行到地，食到地，拢有好食就食就对哇啦。
0: 安尼就好啊。
1: 系啊，就是安尼啊，人生就是安尼。你家遐观众呀，哦，卖你嫌贵啦，哎呦，我感觉无奈，你的产品才是重就好啦。我无骗你啦，我食到
0: 精神好，体力好。
1: 对，我今仔日吼，我早时间无到，我嫌下晡我落座倒倒咧，我
0: 搁去去洗澡，
1: 嘿，搁去行一练吼，等下甲洗身躯。
0: 安尼吼，
1: 嘿啊，有够好诶好，我倒倒落有卡，我看你讲话，我著搁切掉吼，我著，嘿，切掉，我可能嘛是热底了，还搁寒啦，
0: 安尼吼，
1: 也袂了啦，也袂了，我话要搁寒，
0: 开
1: 始做好诶，做好诶，
0: 好好保养，大家拢快乐啦吼，
1: 嘿啊。我是哦，有食你的产品哦，我唔爱食噶吼，我请卡电了。我迄位的卡鱼，啥物的，安怎啦，嫌贵啦，啊，啥物的安怎啦？我感觉讲，啊，免老
0: 囡仔啦。食好钓就钓啊啦。
1: 钓啦，啊嘛免老囡仔啦，我感觉你这个人生哦，啊，看到吼，看到日本啊、地震安尼吼，我啊看到心都酸的啦。
0: 对啊，
1: 啊，甲即回个。一回个落雨落这种雨哦，实在吼放开啊啦！
0: 对啦，人生无常啊，咱逐天拢过哦快乐，上
1: 对哦，哈！人生无常啊，咱会食吼，会顺会放，啊，搁会行路，落咱的幸福。
0: 对，
1: 唔免想想遐济啦，你老遐济吼，好囡仔底下你分袂平哦，艰苦啦。我即摆是想安尼咧。
0: 哦，安尼好啊，你观念
1: 真正。啊，我出去啊，免开钱，拢开阮祖囝的来。
0: 哦。
1: 伊买生，我就食生啦。
0: 哦，安
1: 尼好啊。嘿啊，食鸡啦，啊食什么？我讲要出来食火锅，讲这个天遮热，食火锅。吼，啊，这个天遐热，啊无妈妈你要食生，我讲你叫我就食。我是你叫。
0: 哦，安尼真好呢。
1: 我就高阳吼。确实做好佚佗的，
0: 哦，
1: 我拢惊地也是啦。
0: 哦，啊，有闲较接待哈。
1: 好啦，有闲我就较接待的啦。不只靠我来去公司找恁啦。
0: 哦，
1: 安尼
0: 好。
1: 我甲恁助理讲，我吼来公司找你，我甲炒米粉叫恁食。阿姨炒米粉老熟的，啊，讲完摕一寡互恁安尼，我安尼甲讲啊，伊讲唔免啦，我来找你啦。过用这远着，伊刚想要开讲嘞。伊讲，啊，阮家你对一个介意对一个，我就甲讲我介意。迄个中昼迄班呢，两点甲四点的，啊，十点甲十二点的，伊讲，哦，安尼我了解啊。我讲我做介意，伊哦，伊做我的呢。我感觉哦，伊哦有一挂人去安尼不理解哦，安尼我感觉做。不艰苦，替你
0: 好啦，咱开讲到这就好，爱算功课。
1: 哦，安尼哦，好啦，好啦，啊，多谢啦，
0: 好，啊，保重啦，吼，
1: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哦，以上爱算功课呢，来，江都恋歌。

讲到这个纪晓静，真正吼，足侪好朋友，大家拢讲哟，啊，看安尼，几摆流失你拢无注意到，等下呢，两脚跋倒，大家还伫遐烦恼。虽然是上帝这部当中噶，好朋友讲哦，这个纪晓静不但会影响咱的行动能力，更加可能提高失智症的风险。随着高龄化的社会，纪晓静即卖已经慢慢正做着威胁咱中者健康稳行的杀手。台湾65岁以上的中者纪晓静的盛行率伫7%至10%，估计人数高达40万人。但是真侪人依然将纪晓静看作单纯体力变差，也是容易跌倒。确实忽略掉伊甲认知功能退化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根据着专家咧讲哦，肌肉流失不但会影响行动能力，更加可能加速咱大脑的退化，甚至提高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纪晓静甲失智症之间已经渐渐被看作是高龄健康相等的一个挑战。肌肉不只是外在体态的展现，更加是维持大脑运作真重要的器官。当咱的肌肉伫运动收缩的时阵，会释放着肌肉激素。进一步会当促进大脑生成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对着记忆力甲着专注力有关键的作用。一旦肌肉量不足，会影响神经修复的能力，致使个脑部萎缩甲认知功能的下降。预防着失智，袂当甲他靠动脑筋，更加爱养出着咱的肌肉。面对这种这个危险，所以营养师有提出养肌健脑饮食的策略啊，安那处理？就是咱日常营养爱食好够，搭配着运动，安尼才会当有效延缓咱的老化，打破着失智种种的困扰。所以咱伫遮希望和平久平常时啊，咱应该记吧。好，这个要安那拥有，咱建议大家两杯汁爱食好有够，啊，搁有足侪好朋友啊，为着你会做喙齿啊，补物件的功能较无遐好，所以大家无啥爱食猪肉、牛肉啊，食鸡肉啊，嘛会当食大豆、豌豆啊，吼，透过着植物性的两杯汁啊来补充，嘛是会当帮助着。肌肉合成减少流失，吃好够，更加爱吸收有够。营养师在讲吼，啊，咱普通时啊，一定爱甲咱的肠胃健康顾好，安尼才会当提升着咱营养的吸收效率，会当好能被质真正转化为肌肉。啊，慢性发炎被看作是肌少症甲失智症共同的根源，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Omega 3脂肪酸真正是爱食好够，促进着咱的神经传导，降低着肌肉流失，有助抗发炎，兼顾着心血管。而且的健康，维生素 D 有助肌肉合成，甲着力量的维持，啊，锌会当促进着肌肉修复，甲蛋白质的利用，啊，钙镁的摄取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因为钙负责肌肉收缩甲骨骼强化，镁协助着神经甲肌肉的放松，两者互相的作用。有助提升咱整体肌力甲体力，有足侪人是属于一个温型的肌少症，外观看起来正常，甚至偏瘦，实际上肌肉量确实不足，而且是有时常伴随着骨质流失的问题，爱家己提高警觉，预防胜于治疗。希望和平久你来了解肌肉跟大脑的退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等到衰退，再来补充，倒不如现在你就
爱好好啊保养咱的营养，让咱的肌肉有够，卖血你那紧流失，也才会当顾着咱的脑本，食老看免老年痴呆个退化，遮严重。所以咱时常咧讲保养足重要，但是食食爱食着规律的运动足重要。啊，希望正常正确的营养补充不可缺。所以加入着高龄的这个时代，啊，咱希望要保持着好的行动力，真好的敏感力，甲着这个应变。咱希望好朋友营养够够，身体够好，爱运动，爱拍力，心情轻松快乐，你就会越来越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人叹青春，花叹芳。

听这首歌吼，讲是陈淑桦唱的，真正听不出来。这是做囡仔时阵所灌录的这个唱片哈。哦，这差不多五十几当前的歌，敢是？那亲像是电影的主题歌，还是插曲？啊，今仔日吼，这首歌是陈太太所给咱点的歌曲，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哦。这是日本日产的汽车尼桑哈，正向着国土交通省通报，因为电池控制装设存在设定的问题，将伫日本市场调回着三款尼桑的车型，拢总60,595台，生产期间是2020年11月到2026年的4月。这是有关日产的汽车在日本当地调回600,000桶的一个汽车，要回去处理，因为电池的系统出问题，恐惊行驶之中会失去着动力，哇，真恐怖！另外，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为什么身体你爱顾好？啊，那无为人晃神，为人开车途中出问题，有当时啊吼，连性命都无去。汤溪北德区日前，都有一个47岁姓叶的男子，开车经过着一个建国路的时阵，突然间胸腔嘛闷痛，头部剧烈的痛痛，随后就失去意识。啊！民众发现驾驶昏迷，受困伫车内，马上就有人报警求助，不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不管安那咧拍伊的窗啊门，甲呼唤拢无反应，当机立断的摕警棍攻破着副驾驶座的车窗，成功甲人救出。通知救护人员紧急送医，顺利化解一场的危机。驾驶叫袂醒，远景看情形，赶紧来攻破车窗抢命。这是远景日前巡逻的时阵接到民众的这个报案吼，赶紧甲救出来，因为担心这个男子的性命安全啊，所以只好用警棍啊攻破着副驾驶座的车窗，甲人拖出来，紧急送医。昏迷47岁姓叶的男子无毒驾，恢复意识了，表示当时开车途中突然间胸腔嘛闷痛，刷落去头部一阵剧烈的这个痛痛，失去意识，完全唔知后边发生的代志。真正就感谢民警甲着报案的民众的帮忙。啊，咱伫遮希望甲大家提醒吼，普通时啊身体爱顾好以外，啊，咱呐开车途中有拄着胸腔嘛闷头甲晕，其他身体无舒适的情形，爱赶紧甲车辆停靠伫安全的路边，拍开窗啊门，或者是车门向外求援，避免因为突然间失去意识发生交通事故。有当时啊，危及家己嘛，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这拢是爱足注意的代志。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美国的芝加哥发生足夸张的暴力事件。有一个男子哈，当众甲另外一个当头毛的女子拖落车，出来甲害去路面，停伫55号州际公路顶。随时，这十波的车开也做一走。事发的过程被后边以这个行车记录器拢拍落来，伫网络引起轩然的大波。经过这《纽约邮报》的报道，伫6月23日暗时9点左右。这个事件发生在55号州际公路
南向的车道上，一台中山行驶白色的小旅车突然间紧急动车，后边车辆啊惊一个硬打动，啊又搁看一个穿 T 恤加条短裤的男子对副驾驶座落车，啊对着后边车辆。在比中站刷落去，司机驾驶座强行开门，啊，揪住着女驾驶的头毛，怎啊甲拖落车，害伫马路上。女子伫马路过过路人了，差一点点嘛，被后边的车弄着，刷落来，伊面向下瘫倒伫路边，鞋啊散落四周围，袂顶袂动。西部的男子坐伊离开车开的走，甚至无回头加看一眼。事发了后，周遭的车辆自发停车，维持临时路障来保护着这个女子。多名驾驶落车协助打电话救援，搁留伫现场陪伴这个女子，一直到警察到位。其中一个人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讲：“我一开始足惊，以为那是一具尸体呢。”伊回忆着男子顶包这个女子的时阵。伊讲哦，真正到处拢是车呢，竟然个人安尼害害出来。目前阁无清楚这个女子的详细，以及西部的男子是毋是已经有抓到。啊，伊利诺州的警方表示，第三巡逻队已经是有咧处理这个伤害案件，即马阁在调查。哎呦天哪！啊，那交朋友啊好啦，嫁翁啦嫁到这落人，我咧看真正性命的叛逆。所以伫国道，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吼，一定，千万唔通哦，和迄种足够掠讲的人，你家己伫遐咧小骂，也是咧无欢喜。有什么代志哦，落高速公路落车，哈个来讲吧。啊，那无拄到迄种的哦，真正足够掠讲的人，卡袂着，啊，伊就安尼乌白来，所以。为着家己的安全，咱希望了解对方的个性，卖好家己处在危险之中。

来，今嘛，咱来进攻个哈，本雅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三颗果，一罐是1500。头拄啊，咱的田先生甲咱注文三罐，我讲你一介注文遐济哦，伊讲那有啊三罐，啊我拢两粒咧咧食，我食了真好啊。我讲循环好，代谢好，啊人就轻松。伊讲嘿，真正有影呢。尤其我吼脚无方便，啊有当时啊，你讲要叫我运动，我实在是心有余力的不足安尼啦。啊，所以脚无方便啦。啊，要安那像恁讲的，讲去行路，啊拢嘛坐伫轮椅顶吼，啊手安尼害啦，身躯安尼叮当啦。我讲你有请外劳吗？伊讲没有啦。啊，唔过得阮太太算对我真好，拢会甲我按摩脚。啊，有当时啊，你建议我有那加减啊泡脚吼。啊，阮太太有那会甲我准备。安尼娶着好太太，甲你足恭喜。伊讲人生袂当足完美啊，但是都食你的这个三行三品料，阮太太嘛咧食啦吼，啊，都食了拢真好。我讲安尼恭喜啦，伊讲啊无变烂，哈哈哈。所以人生吼，有当时啊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常在嘛咧讲啊，啊不如意的时阵，啊你得尽量为好的方面去思考。代志拄着啊，咱得努力面对解决吼。啊，袂当讲人生。大行拢借你那顺利的意，啊，咱得伫不如意的当中，不完美的当中，啊，咱好好啊，怀着感恩的心来过一日，你一定会如来如好。有需要，咱的产品三兆折六千一盒，咱这一盒2000，一个月分3盒6000，啊，加上咱的三兆。山苦瓜一罐1500，啊，钙骨瘤一罐2500，两早食，赶紧食，咱大家拢健康个快乐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美丽的星期天。

讲到这个聪明甲智慧，有啥咪无同无？当然嘛无同，聪明是一种生存的能力，智慧是生存的一种境界。世界上聪明的人无济，估计十个人当中有一个。啊，智者就更加罕见，差不多吼、几百里无一个。你甲看，连公认的智慧者苏格拉底的主人公，按照智慧的要求，伊嘛是足无知。在现实的生活中，无食亏是聪明人，会当食亏是智者。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甲别人有代志，总是会当保全家己的利益。譬如做生意，拢会当赚到利润。啊，那智慧者绝对无咧追求生意最大的收益。有一寡生意甚至了钱伊嘛咧做。聪明人知影家己会当做啥物，智慧者辨别家己啥物袂当做。所以吼。聪明的人会把握着机会，知影什么时阵爱出手；有智慧的人知影什么时阵该放手。所以提起来是聪明，放得落去则是真正有智慧。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当然会当做一个聪明的人也袂歹啦。啊，但是如果来当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相信人生会更加圆满。这部最后，咱来听草原情歌，听偌济算偌济。

我们的阿妹直播到这过一段就祝福到所有的好朋友明仔载礼拜开开心心哦。三角做了精，一盒三角盖骨丢，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暝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啊，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要来讲到这个话题，是大家拢有的问题啊，大家拢有的问题叫做口臭啊，这口臭，这口臭呢，影响到咱的人际关系啊。这口臭的造成你啊，要来约一下女朋友啊，安怎都约无女朋友啊？有的人口臭，伊家己嘛唔知影呢，所以。会来造成生活上，啊，生活上真侪尴尬的情况。来讲一个吴先生，那这吴先生最近发现就讲，哎呀，身躯边的一挂同事哈，那也拢介意安尼保持距离，强哼哼，保持距离。我每边呢咧开讲啊，啊，这开讲呢，那个讲无三句话，话都还未讲煞。我拢敢那真赶紧要去无营，真赶紧要离开，甚至呢有倒两三个、三四个吼，啊咧讲话咧开讲，啊伊那咧目神溜的溜的吼，大家敢那拢要赶紧离开同款，连一寡本来较马子的同事，迄态度呢，嘛起了真大一个变化，所以这吴先生认为讲，哎呀，我是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啊，是讲我这个性呢，是不是啊，真歹啊？哎呀，那样呢？吼、哦，比作今嘛安尼先，家无人言。一里个有一讲，是家己厝内人。哦，讲哇，你这口臭呢，这严重。一家呢，一家呢，恍然大悟，为什么这同事、这朋友，哦，这段时间以来这种变化，哦，原来是口臭的问题引起了。以人际关系这么大一个变化，所以一个人发生口臭时呢，四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然后因为要拍摄工啊，拍摄工，所以呢，这尴尬的情形啊啊就会不断上演呐。啊，要安怎知影自己是不是有口臭？当然，上直接的就是别人跟咱讲嘛。哦，其实家己会当随时自我检查呢。后来，你将你的双手，哦，双手合拢，哦，干那呢一个碗形啊呢，双手啊，哦，安尼夹起来干那一个碗形，然后将双手呢，按咧你的嘴甲鼻啊，刷到你的咧手来，哦，吐一口气，呼一口气，马上用家己的鼻啊。鼻咱手内迄个气味嘛，你就知影讲哦，咱嘴内这个气味到底是虾米款？另外一种方式，拿一个敢那汤匙啊物件，哦，你咱的嘴肌、舌背上面，你甲敲几下，刷到放在你的鼻啊头前来鼻看麦，安尼就可以啊嘛。哦，只是讲这种方式较适合来检查咱嘴肌较后面。啊，以及个口臭。好啦，啊，所以呢，口臭是虾米原因呢？产生口臭，啊，黑气较大，哦，真侪人拢安尼讲啦，吼，黑气较大，或者是咱嘴内有虾米款的问题，哦，所以产生的这个口臭。所以，咱若要彻底解读这个口臭的问题的时候呢，咱都要找出的讲，这个口臭造成的原因，咱就会当对症下药啊。哦，这一档呢，永远给解决掉。尤其啊，口臭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长期间啊无处理呢，啊，不是讲干啊，亲像这吴先生，哇，影响到伊的人际关系了了，因为有可能是咱身体疾病的一个信号。哦，所以千万袂当疏忽去哈。咱先来讲咱的嘴内，咱人的嘴内，上少七八种以上的细菌。困啊，细菌啊，口臭呢，主要就是啊，咱所谓的啊，这厌氧菌啊，厌就是讨厌的厌，氧气的氧，这厌氧菌这种困所产生的啊，挥发性的硫化物，而且臭气所造成的啊，这类的细菌哈、啊，主要活动就是在咱的嘴肌的表面。以及咱嘴口腔的后面，啊，一般也是生在这个
嘴肌齁舌头的乳突纤维肌干。啊口草就是这种厌氧菌以分解了两百几了所释放出来。非常排鼻的啊这个、硫化物。不过这统计齁大家要知道齁啊这是美国牙医师协会的调查报告。报告里面有写到讲查甫人加小姐太太口臭的普遍性是查甫人较多啊？为什么吼？因为这一定呢，因为呢，这跟呢不良的嘴内习惯、卫生习惯有关联。比如查甫人靠食薰啦、薄槟糖啦、啉酒啦，哦，查甫人卫生习惯较歹啊，较不爱洗嘴啊，吼、哦，等等安尼先，哦，这拢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齁。不过呢造成口臭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一般咱认为讲啊你黑气较大啦齁黑气大所以口臭啦。当然这是有。但是其实呢有80%以上是咱嘴内齁口腔疾病所造成的。齁其他呢不是嘴内或者是讲是咱龟仙姑全身性疾病的原因呢，这种的跟它占差不多1%至2%而已。后来，咱今麦就来跟大家分析一挂啊，这个口臭的啊，口臭的五种原因，以及咱们安怎啊来个对策。头一种呢，就是讲咱都要困醒的时候，哦，都要困醒的时候呢。哇，诶，嘴内口味啊，真正特别较歹，对不对啊？诶，大家拢安尼哦，都拢安哦，因为主要是讲，咱暗时啊，咱困起啊，困起啊，了后咱嘴内分泌迄个量，包括嘴内流动量，拢会减少嘛。哦，所以使得咱呢酸碱度诶液体会增加。哦，所以第一是咱嘴内迄个细菌啊。哦，就滋生，所以不如一个研究啊，伊显示就讲，咱咧困啊，咱迄阵啊一丝丝的嘴暖，内面的细菌的量啊，敢那咱呢哦，安尼比较实在也无啥好。不过伊这研究就是讲，敢那咱人放屎，咱放的屎哦，10公克，哎，这个粪便的细菌的数目，就敢那咱人困起啊。哦，迄阵啊，咱一丝丝嘴内细菌的数量是同款的哦。而且啊，来对个真侪这种啊、老废物质以及呢挥发性的咱讲的迄、那个硫化物。好啦，所以这个对策啊，咱来调整一下咱呢起床了的动作。即马真侪人起床了，哦，伊就是啊，温温的一杯滚水，先安尼啉啉啉啉啉。好，然后再开始一天的活动。当然啦、啊，起床了，啉一杯温温的滚水，这是真好的。但是，咱即马起床了，上好是马上落嘴，马上落嘴。哦，将充满毒素的这嘴暖，哦，先个吐掉、呸掉。然后呢，唔是就啉水，嘿嘿，是先洗嘴，洗嘴了。再来啉一杯温温的滚水，安尼不但是补充水分，买当替咱的嘴来吼，制作着新的清气的嘴暖。好、哦，所以以后大家起床了，啊、哦，都要先落嘴、洗嘴，刷到呢，再啉迄、那个一杯温温的滚水哈、哦。第二种呢，造成口臭的原因，咱头都啊讲着嘛。啊、哦！你食薰啦，你啉酒啦，你当然啦，嘴内就一个臭味啊。所以有食薰习惯的人，啉酒习惯的人，就算讲伊即马呢无食薰，甚至今日还未食薰，伊讲话就昏迷啊。哦，还是酒，哦，还是酒味更加重。哦，所以薰加酒，这是有一个刺激性的气味，伊会留在咱的嘴内嘛。所以靠口气当然受影响。嘛，真正开始上火，食薰啉酒啊，哦，上火啊，哦啊，上火的应用咱胃肠啊，肠胃的蠕动，嘛应用咱的肝功能啊，
哦，啊，这胃肠啊，会影响到咱的嘴啊，啊，而且臭味，啊，肝功能出问题，迄口臭，迄臭味呢，哦，这大家拢知影嘛，哦，啊，个引起啊，咳咳少咧呢，哦，所以针对啊，这种薰酒造成嘴内口臭呢，咱的对策上简单嘛，上困难。那、哦、为什么讲上简单啊，上困难呢？因为你戒薰戒酒都无代志啊嘛。戒薰戒酒，哦，这口臭呢，啊，就渐渐就无去啊嘛。但是戒薰戒酒非常的困难，所以讲上简单嘛，上困难，看你家己的决心咯。好啦，第三种原因啊、哦，是咱食的物件，真侪人爱食大蒜呐、啊，爱食洋葱啊。哦，还是讲烟熏牛肉啦，还是其他的这些食物啦、肉类啦、等等啊那些。啊，因为食物本身呢，啊，伊容易发酵，啊，是讲有一个较特殊的气味，啊，伊嘛开始产生气体。佮加上呢，经过咱嘴内这嘴内当中的细菌，诶，这种融合分解了，啊，就可能产生啊，啊，这气味你感觉讲哇。啊，口味真歹，啊，会安尼是。好啦，参照这方面的对策，就是你食完了啊，赶紧呢落嘴，上好是就洗嘴啦，啊，上好就洗嘴。啊，你若无通洗嘴，比如我咧餐厅，对不对？啊，我就落嘴，啊，安尼是将口味啊，啊，甲做一个清毒安尼是。好、啊，咱你讲讲三种原因啦、啊、哦，一个呢有一挂原因。譬如讲，嘴大造成的口臭啊，嘴大买口臭吧，啊是讲啊，八道腰造成的口臭啊，八道腰买口臭吗？会哦，哦会哦哈，咱、哦、下一段再给大家做分析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喷袂声会听香菇精，花粉正正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7: 哎呀，亮啊！
0: 嗨。
7: 我甲你请问吼。
0: 好。
7: 我唔着食维他干，食一年啊。
0: 是。
7: 好啊。干子食了上好啦。
0: 是。
7: 欠蛋白质哦，我就是鱼啦，人啦拼死食食干。你记得咱这回七十岁啊，未卡你，你
0: 是
7: 阿大肝指数大欠管，
0: 是
7: 今啊六十二的医生，我你食真好，对不？
0: 食真好哦。
7: 嘿，讲我蛋白质。
0: 啊，你有咧运动啊，流汗啊，还
7: 但是一查你的，有去查你才有啦，无去查你就无啦。
0: 哦，所以医生即马讲你食真好。
7: 嘿，
0: 阿要安怎？
7: 阿姨，我去年三月健康检查了六十二，对不？
0: 是。
7: 阿姨就开一个月一个药啊，或者我检查你的维他干，
0: 是是。
7: 第过两个月下去检查，
0: 是
7: 五十八，吼。
0: 是。
7: 过两个月去检查呀，存啦。
0: 哦。
7: 我无甲伊讲我检查维他干啦。
0: 是。
7: 啊，我过去检查。
0: 是。
7: 存三十七呀。
0: 三十七的标准啊。
7: 嘿，啊，一个二十三。
0: 哦，安尼好啊！
7: 安尼，我即马一顿拢食两粒，即马阁买阁食两粒。
0: 我看即、這个即马即三个月也是两粒，好唔好哈？
7: 系啊，我都紧想啦吼。我是讲爱去问啊，医生讲啊，我都无开药互你食，你无食好啊？吓，我无啊。
0: 你即马即三个月阁食拢两粒，然后后抓阁安尼标准的再来减量，好唔好？
7: 系啊，我。哦，我一个拢买办我呢。
0: 啊，你谢谢哈。
7: 啊，
0: 感官水分爱啉，爱活动，爱流汗哈。
7: 哦，啉足济水。
0: 哦，啊，卖食也好啊哈。正常食啦，正常食啦哈。好啦，叫我给你建议安尼食好唔好哈？
7: 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
8: 要甲你照问一下吼，阮太太伊个肝指数较悬，爱拢爱食啥？
0: 那检查咱个肝吼，素字啊是红字个，希望伊食个是咱个维他干三顿食啊，每一顿两粒。检查看素字个变化，就知影进步较多哟。
8: 啊，又咧食咧活骨加三椒咧，
0: 活骨三椒食无问题。
8: 安尼就好，还是过迄落？
0: 现在吼检查红字，你就是维他干，叫伊三顿食，一定要照起工食过来吼，一定要好好啊休息。
8: 哦，
0: 适度的运动就好，啊好好啊休息。好唔好？休息真要紧。啊，食呢？我知呀。啊，但是咱十一点进前，咱就倒落来休息一下。
8: 好。
0: 啊，而且呢，伊那里困眠就已经受影响啊吼。你呀，血力旺回家咧食。
8: 血力旺，
0: 嘿，可以肝肺充足，安尼先呢，针对啊再生恢复会更加好。
8: 哎，三四样男的食拢无紧哦。
0: 你即马就是啊，维他干甲血力旺食，三椒甲瓦骨食，卖会干干的食几堆安尼先。
8: 哦，
0: 安尼了解吼。好，啊哪个呢？检查看安怎卡电话一个。
8: 好，
0: 啊你早去倒买吼。
8: 我知，阮大伯有必安。
0: 好，遐肝就有哈。伊维他干啊，加血力旺哈。维他干呢，伊有细罐的，有大罐的，伊买大罐的啦哈。大罐的200粒是2800块一罐哈。啊，血力旺2000块。好，谢谢你。好，再见。
8: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你今麦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的是口臭哦。咱讲过多啊，困气了啊，这口臭的处理。咱讲过食薰啉酒啊，造成口臭要安怎处理？那么讲到呢啊，食这个大蒜啦、啊、洋葱啦、啊，哦，所产生的气体啊，会产生口臭。咱今麦要来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嘴巴。嘴巴啦，所造成的口臭。咱嘴内有嘴暖吼，这嘴暖有清洁咱嘴内功能呢。所以，卡叔讲，咱的嘴暖啦流动量较少，啊，你咱嘴内呀一寡呢坏死细胞，伊就安怎呢？伊就呢调调调调咧咱的嘴肌啦，啊是咱的迄起码这个所在。它就会开始的产生腐败啊，所以造成臭味啊，啊这臭味，因为呢，这厌氧菌，咱不讲到嘛，啊，因为咱嘴内呢有七八种以上的细菌，其中咱所谓的这个厌氧菌啊，伊会产生挥发性的硫化物，然后啊，好咱呢口臭，啊，这种厌氧菌伊上爱的这种。较大啊，比较干燥的生性的环境，所以讲嘴大的这种人呢，通常拢较会有口臭。嗯，那唔是有一寡咱的长辈阿公阿妈，靠年纪了就较无嘴暖哦，啊嘴就较大哦，感觉嘴拢大哦，是不是啊？安尼是嘛，较会产生咱讲的这种嘴大的口臭呢？会袂？哎呀，所以咱的对策是虾米系呢？就是咱水分呢，爱个啉呢，哦啊，多多补充水分，来促进着咱嘴暖的这流动，哦，来处理这嘴大的口臭。过来一个原因，叫做呢空心肚的时阵的口臭，巴肚腰哦，咱巴肚腰的时阵呢。会造成咱的嘴暖量会减少，哦，佮加上卫生的分泌的增加，啊，这个时阵开始讲啦，无法度保持咱的嘴内的一个清气呢，就会和咱头拄啊讲的迄种菌，哦，这个厌氧菌啊，伊就滋生，啊，咱体内呢就会消耗掉咱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来促进咱脂肪燃烧，来产生啊。更加多葡萄糖，好，啊，你这个过程当中都要嘛，过程当中。

嘴内。过来是药物的副作用所造成的口臭。好，因为任何一种药啊，吼，伊会刺激到这个抗副交感神经的药啊，拢开始产生嘴焦的这个副作用。啊，包括呢，我今嘛讲的是安非他命，啊，是讲啊，忧郁症的抗忧郁药，哦，抗竹筒胺，啊，是化疗药啊，啊，是利尿剂，啊，是止痛药啊，安尼是啦，吼。当然，这个对策就是加补充水分，促进了咱嘴暖的流动，好、哦，嘴暖流动。啊，他都要讲的是原因呐、啊，啊、哦，原因。今麦咱继续给大家报告的讲，什么款的疾病来造成口臭？啊、哦，身体出问题啊嘛，啊，所以造成口臭安尼是哈。包括讲啊，咱胃肠的问题啦，啊，咱这细胞的问题啦，还是咱嘴内疾病啦。啊，来造成这個口臭，哦，先讲嘴内好了哈，咱口腔疾病方面引起的口臭，上个出名的牙周病嘛，啊，胀气嘛，吼、哦，啊，咱台湾吼、哦，四十岁以上的大人有九成拢有这牙周病的问题哦，啊，实际上牙周病甲口臭拢是由这种类似的细菌所引起的。啊，即个细菌的引起啊，咱的牙周组织啊，啊，会坏死啦、啊、化脓啦、啊，然后产生啊，无介好的味。哦，其他亲像讲，咱的龋齿，哦，长出脓包，哦，这种牙髓病啊，是旧气啦。啊，这嘛因为讲藏污纳垢来造成口臭，牙周病甲旧气。哦、第二种是咱的口角炎加舌炎，通常是全身骨的全身疾病导致，啊是药啊假药的副作用啦。哦，这毛可能是缺乏维生素所引起的口角炎，啊是舌炎所造成的口臭。第三项啊是咱的腮腺功能不良。啊，腮腺功能不良啊，咱的腮腺功能不良呢，就会滴出了咱嘴内分泌不足嘛，是不是啊？或者是讲腮腺功能不良呢？譬如讲细菌，啊是病毒感染，啊是结石，啊所以滴出到咱呢嘴内分泌不足，所以产生口臭嘛。啊，这是咱口腔这方面引起的啊，咱过来讲到的。啊，真侪人是因为咱胃肠的问题所引起的，包括讲这个人开一呛声，啊，这样胃溃疡、胃出血，啊，甚至胃癌啦，啊，这种的地书就讲，迄种呢腐烂的味道，迄、那个味啊，由咱的胃，啊，流窜到咱的嘴，啊，冇可能就是营养吸收不良。或者是讲，咱肠啊这方面的感染，啊，简单来讲啊，就是咱胃肠的疾病所引起的啊，这个口臭。啊，过来讲到的是咱的呼吸方面呢，引起的嘴内的这个臭味。哎，安那安尼，哦对，哦呼吸道、呼吸道，买安尼吗？哎呦，啊，譬如讲，咱这鼻呀，啊，鼻水倒流。啊，是慢性窦炎，所以咱鼻啊内面迄、那个气味啊，啊，就会吹来出来，对不对？第二种，譬如讲支气管炎，啊，是支气管扩张症，啊，是肺炎哦，哦，肺结核、肺癌，啊，是讲咱气味、气波、内波啦，哦，所以产生的一挂无好的气味，咱咧呼吸喘气的过程当中。伊会为嘴这边来嘛？啊，这嘛影响着。哦，啊，另外就是讲咱鼻啊呢，有些肿瘤，啊，是一挂原来物件会影响，这嘛影响着。哦，咱的这个嘴内气味也安尼使用吼。另外，咱讲的口臭，啊，个一种是龟仙骨的疾病的，上届大家知影，都、就是糖尿病的人。
啊，糖尿病的人哈，糖尿病的人有酮酸症，所以咧喘气当中，哦，喘气讲就一种跟他水果味，个水果派气的迄种味，有无？哦，这大家较知影哈。另外啊，规身骨的疾病，包括讲咱的肝啦、腰子啦、衰咳啊，哇，这嘴臭的情形咧真严重哦，哈、哦。或者是讲咱呢发烧、发高烧啊，阿哥呢脱水。啊，咱维生素、矿物质较欠，所造成的嘴大啊，所造成的口臭安尼是啦哈。哇，遮侪原因哦，嘿啊，是啊哈。所以咱一定要找出口臭的原因了，来处理嘛。假使讲伊是疾病所造成的，安尼你当然要有适当的治疗，才会当彻底解决你口臭的问题。哦，像咱讲迄个吴先生。这吴先生到底一只口臭啊是安怎造成的嘛？好、哦，阿奶讲普通时啊，咱们预防种暂时性的口臭啊，这当然上要紧就是注意咱嘴内卫生。一般人吼、哦，就是早起甲暗时啊，咱的洗嘴嘛。实际上，预防口臭上好的方式。就是咱每遍物件食完，咱就洗嘴，啊，上好会当安尼先，啊，过来，你洗嘴的时阵，洗嘴器嘛，哈，你唔当袂记嘴子哦，啊，嘴子也要刷一刷，啊，普通时啊，就加啉一挂水分，啊，或者是讲呢，啉这个柠檬水，啊，就是讲有维他命 C 的啊，这种的这个饮料啦，或者是讲茶饮。这会当促进着咱嘴内的流动啦，这嘛拢有帮助滴个吼。啊，那日常生活上咱食的物件，加食一寡这芹菜啦，红菜头啦，花生、香菇、芭乐啊，这也拢真好哈。因为这会当帮助咱改善口气。啊，或者是讲即马有诶，就是讲落嘴的一寡物件，漱口水啊，这嘛会当互咱口气清新。口气真要紧，口气真要紧，口臭哇真困扰。虽然不是大问题，但真正一个人啊，口臭长期间这口臭呢，一直带掉的啊，会影响到咱的工作，影响到咱真侪人际关系哦。这确确实实安尼先。好、哦，今日甲大家报告的是安怎解决掉呢？恼人的口臭，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去了
1: 吼，
4: 香蕉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
2: 活骨。今仔拢
4: 我行
2: 几点钟？我才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那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喂，阿亮哦，我因为我老公食糯糯啦吼，
0: 是，
1: 哎呦，哟，食蛇一定是困难的呀啦，
0: 是，
1: 可不食要二十年啊，你知？
0: 食二十年蛇药，
1: 啊，未死筋啦，啊，食来咧烧溶肿啦，
0: 是。
1: 阿伯啊，我甲讲哦，你食糯糯食看麦啊。
0: 是。
1: 啊，伊就听我话啦，啊，就食你的糯糯，食伊就不咧扫啊，啊不咧扫，伊就我都困啊。
0: 啊，你食好啊。啊，
1: 系啊。
0: 系。
1: 啊，我就拢继续个食糯糯啊。
0: 是，可以。
1: 嗯。因为伊是无够力啦，较早经过颔骨啊一个坑啊，那个开脑啊。
0: 嗯。
1: 啊，即卖伊拢家己会行，会迄落会食，会啥拢家己用啊。啊，所以西药我唔敢叫停呢。嗯，迄胸腔科医师伊拢有开西药好食，
0: 迄个正常食，迄个正常食。
1: 对啊，对啊，我唔敢，我讲你医生开的药，你一定爱食。
0: 伊即卖呢，家己吼，袂安尼一直扫，啊，家己当照顾家己，安尼你就加真轻松啊。
1: 对啊，我即卖我拢改落来运动呢，爱家己伊也要落来运动，就家己想落来运动啊。
0: 哇，真好，真好。
1: 要90岁啊呢？
0: 哦，安尼好啊。哎，各位，等家己落来运动，真好啊！
1: 我想要甲讲，
0: 阿伯
1: 啊，咱想你弄弄，
0: 哦，
1: 一下你就无咧走，无食卡点脑脑，阿要出来唔出来，阿要出来唔出来，阿食海鲜骨，伊脑足痰痰足多，
0: 是，
1: 就等你倒袂出来安尼啦。
0: 哦，
1: 啊，今麦食你弄弄，伊就较无安尼，人遐艰苦啊。
0: 好消息，
1: 我讲，
0: 嗯，
1: 我讲你就爱继续食，你也无继续食哦，哦，我本来食西药。我都和你迄落安怎，安怎你的痰要安怎扫出来？
0: 是，
1: 啊，你也食糯糯吼，你个人足快活，足轻松的，
0: 安尼啦。安尼好消息。
1: 我想要问你哦，我耳啊哦哦叫，啊，这是要食啥哈？我有开过刀过啦，两个耳啊拢开过刀啦。
0: 啊，所以你血力旺一定矮啊。
1: 安尼哦。
0: 哎，血力旺爱食一针嘛，加苓果精食吼。
1: 我有咧食药哩药呢，啊，无我都困。
0: 你优越药啊，先正常吃。啊，咱即马雪梨话苓果精吃呐，如何如何哈？优越药啊，买当哪减哪减哦，哈。
1: 哦，安尼哦。
0: 嗯，好不好？
1: 哦，哈。哦，安尼，好好好。
0: 吃了安那卡电话我哈，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我想问你哦。
0: 嗨。
5: 我吃的。这个道理话，佮道理迄个什么？
0: 三焦钙好。
5: 嘿
0: 嘿。
5: 啊，我糖分哦降袂落来，安怎？
0: 糖分降袂落来，西药爱正常食，啊，建议你食苓果精。
5: 苓果精安怎食？
0: 苓果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哦，
5: 几包哟？
0: 嘿，
5: 水，水，
0: 唔是唔是，一包一包粉粉哈。啊，你苓果精爱照起工食。啊，会当甲三椒甲瓦骨斗阵食。
5: 安尼哦。
0: 嘿。
5: 哦，谢谢谢谢。
0: 哦，好，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5: 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来，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啊，今日要来讲食甜甜啊，人讲啊，食甜甜哈，生好生哈，啊，嘿，当然那是祝福的话啦哈，结婚嘛，希望讲呢啊，这有心啊，生囡仔。咱人啊有真多生活上的习惯，到尾啊呢改袂掉。啊，食荤食调的啊，改袂掉。食酒食调的哦，改袂掉。啊，食薰食酒啦，对身体拢无好。哦，佮食调的哇，要戒烟戒酒啊，啊，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但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甜甜呢，哦，爱食甜，敢会食调的？会啊袂？吼，真侪人爱食甜，啊，食甜也会食较调哟。哦，啊，食甜甜啊，就感觉心情加真好。哦，但是。啊，这种啊糖分啊，糖分啊是吸收了伤多呢，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真多危害哦。好、哦，所以即马呢，全世界嘛是啊有一个什么款的生活模式呢，叫做减糖生活啊，减糖生活，希望卖食遐侪甜哈。尤其是恁来到这热天啦、啊，啊，热天呢。啊，拢会食饮料啦，好、哦，顶顶这啊，这拢甜甜嘛。啊，讲到热天呢，真侪人啊，真困扰，就是，发觉就讲，哇，我这身材大颗嘛，啊，大颗，哦，甲热天呢，非常的困扰。啊，但是爱食甜的人，是不是身材特别开大颗呢？干那嘛是安尼呢？所以呢，等下看到一寡啊，开食甜甜的人呢，因为食伤侪，糖分嘛。啊，热量伤高呐，啊是安尼，渐渐，就那大颗起来啊！啊，尤其是现代上班族上班呐、啊，压力真大呢。哦，差不多每一工啊，拢会啉一杯这种甜甜的饮料。有当我大概小酒，下晡时啊，啊，这个喝下午茶，啊，下午茶嘛是食甜点呐、啊，饼干呐、啊，蛋糕啊，啊嘛是安尼甜甜。食了嘛，感觉心情较好呢。哦，暗时啊困前，佮泡一杯啊热巧克力，啊嘛是甜甜呢。哦，所以其实一天落来，这个糖分呢，摄取量啊，拢伤高啦。那真正像头拄仔咱讲的安尼先哈，一个月你就大颗啊啦，啊大颗两三公斤走袂去。哦，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真正。咱就要呢来实行减糖的生活啊，聪明来控制糖分的吸收，安尼先买当将咱的肥吧，将咱的肥吧呢把它甩掉。我来讲一寡数字，大家参考哈。啊，这是根据民国100年的时候呢，咱的农委会所公布的台湾人粮食的平衡表。来对看到哈，咱台湾人当然是食米呀，啊，食米，但是食米的量呢是愈来愈降低。好、啊，咱每一人每一天摄取啊2685大卡的这个热量，其中呢，咱食这种饭呐、啊，哈、啊，五谷杂粮啊，差不多占咱身躯热量的来源呢，占差不多30%。哦、啊，但是另外。亲像这个糖分啊、蜂蜜啊，这呢，竟然增加9.1%，哦，将近要10%呢。啊，其他当然包括讲啊，食到肉啦、有油脂啦、啊，哦，其他的食物安尼先。所以你呐，安尼先个换算落来啦，个换算落来呢，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哦，每一年这个糖咧食。啊，糖的消费量呢，超过24公斤。
哦，安尼听起来这个数字你就惊一跳啊吼！啊，个哦，即马呢，大家呀、啊，刚上社会，爱无闲啦，爱做事啦，爱上班啦、啊，哦，啊，所以食外口的人非常之多。啊，食外口啊，方便就好啦，是不是啊？叫一下便当，买一杯啊饮料。你买的是什么饮料？一旦讲呢，70%-80%拢是摕一杯呢甜甜的饮料。哦，或者是讲姐姐同事啊，咧食下午茶啊，下午茶呢，拢是食鸡卵糕啦、饼干啦较侪嘛。食甜甜一旦减少压力，好像不错哦。但是拢提悬了咱糖分的一个粒数。阿姑妈妈煮食。啊，妈妈搞煮食呢，啊，所以有的菜呢，会当做有咸呢，哈、哦。但是有的是安怎呢？叮叮，糖醋的有哦，所以无论是番茄炒蛋啦、啊、糖醋排骨啦、啊，还是萝卜哦，嘛是安尼盐坑淡薄啊，啊，归糖时爱砂糖，哦，啊，所以一顿食落来，你的糖分嘛吸收真多呢，是不是啊？哈，啊，你咱台湾人的饮食当中。咱较常接受的糖哈，譬如讲这个冰糖、砂糖，哦，还是啊是红糖、黑糖啊、红糖、黑糖等等，这拢较常看到讲啊做菜啦，啊是讲啊调制饮料啦，啊做这个蛋糕、甜点啦等等。哦，另外啊个这个蜂糖、蜂糖啊、哦、蜂糖、蜂糖，较大部分都是做糕饼、甜点。过来是高果糖的这个玉米糖浆之类的，哦，这类是经过食品工业停输的处理的这个糖浆，哦，伊较用咧都，较用咧饮料、糕饼、甜点等等啊那些，好、哦、啊，过来较甜甜的，像咱头拄啊讲的蜂蜜、麦芽糖，哦啊，蜂蜜呢，咱那是食松饼，爱温着这个蜂蜜来食，真好食嘛，哈、哦。啊，一听就知影阿良阿妈爱食这样呢，吼、哦。过来呢，饮料吼、哦，啊那是麦芽糖呢，麦芽糖也做麦芽饼，啊直接呢啊做零嘴的食，阿尼嘛有。所以呢，有人讲啊，咱啊食甜甜啊，食糖啦、啊，哈、哦，心情会较好，哦，心情也好，看人啦、啊，啊看人啦、啊，啊不过一般是讲，食食甜呢，心情较好安尼是吼，就讲呢。啊，小姐，比如听经啊，啊，食食甜，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啊。但是那过量呢，过量对咱的身体就是变作一种负担咯。哦啊，过量，偌济叫做过量，对不对？你总是过量一个标准啦、啊，哈、啊。所以有一个研究啊，表示讲，每天咱人那摄取超过100公克的糖分。哦，100公克相当差不多20粒的迄个蔗糖，方糖有无？迄、那个蔗糖20粒啊、哦，就差不多100公克的糖安尼是啦哈。因为这个量对咱的免疫系统有真大的副作用哦。哦，因为这个糖你吃落去了30分钟、半点钟，咱的免疫细胞的活动就准啊变慢落来哦。啊！你食过量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细胞呢也变作是暂停活动。啊，免疫细胞是咧保护咱身体的呢。哦，伊即马呢慢落来，哦，伊即马暂停活动，等于伊对咱身体的保护，煞变作安怎呢？啊，伊休困啊呢。而且必须要经过5-6点钟，咱的免疫细胞才会阁慢慢啊恢复正常的活动量。哦，所以咧，美国嘛有一个研究哈、啊，就是讲美国人平均，伊每一天，每一个人差不多食150公克的糖。咱头拄啊讲啊，超过100公克，免疫细胞就慢落来啊呢，对不对？但是因呐、啊，平均一天食咧150公克，所以因的研究发觉就讲，爱食糖、爱食甜的小朋友呢，较容易安怎呢？感冒、脑疼等等，哦，啊，较爱食这个糖的老大人，
嘛嘛开感染着像膀胱炎啦、肺炎啦等等安尼是。哦，虽然普通时啊，日常生活哈啊，尽量啦哈，尽量卖食遐尼多，有即个大量的精制糖所做的啊，即个甜点啦、啊、蛋糕啦、啊、果汁啦、啊，吼等等安尼是。啊，尤其啊，咧美国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咱糖啦食伤多，人较会老化，较紧老哦，人较会大颗，人较会带癌。人家会产生糖尿病，产生心血管的问题。哦，这人较知影嘛，食甜，食伤甜，哦，中性脂肪呢会较悬，啊，较会产生啊心血管的问题啦，哦，较会产生糖尿病啦，较会大颗啦，但是较会心癌呢，较会老化呢。啊，这有实验报告，大家做参考哈。咧，美国的加州大学有做一个研究。啊，就是针对1999年到2002年当中，分析了呢，因全国健康营养的调查，参与在内啊是5309位，啊，然后因向政府提到这5000多人的 DNA 的散布率来个做分析，哦，啊，这参与的人年纪呢，咧20岁。一直到65岁当中，哦，是啥物？是无糖尿病，嘛无心血管问题人哦。结果呢，因的研究发觉就讲呢，即个甜甜的汽水，哦，安尼咧啉甜的汽水啦，哈，安尼咧啉咧消耗嘛，吼咧啉，甲咱的本身的利端利的长度呢有关系。哦，啊，所以咱听讲啊。跟这端粒的长度有关系啊，端粒是什么东西？这个端，端午节的端啊，粒，颗粒的粒，端粒。欸，你喝甜甜的汽水跟端粒的长度有关系啊，这个端粒呢，就是咱人啊，这个染色体的末端 DNA 重复序列啊，端粒是这个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要保持咱染色体的完整性，所以因这个研究呢，啊，就是讲有21%的参与到这个研究的人，每天伊拢上少啉20盎司的这种甜甜的汽水。哦，所以确实讲，那依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端粒伊的长度来作为计算细胞年纪的标准，阿尼先。家里每一天上少啉20盎司汽水的甜甜的汽水的这群人呢，以细胞甲整体性其他的人的平均，啊，啉甜甜的汽水，这21%的人老了呢，老了4.69岁，啊，就是讲老化情形比别人加差不多4岁至5岁，这嘛证明糖甲老化之间的关联性。糖分吃太多，人较老化哦。哦，另外，哦，目前所知影，他都要讲的这个端粒，伊那缩地，啊，伊那缩地，佮甲咱人本身人体组织的这个氧化损伤，啊，咱身体发炎，甚至甲咱的身躯胰岛素阻抗是有关联性的。啊，甚至啊，有一个证实，啊，就是讲这端粒。长度的一个活性，跟咱癌症细胞的抑制互相之间有关联性，所以你现在较缩短了嘛，哦，所以你针对癌症的细胞呢，哇，你敢那呢，较无抑制的作用哦，安尼先呀，嘛较会带癌嘛，哦，所以这个研究咱发觉到讲，过度来摄取了这个糖分，伊甲糖尿病、甲老化有关系。哦，其他呢，咱特别提醒的，就是讲，你食糖、食甜甜啦，啊，你有呢，照起刚洗嘴无，刷刷牙无，啊，那无你买看那开酒气呀，对不对？好开酒气，啊，你食少甜，哦，啊，这甜的累积，你身骨来对，啊，你那无运动呢，啊嘛开三型脂肪嘛，啊，你也变大颗嘛，
对不对啊？啊，大哥呢？哇，咱心肺梗的问题，阿么就三星啊嘛。哦，所以这问题真大哈。虽然过去了哈，啊，列出糖分呢，这个缺点呢，咱讲真多，太多哈。但是呢，啊，糖分啊，某一点啊，也好处啊，那是啦哈。所以营养师咧讲，伊讲啊，适度来列出的这糖分适度哈，买河南人呢啊，心情呢较愉悦。哦，啊嘛，较增进食欲，哦，所以有一寡呢，可能啊，身体啊有一个啊癌细胞、癌症的患者，会讲讲哦，这糖啊，唔通唔通，哦，这是什么万恶之源啊？营养师嘛讲嘛唔免安尼想，嘛无必要，哦，只要讲营养师的建议，买当适度啊来食甜甜啊也是可以的啦，好、哦、啊，所以呢，这个甜甜的食物然后甜甜的饮料后。对咱每一个人呢，拢有无同的意义甲作用。哦，针对讲心情歹，食一粒甜，敢若心情较好。哦，比如讲痛经，咱头拄仔讲的哈，痛经，食一粒甜甜，食糖分的物件，敢若较放松、较缓解。哦，这也是有的哦。哦，但是你袂当变作爱食甜，一旦变作爱食甜，这糖分过度的摄取。对咱的身体呀、啊，啊，就较无遐尼理想，好、哦，所以呢，食甜甜是好事，哦，咱常常有道呢，啊，人咧结婚的时候，安尼咧祝福哈，啊，食甜唔是唔好啦哈、哦，但是啊，千万唔通过量，甲大家做这个建议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要跟你请教。
0: 请讲啊。
6: 我吼，即几工啊去验吼。
0: 是。
6: 啊，迄肝的指数讲6000瓜，
0: 六千瓜，这真严重呢，
6: 真严重。
0: 嗯，对。
6: 伊讲六千瓜，有的几啊万嘛有啦，
0: 有咯，有的几啊万对啊。
6: 啊，安尼敢无真严重啊？
0: 六千瓜当然严重啊。
6: 对啊，啊。
0: 你即马上重要就是爱休困。
6: 啊，你的产品我是食真济啊，你知道嗎？
0: 嗯，但是肝爱食维他干啊。你有吃维他干无啦？
6: 无啊，我就是你问你讲，啊，吃维他干，
0: 即马就是卖烦恼啊，啊，会记的吼，爱休息，啊，维他干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哦，啊，这医生咧，有的医生嘛，袂开药啊，互你吃哦，
6: 无了，无开
0: 药，啊，你就是维他干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哦，啊！你后转个检查，一只指数呢，应该落来啊，落来落来偌济，咱看进步个偌济，好吗？
6: 哦，
0: 嘿，安尼，
6: 哎，买维他干就对
0: 了。嘿，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你去大病院检查，伊个你抽血哦，哈，抽血看指数偌济，啊，卡电甲讲，好唔？
6: 嘿，啊，我即马就是要佮你请教吼。
0: 是，
6: 阮囝吼，
0: 系，
6: 伊个拢低血压。
0: 低血压，你买雪梨丸甲苓果精互伊食，会恢复。
6: 啊，毋过
0: 哦，
6: 伊即几工哦，
0: 嘿，
6: 忽然间拢会人拢像像要倒落，
0: 是
6: 头壳戆，
0: 是
6: 啊，心脏会跳。
0: 伊低血压边个嘛戆啊？
6: 嘿呀、啊！
0: 哦，啊，你就是雪梨丸、苓果精三顿食，哪食哪好哦。
6: 啊，就雪梨丸哈。
0: 雪梨丸甲苓果精，唔是干那雪梨丸尔，一定爱苓果精。对。哦。
6: 我是咧惊讲，伊可能就讲心脏就讲爱增强啊哩。
0: 嗯，安尼哦，都要检查，那需要增强啊嘛，是爱增啊。
6: 药粉就是安尼，食足多啊，都气虚咯。
0: 哦。
6: 讲袂。
0: 嗯，你伊那啊血管的问题哈。
6: 嗯。
0: 食粉是上严重的哦。
6: 对啊，啊讲袂。哎，
0: 啊甲讲一下哈。
6: 哎。
0: 你那要阁继续快快乐乐哦，健健康康哦，一定是爱戒烟呐。
6: 啊，就讲哪的讲个。
0: 好，来，苓果精、雪梨旺，也血压过低哈。好，这两项哦哈。
6: 哦，好，
0: 拜拜。
6: 好了，拜拜。
0: 再见。
6: 对，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是吼，我要甲你请教吼。
0: 哦，请讲。
7: 哎，就是迄落啊，就医生啊，无甲伊食迄个降火啊，然后佫去挂着，啊佫说会少安尼吼。
0: 系。
7: 然后我有甲伊请教啊，又去医生检查，伊讲说肝指数什么 GOT 哦。
0: 嘿。
7: 142。
0: 哦，伊肝咧发炎吗？
7: 发炎啊 GPT 178。
0: 哎，我拢咧发炎，买维他干互伊食，三顿食。
7: 我有去买啦吼。
0: 哦，一顿爱食两粒。
7: 我有去买啊伊。伊尿蛋白三个加是什么意思？
0: 三个加就是讲有两百六，迄个夹着苓果精食。
7: 哦，好，嘛有嘿。
0: 嘿。
7: 啊，今麦要甲伊请教哈。
0: 好。
7: 伊是呼吸指数啊，指数也是对安怎本来。
0: 心脏细胞吼，拢会造成啊。
7: 啊，然后我是用你的诺诺回家，你知影？
0: 会用诶。
7: 嘿，伊个干啊，以后安尼会较好无？
0: 伊即马哪食头一点吼，伊会 指数会较正常落来哈、哦嗯。第二点，个盐尿呢，这三 plus 呢，看安怎呢，渐渐会减少落来哦哈。阿爸无呢，伊这油脂的问题啊，水分代谢的问题嘛，影响到心脏啦。
7: 哦，
0: 嘿，维他干，咱的苓果精哦，你讲阿个 no no 上上好啊哈。啊，维他干、苓果精斗阵食哈，啊 no no 半开半点钟食哈，啊拢三顿食好吗？
7: 哦，啊，以后你讲安尼对心脏嘛影响哈？
0: 哎、水分的代谢就是影响到心脏甲油脂。
7: 哦吼，嘿。啊，然后你讲外国再过去检查。
0: 一般医生会个安排啦。
7: 哦，
0: 你即马看医生会个安排过来检查。
7: 啊，我甲你请教，啊，卡斯今年卡好来讲，会当去做小生意无？
0: 那卡好要做啥物？要运动，啥物拢会当啊？
7: 哦。
0: 哦，你莫烦恼遐尼多，更加照顾好就好。
7: 有啦，好啦，多谢你。
0: 好，拜拜，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咱今日呢要甲大家提醒的是，有倒咱胃病提药啊，等来食啊，食了有一挂生活上，啊是身体上的变化好啦，无爽快也好啦，各方面哈，拢爱非常的注意，好、啊，咱非常的注意哈，撇边的用药啊，咱无注意到呢，来产生无好的代志啦哈。那过几件代志是一位爸爸啊。这个爸爸呢，本来就这裂喉线肥大的问题，他一直呢拢固定咧病啊，提药啊咧吃啊。最近呢去病提药啊，回来的时阵呢哈，医生有甲交代，哈、啊，交代讲也要换药啊。希望这个爸爸呢爱先注意一下哈、啊，回来厝诶定期食药啊，爱注意看是毋是有这种姿态性诶低血压。哦，就是戆啦，哦，因为你啊，咱的姿势，哦，姿势啊变化，比如讲徛的，啊，即马屈落来，还是屈的，啊，徛起来，哈、哦，这种的变化姿势当中，来产生血压降低现象，请伊要注意就对。想未到这个爸爸呢，食几工药啊了，哎，感觉头壳呢晕晕呢，哦，心内就咧想讲啊，可能是这个新的药啊，咱的身体啊个咧适应。一直到某一天的暗时，这个爸爸起床要去便所的时候啊，就突然间呢，吼、哦，乌天暗地，天旋地转，然后这个爸爸就诶，敢那脚啦、手啦，拢怎啊无力气啊，人怎啊晕落去，哦，晕落去了，这个爸爸的头壳才去弄掉，好、哦、弄掉呢，啊，再来受伤哈，阿妹也是这个妈妈发现了。就赶紧将爸爸送位病院的急诊室来检查头壳，哈，检查呢这空嘴的状况，哈，而且爱听哦，爱听哈。所以相信有真侪人哈，冒这头晕目眩、头晕目眩的这个经验，大多数的人拢以为讲啊，就是欠费嘛，就是病欠嘛，哈。其实呢，啊，这位爸爸这种状况，哈。啊，有部分呢，咱就是称呼叫做啊，姿势啊，姿势性的给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啦哈。为伊这个名称，你个听起来都差不多知影，就是讲哦、啊，这个爸爸突然间要起床，哦、啊，本来倒吊的，啊，然后爬起来，哦、啊，倒吊的是一个姿势嘛，站起来啊，一个是一个姿势，哦、啊，所以这姿势改变呢。来引起了呢血压的一个变化，哦，这血压当中，咱这个收缩的啊，管降落来30，啊是讲啊舒张降落来15以上，哦，这东西符合着姿势性的低血压。譬如讲啦哈，这个爸爸血压管的是130，哦，低譬如讲是80，好，譬如安尼先哈，但是伊即马本来多调呀。但是半暝要变数啊，伊就站起来啊，哦，倒掉个站起来当中，伊只悬的130呢，落落来呢30，哦，剩100以下。伊这个低呢本来是80，但是为倒掉站起来，哦，这个变化当中，伊低80呢落落来65以下，就是15以下就对，哦，80扣掉15嘛，哦，剩65以下，安尼先呢，这就是咱讲的。姿势性的低血压，安尼是哈。当然，造成这种啊姿势性的低血压，较接看到的原因呐、啊，真多。譬如讲，靠年纪啊，靠无运动啊，还是长期间咧食一寡呢啊，靠这个精神抗精神方面的药啊，哦，还是讲啊食一寡降血压的药啊，还是讲食一寡血管的这个扩张剂，或者是讲啊，因为有这个帕金森氏症。在吃这方面的药啊，也是在吃利尿剂啊，这开发生咱头多所讲的啊，姿势性的低血压啊。但是咱要安怎来减少这种情形发生啊？哦，这真要紧嘛哈。假使讲咱长期间，咱可能是多咧困，还是坐咧看电视？哦，咱即马哦要起来停一下滚水，还是讲啊要来啊走一下便所？你会记的？豆豆啊来哦，动作呢慢慢啊来，拢唔免赶紧。好、哦，安那讲呢，
突然间一个动作已经发生啊，哦，已经发生啊！你感觉哦，头晕目暗啊，刚才他对我讲迄个爸爸同款，你会记的？你先哭落来，还是坐落来？哦，安尼是会当将意外的伤害降到上低。哦，你感觉不对啊？你哭落来，你坐落来，就算讲你晕落去，还是跌落去，迄伤害就袂亲像这个爸爸哦，一直徛起来嘛。站起来了感觉不对，啊，准啊摔落去，所以头壳才会破一空啊！哦，这是头一个咱来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讲，咱食任何的药啊，哦，卡叔讲，医生有甲你讲，要换新的啦，还是讲药啊呢，内底有一寡呢变动啦，啊，哦，一定爱甲医生来确认，哦，确认哈，啊，片面呢，食药的问题来产生，哦，安尼药的顺呢？你就看顶面哦，本来咱的药啊单是安怎写的哦，即马无啥讲哦，食几粒也无啥讲哦，哦，阿姨会甲你写到一挂什么副作用啦，啊，是你要注意的方面呢，哦，拢来注意哦，因为大多数的人医生看煞，然后哦，掉掉你啊提药啊，啊药啊提掉呢，什么拢无看，哦，什么拢无看，都提回来。哦，人伊顶面拢会甲你注明，你要注意虾米系安尼先啦吼。啊，你若食新的药啊，那发现就讲，常常咧头壳个晕呢，怪怪咧。哦，安尼先你安怎呢？咱呢有咧尿血压嘛吼，咧尿血压的时候呢，你起来嘛个尿一个，坐嘛个尿一个，甚至咱倒落来嘛个尿一个。哦，尿管血压的变化是虾米款？哦，安尼呢嘛，较会当防止啊，跌倒受伤，对不对哈？好啦，一般来讲啊，这个无症状的低血压，哦，伊啊啊无什么啊，咱医疗上临床的意义啦，哦，需要什么治疗吗？嘛较无，哦，你就是开始调整体质就好。但是那是有症状的，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哦，头晕目暗，哦，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哦，那是有这种情况的低血压，哦，实际上啊，你可能呢要进一步哦来做一个诊断，查出原因到底是安怎安的先哈。这个姿势性的低血压，女性马龙开发生哦，不是他都要讲的这个爸爸娘哦。

0: 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你愿意娶她为妻，爱她如同爱你自己。无论在贫穷，在患难，在疾病当中，都无条件的爱她，照顾她，直到永远啊！
1: 老婆，我管你。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罐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罐，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罐，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罐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亮亮啊哟、
0: 哦，嗨，
7: 我要改请教者，
0: 请讲啊，
7: 我这心脏，喘气，我怎么爬起安尼，去开一个门安尼啊，喘气，
0: 哦，爱注意心脏啊，有咧食人工精无？
7: 有，
0: 吼、哦，要来食、
7: 我有食人工精吼，啊，甲食你讲啊，那那只嘛是。那喘啊！
0: 嗯，当然啦、啊，咱心脏哦，得到年纪啊，也退化嘛，吼、哦欸。啊，然后其他西药加心脏的拢爱固定吃。啊，咱人高精，
7: 免疫心脏药啊。
0: 哦，当然爱啊，吼、哦哦。啊，咱的人高精三顿吃，吼、哦欸。啊，你今年几岁？
7: 我85。
0: 好，咱即马呢天气温差呐超过7度-8度，吼、哦欸。咱早起人高精吃两包。
7: 我一早时食两包，
0: 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安尼就用的呀，哦。
7: 啊，雪梨旺嘞，
0: 雪梨旺甲林果精斗阵食，
7: 啊，斗阵食，啊，半杯安尼哦。
0: 对，啊，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好吗？
7: 哦，甲西药半开一点钟。
0: 嘿，对，哦。
7: 啊，要过啥无？
0: 你敢会咳咳嗽？
7: 哎呦，哦，喘个，那像个。嘿嘿，
0: 姑
7: 啊！哦，足喘的安尼啦，
0: 安尼咻咻安尼袂，
7: 啊
0: 好，来你努努吼，去买一罐努努勇气地少散吼，
7: 哦，
0: 爱三顿食一汤两颗尖尖，
7: 哦，三顿食安尼啊，
0: 啊，甲咱内林果精雪梨旺夹咧食买用
7: 咧，
0: 啊，无就半开半点钟买用咧吼，
7: 哦，
0: 好不好哈？
7: 哦，啊好，
0: 嗯，努努爱嚼，努努爱嚼，你气管啊较烂无哈？
7: 哎，都这样脚喘啊，喘那时候叮当时候惊到，啊就喘个那像黑姑咁感觉。
0: 对对，嘿诺诺一定爱加哦，对症哈。
7: 哦，
0: 好，谢谢。
7: 哦好，谢谢哦。
0: 拜拜，再见。
7: 好好好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啊，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啊笑，笑咪咪，咪咪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美国人讲，不论你是读册读外关啦，远的啦，你将来离开学校，你出去到社会啦，无论你做事业，你吃头路，你逐工就是爱吼，准备四点钟久的时间啦，伫高速度顶面啦，高速公路哈，飞位顶面啦，反正不管你什么大人物、小人物啦，你都逐工啦，只要你咧上班吃头路啦，你就是一天要四个钟头啦，停留伫这个高速顶面啦，哈，高速公路的顶面啦。因为吼，美国虽然是全世界啦吼，这个公路网路最发达的国家啦，但是吼，哟车辆我那全世界上多啦，所以啦，逐工要上下班吼，要去上班上少爱趁两点钟久吼，两点钟久才当到恁的公司啦。要下班倒转到厝，我那赶快爱两点钟啦。所以讲吼，无论是凡夫造作啦，还是讲吼名流啦、社会名流啦、大老板啦，你拢是吼赶快就对啦。你只要吼。有上高速公路上班下班，你得四点钟久安尼。所以这个上下班时间，常常为人吼，啊车挡伫高速公路，啊干嘛吼，整袂紧啊，提无路安尼吼，动弹不得啦。为人的不耐烦，啊为人的足歹性地吼，肝火拢压起来吼，其实大可不必啦吼，啊为人点啊冷啦，点啊整啦。啊，车遐你那坐安那两安那整嘛是弄袂出去啊！哦，你那像伫个麦粉店内底啊，你安那外口弄哦，一规个车辆拢已经安那，除非你敢开那个路肩嘛，啊，这是违规违法的啊！吼、哦，你得爱个跟我去开红单，所以我感觉讲吼无需要，因为迄个时间爱知影讲要安怎去利用吼、哦。其实你也当利用这搭车的时阵啦吼，啊，讲电话啦。怕等下，和你身为人啦、啊，和你的爱人啦、啊，和你的亲人啦、啊，和你的家庭母囝啦、啊，哦，这嘛是真好啊！利用搭车时间啦、啊，吼，甲你所想的人，你想念他的人啦、啊，吼，去甲讲一下电话，哦，拍一下电话。啊，你的车内哦，应该买在准备一挂南山炊啊，哦，零食啊。你若讲在搭车的时阵呢，足无聊，哦，啊，你得零食加减嘛摊。啊，你买在准收音机啊，像咱的微笑广播网，咱的节目吼拢袂歹啊，啊，咱的节目品质哦，咱拢袂歹。因咱电台内底面的主持人啊，无迄个杂牌啊，啊，无迄个吼，安尼乱七八糟的主持人就对啦吼。因咱家己公司的控管，咱要对听众负责啊。咱的主持人呢，诶，这个品质啦吼，咱的人格拢爱比人较优秀。所以你呐，伫个搭车中间呐、啊。微笑广播王啊，那准来个听啊，听个小话哦，还是讲哦，买在点咩车来哦，啊，改点咩唱歌啊，像讲秘书咧当作唱卡拉 OK 感官啦，哦，比你点咩受气，比你点咩吼，安尼俩讲啦，哦啊安尼沉不住气的，不耐烦咯，佫较好哦。他车的时间呐，打电话哦，听微微啊唱广播王，还是讲家己哦，点咩唱歌。好听歹听拢无要紧咯，哀哀咧吼，是不是嘛？加较爽快，对不对？啊，这是就剩下一个看法啦，甲大家互相勉励做参考。谢谢，感谢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

科学家有做过一个试验，科学家去选十九个人，十九个人内底吼有少年人，啊有差不多上六十岁的人啦吼，都有迄个二十年厝的，有六十年厝的安尼啦吼，啊都一大堆人啊，啊请因来创啥？来看迄个戏剧吼，看趣味笑亏的这个剧情的片就对啦吼。啊，即卖科学家叫因啊笑剧看看嘞，戏剧看了后开始从啊抽血起来做化验，结果吼。这个研究在讲吼，这些人呐，看完到戏剧了后啦吼，规个迄个活性上升啦，活性吼活性啦，活性上升啦，啊，规个迄个免疫力总啊增强啦，就是咱的抵抗力总啊强起来安尼啦，就亲像讲迄个军队啦吼，你的体内咱的体内有良性细胞，亲像一个咱的保卫吼，咱的健康安全的细胞，这叫做军队嘛，规个迄个体内军队总啊用起来安尼啦。啊，结果用起来了后吼，科学家发现着讲吼，即个正常的良性细胞吼，伊开始攻击着遐病毒的细胞、癌症的细胞啦。啊，本来吼，当咱一个人免疫能力弱的时阵呐，你的良性细胞会去即个病毒细胞直直甲你吃，吃死死的对啦，直直甲你侵犯吼，啊你地盘直直撩去，哦，啊所以你这个癌的愈来愈大粒，你到尾就渐渐走向死亡啊。但是呢，当这个人可以看完到一个笑剧，吼、哦，好笑的诶剧情的，对，看了后哦，这个、角色怎啊兑换？换正常的细胞，啊去攻击到这个癌症的病毒，攻击到遐无好的细胞安尼啦。所以吼、哦，第几个兄弟姊妹啊，可见咱人的心情的乐观呐、啊，对健康好定的重要，吼、哦。锁定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和你笑咪咪，和你规工咪咪阿笑，和你最健康、最快乐、最实在的关怀。咪咪阿笑广播网，咪咪阿笑俱乐部。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迄古早吼，那个山顶咧采果的人啊，绝对拢爱食迄个苦苣草，伊个树龄节啦。迄苦苣草吼，迄叶啊，还是迄藤啊根吼，你啊甲念登去吼，伊就捞出一种即个树龄节吼，树龄啦吼，树乳的对啦，像迄牛奶安尼，牛奶是啊白色个安尼吼，因为安尼只干去挽迄个吼，迄果啊甲试食看即到底有毒无？大家拢知影迄果吼，像讲。咱咧深山啦，来去采果啦，哎，采果袂使学袂食，有毒无毒咱唔知影，袂堪咩一概失误啦。啊，古早佫无严毒嘅物件咧，所以古早人啊，拢用啥物落去试验咧，就是先食这个苦苣草吼，伊这个树龄食就对啦，食伊迄个白色嘅树龄啦，吼、哦、啊，一定是安那，就是苦苣草树龄，迄就是讲伊这个苦苣草伊嘅解毒足好用。迄、那个咱伫山内吼，伫办迄个果，有时啊比毒蛇吼，会毒佫较毒，你敢知影？啊，你若去食着上毒的果，我来讲几分钟内底吼，你的这个肝就衰竭啦。在1979年的时阵哦，科学家曾经有做过一个证实啦，人伫咧中毒以前吼，就是讲中毒了后的10分钟内底哦，马上随中毒去10分钟内底。用迄个苦苣草的树龄汁，安尼有法度对付上毒的果类的中毒啦。你也想看卖咧，哦？啊，你像真侪人哦，为迄西药食一个固了后，五脏六腑总啊破空，副作用一大堆啦。这个苦苣草也排下这个肝毒的副作用啦。从你身躯内底，因为你西药过去食伤西，啊，产生到这个药毒啊，规个有法度解药毒总变少就对啦。所以吼、哦，这苦苣草实在是有够价值的物件啦，这真正宝贝吼、哦，这真正宝吼。无肝病的人需要吃哦，因为啉水啦、吸空气就会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哦，咱做事人在无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佮贪杯吼，佮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病人补不休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肝无神经，但是你唔通无神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各药房去，还是咱的诺诺维观点，电台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到哦，肝好着。打电话来，问药房：0800068777。

来讲较早有一个好嘢人冤家啊，这个冤家啊有三个查某囝，啊三个查某囝拢食到30外，拢嫁未出去啊。唔知是好嘢人目头伤悬哦，还是讲三个查某囝生了伤歹？冤家啊，担心这三个查某囝做老姑婆啊，自安尼打出着故事，要替查某囝来招红配婿。即卖准备一个擂台吼，特别互人去比门哦。这唔是较早吼。讲啊，抛绣球啦，哦，还是讲来去吼、哦、比武啦，是要比文。参加的人吼、哦，因为听到讲好野人冤家吼，你就知影讲娶着好野人查某囝，减分到咧30担。那较早的人就对啦吼、哦，真正是减分到30担啦。即卖人讲啊，减分到20担哦，啊那以前的人哦，30担恐惊都无法度吼，较早的人要出头的机会足少。结果竟啊竟啊，冤家对其中挑选出三个出来吼，即卖来就是冤家要改面试啊，哦，像迄外国人你若要去吼、哦、移民呐、啊，爱去 interview 啊呢吼，啊即卖冤家啊，就出一个对联，啊要学这三个吼、哦、来对哦，啊这冤家有规定，就是讲对联的头一句吼、哦，第一句一定爱讲天顶在飞的物件。啊，第二句爱讲地下在走的物件，第三句爱讲房间啊内的故事啊。即卖原话啊，开始的吼、哦、啊，叫头一个起来，头一个看见文质彬彬、斯文界滴水，斯文界滴水，这都有够斯文嘞，斯文个靠背安尼啊吼，还是一个读册人了对啦吼、哦、啊，伊就对讲安那嘞。伊讲天顶飞是鹰，啊地下走的是灵，啊房间内家私是蛇精。诶、欸，安尼个吼真有奥运吼，佮有对句啦吼。原话啊规定讲吼，恁咧对联的时阵，第一句一定着爱吼先讲天顶的物件，天顶飞的物件。第二句就是讲地下在走的物件，第三句讲房间内家私。即、這个读册人咧，就正着对讲天顶咧飞是鹰。地下在走的是灵啊，房间啊来解释是蛇精啊，蛇精是啥？你敢知影蛇精是啥物东东？蛇精就是古早查某人吼，啊无捧一个盘啊无，哦，啊盘内底拢堆一挂迄个挑花赤绣的物件，迄、那个盘叫做蛇精，唔知对唔对吼？咱只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阿婆啊吼。啊，你若是讲我讲了唔对，就甲石川啊吼，看架一下吼，甲我指导一下。后来即卖轮到第二个吼，就甲官位啊讲，伊就我那开始对落去啊。第二个对讲，天顶飘的是云，地下走的是船，房间内家私是盆呐、啊。吼吼，哎、欸，嘛是袂歹吼。天顶飘的是云啊，天上都有云嘛。啊，地下走的是船。哦，地下在走啊，船啊应该是吼、哦，伫个海里在走啦吼、哦。啊，但是天顶地下这都会通哩。哦，啊，房间啊内的家私是盆，啥物叫做盆？盆就是这洗面的面盆的意思就对啦。这个对了，我那袂歹哦，袂歹。即马轮到第三这个看见啦吼，敢那无读册，这个看到到底哦，吐个油肉吼，是一个粗夫。是一个青眉牛啊，果然哦，石川啊是廖叔的好神啊，我是啥要就要着啊，我看迄种型，我就知影讲迄个无读册。啊，这个吼、哦，因为无读书啦，啊，鸡皮贴贴破迄个啦吼，啊，初蒙初来讲哦，但是啊，初中带有哦，你听看麦吼、哦，伊安那对呢？伊即卖吼，就甲官位啊讲，伊讲天顶在飞是鸟，地下在走的是猪母的啼叫。房间内假死是，查查，这我唔敢讲，因为我会歹势，因为我故意人，因为我面皮足高，啊足薄啦，唔是足高，因为我小面型吼，尾啊迄是查查，哦，我甲你暗示，就是讲一张烂花哦，迄有只鸟啊在顶面，啊那两人家做一念要念做啥安尼，哦，啊你甲想安尼有道具啊无，互恁家己想，哦，预留一些空间呐吼。哦和你家己去想哈，想到尾你会感觉吼，愈想愈有味哦。哦，啊，那想到了，你会讲哈哈大笑安尼哈。我去讲一解哦，这个粗夫哈，伊是安尼对哈。伊讲天顶飞是鸟，
地下走的是低帽起笑，房间来驾驶是叉叉，互恁家己想。

黄金王厝哦，乌标砖、草厝、顶厝哦，壁卡顶顶的砖头。日本北阿尾的时阵呐，保正哦，咱即卖叫里长，较早是叫做保正。保正姓柯名虎，国民党时代改做民选的里长，柯虎做两届。而这个名真趣味吼，姓柯，啊名到尾啊人家写出来写个王。柯王吼，姓柯，啊名字柯王的王，啊甲这个王同音，那姓柯啊佫甲号做王，一听起来哦，念起来就柯王柯王哦，名柯王，啊人可能吼足地联合，所以吼、哦、这个人会当连任两届里长。柯王的后代在讲啦，顶一代人唔捌字啦，应该是吼、哦、对房屋的屋吼。哦啊！报户口的时阵，户政人员问讲：“啊，你是倒一个屋？哈、哦，是房屋的屋，但是伊讲袂出来。迄阵都拢讲青眉牛唔捌字啊，屋人的屋对唔对？哈、哦，阿青麦，迄、那个户政人员问讲：啊，屋人的屋对唔对？伊讲对啊，啊，凊彩啦，凊彩啦，哦，房屋的屋也好，啊，屋人的屋也好，啊，就凊彩啦，哈、哦，啊，就安尼呢，号名叫做柯王，啊，也是死人哈、哦，这个柯王。”当时的保甲这个人吼、哦，伫咧烫裤针啦，当时是吼、哦，真正顶条街啊，石石街、下条街啊，条条街足出名的对，是一个大好业人，是一个大地主啦。水产五家外，啊，住红砖啊厝，三合院的大大间，迄、那个年代吼、哦，真正行路有风啦。目前柯王的后代土地已经没有建商起厝啊，这个所在现在都市化。成为历史的基地，在文明轮转下已经消失，剩的是使人感慨怀念在地文化。我是赵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三块维他干啦，阮做这24小时啊，这维他干哦，真的用了。我专门去台安买的啦，我专门叫伊去买去台安买两罐啦。我真正食了袂歹，我报阮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啊，奇怪，笑笑，我感觉你精神敢那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的面仔紧紧紧，我无咧干卡干。哎，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个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只会顾家己的肝啦。哎，搞肝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真爱爱来吃，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吃。
2: 现在保养惊，当然钱当然多啦吼。真正赞，
1: 赞，赞！我保养来，我买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3-4-8，
2: 啊管哦。
3: 阿舅妈，嘿，阿舅妈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软啊，啊食食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暗不介好。我在餐厅在买新鲜的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
2: 呢。
4: 我电台的物件，我在这我就才能买恁的迄啰买他干呐，啊，搁迄啰用过就我今麦用过增加迄啰鸡肉啊嘛，搁在吃。
5: 今麦在做化疗啦，
2: 嘿呀，
5: 啊我吼都唔解看，啊就买他干来做伙人在吃啦。
2: 嘿，
5: 啊将来是已经吼都无吼拢无啊啦。
2: 嗯，
5: 我做拄好做四个月月嘛。
2: 嗯嗯嗯。
5: 嘿呀，啊都无拢无啊。
2: 嗯。
5: 啊，算作讲治疗中吼有。GPT 迄拢有较悬一点点啊，尔，啊，若阁继续食着，应该无代志啊。我多食一罐尔，我迄种吼，迄个补充体啊，阁真好啊。
2: 对，因为 B 群吼，较有精神，较袂恁哥哥。
6: 过关，因为阮咧转药啊，啊，所以我逐工也爱食关药啊。不过，就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心情较好，我告诉你，因为做人过人70外，我做够阿弟哦，真正较有体力。前届已经减一代啊，啊，即摆你迄条我搁再减一代。好，真正水啦，
2: 欢喜吼，
6: 好爽啊！
2: 维他干要食治疗的啊，
6: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2: 好，好心做好代。
6: 我甲阮孙仔讲，哦，四界不，佮换阮这我食，哦，真正好，我一四界人讲人听。
7: 嗯，然后我一换换药是，我已经皮肤啊，
2: 嗯，食皮肤就对了。
7: 啊，今麦食食就较袂痒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7: 伊拢做咪办做诶，路面讲起无
2: 用，
7: 爱空气都歹啊。
2: 嗯嗯嗯，
7: 我听你讲，规层层那个换维他干，啊，结果阮今食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个呀！
8: 恁小宝卡赢阮广告，你一句好卡赢100句娱乐，吃有效的保人食，24分甲你感谢。维他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吃一罐就对。维他干，维他干，若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

咱一年当吼、哦。感冒是那正常人啦吼，两届至五届这拢种正常的啦，拢未感冒的人吼，反而是不正常。拢无感冒的人，有时啊，规年当天唔捌感冒的人吼，反正有这届感冒了后吼，他都没有抗体呀、啊，他可能有时啊后果会相当严重。哦，我这边的时阵，我内底有一个作用的吼，形容感冒，无人想会到讲伊会发生生命问题啊，哦，所以一年当平均啊两届五届的感冒都是正常的。啊，那抵抗力较无够的，哦，免疫力较不足的人，可能会感冒次数会阁愈侪，哈、哦。那定会感冒的人啦，你这个公共场所尽量都要减少出入。啊，那要困的时阵啦，吼、哦，门窗啦，吼、哦，窗啊尽量开开，吼、哦，无嘛爱留一个通风，吼、哦，因为这室内要保持着空气流通啦，最好是拍开，吼、哦，啊，无你就好对流。第三点就是讲，你早起起来的时阵吼，尽量来洗面，爱洗冷水哦。也暗时啊呢，你得安尼用烧水甲泡一个脚吼，会当增强咱的血液循环。啊啦，冬天会保暖啦吼，这介重要。衫裤爱穿好厚吼。啊啦，热天时啊哦，当然啦，你得免穿甲安尼像下面配出来嘛，对不对吼？啊，经常做运动，啊，手爱定定洗。我在讲的就是讲抵抗力不足、免疫力不足的人吼，应该注意这事项。

0: 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转来现场。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咧讲吼，查某人啦，嘴唔通斗硬啦，哦，唔通当不当啦，讲话吼，要来打击查甫人的自尊啦。像讲笑查甫的无路用啦，啊，笑查甫人讲甲人未比拼啦，无才调啦，两汉啦，哈哈哈，含万叹啦，吼，你都些大钱未用汉啦，啊，你小钱唔愿叹啦，吼。你不爱啦，你安怎都安怎啦吼，足济啦吼，拢唔好听啦，这款话拢无好听啦，而且吼，有那损口德啦。有一个命案吼，都是因为太太安尼不时地打击着查甫人的自尊啦，总安来发生一个命案吼。我讲给恁听啦，有一个书记官啦，这书记官伊真上进哦，伊唔是讲伊做个书记官，伊就满足哦，伊一直想要考法官，要考检察官啦。啊，人无这个命呢，哦，安怎考考袂掉啦？有够沮丧了，对啦，有够自卑啦，啊嘛感觉有够无面子啦。伫同事的面头前哦，迄头拢举袂起来，迄种内心吼，真正迄些是无人会当体会啦。啊，别人袂当体会，太太佫袂当谅解安尼。太太佫定看不起伊啦，定伫伤伊的心啦。尾啊吼，这个书记官受不了吼，伊怎啊规矩啦，搬出去外口住，六根清净，无爱甲你住做伙啦。即摆翁仔某怎啊分居呢？啊，伫翁仔某分居的中间，这个书记官怎啊甲因一个查某同事问啊书记官啦？啊，两个人讲话投机啊，到尾煞怎啊暗中交往啊？啊，这件代志人讲抓袂包的火啦。尾啊，因太太知影，这个书记官的太太吼，伊个个性是一个真极端的个性。知影讲因按外口面吼，甲别人咧斗阵哦，吼俩公啊，囡仔蛋咧啊呢，就存死存这，啥物拢唔管啊呢，逐工出去啉酒，拢啉甲醉茫茫才有倒来。啊，这个书记官知影，到尾啊总要求讲要甲因这个太太离婚啦，但是因太太唔肯，死都唔肯。而且因太太吼、哦，搁再个放刁，讲吼、哦，我绝对要甲恁过吼，恁、哦、两个狗男女，我绝对要甲恁过就对啦。吼、哦，听着讲要过吼、哦，你知影公务人员吼、哦，真正惊破胆啦，一个过真大海溜溜啊。所以迄个时阵呐，真正人讲恶将打边生啦，无毒不丈夫啦。这个书记官尾啊，总啊一时逞凶吼。用鸟鼠药啊，包水饺，家因某总啊，甲头好死安尼啦。啊，这司机我嘛真懵懂，做安尼家因太太总啊，用鸟鼠药啊，甲头死啊，哦，包在水饺内底了，对啦，哦，这就是咱讲讲过急跳墙啦，哦，啊，真正讲起来吼、哦，这人是我常咧讲人，哦，他是一个意志相当薄弱的，哦，人吼、哦、意志真薄弱呢。人不要讲意志话坚强，有啦，有一挂迄种人吼、哦，那像讲，比如讲像迄、那个，迄一挂咱社会上看到的人哦，迄、那个狗面皮的人，有那有啦。但是你要看这知法犯法，你做甲一个书记官哦，你逐工就是咧插这个法律的代志啊。你明知讲安尼做了到底效果安怎？敢有价值吼？结果伊嘛是做了，所以讲人吼、哦，往往就是讲这个七情六欲，唔是咱的理智。有法度去控制，未使情绪化。啊，本来这小块代志娘娘哦，啊，就是为着讲吼太太哦，啊，讲话定咧个刺激因翁啦，打击伊自尊啦，笑伊无路用啦，讲话歹听，演变甲家破人亡啦。所以真正爱小心，唔通嘴歹啦。人咧讲心肝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

一个人，手中无针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一个我，今生无你，命像山。

我常常吼，会甲女性啦开讲的时阵啦，我拢会甲因讲吼，唔通结婚了，啊，当作讲吼已经找到长期饭票，啊，就总啊变只懒惰贫惰啦吼，同款是爱注重这个外表，吼啊。注重外表嘛，爱注重的这个内在啦，内在嘛爱培养。为女人哦，你也看我逐天安尼看见哦，漂漂亮亮的安尼哦，哦，逐天都安尼装甲水当当啦，哦，啊，拢爱穿裤袜啊，哦，啊，得个阿妈棍则个包一条围巾，哦，啊，无得个地薄啊嘞，哦，啊，头毛拢洗到甲真水安尼哦，看起来啦，永远都是安尼充满了自信啦，哦，啊，容光焕发。哦，漂漂亮亮的安尼吼，啊，学手艺啦，哦，学插花啦，啊，读册啦，学画图啦，参加社团啦，哎呀，真进步啊，挺上进的对啦。所以迄款的女性吼，就愈来愈忌惮啦。唔通讲以为吼嫁翁啊，哦，结婚啊，死会啊，啥物拢无重要啦吼。尤其这女性朋友啦吼，做太太的人啦，唔通去打击查甫人的自尊心啦。像讲翁仔某意见未合的时阵啦。那门市办的卖吧，上盖好降温的方法就是讲吼，暂时离开几分钟啊，哦，你小拍电啊，你卖个甲连做伙嘛，你甲离开一下，安尼，让迄火气降落来，哦，啊，你小妹哦，唔通呛声放掉腔啊，这个时阵讲出来会足歹听，哦，提供大家互相勉励。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兄弟姊妹啊，就川啊在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伊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你吃的营养无够，未吸收，你有适当嘅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就有够。贫血无论是出血性的贫血啦、红血球不足的贫血啦、地中海贫血啦、恶性贫血啦，迄种欠维他命吼 B12 的啦，你食雪梨旺拢有对症啦。那是讲安尼臭嘴角，吼，这嘴唇的发炎啦、嘴齿发炎啦，这都是欠 B2 啦。雪梨旺有哪有效？效果吼足快。正常我较少咧讲这方面吼，有人欠这个 B1 爱推卡去，无缘无故吼，有时会痛，啊唔知啥物原因啦，看医生拢无效，啊检查未出来，这就是吼神经炎啦。这欠啥欠 B1？ 你食雪梨旺吼，咱这拢有根据的，唔是乌白讲讲的吼，就算无咧胡萝卜这介绍的啦。囡仔长得大，长得发育，营养未吸收，雪梨旺甲倒塞一下，年岁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即阵啊靠雪梨旺补充，照常吼，安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风韵犹存呐。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暗通往拽去，就算啊甲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得靠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

那讲到我石川啊，这个人啦吼，目外人拢知影讲石川的人哦，做人啊真海派啊，真四海啊，啊恐高啊。我这个人交朋友哈，不一定讲对朋友的有所求啦。我这个人是一个哦，性情中人啊。我交朋友开交一种，我感觉跟你做我唔免用脑筋呢，啊我未去骗你。这世人哦，我的做人我拢感觉讲，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呐。对，讲宁愿咱去用辜负，哦，我绝对不爱去辜负人。所以伫一生的中间呐，有时咱拢感觉讲吃真济亏啦，哦啊，但是呢，有时我感觉心安理得，做人安尼嘛是一种的幸福啦，吼、哦。啊，那讲做人交陪吼，事实上我都爱交朋友吼、哦，啊，我交陪空阔吼，今仔日咯，我甲讲一个大声话咧吼、哦，啊我。有影交陪空快无吼，我讲互恁听啦吼，我卖讲啥啦吼，讲我这石川啊吼，敢若讲高速公路就好啊啦吼，高速公路所有的高速公路警察啦吼，我石川啊吼，敢若四个唔捌尔，哦，唔是我咧操蛋啦，高速公路警察遐侪啦，敢若四个我唔捌尔啦吼，啊，哎呦，即歹势呢，唔捌分家规哦。啊，今仔讲这安尼吼，伊伤过正经去吼。咧分家规，有时啊感觉煞，我那下面的红咧，会歹势就对啦吼。我有一个朋友吼，听我安尼讲啦，都听我像拄安尼操蛋安尼啦吼。啊，所以那伫高速公路吼，常常拢超速啦，啊违规就拢报照出来名啦。结果吼，我朋友吼算甲无那哩，大概吼讲报我的名拢无效啦，啊就。警察拢讲唔捌我啦，啊头头啊，伊以为讲吼歹运的款注视到吼，迄股着四个石川啊唔捌的啦吼，啊结果吼愈问愈多，问到尾来，大家问拢唔捌我，吼算甲放油加火，有一天去遇到我的时阵的，我那话听讲吼，川啊，你这款人哦实在是安尼，哦我咧害害死呢，你安尼甲我讲高速公路警察哦，敢那四个你唔捌尔，啊我结果问起来，无一个捌你的呢，你敢知啊？啊，我哦，听一爱笑，甲我讲哦，兄弟啊，你唔得听清楚，你误会咯。你话无听清楚，你得安尼哦，去高速公路点啊啊，超速违规。我的意思是讲，遐个死去的交通警察拢唔捌我，哦，我是讲死去的，死去的听好，翘起的啦。啊，剩的你无后边，你都无听煞，你都看啦，听讲大了，后边爱搁听了，吼、哦。听话要听尾音，后壁我高速公路唔捌半个，伊头我电话讲哦，四个唔捌咧，伊当作讲高速公路警察我拢捌啦，啊就伊吼、哦、车咧开到安尼哦方便啊咯，咧违规行不等是方开红灯啦吼，所以讲哦，四个吼、哦、爱听清楚，或者医生讲哦，我自行医到即卖已经一死百外啦。我唔知道哦，医四百外你咬我，结果唔是这个医生做很慢，所以医是伫个手头吼，去我家好好人家医是会弄中四百外的，安尼听清楚，吼、哦，这话爱有时要听清楚，啊，佮爱听尾音，吼、哦，较袂去误打去。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我们是要来讲到咱这个细胞发炎、肺炎吼，肺炎在咱哪讲统计十大死因吼，一排第三名。啊，尤其咱健保每一当咧治疗肺炎的钱，什么人用上济？65岁以上的人，三分之二拢是咱这长辈，所以今天特别来提醒一下，讲咱啊。老人家吼，爱咱伫即个肺部发炎，真正会爱人的命，所以爱注意。那肺部发炎伫永春，阮胸腔科拄着有两种啦，一种有可能食物件砸着，吼，然后则讲吸入性肺炎，啊，这砸着你知？啊，知影，阁好会使观察着。但是即摆有一种吼，第二种来讲，较无你唔知诶，唔知可能咱呼吸啊吸入去可能霉菌啦、细菌，但是伊个症状甲砸着迄种肺部发炎是无同诶，因为一部发炎，你拢会讲啊，我得伊得发烧啦吼，迄啦砸着迄种人讲，即阵啊伊拢有发烧，烘烘啦，拢个37.8、37.9，啊无介高温啦吼，啊但是都会烧。啊，痰吼，有较咳一点嘛，安尼，啊，啊，有当下少干吼，拢有血丝，啊，会喘呐，啊，都喘袂起来，较上来遮，这是咱较定知系讲肺部发炎，啊，即种拢是砸着较济，但是有一种肺部发炎是安怎？上来阮胸腔科诶，发现讲啊，电工一翕，比讲啊，你规个电工看下那白白，啊，雾雾雾，那大雾雾安尼，即种拢是霉菌甲细菌感染，家己唔知诶。好，家己唔知啊，这种人吼，一般是抵抗力较低，较低就讲，因为咱抵抗力较低，啊，即马只系困走入来了后，啊，两个落去烧阵嘛，啊，怕输气啊，啊，怕你都输气，你比如说你那个讲你无体力，你就人虚咧咧，所以伫遮有阵时爱注意着，你是不是有肺炎？咱家己注意身体的变化哦，伊有可能向向咱精神变较歹，即阵马继续忝的。继续爱困的，吼，拢做想要倒眠床的，无想要叮当的。第一款，啊，第二款是安怎？食袂落去啦，嘴到熊熊吼，拢变足歹啦，吼，啊，有当无想要食。

伫急诊，结果电工一翕起来，甲讲，哎呦，规个细胞白白白啊！吼、哦，啊，迄阵甲医师，迄、那个医师咧甲家属问讲，啊，有烧无？无烧，有发烧无？无发烧。好、哦、啊，结果家属嘛讲奇怪，一个跋倒那细甲细胞发炎有关，有连带关系。结果医师甲解释讲，迄就是因为咱身体感染着，啊，身体伤虚，虚甲无体力。他可以活的、哦、所以现在咱家中辈细胞发炎，其实一寡症状，人讲较无用准咱想的较明显的诶症状，所以这边特别提醒，因为即阵啊，咱病毒 COVID-19 啦吼，一寡流行病拢足侪，所以咱环境足侪细菌病毒诶，咱家己的抵抗力一定无少年啊遐好，咱注意看卖啊，若有较多遐症状，马紧先去病院做一个电工翕一下。好翕一下，但是有可能翕出来，打开始医生讲啊，无虾米问题。但是至少你先确定咱细胞无发炎。如果你哪个过一礼拜啊，感觉这症状赶快无改善，建议阁去第二个电工，因为有可能第一摆迄时阵，你迄、那个啊身体感染的病症，吼、哦，伊的反应阁未开始产生诶。但是有可能第二摆去翕，规个细胞变白哦。所以在这边，这是一个处理的方法。第二种就是安怎？你若讲有阵咱长辈，伊说若讲细胞发炎，啊，互你食抗生素，但是有阵下药效无一定遐好，因为你较未堪诶，因为伊伤害较大。所以现在嘛，要提醒讲，你若讲无去注咱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有无？咱只阿爸母啊，我建议先去注，因为伊伫预防细胞的保护力是有诶。啊，过来你若讲本身有中风过。有心脏病，还是讲咱细胞有无有慢性阻塞性肺炎呢？咱是癌症的患者，还是讲咱有腰椎病、肝啊有硬化、糖尿的这吼、個，你爱特别做注意，你别让咱家己降低的现象。吼，你家己唔知道，但是你爱特别去注意，因为这种流行性这些病毒，还是讲这些感冒，拢足够找到咱的。那平常除了疫苗以外，家己的抵抗力要安怎做提升？我感觉先建议胃肠，你一定要先顾起来，吼，一定要甲好困饲起来，因为咱胃肠占70%的免疫力，拢是胃肠才甲咱顾起来，所以平常在好困一定要甲补充。啊，补充以外，咱若啊反体讲，是这个要好生较大步的，还是讲咱这个困吼，较用的，咱这个益生菌佮加着咱这纤维素吼，咱的膳食纤维佮加落来，你的效果会继续明显的。你感觉讲抵抗力较袂啰嗦啦，嘛较袂感冒吼，啊咱肠啊即个好困，你生痰嘛较紧，所以伫咧讲无说你咱就外来困，还是外来病毒，你嘛较有抵抗力去去做预防。那平常注意看卖啊，你若定感冒诶。嘴定破的，胃肠解歹，定闹泻啦、胀啦、腹肚疼的，这拢算抵抗力无好哦，甚至莫名其妙，然后足够忝的，即阵啊皮肤拢摸起烘烘，那要发烧唔发烧，这拢是咧提醒咱抵抗力的降低，所以平常用益生菌较谨慎甲顾起来，谢谢。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肝病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哈，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哦压力啦吼，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吼有时啊吼会发烧吼，啊甲这个排便无正常吼，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木木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定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这个光泽吼、哦，就看起来到底呢暗铺暗铺安尼啦吼，肝病啦差不多尾期吼，迄、那个腹肚胀出来吼、哦，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着点啦吼，要过真济真济吼，就是讲足济人治着非常非常的济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药啊，真正卫生机关呐、啊，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啊，那就像那讲的这大声，因为咱这肝药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药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克药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关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常常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哦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为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这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拼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哦。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这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大家拢有需要食吼。哦这不是说你有病才来吃，有时候有病才要吃就上班了啦。普通人都爱吃，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就有够了、哦、我那叫三顿一定上、哦、少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吃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你不能、哦、吃的休的七十五无采工在吃，你还要订来、哦、这些钱开下去都等下去海里不路用、哦、其他间真的就他的心愿要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吃到才安心。就像那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吼，0800068777。

关过真久的人，心灵拢真脆弱，啊，足塞奶，啊，足依赖。咱即卖电台节目吼，有真多啦，修行人咧听。较早吼，修行人袂当听到这个电台，啊，较早嘛袂使讲吼，啊，我要点歌创啥？较早嘛袂使讲吼，我拍电话嘛，你转达啥拢袂使，袂使一斤偌济，我甲你装备，啊，即卖拢吼。给足自由足开放哈、啊！我拄仔咧讲啊，讲那是伫家个关上久的人啊，伊个心灵会真脆弱，爱变作足依赖，足爱人关心哦。啊，遇到人有时啊，就讲吼，赵川兄，你拢唔插我吼，赵川兄，你拢放小弟啊，无没收吼。这话吼，无像一个讲安尼过去爱惹事生非啊，加病吼，真爱冤家惹事的人咧讲的话啦。有一天吼、我就甲一个电乐厅咧聊天啦，啊，我才了解讲，这个家乐会当刑犯吼，就是讲犯着重案啦，长期在关犯人啊，因伫这家乐吼关久了后，意识隔绝，迄、个个性会特别脆弱，像囡啊，像个囡啊，犯人甲犯人的中间，因会互相哦，安尼，敢若讲互相争宠的对啦，争宠你听吼。正常就是讲互相诶，要爱人家疼惜安尼吼。啊，即满得到娱乐的时阵啦，得到称赞吼，伊就四界电视界讲互听啦。啊，伊若互骂吼，感觉足无面子吼，啊，就安尼郁卒受气吼，啊，就按人真久安尼吼。迄条咱就讲安尼，囡仔个性同款安尼就对啦。尤其是大部分的重刑犯人吼，拢会离婚啦。啊，因的离婚是安那？是人招离婚，还是伊招人离婚呢？我听讲是拢大多数吼，拢家己先提起的，先去招人离婚。为什么呢？为啥你听到吼，感觉讲真奇怪？伊咧用乖人，应该是人招离婚，是安怎那会受刑犯去招人离婚呢？其实吼，这个招人离婚不是讲伊心甘情愿呐。足济伊拢是哦，足唔甘心，足唔甘愿甲人离婚的呐。但是呢，伊佫惊人招伊离婚。你像讲你一个关十档吼，还是五档、八档、十档啦？毕竟岁月漫长啦，咱无在了照顾某啦。啊，咱来想讲某的立场安怎？啊，太太吼、万一有一天来招咱离婚，这是正常的哦。唔过咱敢无法度忍受，咱敢受得了吼？毕竟伊是一个失去自由，而且还佫关遐久的人啦。伊知影讲。这段婚姻哦，要阁继续落去真难，啊，规嘴啦，啊，规嘴，安尼就是讲较干脆的、干净利落啦，吼，主动来提起，卖互为难啦。啊，其实吼，伊提出要离婚的要求，伊的内心是智慧，吼，是足感伤的啦。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今天的节目到完哈，录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咪咪切公布帮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活力米素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的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啦，骑车上班、开车上班的乡亲好朋友呢，这个今天阿君，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君就是吃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较歹。好，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天要完全清楚了解的就是，有一挂伊阿哩驾了来开车，赶快你反应嘛变足慢嘞，甚至会出现着疲劳、戆啦、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歹，佮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过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我系看物件雾雾安尼啊。所以这种一个驾驶中欢迎，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乎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药剂师郭宏毅，郭药师，伊今日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驾落去，有这种戆戆的情形，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啊，最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做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个叫做忝，叫做神呢，好，阿头壳安尼戆戆，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会无力的，你不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好、哦。啊，佮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我之前较素常听到，降血糖的药讲了伤过紧，你就会戆戆，甚至会皮皮喘。好、哦，啊，佮再来会结小骨压面。所以这可开车很危险的呢。好，再来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哦，降血压的药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好，啊个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诶。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瓜，这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帕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帕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玻璃个唔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君家念念的，你那是都搞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天也袂当开车出门啊。但、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今天安尼，药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恁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那个，一个只个爱困，哎，感觉人足神的，吼。啊，再来，就是头公公，或者是视力模糊，头公公就是比较啊，看物件，安尼模糊袂，会袂，吼，那会。
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佮今仔日佮咱咧迄个脑筋拍干吼。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顿顿安尼的对吼，是安尼的是，搁第一题啊吼，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吼安尼个对啊，啊那个给血糖，给血糖该好看哦，你只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也是吃血糖药啊吃了，你也有这个病心肝，心肝头皮破菜，会皮皮出来。好、哦，这就是真正讲你今仔食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让你降一个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乎你的哦，药袋啊内底是不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啊食了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跟你交代这个代志，交代这个代志。是不有跟你交代交代这代志无？伊若跟你交代这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那个药啊吃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拄只我所讲的这就对，你要开车进前拢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哦，你看是要坐客人车，还是要搭公车，还是要搭捷运呐？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呐，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但是不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诶，无就叫厝内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哈，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在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甲他人的安全。所以有底下店名如歌脑标示小心开车字样的警语哦。就是在提醒咱乡亲的，比如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好啊，再来总结就是，总共一句就对了哈。防范药价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啦哈，就是你要时阵你一定要斟酌个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的对。啊，再来问药师啦，无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药的时阵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哈，家己爱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讲啊，家己爱过来去检测家己啦哈，开车要上路进前。拄只迄个来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话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仔这批的就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哈，咱拢希望咱大家在出门都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又回我下过呢，哎，礼拜六大家拢甲我点的歌有一点点嘛，拢较 tempo 哈，拢较慢的啦，都是 tempo 比较慢一点的哈。嗯，安尼好，无来听一首啊 ，tempo 较紧的。哎，阿叔，你昨礼拜六无甲我讲，你当时无伫厝哦。啊，那安尼你进入咧听，我就要甲你报啊哈。这首怀春曲好啦。完全可是较轻松好来，来到点收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切公布网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哦，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然后咧食什么药拢无要紧啦，会记得林高正对调就好，唔是配，是你药吃落去大概半点钟后、一点钟后，吼、咱这林高正，你着准做地水一直甲灌。你啉恁老林高正，你会发觉讲，哎呦，今仔日吼，敢那较好走便所，走便所是件好代志啊。会食爱会放，会食爱会放叫通透啊。哦，你讲嘛不是讲，哦，咱迄个啉茶就袂走便所，一样会走便所，但是伊迄个走便所的次数甲速度，因为你药食落去，你必须爱赶紧甲内底只药啊的迄个副作用，吼紧甲代谢出来。啊，代谢要代谢，得靠得流汗，靠得放尿，是安尼呢？是代谢有一个管道呢？安尼叫做代谢呢？无就是拢蹲伫体内呢？所以你要透过一个管道，就是流汗或者排尿，个加遐个咱身体分解、肝分解了后，无碍的一挂药毒会当代谢出咱的体外。好，啊，最借着这水循环加速伊的速度啦，加快的伊的速度啦。啊，无你药无食也袂使啊，啊，食落去哪样悠闲悠闲啊？卖讲开车啦，你做工课那是八关八铁啊，迄种的啦，哪样载落来、拨落来，一定呢，生命休闲无去，是不是安尼？所以得力林高精吼，是咱健康的宝呢，是咱健康的宝呢。啊，毛得力公司的开机组呢，所以你看呢，三代同堂咧啉的是有够多的啦。得阿公阿妈咧啉，来阿孙呢，阿妈倒一杯啊，你啉哦，啊阿孙也对咧啉。或者出事的拢诶，导致活动开始咧食，吼啊无就是迄、那个好些左囝看老母、老爸、老母啉啊真好，伊嘛咧对。啊，这总比你食凉水啊较好，即落天阁热到要死，这凉水啊真正是离不开咱个诶身躯边啦。哦，但是所以你看囡仔拢是手摇饮，啊，咱有会啊，咱嘛像囡仔同款，也不是去配方条条，咩红茶、绿茶配方条条，看到真正会神，你知无嘿？咱有岁人啊，爱知食啥物会上好，啉啥物会对咱身体上有帮助，对啦。恁少年的去啉恁的红茶、绿茶啦，讲叫你卖啉，恁也是讲袂听啦，无爱讲啊。唔过，咱遮的中班的老班呢，唔免人讲啊吧。嘿啦，我拢知啊，林高正小弟话，我拢讲恁袂听啦，叫恁泡恁唔少，我叫我家己身体够用啦，拉拉泡泡准地啉。即那个做者咱去啊工地，也是去横林做事，当安尼风一定啊，光是真正是迄像水产安尼吼，产安尼大缸细缸流嘿。哎呦，但是你水分补充无够，人会软脚呢，唔是干那掉沙是软脚啦。即马即个天吼，咱上惊行掉沙。得力林高精雪利旺吼，咱这地水啊，啉好有够。啊，无啊吼，咱来滴嘞，吼，无啊滴嘞，防护帽滴嘞，好唔好？甚至有迄种防晒手套，迄种该挂好，以防晒伤。哦啊，即马来到热人的时阵，咱的一挂热伤害，你拢爱家己去细意注意啊，吼。啊，所以来，迄、那个得力林高精，咱来啉来泡，啊，咱雪利旺甲加落去。哦，咱伫咧即个啉喙焦的当中，阁会当加强气血相调作用吼，这就是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工过吼。好，来去到即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顶面老的老家人，老安公伯拍头爱看有淡薄，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定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嘿，迄、那个空白空空都拢是几亿免付费的，拢是即几个号码啦吼。好来，啊2799卡两边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的乡亲代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极度夕阳红。这个极度夕阳红谁点的啊？哦，咱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来继续今摆直播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顶个听过人六十七天无大便的，六十七天无放屎的，迄个六十七天无放屎，才去病院，疯狂去换换些炸灯啊，便宜的啦。咱来听这个吼，这是足奇怪，就是那个有急诊科的医师分享的啦。因讲有一个差不多五十通会的这个患者，因为巴肚疼来挂急诊，然后呢，这个检伤人员 pass 给医生的报告是，这个人六十七天没有大便，六十七天无嗯嗯，啊，所以医生看电 pass 过来这资料。哎，这个咪减伤人员伤过无用吼，是6.7，就是六天或者是七天无放，懂啊？误打成67天没有大便，因为看到67天没有大便，这医生家己嘛惊一跳，你知影无吼？即摆就奇怪，医生啊问这个患者嘛讲对啦，我67天无放屎啊啦。啊，我就担心吼，我的肠啊去哦破去，所以我也无啥敢食物件。吼，啊，即卖医生唔得做，我先做个检查，先做个检查，却发现讲，这个查甫人的肠道根本无大便呐、啊，因为这 X 光照起来都无屎啊，无足侪屎，有屎就有屎，嘛无足侪啊，没有大量的粪便呐、啊。啊！但是人都来挂号来看你医生，你袂当无处理啊，好好啊！啊，伊就安尼讲，无得个灌肠嘛。结果灌肠来了，啊嘛无大便啊。最后医生不只认同伊啊，我甲患者讲啦，讲哦，你这便秘毋是一般的便秘呢，我无能为力。你做医生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啊？你嘛找出到底啥物病因？啊！那到尾啊，吼，吹出来要讲的病因，应该是这个患者精神方面有毛病。讲完啦，来过来抓这个病因啦，他看拢是讲伊没有大便啦，吼，哟。顶一抓来讲是49天没有大便啦，啊，结果也是遐通遐检查，甚至讲啊，做个什么呀？做个电脑断层仪啊，吼。做过三摆电脑断层、大肠镜检查呢，拢无问题呢。啊，所以顶一抓讲49天无放屎，这回来讲67天无放屎。啊，这是什么情形？照了啊，不是讲伊有哦，讲几百多屎无放哦，来个清清通通的，有诶无？根本无伊讲的遐物件是要安怎要怎处理，所以。这应该是爱去看身心科啊啦，真正看身心科，这不是爱看胃肠科，这个应该要去看身心科。啊，若无这胃肠科医师，真正让这患者不敢真正起笑，真正会笑伊。所以讲，这个曝光了，网友就讲，这应该是精神有毛病吧？哦啊，无就是，敢会失智？是的，袂记讲家己有放屎，也是讲都有放啊。因为是的，袂记一日啊。但是医师原来有甲网友留言哦，伊讲无呢。你讲伊失智，也是袂记哩。伊日记阁算较好势好势，阁算较足清楚的呢。你讲伊这失智嘛？所以总结来说啦。当动急诊、甲肠胃科等等生理检查拢无法度解决问题的时阵，你精神科得爱介入啊！因为你精神科介入，还是身心科介入，才是真真正正让帮助这患者重回正常生活的关键途径。所以应该是挂唔到科，看唔到科啦。这个人应该是，卖讲伊身心有毛病，或许他有类似像焦虑症啊。或是强迫症类似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要去看精神科或者是身心科，不是看肠胃科啦。

0: 好啦，啊，讲到这个嗯嗯的代志哈，啊，要来讲尿尿的事情好不好？这个话题就较趣味啊。这个尿尿是这样哈，现在人都喜欢搞创意，哈、啊，奇怪奇怪啊。这倒无讲，咱小可有点啊，读一下册的，查一下册，啊，小可有捌一寡历史的哈，啊，无真正是打败。我会记得较早报过，什么叫做坤宁宫，还是什么什么乾坤宫，什么话对无？咱来去便所，无公共厕所无？啊，一般咱有是男厕、女厕，咱就知讲哦，咱查某要是倒一平房，啊，查甫要倒一平房，对不对？哈、哦、嘿，啊，即摆来个搞创意，顶个敢那有一个什么乾坤宫，还是什么瓦格宫，还是坤宁宫？乾坤是天嘛，对不对？所以，那古早人是，女子以夫为天嘛，所以那个可能就是男生在嗯嗯的，好、哦、的，查甫人在小便的所在。啊，坤宁宫较早红桥拢在坤宁宫嘛，所以应该就是女生在尿尿的哈、哦，这个较好辨，较好理解了哈。来，即摆搞这个创意哈。这一题我就考考你们了。如果恁去公共厕所，伊唔是甲你写男厕女厕嘛？什么什么乾坤宫、这乾坤厅啊、坤宁宫，类似就安尼的对吼。伊甲你写一个观瀑亭，再个甲你写一个听雨轩。我问你，倒一边是查甫的，倒一边是查某的？啊，来，永俊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以后你们不知道要去哪一个今年观光景点，可能这会遇上的一个问题哦。等到这本寿给你写一个观瀑亭听雨轩的时候，嗯，这个到底是男生尿尿地方还是女生尿尿地方啊？啊，老鼠老虎都傻傻搞不清楚啊嘞！注意注意哦。好，来，我来给您公布答案哈。来讲到这听雨轩好了啦哈，听雨轩呢，轩指的就是有窗的小屋子，好、哦，有窗啊门的形式个景爱处，所以顾名思义呢，听雨轩其实就是讲会当听雨、观雨的凉亭啊。曾经出现伫清朝诗人的五言律诗。听雨轩作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出来哈，所以后来有这名词出来了，所以后来都有人改用来当女厕的代名词啦。那为什么是女厕呢？其实就是因为昨天那在咧尿尿的时阵是安那，差不多都是久的啦，无就是坐的啦，所以。看不到自己的尿液啦，是看不到自己的尿的啦，所以咱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尿，但是咱会当听到水滴滴答答的声音啦，所以那个意境啊，听雨轩就是听雨观雨的凉亭啦吼，所以啦，这个就是女生尿尿的地方啦，这个就是女厕啦。那男厕呢？男厕叫观瀑亭啦，因为查甫人是徛咧小便的啦，哈，查甫人是徛咧砖的嘛，所以你只要那镜头得当看到家己的瀑布嘛，对不对哈？所以有些业者就搞创意嘛，把听雨轩跟观瀑亭呢拿来当做厕所的代名词啦，安尼听起来比较较优雅啦。但是哈，我感觉是假鬼假怪啦。油啊，当当你若真着急到怎么出落的人吼，我来到便所啦，门卡口看到关雨婷，听说靠腰啊，倒一边是查某，倒一边查某的，我着搁点仔想哦，找人问看卖哦，塞恁爸啊，我着出落去啊，我，嘿，叫叫到袂叫啊，我跟你搞腰呀，这莫名其妙的，哎呦，啊、哦。笑笑的啦哈，来听歌啊，安排着这首《哈啦嘛吉诺哈哈》，这个谁点的？咚咚咚咚，够有人点？谁？ 迄、那个学界阿华、喔，哎、欸，阿姆哥，伊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呢。妈妈歌星哦，伊无讲要听日本歌呢。
1: お前のこと年の花
0: 我快要不讲伊要听日本歌，咱那个安排着台语的啦。嗯，安尼哦，这首歌的人多个哎，要听谁唱啊？哦好啊，无咱来听李翊君唱好啊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0: 二来哦，人咱人生三大乐趣吼，就是好食、好睏、好放啦。啊，尤其是摆放啦，哦，迄也放袂出来吼。我也听咱乡亲那边讲用手握吼，我感觉迄真正是大工程呢，足可怜的。啊，无你常常要用一种长长的迄无，迄个是啥物？迄是讲，迄是叫做啥物长？迄是啥物货啊？迄个碗。晚长啊，什么一种？你常常用迄个了，你了还？啊，你讲讲，无我拢放袂出来，医生拢开软便剂给我食呢。啊，你长期食软便剂嘛，不是办法呢。你真长期食软便剂，你食到到尾，你等下分段做工课呢？分啊，等下我那袂升级呢？你想到到第时阵，常常害伊要安怎？迄看等下生歹命，敢有啥物无相像？你跟我讲得，太恐怖呢。所以来。重点伫个饲好睏啦，你若有种情形，较有耐性诶，饲一阵仔好睏诶，饲一阵仔好睏诶，你着好食、好睏、好放啊。其实有当时讲咱未睏，就可能歹放嘛有关系，因为我讲过咱肠仔内底吼有即个肠脑轴嘛，嘛影响到咱即个脑诶问题。哦，你脑血伤过大，当然你也是无好困。哦，啊，等下内底咱过去制作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这个快乐元素，所以为什么你会即、這个心情郁卒、闷闷不乐？啊，搞紧了后白想，想到到我家己嘛歹困，对不对？超烦躁啊！想想有康无顺呢，颠倒歹困啊！所以来等下甲顾好，抵抗力也好，心情也好，咱读家清楚。真正有够多啊！所以咱这个肠啊，其实逐天食东食西，咱一定足多毒素伫咱肠啊内底。所以有当下现在肠啊会出问题，迄、那个咱的许廷玉医师讲，现在这肠啊的毒素哪济，是拢家己吃出来，真的是自己养出来的哈。
1: 大肠癌就是肠内膜细胞的突变嘛，就是毒素太多嘛，坏的细菌定植在你的肠道，这样的人会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大便很臭，第二个这个人很容易疲劳，第三个他流汗味道很重，所以我常常开玩笑骂你一肚子坏菌，现在人都很喜欢吃高蛋白质饮食，吃大鱼大肉，常常便秘或是消化不良，味道很重啊，这些就会养出一肚子的坏菌。
0: 很好听哦啊，所以咱益生菌来个吃，让肠道毒素减少，咱心情变得好，脑也会变得开心哦。
1: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有一些坏菌会产生隐豆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他就会变得很烦躁，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安尼知影吼，所以食好睏偌重要诶。活力民宿啦，咱活力民宿吼，内底咱有几啊八万种诶迄个好睏，但是有摕着专利诶，吼，这个较穿，摕着专利诶叫做勋章啦，对不对？吼，叫奖状啊，啊，规班咧咧读册，你看真啥物啊？册读比咱较好，摕着奖状，行路拢有风对无？吼，是啊，吼，所以讲，好菌是咱诶即个活力民宿内底几啊百万种诶好菌啦，吼，但是有摕着专利诶，这着搁较无简单啦，吼。好，那我们四支天王菌哈，就是咱的嗜酸乳杆菌，还有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一支菌我们就有专利的啦哈。再来就是苏里糖乳杆菌，再来就是这一支，这一支也是后来咱的记得许天元医师所发现的，叫做富甘乳酪杆菌哈。这一支也是有拿到专利的哦，很厉害呢。咱的活力民宿来得都能给专利困哈，所以来白白的吃困，基因上足侪这种益生菌。你要穿得一支，对吧？许天元医师最推荐的哈，你得嫁落去，得个嫁落去的对啊啦哈。咱的活力民宿差不多嫁一个啊，两个、三个位哈。我感觉三个是一个适度啦，好好甲饲者，哦，你得感觉改变足多。然后呢，在这个食食的当中，食一寡咱家困爱食的物件，好，比如讲咱的蔬菜水果啦哈，也是都可以多摄取，像那个。 水果之类的哈，苹果啦，亦或者是奇异果啦，像那一天，张家明医师也推荐了一个芭拉，这个都不错。好、哦，平常时啊，直接讲挂起来追歌哈。然后呢，让我们的呢，你们不是部分，好、哦，咱林国清学历旺，黑马是咱的这个好困爱食的物件，好、哦，所以咱大家得加准备啉，该喝，会晓吃的，你的困绝对会足大无，好唔好哈？好了，啊，去到药房各位哈。阿公，那恁的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啊？一盒60包，2800块。啊，去到你，去阿客，啊来，啊。那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哈，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今晚上七点半蛋糕节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生。

开始来聊一聊健康好了哈，来讲到咱民众啦出现两个红灯信号哈，爱怎样哈？这个可能是胆固醇升高了。啊，胆固醇是会管哈，我这边回想想，可能会造成的是心肌梗塞哈，就是心肌周台的问题。咱今天要来讲到心脏内科。心脏内科的医师叫陈冠仁医师，伫个即个某一个节目咧讲，伊讲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我咱叫做 LDL 啦吼。伊讲伫20年来诶发现，研究发现就是讲，伊含心脏、心血管方面的病啦吼，伊就是含即个心血管方面的病，比如讲脑中风啦，是心脏病，是有真直接的关系伫个哦。所以传统上大家拢认为讲，胆固醇高的人一定就是大块。哦，啊无就是不爱运动的人，因为你啊人看起来胖胖啊哈，啊，就知讲这個人无运动，啊无就一看就是，这個人一定有三高，大概是这样。不过，这个陈冠仁医师就是讲，不见得哦。伊举个例，一名39岁本身伊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哦，本身就运动习惯的人，汗臭真好一个查甫人。讲某一天啊，伫公司健身房运动的时候。运动到一半，雄雄都昏倒在地，所以赶紧的哦啊，就要送病，因为伫要送去病的时阵，这个产妇的发现讲，已经失去了心跳。简单的说，应该是属于在，就是咱讲讲恶卡啦，就伊是，都心中都惊去啊。咱讲恶卡，啊，不过伊就是好运，这鬼门关又把他救回来。赶紧的，这都不管了，这是。不过我卡无，我卡就是先上病院吼，较讲就对啦。所以上一到病院的时阵，发现讲伊就是属于一种急性心肌梗塞，心中有三条血管，会当讲是全部严重的阻塞，三条血管拢塞个甜一甜甜。啊，好佳哉！虽然我卡，但是我啦赶紧个上病院就对啦，阿麦是就这位地方到医护人员哦，医生去抢救就对，还真是。很幸运的，就把他从那个鬼门关把他抢救回来，有活，这个有活，就幸运呢。所以这个陈医师在咧讲啦，哈，检查后发现讲患者诶低密度胆固醇是187的，远远超过标准值的130呐，好的胆固醇也只有37的。所以讲，查甫上无爱40嘛，查某上无，敢若爱50，查某会较悬。好，所以好胆固醇伊也只有37嘛，所以低速的也会更塌掉的。啊，伊即个陈医师个咧举例讲，另外一名是20几岁瘦瘦的人看看嘛，瘦瘦然后恁即摆拢唔通当作讲有胆固醇哦，就是拢大块人哦，不是哦哈。伊讲另外个有一个20几岁啊，我看看咧3条3条的噪音啊，坏的胆固醇挂关呢220，啊220。所以医生是建议医生吃药做治疗，啊，若无你唔吃药啊，早你茫看你少年哦，早晚你也是可能爱去见阎罗王哦。因为这有当时要读的无一定啊，啊，这是好运，这十波39岁这好运救的，啊，唔是大家拢遐好运呢，哦。所以讲，这个今仔要互咱乡亲都比如了解，就是好胆固醇甲歹胆固醇是差伫对啦，哈。陈医师伫咧讲，胆固醇的形成70%至80%是由咱的肝制造的，啊，你会知讲咱的肝。真叫厉害哈！啊，你唔知也制造物件哦，你当作伊干那分解哦，分解毒素呢，它还会制造。所以你来知道哈，胆固醇的形成呐，有70%至80%是咱的肝制造出来，含伊，唔过含遗传嘛是有关的。啊，佮再来家己食入来的，这个部分占差不多20%至30%。肝制造出来是70%至80%，好啊。食入来了，食入未去的，吼，食入咱这身体嘛有，吼，食个身体嘛有，差不多占20%至30%，吼，啊，剩的就是遗传的关系。那胆固醇那是伤过多，得分泌 LDL， 这就是坏的胆固醇。多余的胆固醇得囤积在咱身体所有血管，囤积的过来就塌了。啊，至于好的胆固醇呢，叫做 HDL， 这叫做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就会把我们这好胆固醇它等到不一样哦，它不会把垃圾接在我们的血管，它等到可以把我们血管周边让那些垃圾的东西，就是累积的那些坏的 LDL 低密度胆固醇也得把它送回来，送一堆它就把它带回来肝，送回来给肝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
哦，是安尼哦，嗯哼哼，所以这个陈医师的提醒 ，LDL 那相关的卖胆固醇那相关，咱这个身体各有两个现象，什么现象？第一就是耳垂，咱的耳垂有一个褶皱，那折痕，就是有一条的掉，好，咱的耳垂有折痕，代表的是咱这个弹性纤维比较较少，咱的血管弹性纤维比较少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咱的目睭周边有黄斑。黄斑代表的是胆固醇关甲无所在通堆积啊，所以开这个积在咱的目睭的视网膜顶。你看看哦，咱的眼睛都比如恁的目睭有黄斑无？哦，然后黄斑就是表示你的胆固醇你关甲无所在通藏啊，无所在通积啊，就我积在对这个目睭。哦，所以若较严重，甚至会出现着头晕、头胀痛，或者是颔仔关节硬硬这些现象。所以若出现以上的症状，赶紧找医生检查咱的胆固醇。是不是太过高？如果太高就要做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才不会去诱发的心血管疾病。不过这陈医师也说，如果是胆固醇降下来，黄斑跟耳折是不消失的就是我们的胆固醇降下来，你这条我们的耳朵那条粉会不会不可能你的那个这黄斑会不会也不见得，但是至少它是降下来，但是你讲我都还没吃到药啊，都有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胆固醇过高。啊，你啊胆固醇过高，你吃药降了啊，你看这很凶嘛。就是咱的耳垂啊，或者是眼睛的黄斑或消失也不会，啊就是这样哈。来，先请那边做了解了哈。好，来，杜家咱说讲一下以上呢符合征兆的，赶快去做一下血液检查吧哈。好，咱的这个医生确诊过，咱的血脂啊，咱的血脂肪到底是不是？正常哈，那胆固醇有没有过高哦？这个都可以进一步来做治疗，好不好哈？谢谢，可能想起来不做分享。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小服务。第一讲小服务东西，咱乡亲那边有这个产品要做什么的，有需要阮做服务的，拢全面排水哈。电话加卡，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了，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小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谢谢，感谢秋雨迄一暝哦。啊，咱住伫个嘉义个康小姐，甲咱所点播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啦，没事，多走路啦，走路是很健康的哈。嗯，但是这走路吼，一定爱有恒心呐。你走一天两天无啥差啦，持之以恒。咱学日本人爱走路，唔得啦，要去巷仔口哦。一底下路尔，你啊，你桥都歹哈，因为你啊，我靠，买一个槟榔，你桥都歹嘿啦，哎，你啊，行一下路对咱身体是最好，但是行路要持之以恒哈。你啊，讲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嘿，其实变化不大的啊，变化不大，所以时间真正从来不饶过任何人啊。你只要呐，分段，把时间浪费掉，你也会很后悔啦。啊，你啊，骨力。善用时间，你嘛是一个成功人士啊、哦！成功人士不一定是爱赚大钱的人，才是成功人士的。来，咱今天讲到走路跟无走路的人，跟时间诶，这关系了对哈。走路跟不走路，过一天来看是无任何的差别啦哈。但是如果那过一个月，恁讲过一个月嘛是无啥，嘛无啥看出来呢。对啦，反正你说隔一天无差别，那是隔一个月呢，差一撮撮撮撮啦，吼、哦！啊，那隔一冬呢，就会差足多；啊，那隔五冬呢，就会差真多真多。也就是说，你五年再看哦，哈、哦，这个身体跟精神状态一定是差足多多。等到十冬以后，你再去甲看，无定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啦。你一个走路跟不走路的人，好、哦、来，所以人生哈，咱、哦、人生的成就走路同款，拢是一步一卡印，慢慢累积出来的。三毛讲过哦，册若读侪，勇敢自然改变。真侪时阵，家己可能拢当作啊，都看过足侪册啊，啊，这册都看过啊，未想像过眼云烟，啊，甚至话已经拢未记。唔过我甲你讲，读册这个物件嘛是同款，凡走过必留痕迹。其实你看讲啊，我袂记得啦，啊，你看哈济过啊，啊，像过间风景袂记得。其实伊游玩，诶，伫你的潜在的气质里面，甚至就是你的谈吐顶面，包括伫你的巴肚，人讲血海无涯，巴肚拢墨水的时阵，我告诉你，就可能显现在生活跟文字当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代志哦。你自己感受不到、啊、但是他真的是有分裂的，所以你看我就跟他说，一个如果是满腹思绪的人，满腹就是腹中墨水的人，准则他说他没说话，你只看他坐在那里，他那个隐隐约约散发出的气质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哦、真的是不一样、啊、走路也一样、哦、走路其实也一样，你走过的路将来都不会欺骗你，包括健康，你身体的健康，含你乐观的精神，你这个精力充沛的活力，真正身躯边的人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要么你得读书，要么你得走路，身体跟灵魂讲必须伫个同一个路上，都必须在路上安尼的对了哈。不要说，除了吃还是在吃的路上，除了玩还是在玩的路上，哈，还是多读书多走点路了哈，身体灵魂都必须在一个路上来的对哈。啊，足奇怪，咱即摆咧讲到这个走路爱骨力，扁担嘛是真奇怪一个物件咧哈。懒惰，伊买书哩，当作讲啊，迄就是我那卖讲讲懒惰啦，我就迄个命，我食饱困困饱食，无烦恼食，无烦恼无烦即个的，然后迄个，咱阮台南一句话啦，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歹灵啊！这个我就是过着安逸的日子哈，我那个是福气呢嘿。事实上吼，伊好你也是真无聊。你即个日子过济，你会讲要创啥？哦，甚至你意志消沉，伊会拔断你对前途的希望，伊会挂断你对别人的。就是对朋友甲朋友之间的友情反噬啦，吼！会使得你的心胸一天一天会使得你的人生嘛会愈来愈怀疑，怀疑人生哦，真的，我太闲了，闲到怀疑人生，真的吗？有可能咯，哦，是安尼啊，啊，所以这时间嘛是真特殊的物件，就是讲伊互你阅历、经验、福气。
同时伊嘛，互你衰老、腰魂消沉，伊会剥夺掉你对青春的渴望，也邀请你甲橡皮之间的鸿沟。伊你即看到，较早橡皮的我，较近橡皮的我，塞你佛案了嘞！你真正会搞想过来讲啊，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了哈，什么是啊？永远终究会败乎时间呐。容颜终究是会败给时间的，卖阿骗，讲你食老油完了，佮我水多我水，皮肤我油多我油。或许啦，为人人天生丽质，无条件基因条件，但是还是会有差啦。哦，你讲少年，我皮肤偌好多偌好，安怎食老油完了可以做好，但是佮含你较早相片摕出来比，啊，也是有衰啦，衰对啊，面体皮，其实地心引力，咱的下巴脸型都会真的往下拉，包括你眼皮也都会下垂的，都有差的哈，嘿，所以真的会败给时间啦，你不要以为没啥哈，所以呢，请唔通去讲啊，等我有时间啦，我得来运动啦，等我诶，这体坛的我的友好是大人诶，是大人啦哈，等我有闲诶哈，我再陪你啦，等我来发达啦哈，我再来做神书啦，因为等到咱有钱啊，健康无去啊，等到咱有钱。哦，你的老爸老母嘛无伫个啊，等到咱真正有闲，爱就离开啊。等到咱只发达啦，心变啦，心态变啦。你讲你真正去做好代志嘛，嘛不见得哈。去做善事嘛不见得。所以健身友好陪伴形成任何时阵拢可以做，唔免等，好可以做不用等。啊，咱今日讲行路，行路重在自强不息呀、啊，速度距离。只是表明上重要是锻炼咱人意志力，哈，啊，加咱的承受力、自信心，表达的是咱一个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啦。所以行路是你一世人的朋友啦，伊也是你一世人的财富啦。所以能走就不要坐了哈，能坐就不要躺了哈。有一句话咧讲嘛哈，所以是动一动哈，所以。咱的这个身体，你有在动没在动，伊真正会，算讲伊袂敢欺骗，伊袂敢欺骗。你唔叮当的身体是会愈来愈生生，你老咧叮当的身体，伊是愈来愈健康。所以咱嘛唔免得讲，回做什么，咱食到这回讲做什么强度运动不用的，你只要多走路，对咱身体都有帮助。的包括拜了我人讲，恁哪有多走路的人哦，其实也胃肠蠕动都不错的。讲啊，食饱袂使运动，我咪讲叫你去走啊啦，对不对？是啊，行路是做温顺的运动呢，做温顺运动，你行路，咱的肠啊会伫咧走路的当中会也蠕动，所以你也感觉你行路顺是哪行路哪放屁，有没有？那排气也是很好的，把肚子咪肚肚，迄就是咱肠胃在蠕动，肠胃蠕动就会排气。知道吗？所以我走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能太有重点心去走，再是要走走，暗头去走走，吃饭饱去走走，都该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会我社群呢，来再来再来行歌，安排着这首秋风雅物，这是杨美容给我们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功课哦。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我咧害，嘛喊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2: 水啦，
1: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2: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2: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唔通等我哈。你前天去灌几罐啊？
3: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等啊！啊，我嘛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2: 真香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3: 嘿喏，啊佫真诶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寿。
2: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3: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4: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仔听你咧讲啊，想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2: 哎、欸，咱有伙人啊哈，是恁阿弟哈，咱咧存款啦，搁包括咧会卷啦。你知咱咧公路出事，真的是真的无唔对啊！但是你用到今年几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像咱护士工，你用较久啊？你护士工敢要新呢？无可能新呢！啊，用久的护士工会氧化对不对？会腐去啊！咱会发更用久会顶去啊！你若知，都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你若搁有弹嘞，切摇摇崩了就去啊！像迄崩鸡骨也同款啊！一手就崩去啊！真恐怖！啊，昨下去看底下海水哥的，底下行讲什么？迄落过一工啊，尔什么底下找落皮啊，讲爱坐轮椅啊，有无安尼吼？吓啊！昨下看遐扛啊火啊，遐底下规群底下笑到起国脚天尔，讲什么来？讲过顶工讲人伫病院啦，讲伊落爱坐轮椅啊啦，爱卡床啊，安尼啦，啊真恐怖呢！所以你啊，讲咱就食到这岁啦，我讲咱死了爱家己滴。咱唔少，咱已经无少年啦。吼，咱的血管也是新的啊，咱的血液循环啦，啥物绝对也是比人较侪啦。吼，绝对愈用愈拉啥物，但是你如果若咧甲清当然，咱诶已经到几啊，食到几岁，拢含时间拢无牵，拢人讲牵起来啦。你食到几岁拢无关系啦。嗯嗯。咁无人要过人，食愈老愈健康啊，是不是？所以血有清气无清气，含你平常时你食食的物件是有关系啦。哎、欸，无法度用什么清啊，来个清啦、啊，来个累啦，无法度是跟你平常时你食的物件有关系。所以咱迄落关要甲食，关要食是甲咱的是关顾好，伊会制造好胆固醇，好胆固醇也带走歹胆固醇。这是我拄只甲你讲一个观念。好啊，咱这进行来甲食是互咱的血穿得会紧，你得袂麻擦鼻痰。好啊，咱若讲人工精血流那个食是个人血品质精气神。会晓一买啦，这三项甲加做伙来甲食啦，有够好个好啦。去到药房过买，咱个专卡顶面老头老妻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淡薄少看唔得去。到华商也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正面客气哦。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个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金门个乡亲，都比如咱个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过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个乡亲，都比如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林安子说。

0: 人咧，你那一挂人咧，走了了啦。
1: 哎，谢谢，感谢，好，来去收集到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来讲到有这个阿明哈，和因朋友伫个饭桌顶哈在开讲啦。雄雄朋友对阿明安尼讲啦，伊讲，因为这个、朋友看阿明咧接电话的时阵哦，语气是很自然哈，因为阿明接电话的时阵是。刚刚听是在跟老母讲话啦，因为又叫妈啦，吼吼啊啊，迄、那个妈，迄、那个等一下吼，我会过去吼帮你检查水缸安尼啦。啊，即马朋友听着了，就笑笑讲，哎、欸，你阿哥有老母喊个叫吼，真好呢，安尼啦。啊，所以阿平讲，那一瞬间吼，唔知要安那个回答啦，幸运吗？伊讲你有吗？你阿哥有阿母会当叫真好呢？表示说就很幸运嘛，对不对哈？你说我细汉的时阵可不是这么想的呢。嗯，为什么说你小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呢？你说哈，因为我不是阮这个母啊亲生，伊拄啊过几摆，伊拄啊几摆阮家的时阵，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他的呢。我连看我都无爱甲看的人呢，但伊就真责任，伊会关外功课，因为讲啊。读有读无是你的代志，伊会关心伊的功课，啊，然后呢，要伊伊几点入门啦？几点进家门？安尼哦，小我当然是袂使。一般伫咱只讲，唔是亲生老母，咱听的话应该是咱讲叫做后母啊啦，吼，后母，后母有几个变呢？哇，出台你要几点等啊？你拢上好，卖等啊上好，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有没有？对啊，我袂使想我回来呢。啊，伫咧饭桌顶，阮咧食饭的时阵，阮这个后母是会甲我纠正讲，我徛伫的姿势是唔对的呢。好啊，所以讲伫咧叛逆期的时阵，吼、哦、叛逆期的时阵，我定定拢会气噗噗吼，就是呐，听袂解啊，是讲伫外口哦，学校受什么气，回家我气噗噗入去房间门是敲门的啦，用力甩门的，敲门砰一声咧对。伊总是爱点点伫客厅收拾我被摔碎的杯子，用重点是伊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我也唔是恁亲生老母啊啦，我谁来管你遮济？还是讲我唔是恁亲生老母，所以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讲伊高中吼叛逆到一个不行不行，常常拢挑知伊咧等伊会在意是唔是有准时等啊，所以挑过伊七万八万下等啊。超过要气的，超过要让伊感觉你无你的存在啦。我就是不爱看到你，我就是不爱叫你安尼就对啦。所以一摆伊发烧，吼、哦，因这个后母哥，就是伊有一次吼，他发烧，啊，拄啊还好，咧开家长会，啊，因这个后母咧发烧，话嘛讲开家长会，看我什么关系？因为你也无甲当做老母啊，啊、哦。伊哥咧发烧，啊，还好咧开家长会，哎、欸，佮抱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呢。啊！我搁伫阮同学的面头前，第七呢，装作不认识他呢，因为伊的出现，互我很不自在呢。伊的出现，互我真碍眼呢。所以即摆回想起来，家己迄个时阵真的很欠揍，欠腿欠电，哎对。所以一直到伊结婚了后，有家己的囝，第一摆三更半暝，抱着发烧。妹妹号的这个孩子，伊才懂得那种累到想哭还要撑着的感觉，安尼就对啦。嘛是迄时阵，伊才意识到，伊当年根本就无义务，伊只是选择承受一切，就是讲伊这后母根本当年无义务，安尼替伊安尼做遮济代志，伊买当伊只是选，就是他只是选择承受一切。个既然哦，入来因这個家门啊，哦，达人的囝，虽然讲这个阿明不是家己生的囝，相信讲伊这后母嘛是心内想的，就是我该当作家己的囝，是不是这样子？不然干嘛要做这么多啊、哦？所以伊讲伊较早总家己讲真侪时间，一直到前阵子一个老同学请伊去食饭，因为这个也是卖恭喜阿明啦，嘛是咧讲我在这大家听的啦，包括我家己啦。 我们 总是会觉得时间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前一阵咪讲一个老同学请去吃饭哈，吃到一半熊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讲伊的后母继母熊熊，就怎安呢？往生去，往熊熊熊熊去啦，本段喘气的，就是走得很突然了哈。伊讲少年的时阵，一直家己讲，反正伊也唔是阮生母啦。那出社会做工课了后，嘛真无用啦，所以拢会找各种的理由唔回去啦。连过年嘛无一定会回去啊。但等到伊真正好好坐落来，想要陪伊食一顿饭的时阵，伊人已经倒伫个冰柜内底啊。所以伊讲从那天，就是伊讲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是直接就断掉，因为伊讲伊这个朋友出来食饭，这个朋友讲他是很哽咽的，就是然后更甜的。哦，伊讲连一声正式甲叫一个老母拢嘛叫过，所以伊讲那个空气是很冻结的哈，规堆的人伫遐食饭啊，那无人敢接话啦，啊话人是对你好啦哦，有的人就低头哈，点点就把塞，所以那一刻哈，阿平讲我才懂啊，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幸运呐，唔是伊对我有偌好，是我要搁有机会。对伊好啦，哈、哦！听到这阵阿平啊，真正袂想迄落头壳起互雷卡的个感款，老公雷贯定，所以他觉得说，哦，他比较幸运，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甲请时阵，这个对好的后母无滴个啊。但是伊正常听到安尼甲请时阵，伊家己伊幸运，伊还够有机会，还够有机会哈、哦！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一天回去他就顺路去买一个他爱吃的翁来，进门的时候很自然的跟他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他这老婆在厨房他一句说，哦这样快点快点洗手吃饭了啦，我都真的很自然哈、哦，各位的等于哈，一旦皮的阿母煮饭完加一点菜香，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哈、哦。我今麦拢跟他想念嘞，可怜，大概来看到这哈，我拢会。美工然后更低啦，但是心里总是酸酸的啦，真的酸酸的。伊讲等于讲我被我来等伊，哎讲啊妈我回来了，哎、啊、你这个偶尔的都帮忙，甲应一句啊家子讲啊啊来了伊嘞，哎洗手吃饭喽，哎呀嘞，伊讲就这样。但我记着叫阿母的时阵，有人甲我应，伊讲有好这件代志吼，别等啦，等了有时候会来不及啦。伊讲。啊，咱人有当下吼就犯贱的啦，就身在福中要知福啦，有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啦，所以咱常常甲家人的付出拢当作理所当然啦，甚至因为像因这种诶，就是非血缘的关系哈，咱的这标签打落去，别想像讲吼隔一个隔墙哈，永远拢无法度打入对方的心啦，一直到家己身为父母，一直看到边爱的人。子欲养亲不待，才警觉惊醒的，对来惊醒讲，现在日常的唠叨哦，甲咱念啦，啊，甲咱啰嗦啦，其实拢是命运最温柔的眷顾。大声讲，吼，阮的母啊，够早念的啦，嘿，然后够啰嗦的啦，迄早念啰嗦是上温柔的照顾，恁敢知？嘿，真正吼，说最动人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幸运不是他对我多好，是我够机会对伊好。所以这提醒咱，爱无分会员，真正遗憾往往不是无比爱过，是当你想要回报的时阵，对方诶，这个位啊，坐次啊，已经空啊。我那些人讲啊，食顿饭啊，平常就跟爸爸妈妈在吃饭，爸爸妈妈习惯坐在哪个位置？有时候你看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欸、真的是很遗憾的呢，说的哈，所以最平凡的幸福，往往都藏在我们那欸，藏在我们以为诶永远存在的一种对话当中。所以珍惜迄个一个会当，甲你吵架，甲你啰嗦，这个甲你应门的人，入来皆是阿母有间甲你应的人就对了哈，因为这份幸运是有遗憾的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姐恐怖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1: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子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0: 好，
1: 所以边系有两种，对，边系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未好利用。第二个就是你有咧失血，慢性的失血。因为这我真侪捌拄着过讲，比如讲。

0: 不行朋友哈、哦，我这里鬼叔，他五月是也那个会聊聊熊嘴聊，哇，那么正常会是女生是十二哈，你、可能招来个七到八，我
1: 那
0: 真正无法多，都要去病院去进下上会啊嘛，
1: 就
0: 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哈？但呢，变黑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就会不久，也就是失血过多。我嘛把拄着讲一个患者，一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戆药拢无较好。最后送因到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唔爱去验过。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诺贝尔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些，就是讲到呢，第一期的
1: 啊，伊
0: 就是在大肠遐有一个空缺，啊，就是下血下血下血，伊大肛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家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呐大家那观众啊，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所以就刚刚的嘛，这样讲这个改编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医或者是诊所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老公。台本来对忏悔，上面叫潜血，你把酒看未出来，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要知影讲，哎，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大刚刚咧回咧照，大刚刚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哎，大刚弄有人叫人偷尿，偷尿，尿来尿去，三尿四尿，所以哎，愈尿愈少就是安尼哈。啊，第二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大个位因为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因为来回输
1: 哈，
0: 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一点、贫血的比例，各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二到三，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1: 查某
0: 比查甫要多两倍至三倍。
1: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霆郭医师叫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要阁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讲咱的这个两骨啦，吼，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若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当做啥货做啥货？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行发挥啊。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尔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若是血滴旺有咧啉 ，T70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遮那济诶，迄个我的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好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就水啦，就是安尼啊。啊，唔只讲，咱遮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岁啦，吼，已经也无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的领五千啊，困未起的领三千啊啦，哦，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吃寡，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霆医师讲到，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高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啊，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的对，你啊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悬无悬啦？吼，阵阵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吼，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唔那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唔那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唔那伫当时爬楼梯爬歪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学历我出来往。 男女拢大大细细拢听个甲啉，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小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血力我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啊，跑跑倒啊，爬楼梯要甲许扣连落来啊，嘿啊，啊唔知食死话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所以讲咱血力旺，血力旺，包括你囡仔咧登场啦吼，咱若要大家像奔放咧，血力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只开心风，你大就大咧无受伤啊。好，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女生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哦，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在吃，一个是肌肉强化剂，吼、哦，你老在吃，包括你够在动，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动短动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底加一寡人工精做药引出咯，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看店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着去。都好像那是未妥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农民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甲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气米活力米素啊，列兵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老兵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贴给我满足了一段感情，明仔跟这时间咯，咱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所有亲爱的各朋友，大家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家平安，大家保重。

休困的礼拜假期，六点准时为好朋友服务主持。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辛苦现场给你陪伴。台湾标准时间六点过两分，再度统统给来邀请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鱼，做田做事，抓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包括真济早起前菜市啊卖鸡卖鸭卖鱼卖肉，真济咱大兄大姐全台湾走透透，透早天要拍布根就出门。咱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各种车辆的司机朋友，各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今日去搁在拍拼只乡亲，阿文哥拢统统甲你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搞早哦。

所以心肌病的好朋友，大家搞砸。第一件给你报告，这礼拜油价，油价又要跌了。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哈万加大油，因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另外，暑假开始，那么昨昏伫新北市的石碇哈，石碇的商圈，石碇的烤鱼节正式开始哈、来石碇行老街，淡南古道在地文化景点佚佗。今年新北市有28商圈响应，透过着文化导览，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甲创意行销，邀请民众来熟悉地方的故事，包括着石碇，包括着淡水，包括着瑞芳的这个商圈。昨昏开始是石碇的这个商圈，石碇的这个烤鱼节。有六天组的小旅行，包括有真济活动，好朋友爱上新北市石碇区的观光协会啊，网络去了解。另外，淡水的商圈是6月30、6月30，伫桂林瑞芳的商圈是7月18，有瑞芳的电影，露天的电影院，甲着威斯巴迄个老爷车的聚会的着哈。来，顶礼拜台湾落大雨。有一件代志足趣味，伫昨昏拜六，台南基美的博物馆，迄、个河马家族突然间的拢离开，迄雕塑的哦，艺术品哦，唔是真正河马哦。结果呢，吹啊吹啊，吹伫倒位，吹伫迄个妙思湖，迄、个湖内底。啊，是那河马雕塑的，啊都袂活的，袂叮当的，迄雕塑艺术品，那会走伫湖底内底落去？我大家都吹啊，迄奇怪咧！啊，这河马来，我离开40-50公尺呢。原因因为落大雨，雨水漂流，所以网络真趣味，讲哦，河马想回家啦，他只是想回家啦。顶礼拜大雨，落甲大家面翻乌。那么昨昏各地照常有这个雷雨哈，今仔开始呢，各地会比昨较好淡薄啊。到明仔载拜一，台湾就脱离掉这波不断落雨这个天气。但是目前在菲律宾的这个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可能变风台哈，这礼拜就变风台，所以大喊大叫。阿文哥关心大家。卖到山区，讲要去爬山；卖到海边，讲要去耍水。明仔载以后，太平洋高压道道向西面延长，台湾脱离着这阵阴霾、落大雨的天气，喘一口气哈。那么明仔载开始呢，各地顶半天哈多云好天，那么下晡开始呢有雷阵雨，热天的气象。佮甲你讲一摆，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预测伫即礼拜有可能发展为台风。下礼拜，即礼拜开始，到下礼拜下礼拜呢，向中国的广东，互你广东、广西、广东，讲广东话，对台湾无影响。好朋友，未来就是热天的天气，希望大家保重。来，暗时啊，互咱捧一个，叫做夜来捧。一对邓丽君的歌声为你安排《夜来香》。

有拍无，有拍无，夜来香。较早有一个笑话，少年咧最爱看咧篮球比赛，篮球比赛，看甲吼哦，啊，顶过来顶过去，抢过来抢过去，吼、哦，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啊！啊，迄个时阵，阿嬷吼、哦，电视看到水嘴个音啦。哎呦啊，夭壽哦！遐济人在抢一粒球，啊，抢到半半倒，暗倒，结果沉规了吧！

现在全世界注目的这个运动，台湾是看棒球啦，哈 ，baseball 啦，哈。那么来行叫做野球，轰不浪啦，出去啊，出去啊，哦，全垒打。即马外国人、西洋人上侪人看的，就是即马正在表演、正在比赛，什么会？无唔对啦！即马正在进行世界杯骹球赛，哦，叫做 football， 哦 ，football， 忽略的 ball 啦哈。西洋人上侪人看的运动骹球比赛，两队拢11名队员，其中一个是各球门的守门员，叫做 keeper。所有比赛用脚踢，只有过门的会当用身躯头，拢总会使，脚手拢无紧无急。那么用防守的上普遍拢是用手啦哈，啊，其他队员啊动着手碰着手叫犯规，啊，所以佮加上着四角吼四周围两名裁判，啊，佮一个走全场的主裁判，球场内底有25个人，25个人。你啊，你的选手有3个裁判，啊啦，教练外围哦，伫咧发球啦，啊啦，观众或伫咧唱声啦，啊，刷入去扑时啊，兼拍扑啊。今嘛过大大要进入到决赛，决赛都无好聊吼，无讲好聊哦。你那初赛有讲好的，进入决赛。哦，啊，就定高机拼输赢，哦，输的就落台，赢的就晋级。啊，讲到这个篮球比赛，一场是90分钟，啊，顶半场是45分钟，休困15分钟，搁再换边。90分钟的结束了后，啊，两边拢平平，哦，都踢和了，哦，拢无入味，啊，是讲1-1，应该讲双方面啊，白手。诶，白手嘛唔对呢，白卡啦吼，白卡啦吼，啊，佫延长15分钟，哦，啊啦赢就结束，叫做 game over， 哦 ，game over 啊，哦，啊啦无输赢呢，佫比啊，佫延15分钟啊，叫做延长赛。阿文哥，啊啦延长赛佫无输赢呢，啊定高机啊，叫做 PK 大赛啊。伫球门头前12米，差不多10公尺左右，双方各派5名的队员对决，啊，总共10个，他较侪人入去的就赢。PK 定高机啊！阿文哥，啊那定高机佫无输赢呢？哇！和平会讲，啊那佫白卡呢？哦，白卡唔是白手哦，安尼哦，佫派5个啊，佫定啊，再 PK 啊！简单讲啦吼，真正拼到有输赢啦，无迄落好个啦。好朋友，世界杯卡球赛，这个比赛期间超过400亿个人次，惊死人呢！400亿个人次重复观看，讲台湾人啊，三回小马祖，啊，西洋人今仔日全民小卡球，迄落起笑的程度呢，讲我做。Terrible， 吼、哦，非常惊啦，可怕的 ，Terrible， 亏以，吼、哦，起笑啊，疯狂啊，连国家的领袖、总统、总理、王辉、洪秀拢到现场，加油，加油，再加油啊！啊，今仔甲咱分享一个卡球杯世界比赛，较早马拉杜纳啦，啊，今嘛讲做贝克汉，无啊。现在换 C 罗啊，咱君临西里要出头天啊，江章代代高人出，人啊吃老的老鼠，倒一堆对一个国的赢，冠军什么人？好朋友，你有时间去裁判，人在吃米粉啊，哦，咱新的人讲的，哦，新的啊姓贵，拢讲贵，哦，我姓贵，贵贵，哦贵。我先给，人咧食米粉，你咧创啥？化烧就好啊！来啊，烧啊，烧！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到顶礼拜全台湾降大雨、做大水啊，对台北的内湖淹甲石门水库，对屏东淹甲嘉义的大埔。啊，今年梅雨季六月雨、六月的雨，真正落甲面翻乌。肉粽你吃过啊？天气要开始火烧埔西北雨，啊，真侪好朋友哦。厝内迄个眠床啦、汤匙啦、衫橱啦、面罩被啦，拢生菇。讲热天一个到病菌就招葡萄，即马过天高热，登病毒，上少嘛香港卡卡臭卡烧，迄有够济啊，讲袂完啊。阿文哥来啊，我即马要来讲个。今仔日节目中又在荷兰。这款叫做台湾 UC Pro、UC 的 Pro 抗菌人啊，各位朋友，普通你啦，一般用酒精撸啦，有无消毒啊？酒精75%暂时消毒一般的这个霉菌，但是对着登病毒、肠病毒菌就不好哦。你上简单啦，皮肤啦开始痒痒白啦，热天到啦，落雨过啦，臭脚烧啦，香港脚啦，各朋友，这抹酒精是四粒玫瑰、四颗梅花，讲无效，没有效啊！本来你有少效、中效、个上效，啊，那到四粒玫瑰就没效了。咱先去别个朋友，你敢知影？世界上这个病毒霉菌有偌济？这个给超过100,000+以上啦，你出来天热啦，天花板啦、石膏板啦、壁纸啦，那湿淡啦，就生菇，叫做黑霉菌。啊，那水果果子呢，放伤久，会生菇，叫做青霉菌。啊，你的皮肤增加头毛，未使讲的所在，买生菇，叫做皮癣菌，有够多啦，神仙啦。啊，再来，好朋友，今仔介绍这款芝麻糖酥呀，家家户户人人辛苦个扎一罐啊，足好用，叫做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哦 ，Pro 哟、好朋友，这款上喷的啦哈，喷的叫做 Repair Spray 哈、，Spray， 咱台湾中文大学生化研究所马水文。这个博士发明的，你甲喷一个瞬间呢，喷出了大量氧气化的气雾，叫做微米双气胶啊。这个物件直接进去就毒菌，霉菌的这细胞膜消灭掉白原体99.999%，这个效果有保证哦。马水文博士研发这支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嘛通过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认证。好朋友有证书的哦，不是乱讲的。搁得到咱中华民国六项独家专利制定，啊，搁得到咱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好朋友。真正是台湾之光啊！今仔介绍予你这款 UC Pro 这个抗菌人，甲你保证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咱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潘敏雄教授，中国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咱中兴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高进玉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贾朴全教授，高雄二修大学生化工程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这2、3、4、5、6六位专家博士教授强力推荐哦，效果认证啊！你喷的啊！喷安全帽的来历，喷来衫裤，喷手机啊，喷电话筒，
厝内开关、电视遥控器、开车很多路，所有卡手接受的所在，用途真广，效果真好。重点来啊，它是长效型的，吼、哦，一等效型的哦，等期有效哦。伊的防护效果呢，21天、21天、3礼拜21天，啊，真正足好用。啊，今仔日咱有特别的优待。好朋友，热天要来啊啦，热火天过啊，厝内拢生菇啊，你会记哦。专利发明喷一个，效果21天，消毒毒菌霉菌一罐50cc， 保存3年。这罐价一罐就1000多块，1280块啊。啊，今仔日喏，咱买一送一啦，哦，买一罐送一罐啦，买大罐啦，哦，小组2罐算1罐钱，安尼听有。好、哦，四组一组2罐，咱共款1280块。啊，够大组的，哦，大组用较久嘛。大组一道是半打6罐，买3罐，搁送3罐。啊，这原底算起来7000-8000块，今仔优待，无你打一半买3000多块，免。什么叫免？外省的食物叫免。今仔去。买大组的，咱捧个当做山野卖，吼、哦，俗啦，一组吼、哦、半打6罐，1680块，有听唔对无？无啦吼，1680，这厂商的山野底啦，山野底就对吼。六罐讲至少，哦至少买2-3千，唔免啦。咱人家瞧瞧个168，好咱大家一路发。好个好，用途快。那出国旅游游览嘛，你扎一罐啊，真利便。和日本有打流行病毒、脑膜炎有无？哦，啊，佫有啊，足侪啊，讲袂完啦，时间关系啦，听清楚啦。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100+7个国家认证的，这组的一组2罐，1280，大组的一到半打，啊，你加400块尔啦，好朋友。一到六罐啦，半打6罐，1680，1680块。不是我白讲呢，讲出来算话，真侪人咧听。好朋友来呀、啊，电话紧卡，买到扣到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病毒细菌卖感染 ，UC Pro 的抗菌能，热乎天天气热上重要，好朋友真正爱买哦。请讲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大优待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啦罗。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好朋友，顶礼拜落一块啦，哈，顶礼拜拢落啦，这个礼拜造成跌哈，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加减性啦，哈，加减性就对。一对娃娃金志娟的歌声，要将你欣赏，叫做《落泪的天使》，落泪天使。

这是娃娃金志坚的歌声，叫做落泪天使。咔嚓工就在今夜，就在今夜来呀、啊、天佑不接黄昏，人佑旦夕的和好。所以咱的乡亲，大家平安，大家保重。未来台湾的天气呀、啊，两种啦，唔是脱水，啊，就是淹水。哦，啊，若过后个月过讲七月时啊，看到迄落，迄落鬼，迄个故事，吼，故事啦，吼，俄罗斯叫鬼啦，吼，外国话啊。天气啦，热热甲脱水，啊，天气啦，落大雨，倒住淹水，安尼个朋友来啦。趣味趣味啦，听咱节目吼，阿文哥最爱讲笑，啊，不过嘛，带咱大家分享快乐哈，微微啊笑嘛，微微啊笑，爱笑微微，微微啊笑，太阳能线上一人听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有缘斗阵，讲互相斗阵，都爱先困做伙，哈，爱困做伙哦，分中贵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 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卡好对哦，0800068777

唔知好朋友，你个会记得无？还记得吗？23年前，哦，阿文哥，你见过拢讲过去，23年前呢，迄、那个 SARS 吼、哦、有无病毒啊？诶，咱台北市中正区的这个和平病院封院呢，封院呢，我真久啊啦，啊无6、7冬好啦，6、7冬前。6、7冬前 ，Corona fighting 有无 ？Corona 19啦，哈，诶 ，Corona 19，诶，武汉肺炎吗？流行转台湾有无？迄餐厅、饭店拢求客，南桃园机场边啊，即个洛富特饭店，咱家人啦、啊，咱万家阿公店啦、啊，老伙人要唱一个卡拉 OK 拢关门，全民排队注疫苗。有无？你有印象无？什么原因？病毒啊，细菌啊，流行病毒啊，足可怕！来，阿文哥，甲你讲过，我来讲过啦哈。讲到现代啦，现代讲出国旅游，日本啊、东南亚啦，即马流行迄个麻疹。日本新奈川县啊，佮迄个埼玉县东京都流行迄个麻疹。欸，麻疹要自我隔离呢，嘿，感染呢。啊，无讲到台湾，讲顶几工啊，咱家己平常一个60几岁、60几岁的阿嬷，因到边啊咧饲猪饲鸡啦，爱头痛、发烧、腹肚痛、吐骨流，送到病院挂急诊。什么话？日本那么严，日本脑炎，欸，加好病房啊 ICU 呢。所以，好朋友，热天到啊啦，卖滚笑。哦，蚊虫多，歹菌病毒会流行，注意到环境卫生，自我保护。今仔日你若当听到，即罐上好，台湾UC Pro这个抗菌人，诶，阮山卡助理小姐讲，伊买几啊罐，吼，大汗喷了喷到有够无用呢，诶，咪就喷啊喷呢，较早无这拢用酒精啦，哦，啊，一时的啦。酒精哦，一天要消毒3、5摆呀。啊，酒精较少嘛。啊，即马喷一罐哦 ，UC Pro 这个抗菌人，你喷一到3礼拜啊，哦，长期效果啊。哦，你开车甲喷车内啊，啊，喷你寒多路，你手上在滑寒多路嘛，你无滑寒多路路，我都开车。哦，一定爱喷。你驾机车吼、哦，你喷安全帽内底，哦，安全帽内里。哦，啊，你若戴口罩吼、哦，哦，暗嘴暗吼、哦，你喷你个口罩的外边，哦，阻止病毒、流行毒、感冒什么拢没有。啊，你若穿鞋啊吼，喷鞋啊来，啊，穿袜啊啊喷一下，吼、哦，啊个有啦，你有饲爱犬无？迄、那个是毛小孩啊，吼、哦，狗狗啊，爱饲爱犬的乡亲呢？迄狗啊，上好生大，好，迄蚊虫特别多。狗啊肉上好食，无啦，卖讲食狗啊肉。狗啊身躯洗好，你甲喷一下啊。好、哦，细菌、病毒、霉菌无你会分。啊有啊，你坐游览车，你坐飞机啊，你坐迄个游轮啊，哈、哦，克罗摩西啊，哈、哦，讲克罗摩，克罗摩西啦，哈、哦，卖死啦，哈、哦，来三口喷一下，21天有效哦。哦，拢会使哦！你搁厝内电视遥控器请得起有无？哦，啊，效果真好啦，方便、卫生、安全，用途有够多啊！这是最新的科技研发，有专利的，是马瑞文博士亲身研发的，叫做维米双气胶，喷一下，进入了病毒、霉菌的细胞核。消毒这个病原体，这个效果得到全世界127个国家的肯定，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100%抗病毒的认证。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只有证书，够发证明书的哦。咱台湾台大、中国医学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研科技大学、高雄艺术大学、生物研究所、哦、生物科技研究所，一挂专家、博士、教授强烈推荐。这是今仔日又带荷兰机关
台湾 UC Pro 这个抗菌能，给你保证无含西药、无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伊有六项中华民国独家专利的制程，伊得到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外销世界卖美金。马瑞文博士讲，伊讲哦，啊那台湾哦，凊彩卖啦，微微啊笑吼，遮可爱俗俗啊卖啦，啊听心机哦，啊卖较俗个，卖较济，予咱台湾人来用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听清楚无？专利的物件本来就真贵。阿文哥，咱个节目是假日快闪，闪一个都无啊。所以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哈，有听咱这部乡亲就知影，逐礼拜拢无同啊，吼、哦，这礼拜你若买无到，下礼拜就没有了，叫做假日快闪，哦，拼现金嘛好啦，拼经济也好啦，吼、哦，来啦，好朋友，一罐啦，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 保存三冬，用喷的，吼、哦，这个喷的英文叫做 Repair Spray， 吼、哦。Repair Spray， 原价一罐是1280块，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瓶送一瓶，两罐一罐钱1280块。啊，你加400块，五心加八卦，一大六罐六瓶。哦，大组的啊，大组的哦，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特别的优待是1680块，1680。好朋友，加一杯瓜零下，甚至一杯都无够零下，你单买六罐，哦，一罐才200块，无够300。啊，这有俗无？俗啦！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迄啰皮癣啦，赤霉菌啦、啊，哦，毛霉菌啦、啊，黄菊毒霉菌啦、啊，迄啰烫皮啦、啊，哦，脚底粗皮起水泡啦、啊，迄啰鼻唇啦、啊，香港卡。一个月就好啊，一个月喷两刀啊，吼、哦，迄个脚趾增加啦，吼、哦，脚增加啦，翻白翻黑啦，灰指甲啦，这吼、哦、差不多20几天就有效。你若出国旅行啦，扎一罐啦，吼、哦，你茫甲感染迄个天狗疾啦、登白毒啦、麻疹，日本那么严啦。好朋友，这罐扎，哪吒妈祖王爷平安符啊，予咱平安呢、啊。啊，你听清楚哦。小组一组两罐，1280；大组一组六罐，特别特别的优待，1680，1680块。电话卡阁免运费，送到厝啊才收钱。0800013456，0800013456，啊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去，拜托去，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啊，大家吼、哦，到收播，安尼好不？拜三，好你收。

好朋友，小他是咱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乡亲大家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出备出备，林强的风地吹，线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好朋友多利用哈，多谢努力。

0: 那是月娘，你就是我的太阳。月娘甲太阳影响着咱全世界。好朋友，小听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咱的向前做伙行，斗阵行，行甲会出名。这礼拜油价汽油六十块，差哎六一块啦，一块一块。差油六八角吼，诶，加减谈接未散，时间关系，暂等继续过来进行，多谢罗兰，谢谢咯。
1: 月亮，
2: 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1: 月亮，
2: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
3: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呀、啊，各朋友，过来进行咱下点真久的乡镇做伙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的大稻埕，好不？新北市捷运的三莺线，三莺线就是三甲到莺歌。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六月三十要通车，啊，今仔六月二八。两天以后要通车，首班车是下晡两点要出发。哦，好朋友来坐车，阁免钱，不过爱电子票券，哦，电子票证的进出站刷卡。啊，你若无电子票证的呢，你也买单程票 ，one way ticket， 哈、哦、，one way ticket，one way ticket， 哈、哦，好朋友爱买，啊，若无免钱，甲八月底。三莺线拢总有14公里外，12个站，欢迎挂着土城、三甲、甲莺歌，提供予咱台北市、新北市，甲着咱桃园，吼、哦，较近的路啦，吼、哦。啊，拄只你听是过河大桥，来，几件代志甲咱报告啦，吼、哦。除了三莺线以外呢，咱宜兰的国际同安节，伫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要开始哦哈。那么亲子公园，东山河亲水公园，吼、哦，同款伫东山河，今年有十八个国家，26个国民民族的这个舞蹈团表演。同安节31年啊，31年了哈，要生水啦哈，水迷宫、水喷泉啊，各种水啦哈，要跳水、生水，吼、哦，吼、哦，上安全个趣味。啊，专票，吼、哦，假期是300块，啊啦，平日是200块，啊，儿童节，吼、哦，200，儿童票，假日200，啊，平日呢100，啊啦，阿文哥这个老伙仔面呢，吼、哦，咱记得注重老人家，哈哈哈哈，表示咱宜兰人的亲切，啊，台湾的乡亲做乡亲，再来佚佗，啊，过来，新店。新的热天有这个风城的艺术节，嘛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哦、这个礼拜开始哦哈。那么拜六暗时，伫真济所在，拢要开始表演，歌剧啦哈，特技团啦哈，舞蹈啦哈，采茶歌啦，这边看剧，那边观哦。满地瓜，满地姑娘啊哈、哦，来新的个风尘记哈、哦，风尘记啦哈。哦在孔庙广场、紫竹宫、大南雅的公园、天公坛、普天宫、富美宫，甲着树那头公园，首场7月7日这个拜六，要伫孔庙广场、孔庙广场，好朋友，啊啦，每场8月15新历啦哈，树那头公园紫风车。好朋友，作者活动时间关系，我都伊甲你报告。按即马听即块歌吼，较怀念。新歌听流行，啊老歌讲听感情。初恋，哈、啊，初恋呢？难忘初恋迄个人，蔡琴的歌声。

咱收音机边仔的好朋友，今仔日的线卡电话有较歹卡，那房价在举青山王，家人在放水灯，咱森林好买只大坡刀，新年咸水缸在放胖啊炮，大家马白蛇屯马在绕境游行。吼、哦，讲真闹热啦吼，非常之热闹。咱家人的乡村吼，雨、哦、水高，消毒抗菌真需要。咱桃园大溪吼、哦，咱的溪水流，细菌病毒拢焦出头。电话较歹挂，真实的，较有耐心吼、哦，加卡一两摆一定会通的。我赶紧过来广告一下吼、哦，今仔又在河南这罐台湾 UC Pro 吼、哦。UC 你知啦哈 ，UCC 哦 ，UC 啦哈 ，Pro 就是专业的技术的专业的哈，职业的抗菌能，这些大家拢有需要，拢定大组的啦，哦，三组五组无够看，八组十组无得行，好用啊，效果好啊，阿公阿妈听孙啦有无？迄孙啊要读册啊，迄册袋啊、鞋啊、册包啊，互你甲喷一下啊。吼、哦，免去喂着个天狗个登病毒流行感冒啊！你知影吼、哦？囡仔衣、小宝宝啊、红衣啊、迄被单、枕头啊、脚趾片啊，甲喷一下啊！吼、哦，免让迄个皮肤咧皮上咬啊！吼、哦，伊帮阿顶着皮肤又湿湿啊！小朋友嘛、囡仔兄嘛、红衣啊嘛，我、哦、着生头发尾皮上咬啊！啊，你上班啊、鞋啊啦、袜啊喷一下吼、哦，哎、欸，臭脚小、香港脚就无你个份啦，足好用啦、啊！这罐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喷一道，效果21天，21天，你无听唔对哦，喷一道效果21天啊，就是这么好用啊！啊，有朋友在问讲阿文哥，啊，我喷嘴腔会使无？喷嘴腔哦，喷嘴腔卖啦。卖啦，卖喷嘴腔啦，卖喷鼻腔、目睭啦，哈，嘛卖喷耳腔啦，无效果啦，哦，卖啦哈，啊，喷脚、喷手啦，喷内衫、喷内裤、喷脚趾片会使啦，主要是脚手身躯会接触到病菌、毒菌、霉菌，哈、哦，啊，卖有皮肤感染病毒，哦，啊，你有了解无？有啦哈，啊，你当听到哦，我赶紧报告一摆。消毒霉菌病毒上正版的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我节目中一再强调啊，哦，辛苦病痛，你爱看医生检查治疗啊，啊，你若热天到啊，迄、那个病霉蚊滋生有无？哦，西北雨咧落规暝，啊，日头炎个一挂病毒细菌啊，着流行，天高热，哦，叫做登革热。迄一间啊，钓龟针头拢爱扑，拢爱喷呢，拢爱消毒呢。哦，啊，派马多个登白毒哈，吃坏肚子，各种皮癣、白上咬，各迄个小灰蚊有无？乌龟啊，小灰蚊啊，你唔知呀、哦？吼、哦，你来去增加看卖，较严重日本在流行的麻疹，台湾个人得了脑膜炎，哦，当然嘛，新加坡各迄个富伤寒。各种流行的传染病，真侪拢是霉菌病毒，所以物件更久会生菇啊！吼、哦，啊，你脚手若划着，就灰指甲，吼、哦，变白毛，吼、哦，增加翻乌，霉菌感染，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吼、哦，起水泡啊！啊，脚底脱化皮啊，甚至严重破肝鼻粉啊！啊，来喷这罐上好。好朋友喷这罐就对，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它是专利的哦，微米双气胶，啊喷一下，喷一下哦，瞬间的细微的悬浮微粒进入到这个病毒微菌的细胞膜，永久性来灭杀掉细菌的病原体，这罐足好用。UC Pro 抗菌能，研发者和发明者马水文博士，伊得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100%认证，佮发毕业诶发这个证书，哦，发这个认证证书，
全世界有100+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包括咱台湾、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信义修大学、大仁科技大学、生物科技专家教授这个肯定。咱台湾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所长潘敏雄教授，伊特别推荐，这款好啦哈。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我一句话，你出国，你出国，你坐飞机、坐游艇、坐公共汽车、游览车，你扎一罐啊，真正大平安符，保平安呢。对着杀菌消毒，台西国将迷菌病毒，效果你免怀疑。有两大足好优点，第一，喷一缸二十一缸，喷一道21缸，喷一次好过21天。哦，喷鞋啊，喷袜啊，哦，喷衫裤，安全帽、口罩、手机啊，哦，遥控器、车的很多路，21缸好过，喷脚、喷手拢会使。第二，介绍，今仔特别的优待。这一罐罐价就1280元啦，1280啦，50cc 保存3年呀。今仔细做是买一罐送一罐啦，一半价啊，1280啦。啊，有心买大组的吼，3罐送3罐，搁特别打折。大组一组半打6罐，优待是1680元，予咱一路一直发一直发1680，等于细组你加400元加4罐啦。安尼有听到无？哦，买到那扣到啦。今仔日足侪人买大组的，3组、5组、8组、10组，吼、哦，熬了公司工厂，大公司啊，10组、20组要来送员工啊，哦，送员工啊，足甘心啊。听清楚，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小组的1组2罐，1280；大组的1组半打，1680。一路发1680元，电话金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啊，你要听清楚啦，哈！时间关系啦，我都讲上班，以上广告靠掉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老客，谢谢啦。

男抓女嫁人间正常，所以男女中间的爱情，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有牵手这句话？一般人拢半知半解，拢唔知影。即马讲老公老婆真爱的爱囡仔水某的阿那达哈尼，较早那庄家人，较庄家人讲阿官你的差别，老的啊，老狗啊，翁的啊，老公，啊啦。嘿嘿，我知道。某的啊，老婆啊，老婆啊，阮牵的阿文哥讲给你听，牵手的由来，为什么叫牵手？

牵手牵手，咱台湾讲阮某的啦，这个阮牵的啦吼。啊啦，英文嘛真好讲哦，英文讲哦，my wife 哈 ，meet my wife， 还是讲哦，我的 better house 哈 ，house better。House Peter 就讲哦，另一个更好的哈、哦，我一半个较好诶。啊，那非常文雅是咱台湾的讲牵手，牵手，牵咧啊，牵手，好朋友，牵手对对来，牵手是台湾原住民的哦，哈，原住民的哦，对啊，马尼马努马萨努的啊，嘿，十八个啊，哪一个的啊，好朋友。原住民的风俗，牵手阿文哥，讲互你

在台湾的文献《玉英河得记书》有记载，讲早前唐山出货，台湾出番。在大清时代，台湾的番俗重女不重男，是母系社会。哦，即阵咱庄家还佫有番婆，无即个番公，哦，无番公有番婆啦。啊，什么是原始的牵手？牵手风俗有什么意义？你听阿门哥讲给你听，有番婆无番公，有登山公公无登山嘛。

较早原住民未婚的男性是共同做伙住伫公共的草茅处，未成熟成年的女性爱由爸母起一间草茅处家己来住。这个时阵，查甫人爱展现着伊的才艺、机灵、勇壮，会当得到少女的欢喜甲喜爱。那么原住民的查甫人为展现才能机佳，查甫人爱纹身、爱束腰、爱挂、爱穿衣、吼正衣、爱拉头、爱唱歌、爱出草啊、出草哦，好吃能吃好，背鸡走跳太出草太人唱歌吹吹琴，哎，要撩妹啊！哦，怎么讲撩妹啊？啊，独居的少女呢，感觉有喜欢，就开门来斗阵。哦，朋友做伙讲成婚斗阵啦。哦，即马叫同居啦。啊，这不是正式婚姻，得爱等家查某囡仔有心，爸母煮新饭，才会当互相牵手见公婆，正式成婚。传说同居斗阵的时阵，查甫人爱偷偷啊来，哦，袂当公开。啊！若爸母煮食饭，吼，爸母煮食饭，双方爸母有同意，才会当互相来牵手，哎，牵手牵手，我们牵牵手，哎，别说别牵手嘞，正式的红阿婆，才叫做牵手，牵手牵手，我们大家牵牵啊，无啦，咱是斗阵行，无一定要牵手哈，来，嫁翁啦。

讲到嘉安吼，阮隔壁的阿米啊吼，我上趣味，讲阿米啊阿米啊，买嘉安，买来嫁迄个台北的好野人，有无？较早的倪萍的歌啦吼，阿米啊买嘉安，啊，今麦我找拢无，歹势啦，啊，无咱牵手就好啦哈，来啊，牵手一二三四，刘飞给咱作词作曲，哦，刘飞词写了袂歹。这阿文哥较早老同事，嘛伫阮公司上班过哈，财路财女，台中查某囝，来叫做牵手一二三四，朱海军的歌声。

几礼拜前啊，好朋友到即马搁咧怀念，讲哦阿文哥啊，好、哦、诶，菩萨蛮有够好食诶啦，人诶哦叫做铁板鸭鸡，还是虾米鸭鸡诶？迄、那个有虾米乌拉伊？乌拉伊？乌拉伊？好，乌拉伊，我想这个。我讲哦，回家过日拢咧分皮啊，我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干啊，真正有影好朋友。啊来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关系啦哈，你有行过病房无？啊，你有去病房看病人无？一定有酒精桶伫边啊啦，有无？你去病院啊？啊，医生啦，用手检查一定挂手囊吼、哦，手囊啊，吼、哦，挂手套啊。啊，看了搁再喷酒精啊！你若到病院 ICU， 就是加护病房，一定要求你穿迄个隔离衣啊！啊，为什么啊？我甲你讲，连迄个高科技做晶片的，都迄个无尘室啊，哦，袂到灰尘的啊！干哪讲壁边病毒啦，壁边即个毒菌感染啦、啊！啊，阿文哥最后甲你报告哈，我最后广告了。今天去介绍减优待这款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它主要消毒杀菌有长期效果，长期的你每天身躯接触到脚手接触到的东西都可以喷、哦、譬如说开车啦，好朋友你车啦椅子啦椅子啦寒多路啦，你加减喷一个不错啦、哦、你上班驾车安全帽里面喷一个啦，你穿鞋啊，穿袜啊，啊，免喷一个吗？哦，啊，你有暗个嘴暗哦，口罩啊，好朋友，口罩的外边你甲喷一个，哦，叫做安全。你出来电话开关啦、啊，电视遥控器啦、啊，拍电脑的键盘啦，有无？逐工在使用的手机啊啦、电话筒啊，你甲喷一个啊，卫生安全，佮袂许病毒感染嘛、啊。你的身躯白上药。落雨天过开始湿淡嘛，好朋友，迄担心哦，吼、哦，足严重呢。卖直接喷目睭啦，卖喷鼻腔、耳腔、嘴腔，了解啦吼。迄落脚底上啦，吼、哦，街边上啦，未使讲的所在上拢会当喷啦。你出来囡仔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啦，阿公阿妈疼孙，热天到足好小胃，吼、哦，喂来喂去。哎，囡仔啦，感冒全家啊，拢感冒。阿伯去上课，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吼、哦，鞋啊、杯啊、册袋啊，吼、哦，书包，你甲喷一下，吼、哦，保平安啦、啊，莫叫感染啦、啊。啊，当然，你若发烧、感冒、咳嗽，一定要看医生啊。吼、哦，好朋友，啊，你热天到啊，厝内面少被啦、盖肉啦，吼、哦。配衫啦、大衣啦、厚衫、厚裤啦、卫生裤啦，迄、那个御寒冬天在穿的，即马要收起来藏。啊，你加减要藏以前，甲喷一下啊，吼、哦，喷一下啦，哈。啊，等到今年的热诶，寒天，冬天到了，你摕出来穿，吼、哦，叫做大衫啊，未生菇啊，足温暖啊。啊，讲正经的，即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效果好，用途广。哦，你买几座啊？足方便啊，足方便的。下礼拜就无啊。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瑞文博士的专利发明，不但得到全世界107个国家专利认证，佮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哦卫生研究院颁发到抗病菌毒。哦、抗病毒100%检测认证的证明书，得到咱台湾六大医学大学确定效果，中国医学大学哈生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哦哈，中兴大学生物研究所的高进业教授，宜秀大学生化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的院长贾朴传院长，包括在咱台湾台大
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食品啊，食品科技研究所，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咱的所长潘敏雄教授，潘敏雄所长共同推荐证实抗菌效果100%。好朋友，这些专家教授博士，价值不是千外块啦，有当阿你摕几百万，人都无爱呀。好，即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佮得到台湾国际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奖奖奖，好朋友，无买你就无彩。咱的好朋友，即袂少袂讲的，干那一只霉菌，伊会发出到100万的微菌、霉菌的孢子、霉菌的孢子作呕痰，寄生伫脚手皮肤，但是闷热中间呢，生痰足紧，你肉眼放大镜看无，重点伫皮肤湿疹的白上脚，寄伫脚底的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较严重就破皮、鼻切兼粗皮，寄伫咱的指甲，指甲就变灰色，变成灰指甲。白菌，这个歹菌、毒菌啊，侵入咱的身体，麻疹、日本脑膜炎，好朋友，预防胜过治疗。哦，你戴口罩，你嘴暗，你一礼拜啦，外皮噶喷一个啊，哦，嘴暗的外口喷一个啊，徛卫兵呢，徛宪兵呢，对抗病毒呢，无你的份呢。哦，阿公阿妈疼孙啦，小朋友想要保护的。哦，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个啊！你册底啊，衫裤要上课，幼稚园小可喷一个啊！你有听清楚哈？今仔日特别特别的优待，最后啊，最最后后甲咱报告啊，专利的喷雾器，哦 ，repair spray， 哦 ，spray， 哦 ，repair spray， 哦 ，spray， 就是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一罐50cc，保存三冬。那么原价一罐大概1280块，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小组是两罐，1280。大组呢买三罐送三罐，对不对？咱计小个六，哦，一组半打六罐，特别特别的优待是1680。1680块。16,800角，16,800分，哦，算分算角，哦，这无人在算的啦，16,680块啦，等于是买四组吼，等于是会买大组的啦哈，你若买小组加400，哦，加4罐啦，啊，就大组的啊，我头家厂商有讲啊，无遮俗的啊，厂商讲哦，啊，这个价格已经塞啊底啊，拍破行情啊。人头家嘛讲啊，讲叫要腾过啊，哦，腾过价啦，腾过价。啊，后礼拜就无啊，这礼拜你有听到啊？啊，你若无听就无法度啊，吼、哦！啊，你若无买到电力卡无通嘛无法度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细组一组2罐1280，大组一组半打六罐1680，1680块。哎，看讲嘛要大组的，电话已经卡过来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买大组的货，加买一挂，买起来扛。听好清楚吼！以上广告3块，予咱买满钱。Thank you very much。

0: 一个政治化的歌声叫做星星点灯哈，甲咱点点一个健康灯，甲咱点平安灯，吼、哦，甲咱点这个趁钱的好康灯啦哈。来讲到钱，哦，讲到钱，大家目睭就大圆。婚姻今年头一个破发现金的是哪来？婚姻哪来用？一日拢破发3600块，3600块，昨开始分，昨天开始发。咱婚姻哪来？乡长老主任刘志远啊，刘志远，伊讲哦啊，为了大家辛苦，今靠只10000外个，16000外个，所以变得5800外万，一日分3600，昨开始分。第二阶段是8月7日到9月7日，爱到拿来乡公所领。第三阶段是9月14日到12月底，用申请都会使，哈，申请都可以哈。啊，咱开始分了哦，咱开始分这个3600块，拿来的乡亲还未领到，注意啦哈，苗栗东路发8500块。65岁以上，65岁以上，原住民啊，55岁以上，哦，直接哦，专小告你的账户，哦，因为老人有这个老人账户嘛。另外，公所安排哦，分村哦来发放，哦，譬如讲，咱兴隆、兴隆、兴隆三村，哦，长得呢啊。哦，落大雨呢，大家排队呢，领现金呢，8500块哦。啊，今仔日呢，乡公所讲哦，今仔日哦，5村哦，长5村啊，长迄个雕阳、中秋、九湖、福建、甲德心5村啦、啊，吼、哦，伫咱东罗，苗栗东罗，今仔日咯。今仔日哦，中五社区活动中心、九五社区活动中心，哦，今仔个地点，哦，今仔个地点发2村，伫咱东罗本村甲着中平，哦，2村，今仔要发，啊，伫倒位？东罗湾的会馆甲中平集会所，好朋友一日发8500，来领，啊，你啊东罗人呢？你啊钱哦！
1: 对啊对啊，可以皮肤都可以，就是除了我们脸部以下都可以喷。对，哎，阿丽妹，点个赞，因为我是卖点个几百，我目前给你下班上好。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乡亲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这块歌是叶爱玲，叫做《纯情的青春梦》。

时常咱有一句话在讲啊，讲哦，讲道高一尺，迄、那个魔高一丈啊。二十几年前的 SARS 有无造成到台北，咱台北市啊和平医院封院啊，吼、哦，大家惊到皮皮抓，游览车唔敢开啊，有无？转台湾啊，游览车都不能坐啊。过来六七当前啊，六七当前哦，吼、哦，六当外前尔。迄、那个武汉肺炎嘛，有无？大餐厅、饭店拢求客啊，足多啊。阿公店嘛袂当唱歌啊，啊人甲人讲哦，我们不能在一起，袂使斗阵。朋友做伙讲袂成群斗阵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有人阿阿某困无共床啊。病毒细菌流行足可怕。哦，啊未来安怎咱唔知啦，但是落雨过了，蚊虫多啊，物件生菇啊。哦、你若搞啥搞苦，要起来扛，你甲喷喷的嘛好啊。就是今仔日这味长效型的马水云博士亲身研发，叫做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好朋友，这有国际认证呢，170个国家呢，这有大学教授、生物科技专家认证呢。这有咱台湾、中华民国专利的金牌奖呢。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呢，好朋友，迄唔使外面讲的呢，通过咱台湾国际卫生研究所100%抗病毒的认证，就有证书的呢。所以好朋友，唔是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唔知影尔尔，喷一道21天，喷一道21天，我讲啦吼，啊，都囡仔小朋友啦，有无？红姨啊啦，吼，才上遐摇啊，热天到啊。哦，蚊虫多啊，小可定着皮肤油啊，有无？你衫裤甲少喷一下，少喷一下就好啊。哦，你囡仔要读书读这幼稚园啊，啊，若一个感冒，大家话啊，啊，你册底啊，无甲喷一下啊。哦，啊，你若逐天你上班开车，你口罩啊，有你戴口罩啊，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下啊，你鞋啊甲喷一下，免惊香港甲臭脚手。唔是安尼尔呢？迄肠病毒啊，有无？迄脑膜炎啊，迄拢病菌呢，拢霉菌产生的呢。好朋友啊，空气中家己保护家己啊，吼、哦，派一个卫兵，徛一个宪兵啊，你得安全嘛，安尼尔尔。千外箍啊，一道半打六罐保平安，添悠悠都唔食，这钱啊，一句话，好朋友最后啊，无个广告啊，吼、哦，台湾抗菌的 UC Pro。一组六罐，大组的啦，六罐啦，半打啦，1680，1680块，1680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无啊哦，下礼拜就三幺那那。啊！你即马最后欢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啦哈。

0: 来呀、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行，大家拢好出名。啊，时间就是安尼，活伫时间顶的人，我甲你讲，时间袂当碰倒摕，录音带当放倒柄。阿文哥，感谢咱大家收听，嘛多谢好朋友这么踊跃的这个捧场。现场的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新军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嘛，新军祝福大家拢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同时间再会啊，拜拜哦，再见了，拜拜。
1: 再会了，再会了，再会。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咱第首歌邀请哦，在第37届金曲奖哦，而且最佳华语女歌手蔡依林唱歌《说爱你》。